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天东煮烟笑》这首的歌，叫做《尤西曼诺》，是咱们的汤岛的别名。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的歌咏，咱这位陈太太所点播哈啊，这是天龙柱所唱的这首的歌曲《通道别门》。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节目收到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钟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望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以上现在电台呢，啊、来给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来感谢。

0: 哎，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29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啊，有云同款哈。过道过了后呢，一部所在啊，包括着这个山区，也阁是有一挂短暂的雷阵雨。旧历行到6月16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5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哎，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日本发生的战争啊，这个熊本啊，熊本这个所在7.1的大地啊，7.1级的大地震，7.1级的大地震到底有偌大呢？应该差不多以前吼，伫这个咱台湾直接发生的差不多迄种的大啦。啊，当然有可能较小淡薄啊。啊！伫第一个时间点，日本政府对着即处的大地震嘛，发布了嘛啊，即、這个津波的即个海水倒灌的新闻消息吼。但是后手好加在，到目前为止看是并无发生啦吼。来啊，目前啊，咱台湾人伫遐读册啦，啊是讲吼伫遐啊，即、這个上班食头路、做生意、旅游的吼，到目前为止是啊，佫无听到讲吼有即个消息吼报道转来。啊，这篇咱来甲听看卖吼，看这个7.1的大地震吼，到底发生了后的情形是安怎？你讲日本啊，熊本啊，熊本县28号下晡发生了规模7.1的强烈的地震，地震的中心拄啊好伫熊本县的熊本地区，深度16公里啦，上界大的震度是7级啦。气象厅吼，这是日本的气象厅啦，一度佮对这个有名海吼啊，包括北大海啦吼，

0: 会，消防人员甲警方正继续吼啊，来将火拍花，包括吼抢救人员呐、啊，另外就是标日的电视台啊，新闻报道阴暗诶，新闻报道报道咧讲就对啊啦。公告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知影已经有几啊人死亡啊。刑本官警方指出咧，讲讲爆炸发生之前啦，设施内底大约有200人啦，吼，完成了疏散。失去联络的人，可能就是吼商场内底的员工啦，啊，实际受困的人数吼，一个听候确认啦。日本政府伫地震发生了后，随时吼啊。在这个首相的官邸危机的管理中心成立了，和官邸啊对策室全力要来投入这场的抢救救援，包括紧急应变啦吼。另外，咱那个看这篇一报讲吼，日本呢的新本官第28号下晡4:27啊，发生了啊这个规模吼7.1的强烈的地震。地震的中央啊，拄啊好伫新本县的新本地区，深度16公里啦。有城市包括吼冰川顶啦，吼观测到上界大的准度是7级。日本的气象厅一度对幽冥海甲北大海吼发布了吼海水倒灌的警报，一直到个暗头啊呢，九州自动车吼车道高架桥吼啊，即、這个叫走进去歪岔去啦吼。啊，新本城的这个石壁去放起啦，大型的商场就是永旺啦，发生了爆炸了，对啊，有20人至30人受困吼，啊，受困了，对啊，失去联络，伤势伤亡的情形，也搁咧确认伫新本县地书的请求之下，防卫省已经吼出动了吼自卫队开始吼展开抢救。另外，就是这个发生的规模7.1的。强烈的大地震吼，迄当时啊，即、這个深度听你讲讲16啦，啊有人讲10公里深啦。赖清德总统呢，以着汉文、日文伫平台顶面铺文章咧，讲讲代表台湾人民致上吼辛苦的慰问啦。啊，并且吼、啊、表示台湾甲日本呢啊，这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啦。当正密切的关心当地的情形，嘛已经准备好随时吼提供协助，啊来支援当地的民众，大家会当平安无事啦。包括前总统吼蔡英文，嘛透过这个社群平台啊，以着吼日文来写一篇啊慰问的文章，只讲台湾有真侪人拢伫咧挂念这处的新本啦。啊，阮吼对头到尾，甲日本这个朋友是拢徛做伙。由心肝头来祝福每一位朋友拢会当平安无事啦！外交部嘛表示，已经吼有卡电话和日本的台湾交流协会表达吼慰问，包括随时提供协助的意思。啊，驻福冈啊办事处啊，也未接到讲吼去到日本佚佗啊，啊是讲吃头路啦，啊是讲吼啊去啊吼啊办事的这个台湾人吼啊，包括侨民啊，包括留学生啊，等等有受灾的消息出现。7.1哦，迄人我都要咧搞掂，就惊到人啊！
1: 要咧搞掂，
2: 迄影响好大。
1: 嗯，迄昨下啊，迄个影片就拢唔出来啊，迄影片拢上网咯。不是新闻报道，是迄落，这个，不是新闻，是迄落网友在底下，还是安怎样啊？
2: 拍掉。
1: 哦，因就更加迄个状况啊，哦，规个全部叽叽叫啦。日本人是足习惯地震的，日本不时都在地震啊。
2: 叫啦。
1: 但是你这7.几的来，哦，你啊看规个安尼，吼，大家拢哭底下，唔敢震动啊。咱区里啊，话根本就行袂叮当啊，大家别人去用扶的啊，
0: 零件嘛徛袂在啊，
1: 哎，徛袂在，我都拢扶了，大家拢扶的，然后又个大张我某了，底下讲啊啊，有个地震，我讲啥事，叫做有个地震，伊讲10年前嘛，又变作大个呢，我讲没有没有，啊，10年前我住伫遐，
2: 没有，
1: 系啊，
2: 哦了，
1: 系啊，啊，我讲原本迄个所在是还是足好佚佗的啊。原本那被称为叫做火之国、水之国啊，就是有火无污，伊有一条火山是活的，哦，哎呀，无烟无火安尼就对了哈。原本啊，啊水之国就是讲伊个所在有足侪湖足水的，啊，佮一个足有名叫原本城。
2: 哦，
1: 原本城，迄古早，
2: 古
1: 早老来古城，迄有够水的水就对了哈。啊，这个就做啥？这个药这个吼，虽然台湾人就是安尼，其他那是药伫中国遐。

0: 广播传承嘛，不得作小意。那有有是作小意
1: 思。
0: 但是有点你不能说哈。有个有了，
2: 你这回在中国的这个风台做做大水，不是一堆人，咱台湾人连要去个关心，要去个感觉，唔敢嘛？
0: 跳啊啦，跳啊啦，学跳啊啦，要讲几届啊？
2: 要钱关系都嘛，去学遐大官吃去。
0: 有啦，但是对这日本的感觉就是无同。哦，一个摇了到地了，我当初连这个查某，我徛到电视头前啊，徛伫遐讲，你看笑话未啊？我讲无啦，这足严重咧！我讲问题你搞砸掉，你敢带？好啦好啦，好啦
1: 你也想别看，别砸掉啊！
2: 昨下播，
0: 昨
2: 下播网络新闻都拢出来啊啦！昨下播的网络因为4:47的东西发生了，差不多。咱含日本有时差无，我唔知啦。因日本是
0: 1:00，
2: 安尼等于3:37的东西发生的
0: 啊！哎呀，得。哦，这个熊本有一个上有名的，就是啥？你敢知啊？就是熊本熊啊。
2: 嗯，
0: 熊本熊咧，足有名的一个玩偶了，对啦。哎，就是熊本的迄种叫做啥？伊迄个吉祥物啦。
2: 我咧那看到一只都别说像咱台湾的台湾熊，足
0: 像的
2: 啦，
0: 足像咱台湾熊的对啊。哦，哎，熊本熊，迄拢出做大赛呢。迄做城市外交
2: 啦，上面做几种熊的保安啊。这几千型的保安啊啊啊，会当买卖，当交流，当
0: 在在的。啊，人穿一只熊本熊，变成是迄种了，做啥？青山大使，啊，一只都规个拢穿起来啊，我规个，迄只我穿。
1: 啊，人拢入去底来底
0: 啊，啊，人底来底底啊，人底来底。熊本这个所在，啊，迄个所在吼，其实真正上出名就是啥呢？就是迄个做咩啊吧？熊本吃马肉，那是有故事、有典故的。那古早时代大概是战国时代吧，我都未记得，大概是战国时代。当时日本一个大将军啊，伊的火速行军之速度惊人就对啦。啊，这个皇帝吼，日本不是叫做皇帝天皇
1: 啊？天皇啊，
0: 足奇怪啊！这将军咧撞啊，无看牛草咧走啊。
1: 嗯，
0: 牛草咧，人讲迄个做啥？大兵未出，牛草先行嘛。
1: 对
0: 了，哦，对不对？变阿未到这条牛草来
1: 食，无物件，无牛草能食，变阿贱。
0: 哎，啊，结果原来这个大将军就是啊，你敢知啊？就是变啊一场战争了啦，只要他怕死的马啊啦，或者是救未回来的马啊，当场就食，当场就留落来吃做补给就对了。啊，这食到尾啊，熊本马肉变重了，比如在。对啊，加一罐迄个熊本马肉的迄种就做啥罐头啊？
1: 嗯，安尼哦。
0: 伊个罐头加来啊，拍开了，甲食了到底，我莫就唔敢食啊。
2: 有限的。
0: 唔是啊，唔敢伊个看来看了店面迄位是马啊头只高嘴底啊。
1: 无啦，听到马肉无人无人爱食。
2: 咱台湾是无咧食马肉的习惯啦。
0: 唔是无，是无马通互你食。那有大家嘛是想要食看卖
2: 啊？啊，迄马听你讲一只贵三拢几十万呢？
0: 无啦，啊，伊马肉
2: 拢无输一台轿车呢。
0: 伊马肉是安那什么经营？你敢嘛？伫风景区内底，你通看到小摊，啊马肉串。啊，底下在咧行啊！
1: 后来我问你啦，你有照过无？
0: 有啊，就照啊，规款照啊。
1: 马肉先，假如到电视先做啥？
2: 马肉比马肉，
0: 无啥物感。
2: 伊只系罐头啦，罐头食较袂准啦。
0: 有啦，只系是罐头啦。因为咱咧马里无可能，迄条做啥炸起来嘛？
1: 你牛肉大概拢多数拢有照。
0: 啊，牛肉，熊本的赤川牛肉嘛是著名的。哦，迄种非常有名。
1: 靠，我那个假尾巴，
0: 哎，那尾巴，
1: 咱台湾，哎，咱台湾够有人个假尾巴，无个话。
0: 台湾有啦，但是
2: 无吧人吃，
0: 应该就是
2: 无人吧，无买人吃啦。
0: 除非讲，
2: 其实假尾巴国家几来国个，唔是日本尔，几来国，因为咱台湾无出山马啦，所以要食鸡尾巴的机会足少个啦。啊，你讲有出山马，国家有够济啊！你像迄个搞不好欧洲国家，迄种有咧食尾巴嘛，不一定啊。
0: 啊！伊熊本那马啊肉尾啊发展到啥了？日本人你知伊就爱食迄种青啊沙司米啊。
1: 哦，对。
0: 啊，你看鱼啊，就食青啊。马啊肉到尾嘛变赤身啦，赤身就是所谓迄落青啊，料片的啦。
1: 嗯。
0: 料片青
1: 啊，啃料片啊，有那温沙司米的。
0: 哎，温点沙司。啊，熊本本身家己都出沙司米。
1: 哦，
0: 伊本身家己都咧出，啊，但是伊就爱咱阿里山的沙司米。
1: 哦，
0: 哎，就爱咱阿里山的沙司米。
2: 啊，咱拢进口对啊，伊。
0: 哎，对，讲咧，阿里山阿里山
2: 沙司米，咱无通吃。
0: 足会甘好食咧。
2: 我若去阿里山，都买买几丛的，等下卤。
0: 哦，
2: 哎呀，伊拢有菜市啊，拢有卖几丛的啊。
1: 哦，
2: 啊，伊几丛的迄唔是上好的，是要出口对日本拍起来。
1: 哦，要出口给拍起来啦。
2: 啊，你买啊，因为伊啊经上水上大机的上水的嘛。
0: 啊。
2: 出口对这个日本是比较
0: 强。那叫秋葵。
2: 啊，那卖的嘿，不是秋葵啦，秋葵都是那个秋葵啊。
0: 啊，秋葵啦。
2: 山葵啦。
0: 山葵啦，哎呀，山葵。
2: 啊，伊较卖的，较地道的。外形较无水型，伊就拼出来迄个阿里山的菜鸡啊，恁、哦、
0: 对。
2: 啊，我那无想呢，啊，你到回来的时阵，冰的冰箱，你若有想要配的时阵，你就甲卤卤的，像咱个卤迄个啥。
1: 行啊，你多干那南巴无食着呢，我哩啊。
2: 南巴嘛捌食过啊，无吞袂动
0: 呀。但是干干的了，无吞落。
1: 你当都食过咧，你来告你。哦，
0: 南巴有啦，干干酥酥的啦，无吞落啊。啊，所以这根本哦，这长腰迄个。啊，原本遐吼，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我某昨日甲我提醒，哦，去一张相，啊，你说本来甲我讲讲，哦，啊，较有这个啥，你走去夜店呢，安尼，我讲迄就是人的抽烟室啊，吸烟室，迄条就是原本入的，
1: 哦，
0: 就是你原本入的，
1: 规个吸烟室，
0: 卡拉像我种夜店的啊，
1: 哦，我世界要谁
0: 啊？那是人的大所在。台湾咧，嗨，规条董事长政府去执政好
2: 啊
0: 啦。
2: 阿兄，你拄仔咧讲买肉吼，到目前为止吼，伫这个世界各国咧食买肉的国家是啊，日本、法国、意大利、哈萨克、坦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包括蒙古啦，包括阿根廷啦，拢有咧食买肉，拢有咧食买肉。
1: 但是讲蒙古拢多数拢骑马吼，阿较敢食买肉。
0: 蒙古食买肉，甲日本迄个将军食买肉。讲意思，蒙古一个人会带两只马，蒙古因那个叫做会骑啊，因为蒙古的马脚足短哦，但是足会堪去排单，啊速度非常的紧。蒙古马无大只，恁其实你也看蒙古马，物件无大只，啊但是无大只的时阵，恁蒙古因那个较早叫做忽必烈，
1: 忽必烈
0: 也拍甲到欧洲去啊，无咧炸鸟死嘞，就是无咧炸鸟死就。急行军两个冲啊，啊冲冲冲了呢，这只马啊已经草甲特别好势啊，算也算残忍啦吼，草甲特别好势啊，就抬啊，就食马吧。
1: 哦，安尼食落
0: 去。哎呀，直接食落去啊，啊然后就换另外一只，佮继续骑，继续冲。啊，再每到人的船庄内底，忽必烈有一个习惯啊，三抢三抬三更啊。
1: 啊，要抢啊，要
0: 三更抢，三更抬，
1: 三更
0: 更规规间规个村，规个迄个部落啊，是落去全部抢了了无嘛？
2: 就算我那只恶棍
0: 嘞，我都有，无来真精啊！
2: 啊，伊刚才咧讲这个新风这件代志吼，迄当时迄个，
1: 对啊，
2: 迄当时台湾蒙古国要打日本吼，两头拢打无成，当然有一头和日本对决啦，但是一头是无日本。无入来日本的这个诶领土内面，啊，搁伫船顶的日本已经出船去下面对决啦吼，啊，拍到蒙古人惊到大家安尼逃亡吼，走家呢，那像也袂够安尼吼。迄当时我讲唔对，迄当时我讲成吉思汗，啊，有咱的听众朋友都来甲咱纠正，讲唔是成吉思汗啦，是忽必烈。
0: 忽必烈是泰国的啊，也算足大个，啊，可汗是因的统称啦，因的首领拢叫可汗。那叫做可汗，你看蒙古人，迄真正，迄抬的速度之紧，安尼刀，瓦夫啊，因骑马，恁那刀是弯刀嘛？蒙古弯刀啊，你若直的刀吼，劈落去伤痕袂大。但是因设计是弯刀啊，弯刀伊伫马顶加速度加落去到底，迄个头碎了。
1: 头高
0: 了，一个落落来，我一个弧度啦。我一个弧度等于规个刀内所在全部拢入落去啊！
1: 啊，头壳都，藤香菇都分开
0: 啊！都忽必烈啦，啊，做一个成吉思汗啦，啊，搁啥物货种种有诶吧？不管，因咧都本来就出世搞笑，啊，蒙古人都总一个特色啊，甲韩国人足共，目睭拢足细粒，
2: 啊，搁大饼面呢？
0: 对，啊，搁大饼面，你奇怪，他怎么偷人食啊？
2: 因无因早前都有人咧讲。韩国人就是蒙古移民过啊！
0: 韩国人，我就先快相信。
2: 韩国人的先祖，韩国人的先祖就是对这个蒙古移民过啊！
1: 啊，较早无韩国人啦，对啦，移民过。
2: 哎呀，移民过，哎，那底下家己独立
1: 一个国家。
2: 啊，你也看，你也看金小胖那个体格，那是讲有较行尔，啊，无那个体格嘛，就像那个蒙古人。金小胖那个大饼面，哦，超级的大饼面，佮兼那个体格。
1: 哦，蒙古人够强，够大汉啦。
2: 蒙古
0: 人都大汉，
2: 粗勇，
0: 粗勇，粗勇，
1: 对啦，粗勇。
2: 伊也袂输像咱台湾人咧讲的，讲
1: 卡米超啦，
2: 讲迄个虎啊生，
1: 虎啊生，卡米超啦，
2: 迄个虎啊生。
0: 好啦，我希望无输啦。
2: 啊，伊拢食吧，伊拢食吧，伊拢食吧，
0: 一定爱食吧，
1: 一定爱食吧，
2: 伊拢无咧食菜，拢食吧，系啦。
0: 好了好了，我这是熊本呐，吼，啊，真正
1: 希望啦，有代志吼。
2: 对啦，
0: 啊，即马迄个当地的地动专家吼，咧讲讲，即个熊本这边的地动，甲十年前迄个地动几乎完全共存，要完全同款啦。
2: 地点
0: 就
2: 对啦。
0: 地点啦，啊，包括准度啦，什么种种就对，拢几乎完全共要同款，即马咧完了啊。
2: 完了啦。
0: 咧完了啦，因为十年前迄届地动吼，打开始就摇一个袂细个吼。要对后边来，佮摇佮较大个来。因本来以为头前迄个就是主阵啦。结果唔同我哈，头前即个只是干呐输落呢，后边来较死个对。
2: 所以讲后边来唔是余震哦。
0: 后边
2: 有可能要来时唔是余震，都是
0: 迄个开始主阵个啊，后边迄个是主阵。啊，结果就摇一个哦，讲讲迄阵原本2016年嘛，迄阵规个原本拢咪咪麻麻歪歌起错
2: 啊。啊，即两公仔无看到，四中哥啊，底下痛不喷呢？
0: 插插伊去死啊！四中哥啊，连面都要掉一个摇啦，插插伊啦。好啦，等下来，感谢啦吼，啊，甲熊本这个人小我甲祝福一下啦吼，我拜托个吼，无事无事吼，在日本算好朋友 ，OK OK 哈。啊，别咩摇拢算中国个，都摇中国个啦。
1: 中国个插插伊啊！
0: 中国人较济啊，唔惊你摇死啊！尽量去摇中国哦。哎。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费专线，来，进广告，顺便再打开。

0: 什么好去？
1: 我吼，
0: 嘿，
1: 食什么好
0: 去哦？嘿
1: 哦，我食头壳疼。
0: 头壳疼吼，啊，你头壳疼多久啊？
1: 哦，20到20点病过我。
0: 哦，好恐怖。
1: 食12罐，上三罐，吃13罐啊。
0: 嘿，对。
1: 啊有啊，好多啊，
0: 好多济哈，
1: 拢无啥物热，啊拢无热害，但是这只就打这阵哦，有反应都艰苦。
0: 安尼吼，对啦，伊这反应，你若头壳疼头壳讲，会去甲你通血咯，清血又会
1: 甲。一边嘛。
0: 对对。
1: 会安麻麻哦。
0: 嘿嘿嘿。
1: 啊麻麻拢无啥代包。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上哪想哪看电台药，我唔敢食啦。
0: 好好。
1: 我来讲，这唔着药要遮尼贵啊，啊你看一下
0: 人，对对对。
1: 房间的啦。
0: 有影有影。
1: 再我一改买10罐，爱20000几个。
0: 嘿对。
1: 啊这就在想讲，这只只是后盖。
0: 你若有效是拢无贵啦，吼，咱咧食物件，你若无效拢足贵啦。啊，你像你食到即摆头壳疼，会当好起，安尼就是无贵啊，有价值啦。
1: 改善有够侪啦。
0: 安尼吼。
1: 改善有够侪，同我迄阵打食头三工就刚好啊。
0: 吼，安尼。
1: 反应够紧。
0: 对对。
1: 食三工咧，这头壳疼疼到紧，本来是阿妈滚筋袂咧，我疼疼到阿妈滚筋，阿妈滚好，那滴安尼滴完咧滴完，啊就拢甲变咧，足刚好。
0: 吼，安尼
1: 吼。我叫当时我有哪药也要困，我烦恼讲食药唔知佫食个刚好袂。
0: 嗯嗯嗯。
1: 啊，若疼疼过，我问我食佫食个，听过听过来讲。
0: 嗯。
1: 啊，即卖同我过来就拢。
0: 即卖食许多山料特别啊。
1: 嗯。啊，即卖同我头啊会消化下，啊，即卖就拢好，拢免找医生啊。
0: 对啊对啊。
1: 我再讲，再讲，有哪一个爱看着。紧张，上无用，上多流汗就起来听。
0: 安尼吼，
1: 啊，即卖我都拢见医生看，一定我毛病啊，弄安尼尔。我即卖直接过拢无咧找医生。
0: 拢无咧找医生啊，强伊，因为伊在食这吼，会增加咱的抗体免疫力啦。
1: 啊，
0: 所以你也较袂感冒，也较袂破病啦。
1: 啊，佮再讲吼，我感觉迄面吼生，唔知是暗正条啊，啊我倒一讲话，哎，我即下怎啊无去？
0: 暗条也无去吼，
1: 迄唔是条啊。
0: 都敢那，互你袂晓讲，也毋是条啊，搁一条一条安尼啦。
1: 顶啊，一条一条，目睭下落来，好多正寸，目睭落来正寸了。
0: 嗯嗯。
1: 啊，我知道，我忘记个只菜讲，阿华，啊，我知道，我无伊讲，哎呦。
0: 啊，姐姐会甲你排毒迄个体内毒素，当然迄一条一条钉钉嘛是算一种毒素结起来吼。啊，我那也无去着啦。
1: 嘿。
0: 恭喜你呢，你食个真好啊。
1: 我食啊，我迄阵我有时阮隔壁只，伊是迄。医生头壳痛，讲住少人听真啊啦，叫伊食不听，只能50几个啦。啊，我就要伊讲阿妈呀，你先食啦。
0: 哦，你食好到伊才要食就对啦。我叫你先食好哦，看安尼啦。
1: 我来讲，啊，你还没来食啦？伊讲，我叫伊讲，哦，唔够好，无遐珍贵啊。
0: 啊，大家拢记住，拢有这个想法。啊，其实你像你安尼食落去，你就知，这个石头山确实有效果啦，吼。对头壳痛、头壳痒、头壳晕，拢真好。
1: 嘿嘿，你只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哈。讲你。
2: 好嘞，感谢啊！即嘛是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啦，吼，啊，咱广告的时间啦，吼。然后咱节目中呢，向咱听众朋友所推荐介绍咱圣山公司家所有家优良的产品哦，听众朋友，啊，咱那是常常咧听这个见证大，啊，咱拢会听到讲吼，太济太济吼，身体上的机能性的问题啦，或者是身体上呢，就挂这来做旧年的这镜头吼。有当时啊，干那去哦，即个镜头起落，你都真正唔知干那讲要病挂号，都家己都唔知要挂倒一科啦吼。啊，有当时啊，即个镜头呢，你去病检查，佮家你讲啊，都无安怎呢？啊，那是无安怎，身体咱家己的会艰苦，袂艰苦，人有舒服无舒服，迄家己上该清楚了对吼。啊，所以呢，困了真久的朋友，咱若讲对着即个去病检查过，啊，人事实上都无安那，啊，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还是讲呢，啊，咱机能性家己本身出问题的状况，啊，咱就要来找好的物件来甲咱斗三工来做一个调理就对了吼。啊，咱圣山公司呢，咱所推荐介绍只优良的产品，啊，这拢是咱最好的选择，绝对啊没有任何的即个副作用。尤其在咱节目中特别要甲咱介绍咱的金立明哈啊，即咱那是讲这个文明的时代呢。虽然光线不足的问题是改善啦，光线不足的问题改善，但是因为文明有太侪物件太伤咱的目睭了，对哈啊，即拢需要咱呐来甲好好做一个处理。金立明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对哈。尤其出来囡仔用电脑用到真厉害，或者是讲看册看真暗种种，吼，即咱拢即金立明是你最好的选择。啊，咱电话甲卡号通哈。0800-0500-0600。
3: 0800-0500-06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各位圣山公司产品10罐啦，咱独家送3罐以外。 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每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枕领，要甲金一支平底的枕顶，拢总会使。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宝顺健30粒，嘛拢会用一路。啊，是你要甲金五七六七啊，秋江纯棉的薄薄枕领，拢总会用一。咱一道经济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呐、啊，五款呐，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咱每五款的朋友，你会当来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勒啊一啊，你要个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胖子啊一啊来钓半打，你要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百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一首这是咱园林啦，张太太来点播《人生的脚步》。

0: 来，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我来继续，再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发展。
1: 来，另外，咱要来甲看一篇发生伫漳浦的南投一件重大的车祸的案件啦。啊，结果因为吼、要超车啦，啊，到底是安怎样，我嘛唔知影呢。超一个失控，弄一个现场死三人，四个人受重伤啊。哦，这个代价实在上大吼！听众朋友，超车不是袂用钱啦，但是爱看速度，爱看当时的情形啦。不是讲啊，话要超就要超吼，啊，超落到底，超了无舒适吼，哇，安尼伤亡惨重啊！你讲伫南投县伫漳浦的下埔发生了重大的死亡的车祸案件啦。今年71岁，哦，啊，就是拢好这种人安尼，害个咱即马吼，那满70岁驾照都爱定换，哎，实在有够老啦。你讲今年71岁一名姓张的查甫人，驶着一台吼修理车啦，来到台16线民间乡的落水路段啦，因为要超车啦，超了不动啦吼，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唔知影呢。煞单对弄对头前的车，啊，然后规台车就失控啊，搁再按着对面向对面而来的一台货车吼，小货车对迄个车头弄落到底，迄台超车的修理车搁喷对路边去弄着一台卡奥多麦，煞造成这台开修理车超车的这名姓张的查甫人啊，再来总共多好3、4重伤呢。因为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已经71岁啊啦，啊，而且吼、发生这个路段的所在又个是老家啊，又个是一个大转弯的所在啦，而且又个是落雨天，迄点啊家路会出会骨啦。所以到底是安怎样啊？发生了这个重大的车祸呢？这吼得爱搁做一个研究，但是初步去个看，应该是开了伤紧啦。啊，落雨天，淡仔加路会出会骨啦，包括吼年会有啊啦，反应歹啊，拢总有关系。警方准备进一步，要来个调查厘清，啊，要来个抽血，看伊是唔是有食毒啦，有啉烧酒无啦，啊，是这个身体吼无爽快等等的原因。台16线民间乡落水路段啊，这是吼直接镇呢啊，架着南投市区吼来来去去，真重要的一条道路啦。但是当地呢啊，是一位这个老家，又个吼大转弯的所在呢。啊，来来去去的用路人，若无小心，就拢吼发生了车祸啦，因为速度伤紧啦。啊，无小心就发生了车祸啦。啊，来开始吼，安尼弄个见结结啦，病变结安尼啦。这件重大的死亡的车祸发生伫昨昏下晡4:45的时阵啦。啊，对这个监视器显示，讲当时71岁姓张的查甫人驶一台Toyota银色的修理车啦。载着72岁姓洪的妇人，包括另外一名女子啦，啊，有着急诊呢，往着民间的方向，就安尼个驶去啊呢，啊，伫这个转弯的进程就对啊啦，打算讲吼，要个吼，甲迄个修理车要个甲加速，要超车，要掠车啦，啊，煞吼掠完车了后呢，伫这个韩道路吼，要切到当爱家己的车道的过程当中，哇，迄、个链啊煞切了无准空呢，简单讲链啊判无。交倒转来就对啊啦，啊，判无交倒转来，啊是判了无舒适，去弄着伊共向一台车，啊，就开始歪错啊啦。弄着迄台嘛是修理车白色的，啊，伊就开始歪错落，啊，歪错落就对面向一台白色的轿车啦，嘛是白色的轿车，唔是白色的小货车，一堆车头就甲弄落啊，啊，弄了后，伊个歪错去，弄着路边的一台卡奥多麦的啦。 迄当时白色的小火车叫弄一个病气，啊，两台车拢弄甲规个车头拢脆烟苗，现场雾沙沙。南投消防队队员得到报案，调派了真济台消防车来到这急救的时阵，姓张的查甫人、姓洪的女子，包括小火车驾驶顶面53岁，也即个妇人人就对啊啦，被救出来的时阵拢已经无生命，上病院嘛拢吼不治来死亡。另外去互弄到的小火车50岁，即、這个姓家的驾驶甲机车吼，啊骑机车骑奥多麦人吼，脚腿的骨拢折去就对啊啦。这台啊出车祸吊死认识的啊，这个 Toyota 的修理车坐伫后边坐，而这个乘客嘛受重伤。俩车超车吼，咱讲实在，有当时啊，你若那吼，对方那开车开了无足紧的话，就对，咱要你也是足简单的啊。啊，你若误着对方一挂拦门吼，伊看你要甲掠车的时阵，伊迄个油门搁对吹落吼，袂用互你了哦，即、這个时间点上危险。
0: 嗯，
1: 所以你得爱吼，脚的油门你得爱放灵啊，卖过你啊吼，人得无买互你了，你得卖过你啊。当然，即个案件含这无关系啦，即、這个案件听你讲讲，迄个所在不是咧出车祸啦。
0: 啊，十六山啊，
1: 搁在吼，
0: 落
1: 架搁在转弯。落架，搁再转弯，又搁落雨天。警察即摆吼调查初步的研究就是讲吼，落架转弯落雨天，加上年会有啊呢。
0: 哦，无啦，迄个叫做南投，这个第十六道，第十六管道啦吼，十六线，就是阮刚才桥倒来倒啊，捌甲吹过啊，对，迄个起头开始吹到伊上前方啊。迄规路拢会挖过来，挖过去，挖过来，挖过去啊！嗯，啊，伊迄都是山路啊，啊，但是迄个保持拢伫两线上少咯，啊，还佫有两线道啦，上少。哦，啊，才好开起，啊，直直起，啊，其中有一段就是啊，那咱今仔交路才咧开车，边啊火车咧走，拄拄啊火车伫遐走，嘿啊，来咱咧开啊来看呢，对啦，嘿。啊，这风景真水，但是迄个山真正袂使开，经过前桥超车，咱讲真诶，迄拢足侪死活诶啦。迄都在想，阿阮前咱要骑去遐，因为啦，第十六线嘛，十六啊，迄阵我是十六线啊嘛，迄阵阿个唔盲讲，咱的民进党会将之用第十六条将之一个话，专工走一撮，你敢知啊？
2: 怎十六条？
0: 对头，甲走到尾咧，哦，对不对？啊，十六线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嘛，迄个叫做土沙湾啊，
2: 啥？
0: 土沙湾，啊，迄个足水的水，一个 U 型的湾，啊，迄个湾吼。多好个山来，甲只较咧长期，许水冲啊，怎？迄水里啊，细细个 U 型的安尼 U，
2: 哦，
0: 英文里的 U 型安尼，还有迄个村出来，你讲，
2: 啊靠，迄水细只安尼，
0: 啊，伊就是山边这边较长嘛，
2: 哦，
0: 哎，怎斜道嘛，就斜道，水就是会当冲过就冲过，冲袂过就斜道嘛，啊，怎变成一个 U 型的弯，啊 ，U 型的弯了，遐一个土沙头，迄个山轮呐。看起来就足像拖沙啦，足拖沙来头了，对。哎，有够神还是？
2: 你有哪有在看？
0: 唔免落呀，一再徛悬，才看到有。你落了，你看无啊？
2: 看无。
0: 落就唔知影讲这成啥，但是你顶面甲看落去，就是。
2: 徛当顶头。
0: 哎，就是一个拖沙头了，对啦。我人讲迄是一个拖沙一时。
1: 啊，龙桥迄个所在就是拖沙头迄个所在吗？
0: 我唔知啊，无写几公里的所在啊。但是迄个十六线本来有十六线有足平足直的，迄是伫咧。比较比较挖市区这边家啦，但是明年开始入山区啊，你就未使安尼挖啦。迄间讲真嘞，尤其迄个所在，你敢超车，你嘛拜托的，迄什么我根本就唔敢超的。
1: 是哦，
0: 因为死角足济啦。你都准备要过年，我系啊。做一
2: 样
0: 啊。哎呀，看无对面到底有车未来，无车未来，唔知影。哎，这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做啦，唔好啦，这安尼算安尼无道理啦。好啦，0800-0500-0500。哈，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伊关于这卡会报名间的十六线哈，因为迄个十六线道哈，到这个叫做山的，到这个叫做南投这边遮，因为可能我话算民间的款，伊来
1: 就过大山。伊这是属于民间乡落水路段啦，
0: 落水
1: 路段啊，落水唔是伫台中关遐吗？
0: 无啦，无伊这是南投。
1: 哦，南投。
0: 诶，南投啦，啊，伊这个物件，伊。
1: 无啦，迄个所在，咱讲实在吼。我那个看讲大湾， 啊，而且搁在落街，搁在落天，迄都不应该超车
0: 啊。本来就不是啊，开玩笑啊，对啊，这本来迄个袂使让你超车。
1: 落天他妈加落了骨啦，啊，你搁转弯搁落街，啊，你底下咧超车哦，啊，真正实在吼，含性命咧滚生笑，啊，无怪吼车顶载两个，载两个，全部都好载两个，挂伊都好。死两嘛，再三下挂一架数三下，都去弄死两个伫内底。
0: 因为迄个十六线的起点遐有无吼？佮再过去三公里的所在，就是迄条做啥民间乡公所啦。佮过两三公里的所在，就是民间的乡公所。啥人我会知影？我伫遐放屎。你也就民所放屎。所以我这样放屎，我那放回台湾的呢，开玩笑。但是你若要对遐算起，遐就袂使算迄落十六线，遐算第三。已经是第三线啊。
2: 哇，现在你走个怎样
0: 了？有啦，所以这个啊，但是迄个我真正唔好啦，吼，这啊，未有啊，这可能真正唔中啊呢。来，0800-0500-668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讲实在啦，落雨天啦，咱卖讲落雨天啦，就算好天啦，你伫山区了，都拢卖乌白真车啦，
1: 是
0: 啊，卖乌白跳啊跳啦，跳有番意义啊。你家己弄了准山，你有当害着别人
2: 的。我今日袂咧走山区的，我今日想着吼，较早去驾身啦，去驾身好，哎，为嘛我
0: 驾身
2: 我咧哦，迄足恐怖。
0: 驾身咧20线，第20线，
2: 迄足恐怖。
0: 哎呦哎呦哎呦，啊20线就是中环的起点嘛，就是中环。哎呀，没有，没办啦，这山路走走，
1: 南环啦，
0: 卖搞南环啦，哎，南环啦，啊，卖我被敲啦，哦，来呀，
2: 来，
0: 讲个你。
3: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三片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可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三片哦，许多山这三片哦，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袂爽快，咧袂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赶转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伫咧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慢，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影。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 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赴石头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好，头拄啊一开始讲紧讲日本这个熊本大地震吼，哦啊见着不乌甲规个乌沙沙安尼啦，啊即马后壁到底来的地震是较小，还是震度搁较大？这专家嘛伫遐烦恼甲唔知要哪看，因为地震咱真正无在钓鱼啊。嗯，拢无多预测的
2: 對了，嗯、
0: 对，啊，即马问题来啊呢，即马问题就是迄个北海堤有啊，迄个洪灾啊，嗯，即马北海堤讲，哦，唔知是咧食着啥物物件，快速增长，哦，愈来愈大坑啊，啊，速度佫愈行愈紧安尼啦，
2: 对，
0: 啊，即马差不多算起来路线吼，应该是对台湾无影响的，但是偏偏伊在向北啊，啊，向北啦，向日本遐去的话，啊惨啊，即个熊本拄啊伫日本的上南边啊。日本咱知影登陆了嘛？日本曙光，吼啊登陆了，安尼就对嘛。啊，伊熊本拄啊伫咧伊个上我台湾这边遮，诶上南边遮啦，搁落就落尼岛啦。我说这个风台啦，万不能搁扫过吼啊，食啦啦，来真正好啦，好啦，这好啦，慢，台湾遮来，台湾遮来，来，我收啦。
2: 对中国去啦，
1: 中国去。
0: 啊，对啦，听下你讲唔对，对中国去啊。
2: 台湾遮来，
0: 好啦。卖对日本去啦！日本遐即卖咧救灾吼，卖对遐去，拜托吼，啊转对中国去。
2: 哦，对
0: 啦。啊，中国有哪有灾难？出事后咧，中国灾难，我来插伊。哈哈，用一个较有诶，吼，哦，即条风大了够紧啦，即条北海堤啊，真正大了够紧。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福禄在增加，中美好康来喽！
1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9: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9: 快乐华冈
11: 98.3，
19: 快乐配额
11: 96.7，
19: 快乐红虾
11: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啊，当然，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同款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屏东呐，郭先生来点播啊，新烟笑男性的复仇。

0: 做着男生最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有人来甲我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来放散。消极的人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往往会甲行上绝路。你甲看卖啊，每天拍开新闻，为着爱袂着，凶杀、毒杀、自杀、偷杀、乌白乱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实在是头壳光车车。这些人到底是咧创啥货？也是讲有影，我今仔日来这个酒店啉烧酒，煞当只一直连宵话啊！这位小姐，啊，你都唔通甲我见怪呢？
1: 嗯，你这位人客，请你都唔通安尼讲。虽然你安尼一大堆笑话，但是人我听了嘛真趣味个。哟，啊，看起来你倒也真性格一个查甫人，敢讲你还去予女性来放生呢？
0: 哎，是啦，都伫三年前，我一位女性来放生。受到打击，全来变甲趴呆趴呆。照理讲，我应该是爱起笑才对。但是，我来调整了我家己的人生观，即马将失恋当作一种娱乐。我正认真咧拍拼，今仔日唔只有钱来这个酒店做阿伯，唔只会当来看你来熟悉。
1: 哦，三年前你予人来放杀，后影都拢阿伯甲你请教咱这位人客，唔知是要安怎称呼咧？
0: 趴呆呆就是我。我就是台湾第一烟斗趴台灯啊！
1: 什么趴台灯？市面上人来讲台灯的，就是你啊！你是著名的人呢。今仔日会当坐到你台灯的台，陪你来啉烧酒，甲你来熟悉，这是我所存爱的光荣啦！

0: 素春。那这个艺名在酒店叫素春的，有影有够菜市啊！来素春啊，你给我看卖啊！我身躯顶拢炸了一张的相片，这就是三年前我给人放杀时阵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嘴手，嘛无挂目镜，逐天是袂食袂困，下当讲是面目消散。加即马你看到的我是完全无同款。来，这张相片你摕去看卖，斟酌看卖啊！
1: 什么？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内底的人，真正是你？你是大头星啊！
0: 素春啊，唔对，无应该叫你素春啊，应该叫你阿欠啊！
1: 啊，你
0: 阿兄，你即马是去拿着痛经呢？阿欠啊，你唔免惊，今仔日我专工来到酒店找你。三年来，我拄着男性的志气，拍拼我的事业，也拍开了我的名声。即马我已经成功了，钱用布袋咧袋，钱来又搁多。今仔专工来要让你堆心肝就对了，素春啊，啊不是，阿欠啊阿欠，男性伟大的力量，你千万唔通给我放袂记哩。
1: 小等人，小等人，大头星啊！
0: 安怎？大头星啊，是你咧叫的呢？今仔爱叫我顶档的，爱钱呢？来，阿欠啊，那这卡旅行箱啊内底全部拢是钱啊，你拢摕去。
1: 大头星，大头星，你小等的，顶档的。等等，你要走，酒钱嘛，老大伯，拜托的。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把咱直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来看美国这件代志哈。这美国啊，有一个78岁奥利桑啊，啊载着因某开车啦。啊，咧停车的时阵，停红灯的时阵吼，伊灌一罐细罐的可啦吼，起来啉啦。哦，细罐的可啦。
1: 停红灯的时阵。
0: 停红灯的时阵吼，加可啦，摕起来啉。啊，正拄好。边啊，多一个美国的警察啦，我看到啊，目睭花花，伊看无伊啉的迄二三岁，大家认定讲伊啉酒啊。
1: 哦，
0: 啊，那随叫路边停车。啊，这个78岁奥利桑哦，啊，有那真灵魂，讲爸爸紧啊，你要叫我停车我就停车啊，看有啥要紧？你看那个比阮孙啊较细汉的，哦，对不对？吼，啊，来个停车。啊，这警察落来了，第一句紧的，安那问呢？第一句我嘛问讲，啊，你啉偌济啦？伊讲我啉一撮啊，尔。
1: 还无问看伊啉啥？
0: 对啊，还无啊！这78岁哦，李生本身向阳听着警察讲啉偌济，伊就想问那是咧问伊苦啦，啉偌济？啊，伊就甲因讲我啉一点点啊呢。
1: 伊当作咧啉酒了。
0: 啊，警察讲你啉偌济是咧问讲你啉酒啉偌济，但是你较讲未清楚，差一滴酒你都唔讲啊呢。
1: 对啦，对
0: 啦。你啉偌济？我啉一撮撮，后来落车落车，来落来。哎，78岁，脚小可无方便，是啊，那伊脚也无方便。伊是一个退伍的老兵啊，伊参加越战的，伊拍越战，退伍脚受伤啊，脚受伤手术过吼，所以落车速度有较慢啊。啊，而且呢，咧提伊的迄个证件吼，迄动作78岁啊嘛，你要叫动作偌紧啊？哦，啊，这个警察就真正这个笑掉警察咁啊，就认定讲你绝对饮酒啊啦。讲你的动作慢，要落来个安尼，你绝对饮酒啊？对啊，伊讲无。我啉一撮啊，尔呢？也不是你甲讲，
1: 伊当作用来啉酒了，对啦。伊甲讲我啉一撮尔。
0: 伊讲我啉一撮啊，尔。啊，伊但是伊讲的一撮啊是讲苦啦。
1: 对啦。
0: 好，啊，这个记者拢要紧嘛吼，啊，恁就讲我清楚就好。结果这个奥利桑78岁老兵落来了后，就徛伫车后嘛，也徛伫车。啊，徛伫车，这个警察队员，美国咧抓酒驾是安尼吼，伊会当有两种测试的方法啦。第一种先叫你做清醒测试，就是人有清醒无？什么叫做人有清醒无呢？就是讲，哎，目睭开开，行直线，行几步，啊，来一支脚举起来，你会当蹲偌久？
1: 蹲偌久？
0: 哎，蹲偌久？啊，那是饮酒就开始骗啊，开始啊，伊讲，啊，这老兵家去叫人拍摄，我无多做这个动作。像咱都拄则讲啊，伊脚受伤，正经的是脚受伤嘛，吼，了，伊讲我无多做这个动作安尼啊。啊！这警察一声就甲讲讲，你是故作要测验就对啦。
1: 哦，
0: 伊讲啊，你唔是会当咁笨的吗？
1: 你
0: 嘛
1: 个动作已经少啦。
0: 系啦系啦，啊！警察就甲讲，啊，你是故作要测验就对啦。啊，这个就做啥？这个奥利桑78岁老兵就讲，啊，你唔是讲笨的吗？唔是有酒精测试器吗？你测出我笨啊？伊讲我唔爱，我就要叫你做这个动作就对啦。
1: 我啊，你唔要个？
0: 系啦，伊讲我唔爱，我就要叫你做这个动作啦。啊，尾啊，当然啦，即美国咧执行的时阵吼，因迄个就做啥，迄个附近的警察有来挖来，啊挖来了，即个阶级较悬了，伊感觉讲安尼唔对啦，伊安尼讲糟蹋唔对啦，对啦，啊，但是即个警察少年啊，即。

0: 钙拢零啊。
1: 嗯嗯。
0: 连分三届拢，
1: 你都无食酒哩，
0: 都无食酒，伊都啉苦啦。你干那敢问我，你啉偌济，我啉一撮啦。好，
1: 伊不，
0: 这拢小事哦。
1: 嗯，
0: 即马连分三届拢零，正式即个我你上，伊根本都无啉酒。啊，你去人倒手铐，哦，伊赶紧嘞，这警察这手铐甲炮开了，就但是警察就是白目，
1: 嗯，
0: 后边佫来呛一句话啊，
1: 嗯，
0: 讲我唔是袂使抓你哦，
1: 嗯。
0: 我有哪共款有足侪你以为当掠你个哦，要甲呛安尼就对啦。啊，即个屋里上人年岁侪啊，总是安那讲阿歹听，恁爸食过米嘛，食过盐都比你食过米较侪啊，就拄无惨。结果即个影片一个出来，你也听讲没有发生什么代志，咩？即个屋里上虽接到偌侪律师卡电话给伊呢，我甲你道过，请一条惊死人大天文数字的赔偿金。
1: 嗯，
0: 美国做这律师啦，做这种的对。哎，啊，美国这个物件，这当那按照迄个影片买来解说的对。这个奥利桑啊，真正要过的话就对了哈。伊后世人免烦恼啊。
1: 哈，伊无爱。
0: 无爱。
1: 安尼哦。
0: 这个奥利桑讲，卖个为难啦。
1: 哎。
0: 我卖个，大家讲无清楚啊，迄落嘿啊，所以拢拒绝就对啦。
1: 嗯。
0: 所以拢拒绝安尼，啊，买来这个警察，家己本身看到影片了，看家己去反省看嘛呀。
1: 哦。
0: 好啦。尊者讲你咧直勤，咱两边也笑着，你笑着啥货？啊，佮人上手铐，我讲咱迄个上手铐会当清查要到50万的美金呢。
1: 你甲问讲啊，你啉偌济？
0: 系啊，你问安尼啊，啊伊拄好打啉苦啦，了。
1: 你若讲，甲讲我你啉酒啉偌济？哦，对不对？啊，我靠，有啉。
0: 讲我清楚嘛，
1: 我啉这苦啦。啊，你啉偌济？
0: 啊，伊78岁啦，伊都已经甲你讲，我的脚无法度做这个动作。伊甲你讲安尼啊，你讲我就是要叫你做这个动作。
1: 我要刁蛮你啦。
0: 啊，人这个78岁啦，变讲啊，咱唔是用笨的嘛，我会当互你切啦，因为我无啊。我就是刚才要叫你做这动作，所以律师划准这点，无得留给那个尾啊，手铐刚倒去啊。这个来赔款50万的美金，至少要请到50万。
1: 咱台湾会讲出讲南摩啊，
0: 对了，南摩啊。啊，好加在，这个78岁退伍老兵，讲咱卖为难警察，
1: 吼，
0: 不要紧啊，不要紧，过得好，过得无啥物代志啊。
1: 哇，这是，
0: 然后这律师我要气死，讲叹，这叹一条，你别把天要丢啊。啊，所以这警察就是这糟蹋人的呀！
1: 你啊，问我你酒啉偌济？
0: 系啊，
1: 我也无啉酒，对不对？
0: 啊，这个物件，这就是咱较早都笑的嘛。啊，警察查一个啉酒醉的，啉啥？啉秘鲁啦，唔是啦，叫啥啦？啊，叫老菜啊！讲伊说林啊，讲啊林三回啊，问你个名，林三回，我林碧如啊，唔是啊，问我你叫啥回啦，啊就叫一挂老菜去陪啊，
1: 哈哈哈哈
0: 哈哈，这都跑到老回啊，哎，来了哈，所以哦，做警察，咱多长下波多咧讲到这警察哦，实在是好歹离婚啊，啊，阿先阿是拢好运，拢当着迄种。上车我啦，心情好啊，啊啦，无得多跋脚跋赢。
1: 但是你说咩啊咧？
0: 不是，咱同个即个态度拢正好个警察。哦啊，但是啊，有当时啊，总是有一挂较鸟鸟的啦。
1: 嗯。
0: 哎，鸟个警察就足讨厌，你咪恁尤其往你骑单机啊。
1: 嗯。
0: 你个摕冤车个相片好看。
1: 嗯。
0: 伊嘛是坚称，就是讲你这一路因当是改过。
1: 哦。
0: 已经摕冤车个啊，冤车个相片给伊看哦。啊！伊就讲你这就是迄个改过就对啦。啊，我不管啦，你得去验车就对啦。我写就验车单就等我你啊。这种警察其实咱台湾应该啊呐，这种警察哦，有哪爱请求赔偿？咁那一般人是爱上班的。
1: 嗯。
0: 一般人是爱上班，你阿妈走大金鱼站去验车，尤其是单机啊，迄话麻烦嘞。
1: 好啦，迄种太多太多，
0: 对不对？系啊，啊，伊就唔管你啊，你就开到一直开条验车单，好你就叫你去验车。
1: 嗯。
0: 啊！你验车人是爱请假，还是安怎样啊？呢，哎，无几个像讲伫圣山公司安尼有遮长的时间，人走水落落死嘞，无几个遮好命的呢。所以啊，这人家警察吼，实在是较拄好得啦，卖啊，这个就
1: 做个性的啦。警察有诶嘛做好诶。
0: 啊，我都讲过啊，三代毋捌做过官啊，都阿姨做上官做警察尔。
1: 啊，有诶是较。讲啊，错咯，
0: 讲
1: 做南摩啊，迄种警察，啊嘛会足好诶，对啦，哦。
0: 啊，新奇一惊，我著永远拢嘛较记条咧。新奇一惊，超速啊，开计程车速度超速啊，叫警察炸落来。你看买拄来开偌济，伫可口可乐、可口奶

0: 枝丫啦，新市科可能枝丫迄阵种管路嘛，啊，迄阵就落，迄阵较无即个路人的翕相，伊拢是插伫个树仔卡，啊，无草仔边，
1: 立伫灯光下，
0: 啊，伫个迄个测速雷达，要炸落来啊，炸来，咱就想家己超速，我知啊，啊，开偌济我唔知，你讲你开到百三，种管路你啊开到百三，我讲歹势啊，歹势啊，啊，就想要赶紧回去食饭，伊讲啊，足危险，你敢知？我知，我知，我知，啊，你该咱开较省的。哦，咱若驾驶较正经，就可能开较省。阮走车人哦，开较省。开车警察看看，迈开上省啊！我好啊，好啊，好啊，抓行嘛！迈安尼啦，开较紧。
2: 错
0: 啊，你警察要做好，这一定是站眉甲某带点头爽。啊，若不然再拍麻将拍赢。
1: 我感觉面对这个公，不是讲公权力啦。我感觉面对这个执法人员吼。人若有你，你甲你要求，你莫硬刁难。
0: 对啦，你都莫甲硬追硬追嘛。
1: 你家己唔对，人甲你炸啦。
0: 你有超速，无你家己再炸。
1: 对啦，啊，你搁底下咧含咪有诶无？安尼一句来一句去，人当然袂爽，就甲你开罚单啊。啊，你若含咪好咧，讲有可能会想尽办法甲你开尽量
0: 少。以前拢安啦，以前多数拢是。
1: 我以前
0: 炸驾照啦。
1: 我以前嘛是捌冲红灯啊，伫新德冲红灯啊，啊冲红灯了，先叫警察炸落啊。啊，但是伊是秘伫迄个啥？灯完事，甲我根本都看
2: 唔到。
1: 开车啦，开车冲红灯啦，啊，迄有当时啊，古早的新德根本开错路，拢也无车啦，啊，就甲冲过啊，啊，伊就用出来就甲炸落。我靠呀，我这下来开大条的啊，啊，我就落来啊，啊，伊就叫我提证件，我嘛真配合了对啊，点点拢无讲啊半句话啊。伊讲唔通冲啦，冲这危险啦！来，我给你开一张无炸驾照的，安尼，
0: 我
1: 给
0: 你开啊，三八来啦，一张
2: 发证的
0: 啊，你开无炸行照，是无炸驾照安尼啦。
1: 啊，杜杰阿兄，你讲迄个美国警察，最近这段期间我有看吼，美国吼发生两三件吼判过来案例，我讲其中一件就好南摩，嘛是南摩，但是伊唔是执法人员啦，伊是犯法的人员啦。一个美国囡仔吼，美国囡仔伊个乌人啊，美国囡仔伊未满十八岁，啊，伫迄个高中个学校内底了，对啦，看因朋友吼，要一双迄个马路阿白个啦 ，Nike 个啦，啊，伊看着讲我，我想要水呢，啊，伊唔知是无钱难买，啊，是讲吼买无迄款款式个啊，同我甲因即个同学讲，哎，你想来买我，因为伊拄打买尔嘛。啊！伊感觉讲哦，迄、那个因为咱只少年家囡仔来看到对方若穿着伊喜欢嘅物件，伊就想尽办法，我那要有咧。哦，比如讲，啊，你穿吼较胖嘅衫裤，较好鞋啊，啊，多好是唔是？因同学多好穿一双 Nike 嘅。伊感觉讲哦，这个形体有够水嘅啦。啊，是到底伊无钱难买，啊是吼、哦，安怎样我唔知，啊是迄、那个款式已经卖完啦。伊同我讲，同学讲只想半花啦，半花啦。比如讲，伊就买1000块嘅美金，我唔知影啦。比如安尼讲啦。伊同我感动，佮讲啊好，两包包来啦，卖我安尼啦。啊，因同我就甲讲袂使啦，即阮爸爸、阮妈妈买好我，即拄当买尔，我哪有可能送互你，也是讲互包互你啦，无可能啊。啊，但是因同我就听着就足受气啊，硬甲讲哎呀，拜托个啊，一箱我甲你买200块，啊，唔是讲要甲你用抢啊，安怎样啊？啊，你包互我，你安尼你唔管，
0: 好事出大呢。
1: 结果。人嘛是坚持唔卖伊啦，啊！你敢知伊安怎共处理？同我等伊也穿，甲因同个断死啦。
2: 哎
1: 呦，也穿入去后，甲因同个断死啦。啊，断死了后，即马即个案件得爱上法庭啊，得爱审判啊。啊，即个美国囡仔伊有可能啊，非常了解因美国嘅法庭啊。伊讲认为讲断死一个人，我也无未满，我是未满年龄，未满十八岁啊。我这两三个手就交保证啊，交保啊，反正以后嘛判罚金唔免看嘅啊。啊！伫法庭咧上诉的过程当中就对啦，因有请律师嘛，有请律师，啊，拢律师替伊去台顶咧辩啦，含法官底下咧辩话骨啦，含迄个检察官底下咧辩话一句来一句去就对啦。啊，当然律师就是一定爱请，一定爱替伊的迄个算替伊讲话啊，讲好听话啊。但是偏偏吼，迄、那个牙签断死，因同学吼要共抢迄双球鞋，吼要共买双球鞋。迄个少年家囡仔可能加减完啊，知影法庭啊，后听律师咧讲啊，你这案件我紧啊，你未满年龄，伫美国袂甲你判啥物罪啦，搞不好个反正判缓个罚金等于连关啊免关。好，伊就伫遐咧嘻嘻哈哈，伫遐咧笑了滴啦，一直咧甲因朋友，
0: 哎
1: 呐，啊因朋友我那伫边啊咧陪伴伊咧听出判官嘛，啊就伫边啊咧甲因朋友起起手讲安呐安。

0: 迄个死啊！我等下我就去法官给我叫等啊！迄个交保金也是讲吼，免判罪交保等啊！只公律师即只诶话就对啦、嗯。当然，伊伫遐咧嘻嘻哈哈过程当中，法官伫台顶拢看爱清理出、
1: 哦。对啦，对啦。
0: 结果，结果迄个死者诶妈妈出来就对啦，讲就咧甲指控啊，指控啊你也请教阮。跟我们后生断死，我们后生一项机会，他没要买你，啊，你两年才断死。啊，结果呢，你现在在那嘻嘻哈哈，他妈妈有看到啊，你现在在法院，在法庭在那嘻嘻哈哈，啊，我已经哦，失去一个孩子的妈妈啊，我今年什么节就对了，我带哥哥断断来度过这个什么哦，什么圣诞节啦、母亲节啦这类的啦，结果你在那嘻嘻哈哈，说你连味道会当去法官放回去啊。结果了后，迄是上尾迄个终结辩论啊嘛，开始就要宣判，要审判吼，伊就底下做欢喜，啊要审判，你人就爱出来啊，你袂当搁坐伫椅啊顶面，你就爱出来法官的头前等审判。法官同我讲一连串的话，讲你这个人真正唔知人悔改，你安怎样啊悔罪，安怎样啊搁唔知吼，人吼面对着吼啊这个代志，人吼。意思讲较严肃个，爱有悔改、忏悔，甚物都无。
1: 你谂下试一下哈，
0: 当下甲宣判判话古林仔，判唔是判死刑啊，判迄个敌感觉吼关禁终身啊。
1: 哦，
0: 迄、那个少年都是无期徒刑，就是因为关于内面就对啊啦，何你去忏悔一下，何你敌感觉老实忏悔就对啊。迄、那个少年家囡仔，我看耶稣书底啊，短讲一回讲啊安尼啊。啊判官那边安尼啊，啊我唔是未满十八岁，唔是袂当搞我吼，啊判伤当，甚至个我交保等于，甚至个兼吼，会当依靠法金人关都唔免关，啊即马系不干呢，哎，就是家己人满做滴啦，少年家囡仔，一般所有国家啦，是唔是有像中国迄个国家、北韩迄个国家，咱就较无了解，无一般民主国家，你只要那是吼未满年龄，拢未判死刑啦。你犯的各种贿赂的罪，也未判死刑，甲你断掉啦。差不多是安尼，有当时啊，佮连无期徒刑都未判，
2: 嘛
0: 不
2: 一定啦。太多要紧啦，
0: 吼！哎，太多了，嘻嘻哈哈的法庭内底，佮底下下面朋友底下笑讲，我这都唔免管啦。
2: 没说判死人，我拢无代志
0: 啊。贿赂伊就要甲买一双鞋啊，啊人唔买，安尼袂使。
1: 啊，这莫怪法官要甲判，但系判了。
0: 所以态度足重要啦，人甲人的相处态度嘛足重要，卖讲咱面对执法人员啦，当然有当时啊，民主国家，咱有当时啊，伫迄个啥网络有看到，昨昏这里咱都讲过啊，看到一寡吼，一寡这个少年家囡仔啦，看到执法人员甲炸落来，要甲吼看一下证件啦，吼啊要求要让我气啊呀，我直接拍证件，讲啊我无安那，你是咧干啥啥？你是平对调，我都要甲我炸。有够歹啊！咧，我讲啊，你得驾照啊，新照新闻情况看
1: 一下。
2: 你
1: 种
2: 路比较好，白目个啦。
0: 白目个啊，因为执法人员伊有可能伊诶，迄个人诶第六感啊，下意识感觉讲，诶，这个人敢那亲像怪怪的吼，行路姿势敢那亲像犯罪鬼安尼就对啊啦。啊，得个叫爱问，甲查了爱问。啊，有当时啊，也感觉讲啊，我骑车都规规矩矩，我也无冲红灯，你甲我查了，我嘛一定袂爽啊。啊，是我伫路啊，你行，你甲我问，有可能伊我心情我袂爽啊。啊，迄嘛毋是逐工咧遇到诶，迄嘛久久一道呢啊。
2: 逐工遇到者。
1: 啊，对啊，你即个本来就是安尼嘛，除非讲一开始警察咧动作就不来。哦。哦，除非一开始，然后当时啊，可能咱就上到到地都袂爽啊。
0: 有迄个。有迄个讲石榴刀的啦，
1: 有啦，
0: 迄个女性朋友赞了石榴刀，迄个那有啦。
1: 啊，刀有诶，警察刀，这个怎样？米得是百样人伊个，啊，你太多好，咱当然就好多东西，一定是安尼，哦，对不对？吼，我都要看过咧，警察来了，开始问好，你好，歹势，你违规啊，你敢知？
2: 警察来，
1: 问好，反正听了咱就爽啊，我咪话者咧做你开咯嘛，哈哈哈哈哈，听了就爽。
2: 你拄着这呢？
1: 我啦，对啊。啊！林强那个阿二姐吼，我奇怪，我来开警察想要作为哪呢？食饱用就用林强，即马较无啊啦。啊，因为我刚才在，你也知影怎啊？我往中华西路的拢酒店嘛，
2: 对，
1: 酒店在底啊，特别啊要掠迄个啉烧酒的，拢会伫阮遐设置了林强站就对啦，拢会伫遐设。哦，啊不，有当时啊，你啊调过一家叫作为伊嘛是两款无咧差。
2: 调过，
1: 等起来。系啊，哦啊，这气话咩啊？开药柜啊，窗啊拢甲搞好吧呢？ 哎，嘛是用残本都免本，就该过过。嘿
2: 嘿嘿，警
1: 察
2: 都厉害。
1: 哎，警察真正都厉害。啊，但是我甲看，目睭明仔甲看，哎，后壁迄台炸落来啊，唔炸落来。哎呀，唔是大台拢会当安尼，就划过就过啊。伊万一无你嘛，窗下先开只皮看啥味啊？哦，拢无咧。
0: 警察嘛，含咱一般人同款啦。冇可能有伊诶，迄个心情感受。
1: 七情六欲
0: 啦，七情六欲啦，感觉讲诶，一个人看到安尼，难磨，真不
2: 可思议。他冇忘记出来电影咧，中间到底做歹。
0: 还是讲，啊，这个人，这个面都看到斯文，啊，故意善良，这唔免个刻意本啦。啊，
1: 0800-058-6-6-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哈、啊，好啦，来，这个听着，咱在讲七情六欲，七情六欲吼，啊，七情六欲到底是指啥货啊？
0: 爱情、亲情、感情啊，
1: 哎，好，我怎啊打电脑，打时间开出电脑，怎啊在合影加
0: 你讲？没门上含糊啦，吼、
1: 哦。七情。
2: 何为七情六欲？
1: 哎，何为七情呢？七情就是安那喜怒哀啊惊。啊加爱，啊加恶，啊加欲，哦，想要食啥，想要摕到啥物欲，
0: 对吧？
1: 七项了，对，喜怒哀惊，惊，惊呀，惊呀，哦，惊，
2: 惊，
1: 哎，对，哎，啊爱，啊恶，啊加迄欲，啊这六欲是
2: 七情了，对，
1: 哎，啊六欲是指啥呢？生死、耳啊、目睭、嘴、甲鼻啊。偏甲嘴安尼就对啦，吼、哦，就是啊，这个欲望就是对家来，就种求生的欲望。
0: 嗯
1: 嗯，人拢会想要活咧，吼、嗯哦。啊死对死的惊吓。
0: 嗯嗯。
1: 哦，所以你甲讲死了去西方，迄种大家嘛无咧听嘛是惊甲要死，对不对？啊、哦，啊，这个叫啥？耳啊对声音的欲望，就是想要听好听的声音，哦，好听的歌啦，还是好听啥吼？啊，目睭咧，目睭动咧嘛，
0: 一定
1: 想要看白色的小丁字裤嘛，
0: 就是看家己该看的物件啦。
1: 有，啊嘴咧，啊嘴就激烈，嘴就是爱食这个喝料的啦，喝料的三丁海。
0: 啊，那无讲迄支嘴，我别讲话安尼啊，想要讲一寡，
1: 这嘛是肌肉的啦，对啦。啊鼻啊咧，啊鼻啊当然足简单啦，就是你想要鼻着，你加一鼻。
0: 嗯，
1: 哦，那七情六欲，常常咧讲啊，多少嘛个看的咧哈。好啦，来。进广告，然后再个倒转来吼，0800-058-6-6。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上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会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高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啊，这首歌曲呢，雨天彼暖的金辉。

0: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啊，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也无限啦。你要甲讲政治，要讲趣味笑亏，讲社会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甲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1: 喂，你好，
2: 一个中大哥姚林，因为我前半段咧无用代志，无去听到啦吼、哦，我唔知你有补充啊无啦。一、那个大官啊，一、那个新妇胎四十几刀吼，第一时间那时候新妇要离婚，因为外口搞到迄种迄落推啊，结果得病咧，
0: 得病了，得病掉了。
2: 因囝伫台中娶一个妾啊，啊钱都无咧夹。寄回来，啊，这个查某是伫 7-Eleven 咧做店长，啊，因这大官佮家拢讨5000块，啊，都无多，讨到到尾啊无多，怎样开四十几刀？你看我腰瘦得好啊，迄若我啦吼，半暝啊我就酸啦，都我甲阿星阿伯讲一句话，都查甫若木人哦，都一定爱走回来，你无走真正后壁有性命就有危险嘛，感恩谢谢，
0: 好，谢谢。这昨昏这个新闻事件，咱有报啦。啊，拄啊好含这个什么呢？含这个昨昏报的，完全拢颠倒变，吼，完全拢无共款。啊，所以咱这位听众朋友来做补充吼，事实唔是吼，女方唔对，今仔去报的吼，拢总是男方唔对，包括男方的爸爸嘛，毁累啦吼。这安尼简单，甲咱做一个补充。啊，这个案件咱下晡时啊，哪有时间，咱来登报一道啦吼。来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吼，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喂，
1: 张大哥好哈，
2: 哎，是你好。
1: 啊，拄好咧讲到这条第十六段吼，伊这条就是为民间吼，因为吼，你也要去支持啦，你也要去支持，啊，是要去你吼，拢会加这条台十六线。喂，
2: 有听到，
0: 听到。
2: 有，来你讲，我阿看呢，你两个地个挂灯椅啊。
0: 好，来你好。
3: 喂，您三位大家好，
2: 是你好，
3: 我来讲一个毒药案的这个案件。
2: 来，你讲。
3: 我讲国民党这是做他那个化疗贼啦，啊，专门的就抓把人死的那俩。
2: 是。
3: 这你犯久的时间哦，你收人的政治现金，当然你就爱放水啊，你就较唔敢甲查啊。哦，即马，伊有啥物人收？收偌济钱，人拢有公布出来了。
2: 嗯
3: 哦，啊，对唔对？啊，佮大大硬大位个死人，免担心在遐咧抗议。我感觉有位上可替啦。
2: 是。
3: 公告在那。
2: 好好好，多谢你。
0: 好，感谢哦，谢谢哦，你好。喂，喂，喂，好，潘先生，好来听。
4: 喂，你好，你好，
2: 你好。
4: 头先听先啊，你讲拄啊吓着我啦。
2: 嗯。
4: 啊，先啊，你讲头先在阮无带一千万，我就是头先随随随唔敢滴一千万。
2: 嗯。
4: 啊，即卖就来家开红单，啊，第一间互伊开的唔吼，啊，我就甲伊讲拜托啦吼，卖甲开安尼啦吼，啊，手里我甲摸到伊的手咧下下吼，足歹甲歹啦，啊甲歹，我就感觉那足不舒服的，伊甲歹我足不舒服的。我吼开咧，我等下就甲阴暗十二点，我又困袂去，我足艰苦，想着讲，伊若唔敢安慰讲，我是为你好，你着违规吼。我给开安尼，后盖爱伫遮开。伊若敢安慰叫人讲安尼以为咱好，咱着违规啊，违规是咱输的啊。哦啊，互伊派安尼困拢袂去，啊，到十二点足艰苦的啊。啊，阮查囝都也要困伫楼骹，我前下我是袂互知影，尾也嘛爱互知，我讲。我今日犯一条代志呢，伊讲犯什么代志？我讲我都无滴安全帽，我头上就当个洗出来，都水也唔敢滴安尼。啊，叫伊讲卖开啊，甲我派啦吼。伊讲妈，伊个站的门啊，甲伊无冤家。我头阵只老师，我都讲伊甲伊无冤家，都要甲阮早间个在甲安慰住啊。阮早间伊只好甲安慰讲，你今日伊都你也当解决拢无代志啊。
2: 好，
4: 系啊。
2: 好嘞，好哈。
4: 谢谢啦，
0: 谢谢，感谢你。你好，
5: 你
0: 也
5: 当解决。
0: 喂。
6: 你好。我主持人。
2: 你好。
6: 我在讲啊，这警察啦。十个找看有一个两个好的无啦，剩的八个拢差不多歹的。我伫韩国警察局吼，三日四空的迄陈俊雄，啊我妨碍公务啊，啊我无安怎，伊迄证件听讲，边边等涂骹翕相的跟我一样的，哎伊三日四空去遐是遐三日四日的。其实公安的贴布哦，
2: 是，
6: 哎，迄政府拢假哦，一三二四公里，遐三二四啦，迄就假啊。啊，个哦，警察啦，迄食，我坐我警车哦，警察对方拢食酒，啊，穿红纱，佫袂使使品牌是真正加油站车哦。
2: 是。
6: 但是，哎，八十二年八月三十日。中到时啊，啊来打开哦，伊食酒车拢无开，无得开哦。
2: 好，安尼。
6: 老公，我叫啊，我讲唔叫你妈，啊用者有证据的，也证据出来。
2: 好，安尼好，再哈，
0: 谢谢。
7: 本片比按顶二 ppm 是较澳门迄世界上严的啦吼，日本、美国是无咧本片，本片比哦。所以按一批消去到日本了，遐蒋万万遐开过去来讲，安尼是安怎敢消去日本？日本都无咧严嘛，即马到尾啊，按感觉起来吼，卫福部真正完全拢无问题，完全拢无问题。啊，迄是因咧黑白什么吃毒药，迄、那个姚林他顶下去嘛，等于领导西尼台万里吼。嘿，出来拢是本片片呢，因为嘿，你都我都卖看单位啥出来，就是拢本片片，嘿，就是拢真正自来。我跟你讲啦， 按接触的大项物件都拢会致癌啦。你沙拉油80多起里的致癌啊，地油加上多嘛是会致癌。哦，这真正讲未了，因都完全唔把咱欧白咧落个。啊，等等，按的卫福部陈时中长老出来讲啊，这种足科技诶，这种足科学。民进党实在
2: 够
7: 好
2: 诶，感谢大家。好，多谢啦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哈，咱无多搁再接热线哈。0800-0058-668，咱来甲进一段广告。080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哈。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惠安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袂清爽、袂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啦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给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 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学生啊，学生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的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角色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听众朋友，圣山会红素，咱如果那是气候变检查啦，咱那是讲这个会。啊，不足啦，血红素不足，来，咱新山血红素甲看灯啊，做使用哦，0800-0500-6668，感谢。

0: 0800-0866-8 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拄只有去甲咱报着这个吼啊，日本啊，这个所在大地当新本啦吼。啊，当然到目前为止吼啊，咱知影已经啊真侪人死亡啊吼啊，日本政府啦，包括世界各国即马啊，拢差不多准备吼、要出动要三救援啦吼、啊，希望这个灾害当降来到上低啦吼、
1: 是非常感谢咱雄狮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的播，过节两点钟的咱空中再会，
2: 好，拜拜，
0: 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脑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诉336，台南控六二六控诉336。

台南的新闻消息啦，一个姓陈的男子，这算讲我那好家人的第二代呢，家境富裕嘞。但是因为急需要用钱啊，竟然走啊对地下钱庄去啊，这钱啊拢白个买啊，向地下钱庄借钱啊，这买啊拢作惨。结果啊，地下钱庄借借嘞，利息作悬的啊，啊无多还本金利息啊。地下钱庄业者要求伊吼，借新的来还旧的吼，借新的还旧的方式处理债务啊呢。第四家吼，伊票面的债务款啊，对起初甲地下钱庄借150,000。结果半当来在变话者呢，哦，欠地下钱庄啊，150,000变1,100,000啊呢，还真要惊死人。细男子还佫归属因老爸老母，还佫女朋友签名，作为共同啊发表人，还佫连带保证人啊呢。结果加上归属又给证供，而且关系啊呢。这台南地院的合议庭哦，以三条归属又给证供罪啊，佮判细男子一当6个月。合并应该抓来关一关一当10个月，不过法官考量伊无前科了，而且啊算落来自首了，还是为了借钱啊，即个冒用因老爸老母名，冒用女朋友名义签发借款的契约书啊个本票，伊个反应主管恶行无当啊，你个老爸老母表明讲愿意原谅伊啊，细男子完啊参女朋友啊达成和解。所以合议庭就可以完成三当可以自身的机会了。跟我了解这些人他们做他们家里面算经营贵金属的事业，加上我们相当富裕，我们算有钱人呢。不过因为本身在操作投资股票还有在投资机会，怀公输不少钱，输不少钱先前他们老爸就帮忙的处理不少债务，在外面欠了不少钱，他老爸帮忙处理不少了，结果他买了没多少，自己装了地下钱庄去了，母母如大出来，因为他地下钱庄借钱了，结果本金利息还不出来，那怎么用到地下钱庄要求了，不然叫他吼，那就借新的来还旧的方式，将整一笔的所欠的债务吼，加上新借用的，用新的来行旧的啦，好、哦，我利息缩档哦，啊，利息先行啊，本金先欠的话，今年呢，啊，所以讲啊，以这款的方式借钱金额3倍啊，签这个借款的契约书，啊，佮签入甲名义本票作为担保啊呢，啊，细男子无经过老爸老母的同意，嘛无经过女朋友同意，嘛无经过呢授权呐。他就自己为着老爸老母的签名，为着女朋友签名，连带保证人，他就后面扣他来等等的，作为共同发票人，借款契约书还有本票各13份，然后到地下钱庄业者算了他们老爸老母跟女朋友的名义，后来因为这款越加越大，地下钱庄我利息真的家庭到尾都走不了，法官在说啊，短短半当内底哦，细男子欠地下钱庄票面的借款啊，对一个开始，加借150,000，半当内底加偌济呢？讲欠地下钱庄变1,100,000啊呢？哦，这是惊死人者！这地下钱庄哦，这是那吃人肉受人血，咋总追地下钱庄去哦？差不多拢人百个尾啊啦，绝对掀袂出来，啊，就作假啦哩！细男子伊这老爸老母。不要知影讲伊庄里地下钱庄借钱哦，哇，竟然啊借150,000，即马半当变欠地下钱庄1,100,000+，伊老母看一下嘛，惊一跳咧，无要去帮忙处理债务啊啦。不要说细人男做有律师陪同啊，向台南地检署干脆自首好啊。伊自首讲伊都冒用因老爸老母啊，佮女朋友名义为着有个证供啊，甲地下钱庄借钱安尼啊。呀，150,000哦，半当啊，变成啊，1,000,000+1,100,000啊呢，地下钱庄哦，未使去啊，到尾啊，真正是啊，人讲死路一条，地下钱庄哦，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

到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内部会议时，姓甲的女子竟然对伊讲啊，啊你唔知啊，你不要问哦，啊你是硬搞哦，何以呢呢？面红光光，真无面子啊呢？竟然讲伊是硬搞哦，何以感觉真见笑真歹势啊呢？所以讲啊，怎个过？要求赔偿精神慰问金啊呢？啊，佮有薪水，拢总要求要赔14万。也先讲咧，就是讲哦，会议当中有提到讲啊，啊你是冤家，是针对伊的行为提出质疑啊，唔是算啊伊的名誉意思啦。先过都是请求算啊赔偿依法不顾啊呢。不过新办的法官调查了，根据会议录音档、公碟啊个译文啊，先过都是确实有讲过讲啊。你唔知啊吼，啊你不要问哦，啊你是冤家哦，哦，真正我讲过即几句话啦。所谓冤家，就是讲啊，失去生理上的语言功能，无法度讲话人啊。世界女主显然知影讲，世界女主并唔是冤家咧，确实会议咧自己讲伊是冤家吧。算来社会地位啊，看两座的这职业学历等等状况，人民讲赔4000块啊，比较较合理啊呢。所以讲，未使我白讲骂呢。哦，伫咧开会当中，骂查某同事，骂讲你是冤家，你怎甲过啊？赔4000哦，赔4000。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空调机六空数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吼，逼真的城市。

0: 用抓散啦、啊、吼、
1: 欸。用抓散。
0: 我要有糖分啦、啊、吼。
1: 嘿嘿。
0: 食五。
1: 好。
0: 啊，我食食药啊，食咱就西药吼。
1: 嘿。
0: 拢食食袂散行。
1: 好，干袂得。
0: 系啊，食袂散行，我食咧食啊，我补完吼。
1: 嘿嘿。
0: 食你个啦。
1: 用三补完，你老咧食就对啦。
0: 我是讲糖分阿方咯，就拢灰灰毛。
1: 嘿嘿嘿。
0: 也拢看拢拢干袂得来。
1: 好好好好。
0: 医生就甲讲，你都用上食几粒啦。
1: 嗯。
0: 啊，我食食。过一秒，叫我不爱啦。
1: 好好好。
0: 我讲，阿卡林先咧讲的，伊就
1: 用三针，用三针。
0: 伊主要我可可煮，我买买伊来食啦。
1: 好
0: 啊，我食你只鸭啦吼。
1: 嘿嘿嘿。
0: 我过一个鸭，啊食两包啊，啊食只过两包吼。我今日专门来检查机会啦。
1: 好。
0: 伊讲，哎，啊你同阮，你怎么他讲了遐济？
1: 好。
0: 我阿讲了济。嗯、你正存，你叫我存八百，
1: 好存八百啊！呢，我讲作多啊！
0: 我、哦、你是，我他们也讲，我食林红，一些一汗尿啦，
1: 用山用山山，
0: 啊你，你看叫我食够未行，啊伊咧讲，我就几遍来食，我从你药当遐有用啊，你讲你一定未，我未提未药啊，未药啊，未药啊，
1: 对啦，
0: 我你问进入伊，我所以今日这个一罐的。
1: 本丸，我都
0: 我都
1: 管
0: 十罐
1: 都无用
0: 啦。好，
1: 你管十罐嘞。
0: 我管十罐
1: 嘞，
0: 一路都管十罐嘞。安尼
1: 好。
0: 我
1: 食
0: 你本丸，现在我食到
1: 十罐罐啦。
0: 本丸你也食得足好就对啦。十
1: 罐嘞，卡大啦。好好。
0: 我只有想我想我
1: 干的哩。
0: 想我干的。啊，比如讲我弄白金啦吼。
1: 白
0: 金啊。拢赔杀杀啦。
1: 好好好。
0: 奇怪，哎，我这为什么？我管药拢。我几手吼，我看到我那食药食济，食药食济，做食做济啦。我几手拢比较少啦。
1: 好。
0: 哦，啊，我是要听你讲，伊就甲建议讲，你食这个，你就即嘛，等只糖分交关关了，可能再来。
1: 拢有连带关的。
0: 啊，就佮阿毛关关个再来。
1: 哎，对啊。
0: 食你迄类吼，放尿给他清。
1: 好好好。
0: 啊，佮阿爸阿刚阿刚落去。
1: 阿刚阿刚。
0: 八七。
1: 好好。
0: 一般拢存一百四十几。
1: 好好好。
0: 阿爷拢。拢七十几，
1: 好、哦，那正常啊。
0: 正常
1: 哎，哟、
0: 哦。电视的主任讲，哎、欸，啊，你今嘛都土哪好，工作多呢。
1: 好好好好。
0: 伊、欸、问看食啥，我先咪讲啦。
1: 食用山用抓山。
0: 我讲我食林红的，今嘛伊新出来，我那汗腰吼，
1: 哎，
0: 我用抓山啦。
1: 好、哦、对啦。
0: 我想怎样？
1: 好好好。
0: 啊，食你迄我都食袂赢，我只拢用山要食吼，我食食胃会艰苦啊。
1: 你食用山要食袂赢就对啦吼。
0: 食啊！食你一包，食你一罐内吼。
1: 嘿，
0: 我今日检查呢，其他讲，
1: 诶，
0: 我问一下，哇，你这怎么讲啊？这我唔是你遐讲的呢。我去买柠檬，你都基本往上山来遮讲的呢，你要
1: 不？你要我刚刚从八百就对了哈。
0: 没有要我啦。
1: 好好好。
0: 我刚刚从八百啦。
1: 好啊，你好。
0: 哇，你这话我太未讲啦。我唔跟你讲啦，你家就唔好未接。啊，我未想听你啊。我去买用上山的柠檬，你讲古新出来有啊？用上山我未来接。
1: 好
0: 啊，你好。几啊罐？都是一罐一罐山啦吼。
1: 好好好。
0: 几啊罐？你都分完啦。
1: 好。
0: 我提醒你一罐，我未再边一罐啦。
1: 好啊，你好。
0: 迄个那老主管啦。
1: 你到底关咩哩？
0: 我都关咩哩？
1: 好好，你好。
0: 太啦。
1: 好啊，你食用山用山山，这个会等下降落啊啦吼。
0: 啊，就跟着咱那路，咱那会阿妈降落来。
1: 会阿妈降落啊？
0: 好好好好。啊，放掉吼。
1: 嘿嘿。好好。
0: 给做清。
1: 我放掉给他清啊。
0: 清我落落
1: 啊。哦，安尼强哩。
0: 弄落落，安尼未清啦。
1: 嘿嘿。
0: 放了这么弄的时候，清就咱就地安尼哦。
1: 好啊，你好。
0: 清清。
1: 好好好。
0: 哎，我哎奇怪，今日以前我刚检查，就会啊，今日一直我在治疗他讲，哎，得啦。啊！你即摆食你药啊食啥货啊？你叫我甲你讲诶，下中昼迄半个月中午我拢袂食。我食林红诶，啊你茫受气，食我袂食，啊我袂食拢听你诶。
1: 啊来啊！
0: 我讲袂对啊，我爱食别人诶，食我买诶啊。
1: 好啊，食咧用早餐食个真好啦吼。
0: 嗯，食个真好。啊，听我你讲，啊你听我即摆正常，你伊讲你过去你讲你嘛甲你诶血压嘛正常啊啦。
1: 好血压正常。
0: 啊，一百三贵啦。
1: 好好好。
0: 啊，今日去量一百四十贵啦。
1: 好好好。
0: 啊，低吼。甲要八个，诶，甲要八十啦。
1: 好好。
0: 啊，你讲足正常诶。
1: 正常，会啊，来正常。
0: 哎，我做就我拢就过遐讲遐，拢食两摆，两包即马连食一摆尔。
1: 好安尼吼。
0: 伊话食伤真诶，足好诶啦。
1: 对啦对啦，好好。
0: 讲诶有讲到，有做拢放讲八三十啊啦。
1: 哦对。
0: 八十岁啊嘛，
1: 八
0: 三十就足正常诶啊。
1: 哦，安尼用三用三三食较早够。
0: 我做些什么？你要做我做些什么？
1: 安尼好。
0: 啊。我即摆食这里，我感觉我头壳即摆吼血压都就靠正常啊啦。
1: 嗯。
0: 啊，这里血压，这阵我降落，我都欢喜啦。
1: 嗯嗯。
0: 哦，
1: 安尼好。
0: 医生讲哦。
1: 嘿。
0: 啊，你即摆药啊， 我该食迄下昼时迄个咪咪白，我唔是咯，我该听讲我无食。
1: 食咱嘞。
0: 我这里唔食，讲我讲我未欣赏你。
1: 好、
0: 哦。我就爱食啦。
1: 啊。
0: 不爱食我就食你一条用作算的哦。嗯。做好的上好上老中分哦。
1: 嘿嘿嘿。
0: 爱随便食。
1: 安尼好。
0: 一分钟就好诶。
1: 做好用哦。
0: 不骗你。
1: 安尼。
0: 现在到我啦吼。
1: 嘿嘿嘿。
0: 天要降，还是拜二足紧嘞？
1: 足紧嘞吼！哦，安尼强的强的，你食个食好啊吼！
0: 然后伊，我那个用啥做好的，后来做个钱。
1: 安尼吼！
0: 好就有好开钱做目的。
1: 好对了对了。
0: 那不好开钱做目的啦。
1: 对了对了，安尼倒来倒啊！
0: 我倒关庙啦。
1: 关庙咱贵姓啊？
0: 我姓陈啦。
1: 哦，陈太太，陈太太吼。好个了，
0: 好。
1: 安尼吼，哦，强的强的，
0: 做用的，
1: 做用啦吼。
0: 上来吼，
1: 嘿，
0: 咱的观众啦吼，
1: 嘿，
0: 我唔是叫你朋友啦，唔啥会啦吼，
1: 是啊，
0: 但是有糖尿病啦吼，
1: 嘿，
0: 你注意过来，食一百种，
1: 两三两早餐吼，
0: 我再做电话一百种，
1: 安尼吼，
0: 我都食一包尔，
1: 好，
0: 一包都我都好啊，对不对？
1: 安尼吼，我食个食好，好爱用仔啦吼，
0: 食好，
1: 是啊是啊是啊，好，强一点哈，再见呵。
2: 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咱的用膳用啥膳？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的啦，糖尿病你的子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爱强啦，胃病才有糖尿病吼，啊，这嘴个作重吃呢，啊，这也吃，那也吃，尤其最爱吃甜，这袂使哦。糖尿病人啊，较歹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食。也那么糖尿病呢，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人啊，买啊足侪拢细心哦，中风哦，目睭无看，脚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分啦、啊。有糖尿病人吃食爱轻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即位用膳用膳上面来个食，食头一刻经过了，你个盐火定盐化麦吼，真正差足侪，互你有感觉。用膳用膳膳，咱个用膳用膳膳一定要照三顿个食，啊拢爱食康白，爱食康白吼。咱个用膳用膳膳，孙中个即个 GMP 大声，我即种介绍20-30档个老牌子啊，用膳用膳膳。我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膳用全膳。那介绍就是用膳保安丸哦，这专门咧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膳的牌子。老糖老血压吧，安尼模糊、生锈、老啊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那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的上，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小背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糖老花吧，定咧目睭咧雾沙沙青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两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有这吼，这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诶，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这种食咧，用三包干两目睭足惊光诶，足够老诶又侪吼。眼底咧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两买来个食吼。孙中诶，即个 GMP 大厂诶，啊像即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安尼，近视拢过了100多咧，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咧用三包干两买来个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糖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的用膳补眼丸，补品的补，用膳的牌子哦，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咧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用膳的牌子，补品的补，用膳补眼丸。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对咱节目中介绍上面的人不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控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 阳山保安员吼，食目睭、亲目睭、目睭金保片的保，阳山的派出所，阳山保安员，啊，佮有食糖控制位，食糖尿病，阳山阳泉山。各地指定药房也该知名，各位，也够咱个人观众健康的阳山阳泉丸，过脑的吼困袂起的，阳山的排出，阳山安神，阳山安神阳脑丸，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爱你的心未老。台北市这姓老的富人人啊，这老太太在人生啊啊后期啊，伊拢住伫安养中心啊，因为新妇啊唔捌咧看见啊。所以讲，伊要过星期以前哦，将业绩啊1600万所有钱政府啊，经常啊来甲看，而且提供生活所需啊保养员的阿婆，将这财产啊，无新妇啊，结果外人就对啦。因新妇从控告这保养员红西啊，这样的男主诈欺啊，伪造文书啊，但是台北地检署调查发现讲，老太太政府遗产给这个人的时阵，有录影公证。宋春这个保养员姓王男主不起诉，共了解这名80几岁姓老的老太太，参新妇啊相处本来就不好啊，啊，伊后生啊，家己一个国家亡生了，大家新妇差不多无咧往来啦，要家己搬到安养中心去生活，新妇管理员讲会当顺利成长啊，继承啊，因大家这遗产啊呢。没想到大家往生去了，伊才知讲原来因大家早都安排啊，财产拢有外人就对啊，伊安尼真后悔安尼在生前啊，阿都阿无咧看见这大家啊，变嘛真不好啦。所以讲这大家话真操心哦，哦财产啊，在生前啊，都遗书写下啊，讲没有这个保险业完呐。保险员因红阿婆就对啦，哦，因为红阿婆对真好哩。检察官调查姓廖富人，早年投保人寿险，实在帮忙伊投保的这查某保险员，两个人多年来啊，持续拢有咧往来，更加变成啊忘年之交啊。含这查某保险员的这姓王红婿，嘛变成啊这老太太的这好朋友啊呢。啊，这对保险员红阿婆看到老太太晚景凄凉啊，后生就往生啊，新妇啊，佫无咧看见啊。经常啊，拢安养院去甲伊看，吼、哦，互伊温暖就对啦。含这个老了太太，这个妇人人啊，过身了代志，拢由因负责来伫打点来来处理啊。结果去年六月，姓廖的老太太因为破病，要死以前吼，安养中心通知新妇啊来见最后一面，但是新妇竟然也无来呢，吼、哦，包括姓廖妇人人死了第三日，伊才出现。出现就是要来啊，分你的财产呢。结果新妇伫咧整理因大家遗物的时阵，发现讲存款簿内底钱啊，拢互人领个空空空。怀疑讲啊，保险员即对翁仔某，姓王因翁仔某偷摕因大家存款簿因啊，去啊倒领存款领个空空空，怎啊控告这保险员姓王的翁仔某，涉嫌窃盗、伪造文书、诈欺这罪啊。但是这保险员姓王的好人道呢，伊讲这笔钱是老太太政府给因翁仔某的，领出了存款簿内底钱，甲因阿咧使用啊，全部经过姓廖夫人人同意，而且提出了姓廖夫人人在生以前啊，去年啊有到民间的公证人的处所去办理公证，吼、哦，全程拢录影，我拢录影，证明讲老太太在生以前早就安排啊，而且完全出自姓廖的老太太自由意愿啦。一款翁仔某对真好啊，是咪讲往生了的后事啊，伊在甲办啊，啊这迄新妇也无咧看见，看大家往生啊，要来分财产啊，按大家早了，无将这个当作是新妇啊啦，哦，当然财产袂当互伊啊。检察官看这录影大发现讲啊，老太太在生前啊，真拢公情当日精神真好，清楚表明讲一生立足。过生了，全部要释放，要算我这个释放的翁仔某，对这对保险员呐。检察官讲释放翁仔某啊，无犯罪，处不起诉呢。啊，这新妇啊，比外人较惨啦。哦，这新妇敢那生份人诶，伊的孤囝死了，大家新妇啊，啊无咧往来啦。啊，所以讲，这保险员啊，得到这个老太太遗产呐，结果这新妇竟然甲过。当然各位讲好个在影片啊，哦，而且每过星期前拢全程录影，讲伊所有财产1600几万，全部要政府去保养某人翁仔某安尼，吼、哦，你也看影片证明讲人情啊，
赢过假亲情就对了哈、哦，这新妇的比外人更加惨，等那西门人也无咧看见，莫怪因大家真切心啊！哦，啊，但因后生都啊亡生啊，干那这孤囝财产千万万，无要留新妇啊，当然留外人啊，外人比家己亲人更加好啊呢。这是你台北的新闻消息。另外，新北市39岁的姓刘女子，参63岁的姓刘男子，在新北市租厝东区啊，姓刘女子的大姊吼住伫隔壁，啊，姓刘男子啊，雄雄吹死伫门床顶啊，因姊妹两个人惊被误会，讲是杀人凶手啊，竟然啊想起讲，死者姓刘男子在生前讲家己是活佛转世啊，讲是活佛转世，死了会搁再活起来哦。哇、啊！这对姊姊妹啊，信以为真呐、啊！不但无向向警方报案，也每一日为啊，这个姓刘男子的遗体吼、哦，人往生啊，逐日甲洗身躯啊、洗头啊呢，到个三个月了，叫厝头结婚。哇！这个人啊，死了也无甲呆啊，啊！这生虫啊呢，这虫啊，哇！有够恐怖，对姓刘的男子对死者的目睭窟啊，怎啊窜出来呢？哦，这个代志才突破。判尸体判三个月，逐日都甲洗尸体，讲伊还阁会活，哇，这有够恐怖呢！鉴定调查，四年姊妹啊，自称讲哩，特别是万华小食店工作。15当前，四年都做工作时，熟悉江苏水电工，四年的男子，两个人年纪了，感受白阿囝，经常小食参拜庙宇啊。我要转到新北市。啊！租这个套房继续同居，细佬做个大姐啊，带着15个后生住伫隔壁。虽然感情真好，但是细男子有慢性病啊，也有失眠症啊，经常咧找医生啊。啊，细佬女主讲吼，细男子哩月经啊，洗身卫生跌倒啊，出现就失禁，但是无愿意就医啊，伊也因为工作无用，无时间来照顾，无想要隔日暗时啊，发现讲伊倒伫门床顶个细佬男子已经断气，已经死啦。惊者啊，怎向人这求救？当时姊妹啊，会惊呢，惊讲伊是杀人凶手，唔敢报案。还有想到讲，死了男子在生前讲伊是甚物活佛转世啦，讲后摆那死唔能够带啊，伊会阁活起哦。因姊妹听啊，伊啊啪啪啪，信以为真啊，决定将这死者死了男子甲保存遗体，而且特地了洗身躯、洗头毛啊呢。哦，尾啊，传出尸体臭味啊！同个尸体有臭味啊！为了骗臭味，散发出去外口，互人闻到。姊妹两个人啊，竟然用毛巾甲擦身躯，外加洗身躯，搁啊洗头，搁做棉被甲包包的，而且用冷气啊，甲开好镜，冷气转迄个最强的安尼。安尼尸体臭味，才袂互外口的人闻到。后来因为尸体臭味啊，愈来愈严重，尸体搁咧生虫啊。四年做一万使用生理食盐水吼。用生理食盐水较细，得咧判死体判三个月，哦判三个月。后尾就是安尼个出发，出头去，因为进入厝内底要修理水管时阵，才闻到内底敢有臭味，才发现讲这厝卡生了男子，目睭啊已经有虫窜出来，哦，目睭咧有虫在尿尿蛇啦，惊死个啊，哦，赶紧向警方报案，人已经死啦。死家的目睭拢生虫啊！加上尸体臭味足严重啊！未啊向警方报案，这样代志才出破吼、哦。啊，姊妹啊，一个开始变个讲，接到出头去通知，才知我说男子已经死亡。因为经销确认讲死亡足久啦，未啊，人家坦白承认，其实三个月前就亡身啊啦。啊，今家里讲啊，因是杀人凶手啊。会家里这遗弃尸体多啊，才唔敢报案。当时看讲伊是毋是个活起来未啊？因为伊在生前讲伊是甚物活佛的转世咧。吼、哦，啊，所以讲伊想讲看活起来未，无想讲未活啦。四年都做讲伊唔甘这段情缘啊，因此判尸体期间，一个先摕着四年男子的手机啊咧传简讯啊，参加伫咧对话啊。计成功也阁活来就对了吼。鉴定验尸解剖了，人们讲遗体完整，报道内底无可疑药物。细男子有心脏病，检查可能病情发作死亡啊。
啊，这个、四家的家属，生了男主家属对新无意见了呢。哦，这是哩新北市的新闻消息。啊，生了这个水电工啊，参出来当足久也无联络。伊外国这个牵手十几当中，等于外国了就失去联络。十号当中，熟悉检疫二十四位生的女子，两个人兴趣相共啊，又个共同宗教信仰，定咧行庙宇拜拜啊。互相好感，决定交往怎动固安呢？讲了解新男主甲新娘女主交往了，前两当要透露，尾仔看袂惯势，工地材料继续一直起啊，啊，都无要阁做水电工啊，啊，欠钱慢慢啊过生活，啊，这尾仔钱开完了，无固定透露，新娘女主我那无怨叹啦，哦，我那个对就对了。啊！听讲，新南厝租新北市这处套房，参与同居，而且大姐带电后生嘛，住伫隔壁，四人经常出去佚佗、打卡、到月来参拜安尼。也当新南厝因的身体状况无好啊，经常就医，原来长期失眠、食药啊，就是讲戒烟戒酒啊，定身体一直散一直散安尼，袂晓讲伊出来在跋倒来亡身啊。你其实讲找上这对姊妹的时阵，这对姊妹担心讲判死体行为会放了伊关啊，一度白讲吼，这男主角死亡三日，其实已经死亡三个月啊，啊，搁啊洗个尸体、洗个遗体、搁啊洗个头毛呢吼，搁啊洗身躯啊、洗头髪呢，最后这两姊妹啊，被公判身亡，新人公判尸体判三个月啊呢吼。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日本歌《奥卡萨西古列》，听了进广告。

0: 恁咧做这讲羊杂饭吼？
1: 嘿，羊杂羊杂饭，
0: 食得食好吼。嘿，我从安尼吼，啊，要食，但是我现在是啊，无咧食炸蛋的。
1: 好，无咧食炸蛋，好好。
0: 啊，我想用阿妹来咯。炸两顿安尼你也食啦，
1: 用三用早餐你只食两顿就对啦。
0: 对吼，
1: 好。
0: 啊，食到尾啊吼，昨日食的时阵吼，
1: 嘿，
0: 你阿公热甲上百到第百起安尼啦。
1: 好好。
0: 啊，进货阿公正常啊。
1: 好，食这货阿公正常啊。
0: 对吼。
1: 好好。
0: 我顶个月咧量吼，
1: 嘿，
0: 一货糖145啦。
1: 货糖145。
0: 对啊，一个月我打两倍尔，我存到10几啊，
1: 存到10几，
0: 安
1: 尼正常啊，吼，吼，安尼糖分正常啊啦，用三用抓散吼。
0: 嘿，我食啊未完咧。
1: 哦，食未完，这血糖就正常啊。
0: 嘿，
1: 一百145，这样存到10几就对啦吼。
0: 嘿，
1: 10几啊。哦，安尼恭喜你，拄啊145。啊，即马存到10几就对了吼。
0: 系啊，我较早时食食饭后吼，是拢捌夹到三遐啦。
1: 哦，啊捌夹到三就对了，血糖啦。哦。
0: 我对饮料拢禁唔食。
1: 好，我那有咧禁啦吼。
0: 诶，我强诶啦。
1: 爱足强诶，对啦。
0: 足强我强唔，对甜诶拢唔敢食。
1: 哦，对啦，有糖分诶人一定爱强诶啦，嘿。
0: 啊，我啊，加几多日吼？我食啊未完诶，我即马存。那该
1: 吃一顿了。哦，用三用抓三，就要该吃一顿了呢。
0: 阿
1: 辉等拢正常啊。
0: 嘿嘿。
1: 剩92就对了吼。
0: 有
1: 哦，安尼恭喜。
0: 嘿嘿。
1: 好，安尼该恭喜啊吼。安尼食了做用三用抓三，食只糖分拢有降啊啦吼。
0: 嘿，我都好，都感谢您呢。
1: 未啦，阿该恭喜。
0: 我就好要你玩一下。
1: 哟，阿都安两个食一点吼。
0: 哟。
1: 哟。
0: 我是拢听。一部是五点六个啦，
1: 吼、哦，你就往里听吼、
0: 哦，我往里听五点六个啦，
1: 等零时间啦吼，新闻快报啦吼，
0: 好
1: 安尼哈。
0: 你顶，顶在伊去大陆的时阵，我都听到你咧讲哦，
1: 好，
0: 想啊，你一罐来食看卖，
1: 啊，
0: 你一罐都食袂，你完的，食袂完的你。搞一时压到90包啊！
1: 哎，对，
0: 我食压压袂完的尔，等两会同都干大安尼啊！
1: 哦，刚刚存92啊，吼！用三用抓散啦，那个强伊啊呢？
2: 那你用三用抓散吼，一定要啃白食吼，顺中诶，这 GMP 对，这照三顿啊，拢食啃白吼。啊，你了食得一个经过了，去验血糖验看卖，哦，真正差足侪。那你介绍20-30单啊啦。我大家有信心的顺中的专门吃糖分控制的能吃糖尿病用三用抓三，有糖分的人你一定吃食要强，有糖分的人你若不强嘴吼，哦，各做中食的这也吃那也吃，各做爱吃甜啊，各做爱吃重口味吼，这糖分里面都个牙关啊呢。有糖分的人，糖分你若控制了不好势，无咧强嘴吼，作用引起并发症。你话做做糖尿病的人哦，买啊拢失神哦，中风。把酒无看较久久个，这个糖尿病引起并发症。用三用抓三，少三顿个食，爱拢食康巴，食康巴效果真系足好。食了一下经过你个验看咪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代谢素数标准就是60-40，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用三用抓三，顺中个就是 GMP 短缺。按照你食糖控制，或能食糖尿病，用山用全山，也个人介绍就是用山用力丸吼，个人骨头用，个人心脏的用，个人脚头的，骨质疏松骨头或者话脚头无得，骨的背未起，安尼苦了背起，等来我坐吼，会两脚背起的，肩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背无两块穿背背，你啊肩都稳落去，两脚背起的。40到50斤啊，伸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痛，伸跳手臂也关卡背后脚严重的伸流痛，用三用力丸吼，中正神用气的过筋骨，个人腰椎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了，伸流痛症，膀胱无得搞的直接来找诊所，啊，这种简单的用三用力丸，也另外咱介绍。用三通的就完，这算咧前位有通位咯的吼，卡马丘比阿妈棍阿来硬加硬加，会了会个会有较侪， 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酒相关，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就没来个只，清肺有同的咯，肺那清经的连肺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这些毛病。用三同的就用完，用三用得完，各地指定药品要该指名过来。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继续收听世界新闻。永山永华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乐居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养老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

你想想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警政署发动全国警务强势大扫黑啊！台北市刑警大队公布报告，这人骨台业者姓郭男子吼，伊去看到新北市八里山区啊，有一块四百外平土地，想要用来扩建这个人骨塔呢。竟然参乌都的天德明、济公会姓张的大哥合作，然后透过破坏祖公阿公的墓牌，啊，佮将人的墓内底骨头红哦，红乌乌起安尼，好、哦、用这种啊真恶劣的手段，然后恐吓这个地主，叫伊啊祖公阿公来刷刷来哦，这个土地要用安尼啦，哦，真歹呢，这罗马哩。啊！叫交出土地啊！警方公安报告展开行动，将姓郭男子以及姓张这七个人拢抓到案。也他依照犯着刑法毁损、恐吓、乌白偷骨木啊、盗取着人的骨头啊啊！这些罪嫌以上数人地检署来侦办。公安警方调查，这地主是姓陈的福建人啊。涉案入住四十当前啊！伊是开千多万哦，伫八里的山区啊，各位即个四百外平土地，要做家族啊，而且望远啊呢。后来因为法规的限制啊，干那将其中小部分土地做做望远使用。啊，即个姓郭男做伫山顶咧经营灵骨塔的塔业，伫做灵骨塔呢，伫卖灵骨塔。啊，白康车呢，看到山卡哦，即个土地真好哦。真水啊！想要用来啊，将伊即马咧做这灵骨塔，要个扩建，要个起较大来啊呢？啊，怎找姓陈的福建人啊来谈这个灵骨塔，讲要改卖安尼呢？结果就是对方拒绝。伊竟然找三十九岁乌道啊，这公会姓赵大哥来处理啊呢？过后了解，姓赵男子接帮乌道人物，本来就伫这个所在。假把杨先生啊，诉出了一件代志，也曾经带人强压掉嘞，帮忙姓梁的女子维护梦恒的这信仰的工人，强压提几千块到几万块不等的财物。姓梁男子受姓郭男子委托，找上信仰的男子，邀请信仰的联络这个梦的家属，吼、哦，这个梦阿婆家属姓陈的福建人来家，安那无啊？要用路途机啊，将因倒的网啊，要甲路哦白白吼，将网要甲路路起啊。姓梁夫人知影了，哇，一直紧张呢，因为对方甲强压的，阿妈唔敢出面呢。结果姓梁男子就带人啊，真正将姓梁女子因倒的祖公啊，无明白甲讲破呢，还佫将啊网内底骨头硬啊甲挖出来呢，然后甲藏伫附近的肋骨塔。伊即款强迫的手段，强迫姓陈的富人人，将因兜的墓爱刷位啊，讲一块地啊，伊要起灵骨塔呢啦！哇，这真正是罗马作风啊！当然，姓陈都是不要把大大报警处理啊呢。现在台北市刑警大队报请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呐，平稳落落地八里五股展开抓人行动，现在接拢抓到了吼，以上发办。姓郭男子就是到收押禁见，村内嫌疑犯为拢交保候传安尼吼。这灵骨塔的业者吼，闹乌道安尼，乌人的祖公啊亡安尼吼，各种的亡内底啊骨头啊，共乌乌起，别人爱刷亡就对啦。讲这个土地因要起灵骨塔呢，硬强的呢吼，这真的是啊无法无天呐，啊这拢掠起吼，拢掠起。另外苗栗，这苗栗县呐，一名人的某吼，叫翁婿禁止使用手机啊，因这个翁啊呢，控制欲真强啊，叫某袂使使用手机啊，吼，也怎能被对方啊，甲破招啦、破赛啦，啊，寒天啊，个人这个翁啊，别去洗冷水啦，叫困地板啦，吼，寒天困地板冷几几呢？
啊，这朱露心里讲起嘛，就看见爸爸吼、哦、提这个小姑娘啊，对妈妈头壳转个淋落去啊呢。这真正食某食够够，这有够恶一个啦。因某一直吞论，论家后生早起已经拢二十岁啦，拢成年啦吼。又个叫红世，今麦个个拍，终于啊要逃出人工地狱啊！伊在向警方报案，申请保护令，而且诉请离婚啊呢。哦，这个案件瞄了电话里法官认为，讲两个人婚姻已经无多挽回啊，判准离婚。这种案哦，还是得要赶紧离离的啦，也那无吼，这真正太过日哦。这案呢，林秀云案林秀二十六档呢。判决说的讲，这对翁仔某结婚二十六年，结婚了生有两个后生查囝。因牵手控诉因这个翁仔对于极端的控制欲，拢控制行动自由，含手机啊嘛未使用啊呢。啊，对头到位哦，警告他不准的使用手机啊，未使参外界联络。而且呢，怎样提这酒哦，放酒酒哦，往伊身躯甲泼酒呢？啊，寒天啊！搁再强迫伊洗冷水呢，未使洗烧水安尼。啊，搁困这个地板呐、啊，哦，困涂卡，然后涂卡顶机机呢，哦，搁困地板。啊，那唔听话啊，哦，得卡拍得卡修理安尼。伫厝内底做霸王，干来欺负某囝呢啦。因这人甚物讲啊，真能夹到甲强啊讲，有一日啊，要甲你杀好你死哦，哦，真歹就对啦。不过，迄人说你。过了的，今天阿个细汉呐，一直吞论，一直吞论啊呢。啊，他起码眼看就即个高桥人翁啊，也少些啊，甲攻甲不甲拍，卡手啷受伤啊。伊即卖讲啊，忍无可忍，小公阿当囡啊，嘛大汉啊呢，会使处理啊啦吼。伊怎呢？赶紧走离开厝内底，见拢朋友的徛家，拜托朋友倒卡手。朋友怎陪到病去验伤啊？然后到警察局报案，提出伤害各所各人啊。结果协会保护令暂时带你亲戚出来的，因为后生三家也拢二十几岁，拢成年啊啦，伊某决定要我呢诉请离婚啊呢。按这案哦，出庭的时阵便该讲啊，家暴性牵手制造的，伊并无拍伊某啊，哦，佫会摆呢？佫会争呢？伊讲，曾经讲过讲要杀死某受气的话啦，妹仔真正要甲杀啦，这是自身情绪失控啊，凊彩讲讲的安尼啦。啊，两个人啊，已经是大人的子女，出庭妈妈吼，伊、哦、两个后生查囡拢已经二十几岁啊，拢大人啊。啊，妈妈佮爸爸咧，因出庭的时阵吼，将法庭啊，停伊妈妈咯。证明讲，因妈妈说过拢是事实。因老母伫细汉的时阵哦，定叫老爸甲拍啦。有看过因爸爸咧拍因妈妈，还佫将猪油啊，甲淋在门窗顶，还佫装一小的牛奶啊，倒伫头，倒伫妈妈的头壳顶啊呢。因爸爸呀，曾经赶妈妈出去啊呢，讲出门大啦，害妈妈要去倒位啊，无阿多呢。啊！甲挂出因爸爸真啊，将门窗啊锁起来，无地方呢。迄当阵妈妈无啊，多个走转外家厝啊。迄查囝后生嘛，认为讲这老爸对有钱财的代志要求真无合理，至少会留一半给妈妈较对。两个人嘛拢赞成老爸老母爱离婚吼，听因妈妈讲，因这个爸爸有暴力倾向。控制因老母，未使使用手机啊，更加破旧，对头家男烧的牛呢吼。这几回啊，因无不会啉嘛吼，因某讲啉因翁啉二十六档啊啦，即马决定离婚啊，再法官即马准伊离婚，因这对后生查囡嘛，赞成因老母参因老爸离婚吼。即马翁婿长期对有牵手啊，精神虐待。肢体暴力，定来拍某，已经到啊牵手，真正无法度忍受的地步。这真正有够离谱，这两者婚姻已经无法度挽回啊！因牵手主张翁仔某有难的逾期婚姻重大事由为理由，所以讲法官准你离婚吼，准离婚啊嘞。
给了这个红哦，真叫够衰啊，然后够衰，千金万金经着这吼，哇，这真正真离谱的红呢。这是伫苗栗，苗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德联邦雷东大哥帮新玉啊，迄两天做一个新鲜男主角的人，失脚炸到半拍脚，为此啊，转到这世人呢，将这五个查甫查某强夹绑来，而且加紧你台北市南岗区某一个工程人拖来甲拍，拖来甲讲，新鲜男主角朋友交付120万赎金了，五个人才得到解救呢，才绑倒来呢。警方现在专门小组追查，今麦刘小强涉案的男子，阿个为这涉案的高位人拢了高案，伊叫妨害罪、伤害罪以上侦办。根据

这恶劣吧，天桥吧，把天桥吧，准备要搬派桥呢。公共了解圣贤良主首先伫分起来底唱着小型尖腔的碟片机，拍算有其他监看金幕的朋友吼，拍暗号到家己所挂这耳机内底，照出来当知影讲对方也什么牌啊呢，放在什么位置？现在众人才打开播的第一局的时阵，圣贤良主感觉讲圣贤良主行为行动怪怪。也很记得呢，气的气的呢，有个必须说呢，团座有声音，所以讲啊，伊怎从细小男主分开啊，拍过一来看，哦，原来啊，跋歹叫啊呢，跋歹叫。细小男主哩出来的被失脚，将炸到了后，当然已经手机啊，拍电话找老人啊，闹被细汉的来啊。从细小的男主这个人，从阿到台北市南岗区向阳路。朋友的当天行地下室，分别给军啊来轮流拖来个拍，将细心细碟两个人拖来个推啊，而且加翕起了道歉西门风的影片，讲一个西门风，然后传到社群软体，而且要求要签了本票，而且和拍这个细心的男主赶紧装钱啊，请朋友提着现金120万到现场支付，五个人才放得出去安尼啊。上巴警方接到证书，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调查监视器，比对细心细地被害人了，立刻通知啊，前来制作笔录。而且过路四旁的嫌疑犯以及涉案人所使用车辆，而且嘛，提库票照相，将四旁这九个人抓到案，而且查到了114,500块现金，以上新巴地检署获信，经过法院裁定啊，四旁已经两个涉案共犯涉案金额。是话禁见吼，村内大家人啊，拢交保好团啊呢吼。这跋歹叫就对啦。新鲜的男主哩分起啦，得唱个尖腔的碟影机啊，炸到跋歹叫，结结红掠着。碟联邦雷腾的大哥，怎将这五个人掠去推掠去修理？然后叫爱西门风啊，年工卡有120万，才要放伊耍，不要紧啊。有高120万，不过你这个刚俩人卡油吼，讲我做西门风啊，这袂使吼。吓他，即马这人拢掠起，姓个主要嫌疑犯，阿个姓房个只能个共犯吼，实收啊，出来拢搞保安呢，跋歹叫啊，都是新北个新闻消息。啊，这对方跋歹叫，你嘛袂使讲拖来咁拍。啊！刷了几间卡油，讲叫人家西门风，吼、哦，卡油120万呢。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咱作为欣赏。晚风。

0: 三个人关两关多关的。
1: 好啊，你好，感谢感谢，啊，你做得未歹呢。
0: 啊，嘿，这个保安员未歹，
1: 好保安啊，你的钱来。
0: 那
1: 中山保安啊，你的钱来做得未歹。
0: 较早我这手术单20多张哦。
1: 手术20多张，你想那手术呢？
0: 啊，一啊。
1: 哦，手术一哦。
0: 一嘛，今嘛哦。
1: 嘿，
0: 今嘛人。看伤久，恁像我嘞，这块小的，恁像我所谓什么，啊，今麦食了有差，
1: 麦就会所谓啊，
0: 嗯，
1: 好，啊，今麦都未啊，
0: 嗯，啊，今麦食了有较紧，
1: 好吧，就加紧嘛吼，
0: 较紧，
1: 好，安尼哩，哦，养生保暖咯，哦，安尼，
0: 边边只食个，
1: 哎，
0: 阿弟阿些想的，
1: 好，
0: 有时来咧关，更关拢关啊关嘞，
1: 啊，食了都未歹嘛，嗯，交易交易，
0: 树林遐该到广告呢，
1: 安尼吼，
0: 哟，
1: 好好好，感谢啦，
0: 哎，我关点关点一地，你讲无，从来无转播，
1: 安尼，啊，你想要听啥？
0: 那，
1: 你想要听啥？
0: 啊，你我别播了啦，
1: 好，你听，
0: 啦。
1: 听歌啦吼，
0: 好啦，水仔你背啦，
1: 感谢啦，感谢啦。
0: 啊，
1: 啊你用心保养，都爱吃偌久啊？
0: 我带打一，我广东广大官嘞。
1: 好好好好。
0: 啊，我带个今麦个出来广大官，我咧广东大官嘞，无
1: 广东官啦。啊你好，啊你好。啊，即目睭加起码就对啦。
0: 哟，
1: 好好。
0: 卡袂，即个恁情况卡袂啊，所谓所谓。
1: 好，目睭我咧所谓所谓就对啦吼。
0: 啊，无恁像有一块那，安尼你啊细块你啊你啊炸嘞。
1: 炸嘞啦吼。
0: 就是你啊。
1: 好，手术以后你要炸来就对，啊，今麦较袂严，
0: 耶，
1: 好，安尼操够侪，
0: 啊，无啊，所以我今麦过来看，
1: 好，就是差个看，
0: 钓鱼啦，就过来看，
1: 好嘞，好，感谢你啦，啊，只要个道谢不啦，
0: 俺看到俺太太讲给食，
1: 好，安尼好，
0: 我真够当我那个关系了，
1: 安尼好，
0: 嗯，
1: 啊，其他你用了完的钱呐，钱那袂歹，
0: 用了完啦，用了完的，平时。放尿的，
1: 好搞尿哩，
0: 搞尿我是袂使搞尿啦，我第一只鼓励啦，
1: 好好好好好，啊，这有差无咧？
0: 那
1: 用了完你的钱哪咧？
0: 用了完都爱做你报的啦，都平时搞尿啦，
1: 好搞尿，
0: 啊，都心脏好差啦，
1: 心脏无得好差搞得啦，
0: 嗯，心脏哦，我上起来扑扑下个，
1: 好好，
0: 哎，
1: 啊，这么袂安，
0: 哎，
1: 好好好，这么袂扑扑下安。
0: 今嘛是快啦，有差啦，
1: 有差哈。
0: 今嘛都讲筋络啦，啥话哦？
1: 好好好好好，
0: 我那有效啦。
1: 筋络那有效，你筋络先啦，会酸疼呢。
0: 我酸疼袂啦，阮太太啦。
1: 好，恁太太。
0: 哎呀，阿爷麻呢，阮太太啊。
1: 会麻呢，筋络会麻呢，会酸疼呢啊。
0: 哎，
1: 好，阿
0: 种酸疼。
1: 酸疼哦。
0: 嗯。
1: 阿兄弟话，食这有效
0: 无？啊，我咪拢管好食。
1: 啊，有效无？食这够差？
0: 有啦，有这有差啦。
1: 有差哦，我咧调较厉害啦。
0: 哎呦，
1: 好。
0: 有啊，有人了有我，准备吃早点，我嘛过来赶。
1: 安尼吼，你爱用三两罐，侬咧吃无？
0: 有啊。
1: 哦，安尼吃呐。
0: 我吃过关的。
1: 过关哩。
0: 是讲嘴臭臭啊，是咧。哦。
1: 一空。
0: 哟。
1: 哪个皮囊？
0: 哟。
1: 哦，安尼哩。
0: 都干啦，只用完无吃尔啦，剩拢有啦，无记得拢有啦。
1: 好，安尼吼。
0: 嗯。
1: 安尼用三两罐吃这有差无？但我较精神较好无？
0: 有啊，诶，用过完。
1: 嘿。
0: 我那有吃，用过完咯。
1: 嘿嘿嘿。
0: 用怪啊！你即马拢食，有当遐嘴呐，较有乖味哦。
1: 嘿嘿嘿，
0: 食了就较袂啦。
1: 好，较袂大，较袂苦啦。哦，嗯嗯嗯。
0: 啊，我筋络是足好啦，我筋络是好啦。
1: 好嘞，好。
0: 即马拢阮太太食较济啦。
1: 好嘞，好。啊，食个到七八啦。
0: 有啊。
1: 好好好。好，安尼你拢食得袂歹嘛？吼。
0: 哟。
1: 好好好。
0: 还要整理了吼，你要感冒着。
1: 感冒着爱看好哦。啊，感冒可能爱注意啦。好，
0: 你那里要干嘛都落来呀？
1: 好，安尼好。
0: 上落来一下啊。
1: 安尼好。
0: 哥啊，你。
1: 好，安尼好。
0: 哟。
1: 好，身体爱顾啦。
0: 哟。
1: 好。
0: 还是傻货。
1: 好，爱看好哈。
0: 哟。
1: 谢谢
0: 啦，
1: 谢谢哈，再见。啊，个人观众健康养生养观文。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力，肝爱顾。肝脏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利多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徛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口罩在紧张吼。用山用管要来搞只，孙中也做做 GMP 大肠，清肝利多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点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即肝爱国，加减拢个输出个农药震动，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站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比较袂好个，空气品质比较袂好个，普农药肝爱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个免疫力， 咱的用膳用罐们吼，吃起来跟干杯较袂，跟咱哥哥弟啊，用膳的摆设，表扬好人好事这个用，表扬好人好事这个用，山顶的山，用膳用罐们，好，你俩在用干鸡连较无好诶吼，叫三顿大家。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斟酌。用膳用肝丸，这种顺中也济济吼。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膳用肝丸，那介绍就是用膳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膳的白酒，老糖老血吧，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在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那白酒是美术班啊，背的背板很像，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路看这两条尾路，哦，这种小背板很像，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糖老血啊，定咧目睭咧雾沙沙侪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咧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有侪吼，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养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白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的目睭足惊光的，足够老话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在做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为安尼，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呢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光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糖老花啊吧。白眼现象看不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不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哦，这种食咱的用膳保眼丸，补品的补，用膳的白术哦，孙中也在GMP 多少钱？专咧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止痛药帮了解知名各位，用膳的白术，补品的补，用膳保眼丸。那介绍用膳用力丸，这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晕落去，两脚袂直立，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也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用膳用力完美来个食，重精神用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开，屈了背开，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温柔起，两脚袂止啦，这吼，这种食咱的用膳用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个关脚背凹翘个严重个生了听，吼，这种食咱的用膳用得完。重精神用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位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膳用力丸，用膳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怀念淡水河边这首歌曲，我那是咱听友教特别收听哈。汤是一个姓罗的男子啊，怀讲长期食毒啊，只要食个头壳前向派去啊呢，精神状态不稳定啊。他是参这阿公啊，因为小个代志发生口角冤家，参阿公冤家，竟然错手啊拿菜刀，将阿公头壳给劈落去，哇！好个在及时三救救，救了一条生命。这阿公啊，险啊都叫不死呢。患人心里看这细路男子有精神疾病啊，伊是咪叫杀人罪判伊八当啊？台湾高等院考量细路男子已经得到阿公的谅解，阿公原谅伊啊，想改判改改判六当十个月。细路男子因为犯着案件强关啊，去年十二月初五出家了，参阿公阿妈做伙带伫桃园厝内底。因为较早使用毒品安尼他命引发的精神病症，原本拢按时食药控制病症，但是最近呐啊药啊停个拢无食，第二个伊精神病啊搁再发作。细路男子不满着阿公要求到病院照顾阿妈，两个人为了这代志冤家起来，竟然俩公啊拿菜刀，将这里蹲伊的这阿公啊头壳都给扑落去啊！好个在即个看后，刚看到官大声甲阻止啊，而且立刻向厝边求救。细路男子在即孙啊停手，而且等个房间啊，好个再无继续喷你即阿公呢？一心吼判伊八当呢，吼判伊八当呢。而且隔天晚里面，讲细男子举菜刀泼人去怒骂即阿公啊，破坏人伦特殊啊，应该严加谴责。不过看细路男子犯案时，敢那有精神毛病啊，精神敢那有问题啊。而且阿公伫一审判决了，我也表示讲，原定原谅这个孙啊，达成和解，双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六当十个月，好判较轻啊呢。这俩假动哦，假个怎偷个判伊啊呢？也另外，高雄一个细路男子伫街摊啊，下卖药。未干净的女朋友，而且头一回的性爱无穿衫裤相片，传到被害人啊，这新的男朋友看呢。虽然赔钱啊，参被害人有和解，但是各方各方的理性依然依照有这强制性交罪判重刑，甲判八当，好判八当。这新的男子是被害女子的前的男朋友，两个人而且共同经营美容院啊。遐两单话情势，咱做一年半万路边，我参与分手，而且交着新爱人，还向女方介绍讲，人家指定讲要叫伊服务啊，搁再注意了素心鸡汤啊，内底还含迄个四级毒品呐、啊，利消西判呢，然后阿米也啉落去啊呢，啊这药啊发作了，怎啊昏迷不醒啊，啊怎啊硬刚强啊，刚强不得了啦，不单单是男主可以避下呢，这手机啊、翕啊、衣啊。用这性交的规定啊，吼，刚强迫，搁刚翕了，吼，这有高级。搁再冒用被害人的名义，将性的相片传到被害人呐，对这仔呐，现任的这男朋友啊呢，要和现任男朋友误会，讲女方一直参涉和男主交往，但是被害人男朋友发讲奇怪，先后这种病抽血以及检验之后啊，发现讲之后检验结果内底有毒品呐、啊，阳性的反应。才发现讲原来去用下药啊，去用强迫性侵啊，搁翕了无穿衫裤相片，搁传到这现里面男朋友看呢，怎报警提过来呢？哇，这原来真恶质啊！未干净的女朋友，虽然有赔钱才能和解哦，但是依然被判重刑，判八当，好判八当。这是高雄的这新闻消息。啊，另外啦，高雄的新闻消息啦。这个辛苦的男子，因为伫脸书吼，乌白骂啊，骂死了前女朋友，讲是咧谈的啊，讲你咧谈的。新女子的朋友怎找人帮忙出轨？小明啊，约伫高雄市新林区一处停车场谈判，结果一言不合，十几人夹刀夹棍啊，登街路为了拍辛苦的男子，将伊架腿啊，扑甲见骨啊呢，韧带拢断去，倒伫涂骹血塞塞，喊喊惨呐，叫伊送去急救啊！关区新林分局大为涉案扑人宅的查甫查某，依照杀人未遂伤害罪，依上我办案呢。经查甫调查，
四月的男子讲哦，当时在车到停车场，甲单落车，就去哦，足侪查甫牙都牙骨那甲微掉的，然后甲扑杀。对方看你到底涂甲血腥腥，才赶紧走安尼。警署啊，队长呢，四月的男子因为参16岁姓廖的小女朋友分手啊，啊，姓廖女子的脸书啊，发现讲四月的男子没讲是伫咧谈的啊，啊，跟美家迄个好啊，两字三字经足歹听。啊！不久伊个这时间呢，因出的连锁破案啊，引起啊，四个女性朋友23岁不满，讲要帮忙个出轨，消灭小约谈判。同时，四个女主，还佮四个女主以及四五、四鬼、四零，拢总七个查甫、四个查某，看到四块的男主落车，因这人无乌白啊，牙刀牙棍啊，为了扑杀四块的男主啊呢。警方调监视画面啊，伊车捉人，真紧顺耍。带回到扑人、杀人、性的女子，宰人拢总搞完啦。也查出讲现场动手的是四个即四个查甫，另外性的女子、性的女子涉嫌手术啊，所以五个人并无动手。也那问了将这六个嫌疑人，伊将杀人未遂、伤害罪依上法办啦呢。这袂使乌白讲骂啦，骂正的女朋友讲咧谈的呢，吼、哦，结果引起对方正的女朋友一块朋友不满。约前个男朋友出来，结果这个前个男朋友用扑克警棍吼，下面都用太太死啊！啊，这是你高雄的这个新闻消息啊。啊，另外，56岁姓苏的男子长期无头路，等下做了参85岁老爸发生冤家了，竟然也事先准备一支短刀啊，对老爸身躯连续一直扑一直斩扑五刀啊，将老爸扑死啊！随后在阿母的面头前啊，佮家己自残，佮伊要自杀，对阿妈棍不倒流落去，家己抬啊呢，送去急救，生命危险。啊，这乡盐太郎这个吼，这后生啊，哦，这夭寿棍，老爸佮太太死。啊，乡盐当地啊，接受厝内底赞助啊，就讲无食头路，啊无钱啊，拢靠了厝内底许多人提钱了开，还经当晚冇等来厝，警方怀疑讲。台信老爸原因参金钱有关的啦，啊，经调查，和台信的死者是江苏这营造业事业有成啊，两当前曾经啊关台东关政府1000万哦，其中500万就是由台东关商局购买救灾车，500万以现金方式发落给收入户，有300人受教育运费啊呢，死者五个后生啦。也凶险是第二后生，凶手就是第二后生甲杀啊！第二后生叫了就搬到外口一段，因为长期无固定头路，伊的成就啊不如其他兄弟啊，就讲较无出脱啊，经常老爸都会甲骂你、甲责备啊，啊，所以伊已经一段话无倒来厝啊。这个凶险突然间倒来厝，参老爸的客厅就关起来，死者生活牵手都。当时的造卡，就是后尾当时的造卡，有听到两个人讲像有个工作问题啊，得冤家啊，无偌久，伊就听到惨叫声音，从冲水客厅，看到翁啊规身躯倒伫涂骹血腮腮啊，从向前一个看，哇，这凶险啊，又去夹刀，家己在抬大扑，摔破个规身躯血腮腮倒伫涂骹，哇，伊惊一个官啊，通知警消啊，来到会将两个人送医。因老爸的心包要毒五刀啊，拢抬着要害，生一急急了不敌死亡啊！按这后生啊，杀人这个后生哦，家己自残啊，空嘴分包抬的颔仔骨不断啊，抬个空嘴啊，正深啊，生一急急，顶刚好变白呢！哇，这个抬死因老爸刀啊吼，长高达到24公分啊，外观啊类似水果刀啊。死者家小康从来毋捌看这支凶刀啊，怀讲是凶手吼，因这后生伫外口可能买入来，炸入要杀老爸呢，无排除这是有谋杀人啊呢。哇，这真正话真不幸哦，后生无头路啦，啊老爸安尼拄着个念两句安尼袂得啊，竟然惊到从老爸太太是扑狗刀，然后佫家己自残啊，这85岁死者。做有爱心呢，中央关台东关政府几千万呢，买救灾车帮助解救就好。结果去后，这个不老说那个太太死哦，爱珍惜生命了吼。这是台东的这个新闻消息。
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思念来照过，听了真功过。

0: 去开刀回来哈。啊，拢家己爬袂起。
1: 好。
0: 啊，即卖吼，阮先生拢有甲买恁这药，哦，买出一项拢当来好食，即我拢家己爬起咧。
1: 好，食个爬起啊。
0: 诶、欸，我即拢家己会当起来啊，啊，当爬楼梯啊。
1: 用三用力丸哦。
0: 用力丸，啊个。
1: 同个止痒丸。
0: 个个，啥物啊？同个止痒。
1: 同个止痒丸吼。
0: 啊个食食迄啥，困袂起。
1: 好，用三安神用脑丸。
0: 诶、欸，啊嘛、哦、有买迄种了，几包迄种。
1: 用爪山，好用山用爪山，俺食了真好。
0: 哎，侬食食，俺阮先生吼，伊嘛有买用肝丸食。
1: 用山用肝。
0: 嘿，俺食个即卖拢家己吃嘞，做工快啊。
1: 做工不得人，俺那较疲劳较先。
0: 嘿，八点到十点，三点到五点
1: 啊。好安尼吼，好啊好啊。好安尼吼。好来，你啊你啊，精神啊，你啊你啊你啊，要要。
2: 唔啊！我找你偌久啊？咧，
1: 安尼拍摄拍摄，
2: 啊！是恁咧上来这小姐讲，你要找伊讲，哎，你有电话无接？我有啦，我打电话对伊啊。
1: 安尼好，拍摄。
2: 讲些好。
1: 安尼好。
2: 就是食啊，对。
1: 好，食啊，走好。
2: 我今麦个去买些了，讲好未？
1: 用三通的止痒丸。
2: 哦，止痒丸。用山啊，
1: 用抓山哦，
2: 更快阿伯啊。
1: 好好，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那完
2: 了。好啦，
1: 好，
2: 一包我是2000。
1: 好，对了对了。
2: 哦，嘿，加我加要伊多去看哦。
1: 嘿，
2: 嘿，我糖尿病啦，
1: 好糖尿病。
2: 看我也是大伯父阿金毛，多去看。哦，你唔得抢咧吼？
1: 真少啊！
2: 你讲，你都加减肥出量唔好，你唔得抢咧哦。
1: 好，
2: 我今日拢接管。
1: 好，安尼好。
2: 啊！我无得手术，等下无用，都安尼撞，安尼撞啊！都药啊，都食未接，伊那都无食，无接伊，啊个嘿，都较无，都唔那会会较悬。
1: 安尼吼。
2: 啊伊尿尿讲哦，哎，唔得上咧那对了。
1: 血压拢正常啊。
2: 对啦，血压总都系正常嘞。
1: 好
2: 啊。啊，真啊吼。
1: 血压好用啊。
2: 哎嘿，真啊好用，真卡到我都讲，我大姨啊未死的时候食够呾。
1: 好。
2: 啊，食了我已经卡下定，我都无得减，无安尼我都无减。啊，即马年会较晚。
1: 嘿。
2: 啊，都。
1: 食起来
2: 个，食阮某嘛唔呢？我头先讲伊无啥物用嘅，我等下关，我关好食呢。
1: 好，
2: 夜了我买就俾佮关呢。
1: 安尼好。
2: 诶，今日若无关买就关呢。
1: 啊，食个即个是拢足健康，
2: 啊，
1: 拢食个足健康。
2: 系啊。
1: 啊，拢食奶啊。
2: 伊都，
1: 嘿，
2: 都去手术等下，倒来啊，都佮我个咽啦，要起来啦。
1: 好，退化了对啦。
2: 对啦，无得啦。
1: 无啦。
2: 啊，即马我用我只伊家己就去买家己，啊，即马系落去。到处饭也无偷，拢我伫煮饭咧。
1: 好啊，即摆食，即摆拢家己也煮饭啊，会得来啊。
2: 系啦，啊，也未使食麦子啦。
1: 好，安尼好。
2: 阮家人也未使食麦子，也未使食饭子啦。
1: 好。
2: 伊哦，手术无同个哦，伊
1: 开刀
2: 了。伊要感染膜啦。
1: 好。
2: 伊要变个其他也严重啦。
1: 好。
2: 我咧找着我想古怪，你在你都迄当时都甲问我电话，即个联网个哦，无白害啦。
1: 哟。
2: 看安尼只无白害啦，我来个讲啦。
1: 阮
2: 家人，我姐姐嘛，拢会避开那些啦，无偷东西，多点梦想冤家呢。
1: 本来人冤就对啦。
2: 对冤呢。
1: 啊，就食那养生养料，养生团就食只，跟你背落来。
2: 哎，跟你背下流多卡呢。
1: 好，安尼好。
2: 我跟那背头顶，背头对嘛，拢无多呢，都我咧糊咧咧。
1: 今晚拢免啦。今晚免糊免擦。
2: 免啦，今晚跟你都有那健康嘛咧。
1: 你讲伊食个早好哈。
2: 系啦，阿姨开刀开得太严重啦。
1: 安尼好。
2: 滴头面顶这个骨啦，咱的人形看袂这骨啦，这个吼，开落到过肚脐你看，开
1: 肚脐，严重
2: 啊！严重诶！
1: 好，
2: 就是严重哩。
1: 有啊，你有咧？
2: 就是要定咧找你个，讲我有滴个做见证，
1: 做见证
2: 啊，都无着你。
1: 哦，
2: 因为我咧介绍人，你介你家哩。
1: 安尼好。
2: 有啦，我是迄是朋友啊，我就讲安怎，我听讲安怎，你去看一下。
1: 安尼好，
2: 谢谢。去管啊！
1: 好嘞哈！
2: 你啊，食无好，你那嘴巴偷钱，
1: 千万不要
2: 钱嘞！
1: 感谢啊！你食得做信心嘛哈？
2: 食得做信心啦！
1: 哦，对，
2: 真嘞啦！我明仔胖，明仔就可以管就管啦！
1: 好，
2: 对不对啊？
1: 啊，你用山用抓山哪来吃呢？吃汤呢？啊，你吃哪？
2: 食更好下来啊！
1: 更好下来呢？
2: 我就有糖尿病啊！
1: 好糖尿病哈！
2: 我两个都有啊，两个我都有啊！
1: 啊，直接有差袂来，用山用抓山。
2: 我一讲我去，
1: 嘿。
2: 叫，带到别人家管，
1: 好，
2: 暖算你啦，
1: 好，安尼好， 啊，食咧你讲山羊抓山。
2: 我如果特地讲，好，你唔得抢咧，啊，你来就来弄个。抢啊！
1: 啊，你食用山羊抓山，食只会啊，正常，汤粉啊，正常啊。
2: 系啊。
1: 哦。
2: 哎，我食贵的，迄个我听讲想到就吃到就吃呢。
1: 好，两三两来玩。
2: 对啦，
1: 好安尼吼。
2: 对啦，
1: 安尼建议拢食啊，走好啦哈。
2: 对啦，哦，有够好，有够好，大家食啊，拢会欢喜啦。
1: 安尼吼。
2: 我食到人都唔知，食到人讲哟，太食了呢哈。
1: 真好用哈。
2: 阮姑阿姨嘛是呢。
1: 系
2: 啊。好，阮讲伊安尼讲，啊，迄我伫讲，我伫甲伊讲，迄袂好笑啦。食食这吼，你永远，好，你食个。九十几岁，讲因伊在在讲讲对啦，因外头因内卖啊吼，一日
3: 一日
2: 九十几岁啦，
1: 好，
2: 九十七。讲真，你还阁食你即落即落，也可能食了啦，食了用两碗了。
1: 侬讲食了用三两碗，好。
2: 伊伫等呢，因外妈伫等呢。
1: 嗯。
2: 结婚年呢？
1: 婚年呢？吼。
2: 嘿。
1: 九十七岁
2: 啊，婚年关呢？九十几岁啊，九十七呢？
1: 好。
2: 食到即摆，还阁底下会阁去台北，
1: 还
2: 阁转来，转来村林家咧。
1: 好，拢爱佚佗就对啦，吼。
2: 啊，你看，
1: 拢食咱的阳山阳梅丸。
2: 好。有够好。
1: 好。
2: 好啦，祝你了生意兴旺啦。
1: 好，是好。
4: 台北啊，这个第三口帮的前角头老大，这个蔡无金啊，贩毒做一到判刑28淡薄，做一到通缉，结果到大东区一处天桥牌的交警的跋脚，碰到警察在抓跋脚，哇！伊就趁机怎啊对死啦，怎啊个跳落去，气到要逃走，千万要小心嘞！当场啊，脚骨折去啊，当场就被抓着，送医啊，控制过了，关下吐嘞，完了被盖上苏联地检署归案。即马爱红关啊！今年57岁，即蔡某金被盖上地检时阵，伊话完拢讲啊，当初是因细汉来卖毒品啦，伊敢若借钱趁利息，唔知影讲在贩毒。调查结果是伊讲三个人死不如一个人死啊，又得即细汉来加出来呢，无虾米证据，就判28年，伊讲伊死不瞑目就对啦。所以讲伊即走路啊，被通缉。伊讲伊还佫80几岁老爸失地，老母完了年纪老迈。啊！得个请我后生查囝，如果伊若死哦，伊讲伊唔甘愿安尼啦。啊！这蔡某金外号大片啊，20几年前曾牵涉到一张绑票案件，被关伫绿岛安尼。啊！伫7、8年前被检警查到贩卖一级毒品海洛因啊，去互苏联电话里好判重刑，判28年6个月，上诉做一个驳回啊。所以讲，对死人刑伊就开始逃亡啊，被苏联地检署发布通缉。啊！这个人啊，抓跋脚啊，煞去用抓着啊！遐对四楼跳落，气到要逃走呢。结果摔一个，脚去崴着，脚骨啊断啊，狂叫哥啊，啊吐关啊！即马以上归完吼，即马用关啊！这台北的新闻消息。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12: 知啦。
13: 啊！哦，
12: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福禄在即个中美好康来喽！
1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1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2点整。
21: 5 4 3 2 1 drop
22: 快乐 talk show。

它不像我们就只是会这个趴下掩护稳住哈、哦。那所以说这个在地震哈、哦、的这个当下啊，听说我们台湾人哈、哦，真正是安尼就惊惊个。在台湾行不到，结果又去日本买这样吼、这个要镇定好不容易，但是看到日本的那个商家店家，他们说、哦、就是按照他们平常训练有素的这个 SOP 的这种步骤、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个等到说地震已经有比较平歇之后，阿明给他倒倒啊修倒倒修，然后引导人员去安全的地方。阿天公当地当然嘛断电呐、啊，然后那些医院很多患者哦，本来都是在医院里面，听说要缓架，全部都推到户外去了，好像变成一个野地野战的这个医院一样哈、哦。那现在我们台湾就是赖总统也讲了，我们随时哈、哦、可以来支援这个日本哈、哦。其实真的听到日本这样发生这个。这个事情、哦、大家的一个第一个当下都觉得啊，赶紧的，那你记得急难队还是救助的这个团体、哦、我相信可能也很多宗教团体可能就会去到当地，看我下面来哎，当来协助的、哦、因为那个压在房屋下，而且趁这个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哦、就是会觉得说啊，赶紧的，看会当救，会当协助的。那当然就是日本当地他们也出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救灾的一个团体、哦、再做一个后续哈，后续的一个协助了。好，那至少就是说，希望哦能够赶快恢复家园，啊，也希望说还没有找到的一些日本的民众哈，能够这个平安被找到，平安获救哈，啊，把这个伤亡也降到最低。啊，当然日本他们也观测说哈，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可能还会认为说啊，这个地震有可能打几开始呢哈，更不是讲哇啊这个，因为好像去观测哈，就是说之后搞不好还可能会有五级以上的这种强震哈。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咱离日本未介远啊，其实咱嘛是赶快，咱随时吼嘛是要有这种防灾哈的这种意识啊。现在感觉其实要防范的也不少哎、欸。讲到除了地震之外，最近哦去得到那个 COVID 的人很多哎、欸，而且听医生在讲说，这次在得到的哈，听说症状都还蛮严重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啦，因为我知道到公共的场合，有时候在外面戴口罩真的好闷热哦。哦我像昨天这样子齁、哦、哎呦那个这样子戴着齁、哦、真的条啊皮肤过敏全部又都给压起来。因为有时候那个天气真的太热啊，除非你那口罩用那个比较那个轻薄透气一点的话，否则、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鬼辛苦光啊那齁。对，在室内还没关系啊，室外的话或许会觉得说啊那可以把口罩拿下来一下啊，但是因为最近你听到说那个 COVID 的疫情又开始在升温，而且是得到 COVID 疫情的人说比之前的那个症状还严重哦，很多人都要休息一两个礼拜。那我是希望大家也是保重身体，好，保重身体啊！天有不测风云，好，人有旦夕祸福，但是没有关系，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像现在中午该休息、该吃饭的时候，赶快好好的休息吃饭呐、啊！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阿基妈咪听这首歌叫阿叫做《现金价的歌词》哦，这是白冰冰诶，唱古以前的歌呢。啊，这首歌曲其实咱安过去几年到今。嘛来嘛拢有足济即个股市的起伏，哎，曾经哎高期嘛是安尼一路好像是跌到三四千点，是不是？以前能够股市站上上万。

点就不容易了啊。曾经它大跌的时候也跌到三四千点，那时候也是可能真的是跳楼的跳楼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啊。到今嘛你还看起来这几年的光景，咱今嘛一点股票吼啊，股市来个四万点嘛，这嘛是真不简单吼啊。你那咱坑爹先暂时吼，钱没有变不见，一暂时价跌股市，好不好？心情不要受到影响，心情不要受到影响，今天继续刮票哦。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我们这个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做龙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甲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啊，也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时间12:27，跟邓阿兰的这部很牛，我是红林。这个七月份已经来到七月底了，那本来今年上半年其实哇，这个股票一直涨涨涨，大家还觉得哦，反正这 前途一片光明哦。哎，我记得哦，真的它，一直在涨的时候，那个周遭的氛围，真的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啊，大家对不，不一定爱买这啊，无你安尼买几张啊，买几个嘛 ，OK 哦，啊，拢看咧去，哎，你要能够说，对，把持得住，因为为人可怜伊的钱，无他你要两雄嘛，那他可能就是，不然我本来有一小笔的这个定存哦，不然我来解来也买一下好了哈，尝一点甜头好像也不错，啊，怕的就是你真的尝到甜头了。现在就心头了灾了哦！你看到这个股市的起伏，然后呢，你再对照说日本的这个地震，你像现在日本发生地震，熊本当地人他们会在乎他们的日经股市如何吗？哦，他们真的是等到你讲天灾来袭准，而且地震之后，他们还发布了那个海啸的那个警报，那这很可怕。那他们曾经那个是311，对不对？也曾经那时候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地震，然后海啸来啊。还有那个画面也是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哦，所以当平安的恶啦哦，那个钱财其实身外之物。那这个我们前天或是昨天中午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没想到说下午啊，日本来了一场地震。好，不过哦，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地震哦，他们日本的地震专家是说，这个地震跟2016年那个时阵熊本的地震哦，那个时阵2016到今嘛十年呢，密不可分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浅的典型的那种内陆哦，直下型的地震。这个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说 他们好像是上下晃动的很可怕、哦、然后公这个憋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哦、再一次就引起了这个天摇地动啊，有可能、哦、东地这个断层带的这个走向，所以啊、哎、当然在当地人他们就会想到说哇、哦啊、十年前又来了一个地震，现在又来了。那我们今天 还在看到网络上也很多人在讲，因为通常日本哪会生什么事情、哦、麦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日本它其实真的发生了地震，但台湾也是都招第一的去救啊，大家是不是都啊看、要钱有钱，要出人也出人、哦、那个、今天内政部长也才在讲说没错，我们现在如果、假设有需要的话、哦、那就那个内政部长是刘世芳嘛，他说四个小时内就随时可以出发、哦、就是真的在待命，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在待命了、哦、像消防署他们已经有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哦的一些这个、救难的这些人员，有需要的话我们就紧啊不会去、哦、啊我们就当来赶做一些协助啦，尤其是消防署那也有特搜队嘛，都是非常的专业啊，去日本是不是啊、能够及时去搜救他们、哦、那刘部长表示说我们现在有对口的单位、哦啊、只要日方、哦、一提出请求的话、哎、我们一定会启动、哦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人也无开嘴，啊，咱主动去，安尼咱该真正讲添乱。其实也是哦，要尊重当地，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自卫队，他们各方面，他们也是救灾救难的，马上都到熊本，也是马上可以集结。但如果假设当地哦还是不够需要说他国来协助的话，那一定是随时 stand by。啊，人也无甲咱讲，无甲咱开嘴，咱去遐人无点，因他们有一道他们自己的一个啊、这个救灾哦的一个作业 SOP 哦。那我觉得我们就是随时在待命。啊，听讲有熊本不是有那个台积电厂吗？哦，我们现在也是今天一早呢，台积电就已经火速派了好几名员工哦，就是前往。前往日本去说、哎、去那边支援一下、啊、他们要拼一个礼拜里面来复工，因为像台积电的那个熊本厂、哦、说现在、哎、月产能、哦、什么可以有两万多片、啊、因为最主要是12到28的奈米制程、哦大概占全公司的这个营收只有 1%、哦、那短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长期来讲不会有影响。那你说今天这个台积电的股票是不是也有受到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哦、应该也是有。那总而言之好吧，那个短期内、哦、短期内看起来、哦、这个是他们还会余震不断、哦、啊那个灾后跟这个洪水过后的这种重建复建都一样、哦、慢慢之路、哦、好，有需要的话我们台湾也是这日本上好的这个、好朋友、哦、这个赖总统、哎、放心、哦、一定绝对会支持帮忙到底的。好，回来看看国内的这个新闻、哦哎、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蒋市长是你所认识的那个蒋市长吗？哎，好像不太一样、哦、那蒋市长他最近的这个发言、啊、包括说他们不是做了一支这个影片、哦、在要上个礼拜上凯道、哦、之前，然后就发了一部那个影片、哦、然后一听就是赖总统的一个声音，说我是本片皮、哦、还在那边讲那个科普的那个事件。那当然哦，没战线的、哦、站在这个国民党的对面的就是莫名其妙哦！啊，你用总统的声，无你袂晓去用你蒋万安的声，无你袂晓去用你郑丽文主席的声，你起码得调过用赖主席的这个声哦。所以呢，哎，个家己讲家己是咧科普的哈、哦。我就说嘛，今天哦，看你要传述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哪一天，如果今天哈、哦，蒋市长你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在查水表，他觉得，而且那个本身呐、啊，那个小编呐、啊，制作那个影片的小编，他出来讲说，对啦，就是那个是蒋万安托他的嘛，然后。那个说他没有拿什么钱啊，然后他觉得就是一个在告诉大家本偏皮是什么哈、啊，那就是科普的，而且他从头开始就说他是本偏皮，他没有说他是赖清德，哎、啊，用赖清德总统来接一下啊，如果同样这样子，那不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如法炮制吗？对不对？蒋市长，你确定我们下次如果有人、哦、他也一样哦，啊，用你的声音、哦、啊，讲了一些 不是你很想要听的内容，或者是说他也可以用说啊，他也是一种科普啊，他也是一种这个什么正面的那个教育教导的内容啊，你可以接受吗？那现在我们先不讲说那些内容是做些什么，因为基本上大前提，如果假设你涉及到说你跟用我们总统的这个元首的声音去好去说这个，还有人在讲说啊，这是什么言论自由什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那不要说天下大乱了，那我们不是都乱了乱成 一通了吗？因为现在对不对，这个网络影片大家都可以传来传去，那是谁的声音？而且很多的长辈也分不清楚，会说嘿对哦，那就是多少钱在讲的哦。啊，下次买蛋糕不要说用 AI 做，光英伟在讲话我都听起来就是觉得蒋市长在讲话，所以才会说哎呀，蒋市长的背后是英伟，英伟的声音你真的不要看画面，你就光听我英伟在讲，口气语调各方面都非常的神似。好，总而言之，反正蒋市长现在他就已经昨天说哎，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对不对？他然后他还被他们小编说哦，那蒋市长真的这样子，哦，他是个 nobody， 然后出来护卫他，他觉得蒋市长这样很有 guts，哦啊，蒋市长他更点点点的是，他竟然受访的时候还讲到说，他们六都的县市首长在开的那个行政会议，然后会议当中陈其迈市长讲的话，蒋市长也这样子给他讲出来，我告给伯的啦，你到底是在害陈其迈市长，还是来帮他呢？这没有停住哦，今天啊，今天呐，这个蒋市长他说啊，这件事情就是要让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负责嘛，就是油品的这件事情，自来油的这件事情，还要落实责任政治啊，也可以化解政治僵局。好，上个礼拜六就上凯道了，我是人，然后我反对这个独台嘛。那请问上了凯道之后解决了什么事情？你蒋万安会觉得说你要赖总统道歉，你要卓院长下台啊，你有达到你的诉求吗？没有，对不对？好，那是不是回到自己市政台北市政应该做？结果哦，这个蒋市长他不止没有这样做，一进嘛哦，他还真的讲上瘾了。今天他说他就是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然后呢要化解政治的僵局。那卓荣泰下台之后，谁适合当这个行政院长，当这个阁揆呢？蒋市长竟然点名说陈其迈，他说高雄市长陈其迈是个很好的选择，那陈其迈市长马上就回应说，我会把市长做好做满到任期的最后一天，那市长的工作就是要把食安做好，政治处理非人民所乐见。陈其迈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坐高雄市市长这个位，我做好做满，你蒋市长你会不会做好做满？还有如果今天即使是那个院长要下台要换人了，轮得到你蒋市长来说什么吗？蒋市长你在那边说你要倒阁啊，你就真的是死得与我是平得啦，你看民众党会同意吗？你说到这么伤势好啊，民进党也是说可以倒阁啊，你看一个台北市的市长在那里说倒阁，去年大罢免的时候他就讲过，到底蒋市长你现在是什么角色啊？是立委吗？不是，他是台北市长，然后他还说陈其迈是一个好的阁揆人选。我就跟你讲，如果都照你所说的，院长要下台，卓院长要下台，然后陈其迈是很好的人选啊，这总统给你做得好啊，啊都叫你这样说的，你把我多少钱放在哪里，实在是哦，我不知道，我觉得这蒋万安应该是故意的吧，故意要害陈其迈，对不对？他知道他越这样讲，然后呢，民进党越不会如他的意。哦，你给我说，陈其迈是不错的人选，然后我的评价，卓院长下来，然后陈其迈上去，那好可怜，评价立马他帮帮忙，好不好？好啦，所以蒋市长，回到你是台北市长，好不好？台北市长应该，你会做好做满吗？你接下来今年的年底啊，这个要选连任嘛啊，如果今年假设你顺利连任了啦，现在2026啊，你市长要做到2030，你第二任你会做满吗？蒋市长应该问问自己啦齁。

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葫芦菜一家中美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17: 你即摆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Talk Show。
2: 来来来，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后来咱关心一下日本的这个地震的这个讯息哈、哦。今天开始哈、哦，有很多人就开始发起了，就是要募款哈、哦，那个熊本7.1强震的募款。当然有首长哈、哦、就带头哦来这个，就是说。算是抛砖引玉吧、哦、好，先说高雄市的市长参选人、哦、赖瑞荣，他捐出一个月的薪资要来赈灾，那包括立委许志杰、邱毅莹、李坤泽他们也都来响应、哦、熊本的这次强震、哦、啊，他们都要捐出一个月这个月金、哦、而且号召各界、哦、共同来投入这个熊本赈灾的救援还有后续的一个重建、哦、那不只是这个立委，包括那个台中市长卢妈妈，她地震之前她也才接待这个熊本，因为他们熊本本来就是有三个町跟台中，他们是建立那个什么叫姐妹区、哦、那在地震发生之前，卢妈妈在台中、哦、还亲自就是跟这个当地的那个知事、哦、知事叫木村静洽、哦、木村静、啊、然后刚好去到那边拜访，而且这个熊本的这个知事他刚好离开回去的，可能还在飞机上，哎啊，就传来熊本地震的这个消息、哦、那这个卢妈妈她也是说台中市、哦、要捐出10万块的美金来赈灾哦。刚刚说的是立委、哦、他们都捐出一个月的这个薪水，那卢妈妈他们是台中市，他说要捐出10万的美金来赈灾，因为他们跟熊本市那边本来就是有一些建立姐妹区嘛，啊，再加上说也会直飞、哦、 就是直航、哦、那也已经开通了，所以双边的这个合作关系是很紧密的。那这次碰到熊本他、哦、都这样跌当、哦、当然因为展现城市的这个协助、哦、跟关心，后续还是说会持续的去关注了。那除此之外呢，诶，像全联、哦、还包括这个两大超商、哦、有两大超商是小七跟莱尔富、哦、现在诶他们也是，你可能那个 APP 上面都有看、哦、他们启动了、哦、日本、哦、熊本的这个强震、哦、这样的一个募款活动、啊、希望说民众也可以发挥、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哦啊、然后去、对他们有一些可能金钱上的一些援助、啊、但是、哦、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诈骗很多，诈骗的 APP 也很多，你如果真的要捐助的话、啊、要特别小心，这钱到底是管去哪位、哦啊、现在没听人很多人、哦、不孝业者平常时因为诈骗集团都在骗，怎么可能不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强震，我们跟日本又有好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如果说、欸、你要做爱心、哦啊、你要确定你捐赠的这个管道是不是、哦、确定真的是要捐到熊本去，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啦。那另外呢，现在如果还要再去熊本的、哦、真的要特别留意。听说、哦、长有的人是在飞机上哦，因为听到熊本哎跌宕的这个消息，啊，说昨天台南哈哈哈有那个飞机，已经都在飞机上了、哦、旅客在飞机上了，结果说啊，通通要下飞机，有的小朋友都哭了，就是说延到今天再起飞，因为当地现在一团乱、哦、你去那里、哦、不然就真的是一团乱吧。你知道像那日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古迹、哦、就是熊本城，那个熊本县、哦、大概他们有那个城墙、哦、熊本城啊、哦、之前已经是它是一个古迹，然后好不容易、修好，哇，这次又震毁了、哦、然后现在整个熊本说有至少150个地方、哦、观光景点全部都先关闭、哦、都先关闭，所以说就算你再延迟个两天三天、哎、你还是要飞到当地去、啊、你也知道那个地震的灾后复原那个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就重建好的，尤其是日本他们如果要修建要重建家园，他们是很团结很快、哦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想就让他们这个好好的去善后吧、哦、熊本城本来就是熊本这个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它是一个历史的古迹，而且大概去到熊本老去过一定去看那个熊本城、啊哦、所以说、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哦、就一定连续去有地震定家震到这样子，他们整个城墙和大规模的这个崩塌、哦、建筑结构很严重的一个毁坏。有时候如果你看那个大纪行日本的那个大和剧、哦啊、那个日本纪行他们都还会介绍、哦、这个熊本城，那日本政府还有地方政府投入了至少600亿的日币、哦、去修复，结果没有想到啊，这次、哦、好像又、毁损的非常的严重，那在度的就停摆了，所以那边去日本的话，可能你得哎换城市啊，哈，换城市啊，这样呢啊，实在是哦啊，我们在被攻下面加贺哈，然后包括熊本熊，大家知道吗？熊本他们的一个吉祥物叫做熊本熊，说也是暂停 吉祥物的这个活动，因为熊本就等于家园遭受到天灾哦，所以哎，咱家死了。人家是台北市也是那个熊对不对，黑熊，那他们是熊本熊、哦啊、不太一样，但是长得也还是有一点像、啊、总而言之那个熊本熊也是先暂停贩售。好啊，最后来给听众朋友说啦，今天是7月29号、啊、然后呢如果你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都要注意哦，因为现在最新的名称叫做公路的扬管费，那就是原来汽车的这个燃料使用费已经改名字了，就公路的扬管费，那它的缴费期限到这个月月底，就是刚好礼拜五，如果你逾期没有缴的话，哎，你会罚新台币哦，300到3000元不等，所以呢，哎，你是不是没记得告啊，小哥哥以前弄汽车燃料费啊，你现在敢知道他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所以那改简称叫公路扬管费。你不要想说啊，这是什么诈骗集团啊，我哪没收到汽燃料的这个费用，没有，他现在叫公路扬管费，然后缴纳期间就到 这个礼拜五7月31号请赶快去缴、哦、都没有缴的话预期是要、这个受罚的、哦、那你那个可能你也透过一些 ATM 啊一些系统都可以缴费，都是很放都放心的 啊如果假设你透过银行的网站或者是 APP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显示旧的名称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或者汽燃费，你可以正常缴费没有关系啊，但是它接下来、哦、名称全部尤其到明年一定全部都叫做公路的养管费、哦、这蛮好听就不用这了解哦。好，怎么现在时间过这么快？啊，甲听众朋友讲，塞欧娜娜非常感谢恁今仔这波节收听，明仔载中到港机的时阵，空中再相会，嘛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哦，我是红丽，明天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报道。那上届美丽就咱台湾这粒报道啦。啊，那听咱的节目，敢那亲像在佚佗。卖嫌阿强伤啰嗦，为什么我听会这么啰嗦？因为惊伊讲你听无啦。啊，都逐工伫个遮，敢那亲像在唱山歌。四句阁讲到吼，像咧布泡。今仔日啦，今仔日我甲你讲吼，真正要大声吵啦。啊，为什么啦？要大声吵？因为食酒开车买路的乱乱说。政府啊，政府你敢真正无配套啊？无配套。迄若食酒开车若乱乱说，都甲医生发班，毋是敢若甲医生发班就好咧？真简单，敢若亲像拄只个。迄台车甲没收，卖害伊，甚至若较严重诶哦，都甲压掉。我小等下若报互恁听，恁会家己出气啊！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你啊，你啊，有可能是我呢。你看阿嬷呢，哭甲死死昏昏去，有伊一个孙啊，这个应该是胖道诶大孙啊。又好到要靠便宜半工半读，都若读册需要用的，其他村的拢摕倒来寄付阿嬷呢。摕倒来寄付阿嬷，伊知影讲阿嬷吼趁钱辛苦，请遮个孙哦，毋是遐尼简单。也伊即摆吼读册有法度半工半读，虽然趁者无讲介济钱，嘛希望讲哦会当互阿公阿嬷，互伊阿嬷会当食者食者较好一丝啊。结果你甲食酒开车甲弄弄是即个人外夭寿呢。好啦，等下再来讲。啊，拢全精死啊，精死啊！阿强你嘛精死呢？迄阵我有听人咧叫讲阿强精死，人个是阿强先生。啊，准讲精神嘛无要紧啦，咱的听众朋友是善意的称呼啦，啊，这拢总是恶意的行为啦，啥都恶意的行为，害人的啦，害死人的啦，食酒开车弄死人的啦。我先来讲中学这件，这是有偌大的冤仇啊，大家啊，哦，大官啊，有诶讲啥是大官啊，是官中真大官吼。啊，无通讲哦，做大官啊！你拢讲哦，做大官啊！大家啊，其实毋是啊，正台湾都要做大官啊，啊，甲大家啊，佮讲互恁捌，喙手你著拍夹。大官啊，太师新妇啊，哎呦，夭寿哦！啊，迄你若讲翁仔某烧台，翁仔某烧吗？迄都有可能，喙甲喙齿上好都会烧家，你讲对毋对？啊，迄大官啊，太师新妇啊，即有偌大冤仇？毋是敢若甲太师啊，尔咧，身躯着骨落十刀呢，骨落十刀呢，迄规个楼梯拢总是血呢。伫中和，看着是足艰苦。大官啊，66岁啦，新妇34岁啦。一个是囡仔，囡仔的阿公；一个是囡仔的老母啦。本来是一家人啦，最后啦，哪会行到这种结局啊？留落来这些孙、这些囡仔是上界可怜的啦，拢总是幼仔呢。阿公害死妈妈，妈妈被阿公害死，这是什么种的家庭啊？唉，听厝边头咧讲。讲这大官啊吼，甲新妇本地都有口角，对生活习惯啦，有人嫌讲食薰伤过头臭啦，啊嘛有嫌讲吼，哎呦，孙仔的教育的问题啦，啊教育的问题包括讲费用啦，啊听讲大官啊吼嘛怀疑着新妇吼，讲伫外口讨过兄啦，这双方面吼，毋是头一摆的冲突呢，而且我阁甲恁讲呢，大官甲新妇阁无带做伙呢。新妇甲大官无带做伙呢，啊，两个太会烧对面，啊，都逐工吼拢爱倒来大官遮娶孙啦，娶囝倒去住啦。啊，我讲实在啦，你的新妇是毋是有讨客兄？啊，无是甲你这个大官啥物关系？是你咧困的哦？你管啊济要食？恁囝都无讲话啊，你是咧讲啥物话啦？啊有吐气啊，无吐气啊，是你嘴咧讲的啦。你敢有掠敢在床？有当时啊，这人看啊怀疑，看啊怀疑哦，怀疑敢出人命啦。你看个冤大德，我咧讲你啦。
啊，有诶吼，都看新妇未顺眼啦，啊，都吼啊，乌白共怀疑啦，怀疑讨客兄啦，怀疑厝内偷摕钱啦，啊，我阿你讲，恁囝、恁囝甲恁新妇吼，人已经开始定数咧，惊离婚诶定数啊咧，嘛无甲你大做伙呢。安尼，你辛苦甲站遐，你坐倒活活怎甲站死？啊，我讲的敢唔对？恁新妇啦，总讲啦，讨客兄甲你大官啥物关系啦？即卖啥物时代啊？你若讲永过啊农业社会，我唔敢讲啦，无人敢去讨客兄啦，都看那甲厝边兜的查甫人讲话，人就衰甲袂听伊啊啦，规砖头大家都知影啦。迄老爸老母大官甲大家就真无民主，啊，较早新妇甲大家大官甲。大官甲大家啊，甲新妇的关系哦是无共款的。较早的查某人哦，足忍耐啦，足肯做的啦，拢足认命的啦。我讲的敢无影？亲像你听我节目，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只可爱乌巴桑，恁较早敢无认命？你较早若去嫁着翁，会甲你拍，会甲你骂，你嘛硬去见家人的，因为是安那，为着囡仔。较早大官甲大家若欺负着新妇，都安尼念安尼尊，嘴巴安尼叭。做查某人还唔是忍耐啦？嘛，即卖无共啊咧！啥物时代啊？较早我著常常听到啊，嫌新妇无友好啦，嫌新妇无尊重啦，嫌新妇袂晓感恩啦。啊，同款的嘛，常常听到新妇讲大官大家啊偏心啦，哎呦，嫌讲话嫌毒毒啦，无将着新妇当做家己的人啦。我甲你讲。今仔日你若将着新妇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你会压倒甲刣吗？今仔日你新妇若将着大官甲大家当作是你家己的亲生老爸老母，你会无可能甲友好吗？啊，总是毋是亲生的嘛？但是话阁甲讲倒转来，你若对你的丈人丈毋好，你的太太就会对你的老爸老母对伊的大官大家好嘛？这相对的嘛。啊，即卖时机无同啊！即卖吼，若新妇啦、后生啦，莫讲新妇啦，后生查某囝吼，甲老爸老母嘛，尽量莫带做伙啊啦。啊，莫带做伙，阮食老尾安怎？食老尾安怎？你身体若讲健康，手头若有六七十块钱，你咧惊讲食老尾安怎？你即卖就爱开始照顾身体啊啦。啥物拢总毋是你个啦，有伊是健康个身体才是你个啦。时代无同啊，你更加爱照顾你家己个身体啦。迄好脚好酒。健康的人都无人个事事都歪啊，都无你个友好啊，佮更加讲你破病。昨我嘛伫球场内底，佮朋友咧开讲，伊带伊人生三个兄弟啊，因老母食到96岁啊啦，96岁啊，才开始小块流啊，较失智呢。啊，若无伫96岁以前，拢家己煮食呢。三个后生嘛，拢已经搬出去，人因老母啊外开饭呢，你拢处理，你拢唔免人甲我顾。吼、哦，恁若踮喺厝诶，我感觉讲足烦诶，我著家己种者菜，饲者鸡，捡者鸡卵，安尼逐天快快乐乐。但是即卖有货啊吼，未记你当，未记你说，有当时啊，家属落开开哦，佫未记你关掉。遮怎哦吼，请一个外劳呢？我讲嗯，啊真诶啊，啊你睇下，我家己倒去顾，啊无才调啦，老人咱老才调顾，咱嘛有家己诶生活，你讲对毋对？我著讲时代无共款啊嘛，啊若较早哦。大风险甲未听哩哟，厝边兜都安尼衰哟，即摆他会惊你咧衰，即摆厝边兜拢无熟识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爱看清着现代时事，你爱对着时代啦。后来有酒驾前科，国防吊销着驾照，昨日暗半暝啊，等于是昨透早。烧酒啉啉的吼，搁开车，弄死一名有效的学生囡啊！哎呦，夭寿！莫怪阿强讲全精神，啊！大官杀死新妇，杀几百刀。阿公杀死妈妈，啊！即摆吼，都食酒开车，已经有前科啊，前啊去往掠到一摆啊，搁驾照去往吊销。即摆吼无驾照，搁开车，搁食酒，弄死一个人。伫训练，你敢知影讲这个食酒开车，这个外腰是骨死的嘛？少年啊呢，发生车祸了后啦，又落来看啦。这个学生囡仔倒喺路边，袂顶袂动啦，伊毋是敲电话叫救护车呢，撞着或弄着，这个学生甲拖来路边单调，
搁北家己个车牌，哦，人抓到啊啦，伫倒抓到个，伫厝个咧困，予你弄死个即个少年家

0: 若叫救护车，有可能我这个孙有可能会活落来呢，有活命的机会呢。天啊地啊，咱台湾人，咱社会太会这么黑暗，这人的心太会这么恶质。你无及时叫救护车，搁将着我的孙拖去路边的单调。你搁有迄个心情绑你的车牌，惊讲去予白阿基拾到，你车搁开咧，搁做你倒去厝的困，等甲警察找到啊哦，阮孙都已经死啊！那是过路人，过路人发现，人个过路人佫比你较有良心。哎呦，啊，这都发生车祸的现场，啊，他也拢无看的人报警啊。哎呦，要死我！他一个囡仔倒在这规营区全火，伊才敲电话报警叫救护车，救护车到位的时阵，阮孙已经死了。你敢知影讲我这个孙活又好？伊即摆拢半工半读，即、這个孙吼，我亲手甲请养大汉。伊即摆吼，一半读册，一半做头路。除了讲学校开销，伊拄我即个孙拢将着剩落的钱摕转来寄我。伊嘛甲我讲，阿妈，你吼若爱食啥做你买，虽然这也无讲真济钱，但是吼。你唔好过到遐尼辛苦，等我若毕业了后，会当专心做头路，我才互你过搁较好的生活。
1: 这是我看到，因阿嬷当场迄、那个影片，我心肝内常常咧问我阿强，社会愈来愈变态。愈来伊是愈无人情味哦。食酒开车，你无食酒你会死哦。弄死人阁无驾照，你个驾照进前着因为食酒开车去互零检着，甲你吊销。你阁是累犯，即摆阁再弄死人，你阁撞着你个车牌北掉，你阁有时间北车牌，无时间叫救护车。实在是食酒的人哦，莫讲搁开车啦，都足个人玩足讨厌啦。你厝内若一个爱食酒的，你会甲鼓励讲你食酒真好真好真好。遐所人啊是嚼伫咧心肝内呢，遐爱啉是要死的哦。啊，食酒的人上介讨厌的就是安那，我都无醉咧，装卡有够济啦，卖翘倒摆卖开车啦，我都无醉咧。即卖唔是讲你有醉甲无醉啦，是因为你酒啦，目着酒啦，饮着你都袂当开车甲翘倒摆啦，唔是酒醉了后才袂当骑，才袂当开呢。
2: 分林。半暝啊，昨半暝啊的新闻，歹徒啊，伊秘店在伊厝内困，要看甲脾气是有够滚，才来害这个年岁有了年纪的阿嬷来找无伊的乖孙。我是报甲牙嘴钝，你食酒开车，你甲撸入去人群。善良的老百姓，大家都苦苦尊政府啊！你叫我阿强要如何吞？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我就讲这上简单治安的问题，你都无在条处理啊！你食酒开车，头一摆好，你原谅伊无要紧；第二摆啊！你甲判无期徒刑，唔免判死刑啊！大家个议议准啊啦！你若食酒开车，头一摆若原谅伊，安那原谅，唔是讲放伊煞呢？伊骑后倒摆，迄台车拢甲夹掉，啊，别人个咧，赶快夹掉！啊，那第二摆吼，都甲判无期徒刑啊啦！我看车买路的，佮有啥物人都增加所在，都还无人敢的啦！你即摆若去增加所在，包括讲阮南投六国

0: 个都安尼啦。啊，警察太都唔抓，要打遐济资源，干那设一个零检站嘛，都爱调别个派出所的来斗资源呢。啊，即卖吼网络的世界，哎呦，落各乡的人，伊落网络落铺啊，青红灯卡倒位，青红灯卡浪费，青红灯卡车有咧抓啊，大家嘛相对也贵。我若警察啦，干那我一个落各乡就好啊啦。唔免等到暗时呢，二时头下晡时啊，那真正若要来掠规堆啦，卖讲一般的老百姓啦，都参人民代表、人民的代表啊，人民代表即摆选举要到位啊呢，应酬的摊头足济呢，啊，迄毋是拢有司机，迄是代表、主席、乡长，级数较悬的才有司机。一般的代表要摊有司机，一般的村长要摊有司机，拢嘛家己骑、家己开。酒醉汽车，我都买你个牵来塞。天地有偌大，伊唔知。无冤无仇，比你害。这种的卡笑，你真正的臭。无天无地主地，食酒食毒的踢倒家。网络跋筊是逐工卖啦，这都唔免人家，伊都家己下啦。也吼，大路危险的地带，意外未堪的拄一摆，无辜的性命比你害，我祝你生囝咧臭人呆，我咧，大家都拍扑啊，啊强你骂了好，啊那嫌讲我骂了唔好，遐后一个受害者那是你哦。等到那个时阵拢未赴啊！啊，酒驾问题这么久，嘛是还佫有人开车伫路。政府啊，你都要下功夫啦！咱人民老百姓样样要变恢复呢，变啥变食酒、浪潮、会泡夫、恢复、食毒、浪潮啊！命运啊，足爱糟蹋人啊！即卖日子已经无轻松啦，目睭白金吼，你着甘愿做酒桶啦？金山银山食久也会空啊，也会空。我所投的这些四股人啊，你用七字啊甲包起来空，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我再一次甲你苦劝啦，烧酒啊，对台湾人来讲吼，拢总是伤害无甲任何的好处啦。酒吼，那依咱台湾人的体质啦，叫做酒精不耐症啦。你食落拢总是致癌物啦。阿兄啊，人阮咧厝边哦，逐工啉烧酒，食到九十外、百几岁，迄招数啦。你若要食到长尾寿哦，有伊就是安那，像我讲的啦，肺更大细条，爱条条通啦。啊，要安怎条条通？你嘛免买我的啦。即卖市面上的物件有够多啦。但是讲罔讲哦，你若要拄到亲像讲咱这成分遮尔啊好，大家食，大家都饿了，你都听袂落，你都甘愿一天开烧酒一罐几落万块，一罐几落千，莫讲几落万啊，几落千，你都当食这一两个月啊呢？啊，糟蹋身体，你直直糟蹋，我要叫你顾身体，你信袂落？
1: 嘿，阿强，我讲我即款去抽血吼，我的血拢无红字。
0: 哎呦，当迄红字的加我色水加我好看，讲你有够讲。
1: 哎呦，大家嘛不爱红字，大家嘛爱乌的。
0: 哎，我
1: 哎，
0: 我安尼吼，
1: 我先甲学了，甲讲哦，真水真水。
0: 安尼哦，我当年拢乌的吼。啊，我即卖来个去的时候，我讲啊，敢会当甲验一年啊，看会当全部拢红的无？
1: 不安尼啦，照你血来验。
0: 迄医生我气甲安尼血压拢压悬的，伊讲你这人太安尼啊。
1: 哦，医生甲我耳朵干嘞呢，
0: 安尼
1: 哦，补起了吃好。
0: 是是，安尼有可能你也。
1: 我讲我有食纳豆激酶。
0: 啊啊！这句话和你讲了，我个人花几落百万啦。因为这卖无咧广告啦。
1: 嗯。
0: 系啊，你这卖安尼吼，那拢乌字的吼，食到百一、一万、百二、万、百三。啊！迄当阵咱搁伫咧山顶咧开讲。
1: 哦。
0: 嘿，你看安尼好无？
1: 安尼，我食。
0: 好好，你稍等一下，爱保持哈，保持身体健康吼。你住倒位？
1: 啊？
0: 你住倒？
1: 痛。
0: 好，稍等一下，阿母啊，等来，来。 感谢好。你甲看，身体检查证啊，一半鸡啊红字的，伊都烦恼到要靠边去啊。卖讲一半鸡啊啦，都一个红字的，你都袂用你啦，都有可能会关系到你的性命啦。咱这个肺就敢若亲像水管呢，你若未通就憋去啊呢。包括讲你的水管硬化的话嘛会憋去呢。啊，这咱的成分是大家讲所有业界当中做了上介悬的，而且咱内底阁会当予预防到你动脉硬化，有诶心未落都无法多来。阿强啊，啥物物件听会遮好用？我先来唱一条啊歌，朋友讲要听，若是有一天听完了后吼。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才好好啊来甲恁做一个犹太嘛。

有一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就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丰富，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脚有小小的温暖，曾经陪你寒冬的每一日啊，岁月年少白头鬃，牵手行到袂沉重，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总有一天，身边的惦记人。

当给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非常感谢来。食老啊，莫讲食老啦。这人生甲死拢总是天注定，好有生就是有死，每一个都共款足公平。有诶讲食偌济注定好好也好，准讲互你食到八十岁好毋好？你若六十岁诶时阵，就来中风咧，就来需要人长时间诶照顾长照。看来你的厝内都开甲破产啦！即卖食好做轻巧，你敢知影讲一年啊，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上界恐怖，毋是癌症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呢。为什么有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你的血无够清，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你敢知影讲血无清，血管动脉硬化？一年夺走几落十万条台湾人的性命啦！叫你嘴抠嘴，你无在调啦；叫你逐天运动，你无在调啦。有诶，搁脾气有够歹啦！干哪安尼话吼？你身体你家己都爱照顾啦！你这世人啥物拢毋是你诶啦，看来健康是你诶啦。我著叫恁讲，食老食老，莫讲食老啦哈！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拢爱条条通，你得爱来挖靠到血管的清道夫。而且我阿强阁一克做四万单位的点在业界当中啊，无人做遮好。但是点在业界遮的业界所有的人啊，大家都要食四万的，伊唔做四万的，因为伊做的唔是伊食的，是消费者咧食。伊若要食的，拢来找我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为什么我摊下要做甲遮尼啊好？因为听众是我的，我今仔日阿强有法度伫个遮斗四句人啊，斗三十几年，这拢总是听众加用好的。啊，我唔是看人讲叫恁买，叫恁食，我家己嘛咧食呢。我上届伟大的母亲，阮美华阿母嘛食了有够好。迄啰鸡蛋类的吼，一个月份都卖你两三千块，我一盒六十粒装，叫你要困进前食两粒，安尼卖你两千五百块，太过分。你讲好贵哦，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才会贵啊，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各位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就对啊！遮阿公阿嬷听好啊！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日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就好。我今仔日卖卖你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一律拢总甲我买一盒。你若捌买过，会当买两盒，安尼就比较较轻力。我阁摕一块珍珠砂纹送你哈，这精品拢基础啦。你咧买是咧买产品啦，即卖电视电台一个乱象就是安那，拢咧广告精品。哎呦，我送偌好个了，送炒菜鼎，送面皮皮单。哎呦，送迄个炒菜鼎，无通我欠帮斩蒜头都送你，迄拢无效啦。你若要买遐个精品吼，自遐个钱来买买足济啦。今仔日你着下定着决心。阿强都做甲遮尔啊好，踮在业界上介好诶，即第二代四万单位，四万单位，就是讲哦，你若单位若愈悬，要强调你血管内底血管要甲氧化掉诶速度就会愈紧。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即最介主要就是讲预防着日后咱诶动脉硬化。所以讲遮尔好诶物件，你阁咧丢毒哦？一个月2000块啊，尔呢？0800889887。今仔日回来啊，你唔免等，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哦。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吼，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今仔日你来助文就唔免等啦。我著讲吼，这拢总是良心事业。要做单位遮尼啊悬，目前市面上还阁无啦。啊，你偏偏都要食这种的产品，类似同款的产品，你太歹食上好的咧。而且我今仔日甲你优待一个月份2000块，无贵呢。这2000块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呢。啊，我常常讲，你唔通看这暗时的两粒。这两粒对恁来讲真正足重要，足重要。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看讲哦，咱收音机边只所有的时段，大家有食，大家都饿了，无食便罢，便啊食着哦。尤其是那愈天气的愈加薄。哎呦，阿强哦，你看那靠阮遮甲你斗广告、斗介绍，你生意都做袂起呢。有影，这拢总是事实的。所以讲，朋友啊。即卖吼，有诶讲钱足歹赚，但是你若要赚钱，你若要开钱，要花在刀口上，卖阁食迄落鸡蛋类诶啊啦。我著讲迄落鸡蛋类诶吼，三五盒都无钱，咱一盒诶成分好啦。咱这一盒是等于别人诶几落盒嘛，来后手时间嘛，剩较无20分钟，啊，强现场开放哦，大家登记注文。啊！你若对现场来甲我登记注文的吼，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啊。对现场来登记注文的，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唔免坐，一工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就好啊。你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讲哈，有影。咱较早以前，他遐戆要死，拢去贪潮俗，啥物咧买迄落特大组，买一大堆，都要卡输阿强的一盒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讲哦。咱人啊，唯一就看他食好健康、食好养壮、身体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上介重要。这才是咱人生的本钱啦，这才是咱的才华啦。这身体若健康，人甲你抢抢袂去啦。你若身体若无好，你厝内总讲今日事事外有效啦，都两两病人要替你担都担袂赢啦，啊，敢无影呢啦？啊，你甲看讲即卖的人，又又搓搓直直推。哎呦，若要叫你出来忙叮当忙，有诶拢闭店在厝内，来去卡拉讲来去公园散步一下，热到要死，嘛踮咧厝诶吹冷气偌好呢？啊，你卡拉物件直直食，你卡拉唔叮当安尼敢好？所以讲，咱介绍诶真正来，即卖电话已经满线喂了，喂，
1: 你走通啊？
0: 小等下有通啊？你唔讲话喂了，喂了，喂。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有听到无？喂，哦，来，安尼有啊啦，拄只无，即卖已经有啊吼，来，0800889887是零啊，0800889887电话来去，我切掉，你再搁订卡一摆就好。啊，我嘛常常甲咱遮好朋友讲，你若要买产品哦，你唔免买济啦，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啦。喂，你好。
1: 喂，叫那道叫几阿？
0: 是，来，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电话接你哈。
1: 好，
0: 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1: 哦，强兄。
0: 有。
1: 我要跟你讲哦，你若明仔载要上来吼，我等台叫啦。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哦，因为这两天会太挤了呀，要看什么时阵要上，你甲小姐讲，伊就会去安排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就参照安尼啦。像我咧做节目啦，你到那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哦。我做这个珍珠撒文，真正是有够好势的好势呢。迄若有细条的人，真正大家都甲咱阿老讲啊，阿强哦，你真功夫哦。我讲是安那真功夫，哎呦，你的产品都逐项好，啊，佮而且咧广告介绍也无几项，真正我咧卖物件无几项，无亲像别人安尼卖几落百项呢。 啊，大项伊都有咧食，看那即句话都好笑啊啦！你甲看，纳豆激酶、杜莎藻胶囊、食骨骨头的骨密素，啊，像囡仔咧食的咀嚼锭，过来就是化妆品，啊，像芳加，啊，都看那即几项啊咧，我都看那即几项，有当时啊都咧混，都咧混无啥会去啊，要搁介绍介绍遐济项，啊，物件若好，我甲你讲啦，唔免介绍伤济项，都来两三项你都混袂去啊啦。喂，你好。
2: 哎、欸，纳豆。
0: 要几盒哈？
2: 呀，
0: 你要买几盒？
2: 纳豆啦。
0: 你要买几盒啦？
2: 一盒。
0: 一盒，稍等一下，哈，捌买过无？
2: 捌啦。
0: 好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嗯，哎呀，我电话是怪怪哦，无我安尼话较大声，你还阁听无啥有。哎，昨吼公司这边停电啦，啊，拄好节目时间要到位啊，哈，好甲无啥啥。哎。啊，敢袂参电话都有哪有丢丢呢？一挂机械吼，像昨我电脑要开机嘛，开袂无在条开机，着搁赶紧叫技师讲较紧的啦。你若无紧来话吼，我等的是要安那甲电台连线，啊，小等的是要安那主持节目，啊，无代无志讲哎，听电单车搁新大楼，唔甲奇怪晓，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吼，啊，我有讲过，你唔免买一盒，甲我买一盒得，阿强都甲你服务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当即买一盒摕到遮来，唔知歹势啊，袂啊，若歹势，你袂晓买两盒无？啊，你拢叫人买一盒，啊，一盒是讲你食完则搁买就好嘛。喂，你好。
3: 喂，阿强吼。
0: 有。
3: 诶、
0: 欸，
3: 我
0: 要爱
3: 一包
0: 那个。好，一盒你稍等一下，你捌买过无？
3: 捌啦，捌买过。
0: 好，稍等一下哈，你看，我拢叫恁买一盒，大家买一盒。喂。
3: 喂，阿强你好。
0: 嘿、欸，你好。
3: 我回家有爱买那点。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要安怎使用你的叫号的时阵，都问我清楚。啊，回到位啊，唔免阁敲电话来感谢啦。哎呦，你遐厚工遐功夫，阁敲来讲，我着阁了电话钱。嗯啊，你个人遐当生，唔是我当生。哎、欸，人遐有个电台吼、哦，免付费个电话、手机也袂瘾互你敲呢。我甲你讲，都世间上介戆个，就参像即落人。这是要哪甲人做生意啦？你是要哪甲人做生意？你是空镜哩啊？迄我都无熟悉主持人，我都无熟悉，无我都甲教。诶，即卖拢手机啊，套厝内电话。喂，你好。
4: 阿翔哦。
0: 阿强啦，哦，你甲我改名，我着搁包红包互你呢。
4: 关税，关税，阿强啊。
0: 哈，啊你。
4: 我着心机，我90岁啊，我听无啥清楚，我保你啊。
0: 哦，保你，我落国啦，吓。
4: 吓，你落国。
0: 嘿。
4: 我你讲哦。
0: 好好。
4: 诶，那都干啥生活？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
3: 嗯。
0: 嘿。
3: 恭
0: 喜你买哦！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啊！我买名我，啊我安尼吼，一栋广告已经刷。哎呦，阿雄哦，啊你个产品是咧食安怎的？哎呦呀，阿雄哦，产名都叫唔对。哎呦，我可怜哦，苦瓜煮莲鱼哦。啊，敢讲我咧讲话有甘暖甘暖，还是臭灵呆臭灵呆？啊哈，拄食吼，共酒掺啦，酒掺讲哦。啊，迄若石只若共弄死人诶吼，生囝吼，生囝讲会安那，讲会臭灵呆，哎呦，啊这七月时啊，伫要到位啊，敢会，咦，安尼讲，我所会起鸡毛皮呢，因为我无咧信迄啦。好啦，来，若听若未清楚，我等下再搁讲一摆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哈。
3: 哦，骨
0: 龄
3: 窟窿轻松，
0: 骨龄窟窿轻松哦。
3: 嗯，对。
0: 啊，无较早以前时，咱也袂轻松。
3: 啊，袂中哦。
0: 哦，你中
3: 啊，佫无食药啊，无食药，当然都是啊这样。嘿啊，啊现在比较好，很好了。嘿啊。
0: 你中风是偌久的代志啊？
3: 哦，那个100年开过来，没多久，没几天就中风了。
0: 哎呀！啊，你太，你是拢无咧量血压票？
3: 啊，我迄阵就戆戆去骨转血啊，讲啊，真了会紧张，做甲袂紧张，再来休困。
0: 哎呀！
3: 还没到时间就不可以的。
0: 哎呦，朱阿姨，你若真正来去拄到像讲安尼中风要后悔拢袂有啊？
3: 哎，上班呢，爱做拢了，还袂中风之前，脚拢麻麻。
0: 哦，脚拢麻麻。
3: 哎，还佫做好嘛？哎，年年岁嘛。
0: 啊，你中风的过程，过程是安那有去用发现了？
3: 我去上班啊，加班啊，做迄阵足寒，十一月哇，咱古农历啊，我做寒哦，我拢无穿裤脚的，我做走新庄呀吼。先生的卖衫的，伊领脚非常，我所在位，哦，你买了，要买还袂买好，就人就脚就一直揪起，啊面就一直歪，啊脚拢打袂到西安呢。好，伊说我啊，他们中风了。
0: 哇！
3: 哦，伊说我啊，我阿侬看大讲我，我去唱歌，去个创啥呢？哦，当讲我一时头晕啊，我去也袂现在。
0: 啊，你今麦？
3: 我袂讲。
0: 啊，今麦。脚揪起来，后是路边的人给你送病院的，
3: 不，我赶快叫老板买衣服的老板哦。
0: 好。
3: 叫他叫护士啊。
0: 哦，救护
3: 车。啊，他不敢呐、啊。好。他不敢，我惊我看到我在我人家有可能安尼。
0: 嗯，阿、啊、兄。
3: 后来我打电话给二儿子。
0: 好。
3: 赶快来嘿。啊！伊拄来伊抓先生，
0: 哎，
3: 我方面过也无吼，边个也啊，我叫进来，啊，我做去也袂啊，啊，只关来我啊送伊过，送伊个板桥算，迄个算
0: 阿东，
3: 唔是，迄个先生啊，先生个，迄个做啥物？啊无效，无效吼，我做关键讲叫阮囝甲我送伊注射病。叫家在厝边做外国人，我即摆拢去看看呀，啊，拢未吧，较未吧。
0: 哦，即摆，
3: 啊，讲起路循环较好。
0: 即摆听我的节目，啊，佫好对讲，脚嘛较未吧。
3: 好。哦，啊，我就讲，你注意，真正我每两摆我食袂好，我讲食头一工哦，头一工我就食两粒无，暗时啊，啊，食了先个呕那好用，
0: 安尼，全躯拢轻松起来。
3: 哎，对，
0: 安尼，
3: 啊，我比较不会嘛。
0: 好，
3: 哎，比较袂嘛，真的爱你。
0: 啊，爱你哦，朱阿姨，朱阿姨，我你讲哦，
3: 哎，
0: 啊，你都爱身体爱顾好啊。
3: 好，
0: 吼，
3: 啊，你哎呦，我讲，你的节目做好。
0: 啊，是。
3: 我也无听话，我听有啦，听你讲，我听到。
0: 安尼吼，好，安尼朱阿姨哦。
3: 哎，
0: 天气若寒，穿好少哦，嘿。
3: 哦，安尼嘛是哦。
0: 好，安尼阿姨，谢谢哈。
3: 哦，谢谢，拜拜。
0: 阿姨，再见。
3: 哦，谢谢，我叫完再过来呗。
0: 好，无要紧啦，嘿啦。
3: 啊，对，等嘞，
0: 身体是哈。
3: 哎，啊，你的作文做好。哦，我面拢涂白白哦。
0: 好。
3: 啊，那时候涂刷的。
0: 好。
3: 啊，家己做一届尔，哦，这面拢又来，哦，我家己忙，我做欢喜。
0: 安尼哈，好，祝阿姨好哈。
3: 好，谢谢阿强。
0: 谢谢。感谢。都一个元气中风啦，啊，中风不是出事就注定讲你会中风呢，拢总是咱人做得来的啦，拢总是这支嘴啊，上过头腰塞啊，绝对不倒会落去的啦。好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你即摆过去当中，你都已经糟蹋身体，糟蹋遐尼久咯。阿强心中甲你推荐介绍。我就讲哦，这个纳豆激酶，伊个蛋白纤维分解酵素，才有法多将着咱血管内底的血甲，甲伊泡散，甲伊扬掉。咱的单位阁做甲40,000单位，你甲想讲40,000单位的蛋白纤维分解酵素，要扬血甲，啊，甲迄个血栓的速度就会愈紧，安尼你就袂去哦塌哩。安尼你就袂去要逼伊，安尼知影吼、哦？来，60粒装，一天食2粒就好，就会当予你食一个月份。大，我卖你2500块，真正对得起良心啦。但是今仔日我特别，你若卡0800-88-9887来甲阿强现场登记注文的，即阿公阿妈，我叫我常讲上界尊敬的，即可爱欧巴桑，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食一个月份，2000块食一个月份， 咱这是高单位的，你会当摕去药妆店，看那写纳豆激酶这四个字的产品几百种，无甲一种都比咱会高。那你为什么较好的你唔食？你看那要食迄落低单位的，看那要食迄落三阿五阿都钱无咱的一盒，咱哪会要遐戆啊？你叫咱的听众朋友即摆哪有咧食我的高单位的？看伊要去改迄落低单位的无？伊唔嘛啦。我就讲物件，你比较看卖啊！即咱的纳豆激酶是卖到外好，你敢知来？哎，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啦，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来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甲恁兜的去，因为一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啦。我是希望讲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好。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上年纪啊，你家己爱保养。真正心老血管疾病，袂堪要去拄到一摆。迄有当时啊，拄到一摆，规口罩开到破产呢。咱的好朋友嘛，常常讲：“哎呦，家里有人中风，全家都花风。”你若讲哦，啊，这两千块对你有足大的负担，迄无话讲啊。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我买一罐。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阿强遐呀。
0: 有。
5: 阿强哦，
0: 有，
5: 我甲你叫一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咱遮阿姐啊、甲阿母啊哦嘿，啊你甲买一暗吼，你收到了后，你著要困甲食两粒，要困甲食两粒，安尼就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啊，其实无贵啦，我卖你2500块，你都爱来甲买啦。你甲看讲一寡遮爸爸妈妈食了好了，后人伊个囝子是说讲，哎呦，母啊！啊！你若感觉讲若好，你就继续甲食哈。我都唔免阁去药房问药剂师，出去外口找，参像讲类似产品啊，这都上介好。因为即卖第二代就是四万单位的啦，第二代就是上悬的单位，四万单位。喂，你好。
5: 喂。
0: 喂。
5: 阿强哦。
0: 嘿啦，啊，拄只有人甲改名叫阿雄啦。嗯。
5: 是哦。
0: 啊，我都爱阁包6000块红包给伊呢。
5: 哦，安尼也够。嘿，
0: 啊，若改姓，你若甲改姓吼。60000，我姓陈，想讲要来改姓简，嗯，嘿嘿嘿嘿。
5: 你真爱讲笑。
0: 无啊，都有讲才有通笑，啊无安尼较好过日子啦。啊无你看啊看，你看新闻，你甲看，食酒弄死人诶，人啊阿嬷规个裤脚咧抱阿孙诶尸体。
5: 我是有够夭寿诶啦。我真夭壽，即摆人哪
0: 会
5: 真？
0: 即摆
5: 人哪
0: 会真
5: 我呢？
0: 遐遐
5: 尼凶啊！
0: 遐遐灭掉着一条性命，敢若亲像拍死一只蚊啊，共款遐简单呢。卖讲食看卖，食看卖，听节目就好啦。咱就看食好健康，食好养壮。
5: 你这种的无淋鱼油嘛
0: 吼？无要淋什么鱼油？淋鱼油要创啥？
5: 有诶讲有淋鱼油啦。
0: 无啦，无嘿，我无咧淋迄条啥物物件。哦。啊，人迄凡说人迄淋鱼油要较好，啊鱼油嘛袂歹啊。
5: 我
0: 无咧食。吼，你稍等一下哈，我叫伊甲你登记哈。来，我时间得要到啊吼。0800889887，有当时啊吼，咱物件爱比较才知影讲好歹。喂，你好。嗯。嘿。
6: 我就是阿妹，恁哪倒？
0: 好，啊你，他会甲只换，八甲八啊，迄火车得要过啊，才来敲电话。嗯。你。
6: 今麦才过来呢，啊，比以前咧郑州啊。
0: 哦，你咧郑州哦。嘿
6: 啦。
0: 哦，啊有梦到啥物讲无？
6: 诶，我郑州甲徐阿顺咧沟通咧。
0: 安尼哦，
6: 啊，
0: 你有法多甲神沟通哦。
6: 啊，我坐足久个啊。
0: 哦，啊，啥物神？
6: 天命带天命落来啦。
0: 安尼是哦。嗯。哦。
6: 啊。毛病，啊，入院才出来尔。
0: 啊，迄神拢无甲你斗三工，或啊是。
6: 一种业障。
0: 哦，业障哦，哦。
6: 啊，我叫是阿某。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时间到位啊。诶，若买无着个吼，你着回你好。
7: 哎，你好，啊，那做个事。
0: 好，稍等一下吼，买无到的你就爱等后一批啦吼。啊，我时间到啊，感谢。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 0800889887，即卖社会是安那，恁家己拢知，恁有目睭，恁有耳仔咧听啦。我著讲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你著身体甲顾用，家己顾好，毋免阁毋忘着囝儿是事啊啦。啊，即卖嘛毋免讲一定要求着囝啦、查某囝啦、新妇都爱甲咱带做伙啦。哎呦，人嫌你臭老人嫌啦，我袂骗你啦。等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保值。
3: 气温要换设备，
4: 保值。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保值。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6: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麦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5: 安尼是要安怎？
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款，卡一六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4:00。
2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1: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3: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我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好朋友，每一天伫下晡2-3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遮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哎，咱今日个下晡呢，啊，林秘书伫遮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着这个啊僵直性脊椎炎的问题。那么上面啊，这僵直性脊椎炎呢，那么对，其实就是讲啊，两骨吼啊，去有发炎了后。啊，怎硬去？那么有真侪人有这个毛病，但这个毛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拢，这真少人有啦。哦，因为这是一个你的体质有问题，你对这个你本身的问题，不是讲一般人正常人拢无这个病的人，伊会去变这个病啊。但伊的理由真简单啦，因为伫平常时啊，真侪人拢讲有僵直性脊椎炎哦，咱其实蛮算讲真怀疑啦。 安怎讲呢？因为其实你也是真正有僵直性脊椎炎这个病吼，这是一个重大伤病呢。如果医生凊彩跟你讲者，讲你有僵直性的脊椎炎，就讲你一只两骨有去硬去，而这款的脊椎，咱的脊椎有发炎，爱去硬去。凊彩跟你讲者，讲你有僵直性脊椎炎，但其实你若真正有僵直性脊椎炎，这是重大伤病。这一点健保呢，会规定伊会当申请重大伤病卡。你就变成有一个卡，就是重大伤病以后你看病，唔免都爱自付额哦，唔免得个家己个这个个另外个付迄个自付额哦。那有是病会当家己收伊个挂号费呢，但是迄个自付额迄个部分是唔免的哦，唔免个再加收的哦啊，所以这个你那医生有跟你讲啊，你有僵直性脊椎炎，结果你个无迄个卡，那呢？林秘书直接跟咱讲，可能你唔是僵直性脊椎炎的机会较大，所以这个病实际上有诶无并无真多。那么林秘书今日去闲话，要伫这个所在，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着僵直性脊椎炎呢？原因真简单了，真济人你其实唔是僵直性的脊椎炎，但是医生跟你讲你是这个毛病。哦，那么直接给你做一个简单解说有关到僵直性脊椎炎的情形。那么什么叫做僵直性脊椎炎呢？它的原理就是一种咱身躯内底的自体免疫上过头悬，都类似像迄种全身性红斑性狼疮啦，有足侪毛病。其实咱人有足侪毛病，是因为咱的身躯的自体免疫会上过头强。这个自体免疫，我都爱个对免疫开始个讲起啊呢。什么叫做免疫？免疫就是咱人对外靠来的物件，咱堪咪受拍吼，堪咪冤家甲抛弃，对外靠来的物件，这款的能力叫做免疫力啊。所以免疫哦，免就是唔免的免，疫就是破病叫做疫啦，好咱唔免破病会烂啦。所以意思这是医学上用一个名称。那么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讲，咱人对外靠来有抵抗力就对了。咱对外靠的这个抵抗力叫做免疫啊。所以这个免疫是一个真，敢那医学上的名词，有当下你听无啥有，那免疫是什么话歌？那免疫是真简单的物件，就是讲咱身躯对外靠的这款抵抗力，外靠来有一号迄个歹菌走来咱身躯，啊，咱身躯就甲拍死。哦，咱有迄款的机能，会当甲研究讲这个细菌啊，还是这个病毒。伊生做啥款？咱伫短期间几天的中间，通常超一礼拜啊，对咱研究出来这个病毒，还是这款的细菌，伊生做啥型？咱要安怎个泡破泡死啊？让伊怎啊？这个病毒甲细菌怎啊怎死的？未发伫咱身躯发生其他的不良的作用。伫这款的情形之下，那么咱身躯会当产生出来这款的力量，咱叫做免疫。咱身躯产生出来会当甲泡死的这物件，咱叫做抗体。啊，迄、那个走来迄、那个霉菌啊，加病毒，咱叫做抗原，原来的原，伊是抵抗的原。啊，咱产生出来是甲伊泡死的，叫做抗体。啊，这款呢抗原、抗体，这款呢叫做免疫。所以免疫力哦，就是看一个人，你有法当啊产生。这款抵抗力的力量多大？有的人，比如讲，伊的身体哦，伊比较对这个外口面来，伊较无迄款的力量通啊来抵抗的。那么叫做免疫力上低的。比如，尾啊，咱拢知影，大家拢知影讲艾滋病真严重。那么艾滋病尾啊那死的呢，就是免疫力上低死的。伊免疫力上过头低啊，人无迄个抵抗力的。那么伊的病就是。一寡白球用有免疫力的这物件细胞拢，包括白球拢用食死了了，去互伊埋进，迄病毒甲食死了了。啊，所以身躯怎啊抵输无迄个抵抗力啦？啊，无抵抗力到一个程度，那么身体伊吸收着外来的一个那凊彩一个病毒啊，一个埋进入来，伊身躯无多抵抗，哦，怎啊死亡？ 啊，伊无法度，伊无迄个能力，通啊，互迄款迄个病毒无法度甲泡死，咱先天无法度对迄个病毒甲伊泡死，啊，所以变成迄个病愈来愈严重，这就是咱一般知影讲啊，艾滋病哦，诶，病毒是生做安尼，但是讲一寡观念，互咱大家知影尔。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僵直性脊椎炎？伊是一种诶。自体免疫，什么叫做自体免疫？自体免疫就是家己，家己咱身躯内底，咱哦，咱唔是外口哦，咱家己对咱家己身躯内底的物件，发生免疫，发生啥？免疫，讲较紧的吼，自体免疫吼，咱听无啥有，讲较紧的，就是家己甲家己身躯内底组织伫咧冤家啦，安尼听较有啦。那么这叫做自体免疫啦。你应该，你这个免疫力吼，你是应该对外口的，咱身躯以外的物件，你对外口面来的病毒，对外口来的这个细菌，咱该消、该输赢、该冤家，安尼是对的。结果你唔是，你蹭头吼，拍对家己内底来啊，啊，家己内底就伤杀啦，哦，啊，像讲人那是，比如讲。国民党甲民进党啊，啊为着一个国家，拢总大家拢想的，拢要安怎为这个国家好诶哦。哎，枪头拢向我吼，啊那台湾就真勇啊。即嘛唔是食饱营营，这个党咧灭，迄个党，迄个党咧灭啊，相杀啦，啊相杀落，国家都发生问题啊，这政治问题真歹处理啦吼。咱赶快，咱人身躯呢，你这个抵抗力，甲家己拍家己。你当然问题一大堆啊，哦，那么这个免疫力哦，有通常拢有比较客观，就是讲免疫力也客观，咱人身躯对家己本身是有一寡免疫啊，但照讲起来，第一这个囡仔要出世进前啊，咱第一妈妈的巴肚要出来进前，迄、那个上落尾，特别那身规身躯拢骨头啥当拢生好啊。上落尾才生这个啊，才完成这个免疫力。那么这个免疫力的系统哦，特别成熟的时阵哦，伊会去规身躯拢去看看，讲啊，这就拢咱兜的物件。那么后摆生出来了，你较袂去对咱兜的物件来相拍相震啊呢。所以讲，这个免疫力在上尾啊，才妈妈的巴肚内底在上落尾才的时阵啊。算讲才是成熟啦，啊！一个完成的这个当中，又伫咱规身躯内底拢总注册好啊！哦，啊，这拢家己的，就是生出来以后，你就要知影这物件唔能相拍，唔能冤家安尼。那么出来了后，照讲起来，伊对咱人身躯内底家己的物件是袂伤杀。啊，伫什么款的情形之下，伊对咱内底物件会伤杀呢？第一，伊迄个免疫力伤悬，敏感。所以，咱为着没有不要这个免疫力上过头悬哦，咱的腰际顶管家有叫做腰际上肾上腺家有一个肾上腺的腺体，这个腺体是完了一种荷尔蒙的产生的腺体哦，宿舍的哦，啊，第两个腰际顶管拢有叫做肾上腺。那么这个肾上腺呢，伊有分做皮质啊，甲髓质，伊这个皮的所在。啊，甲内底面就对，啊，外口这个皮所在做分泌出来这，都类似咱一般所知影，捌听过叫做，这是肾上腺皮质素啦。啊，不过都定义咱平常时啊，定听过叫做类固醇。那么这类固醇的作用是啥？咱身躯本身就会产生啊。这个类固醇作用就是会当叫咱这个免疫的这个组织，唔通遐尼紧张啦，甲压迫加落去。好，这个免疫力降低，好，咱人对着这些啊病毒也好，霉菌也好，对着一寡物件吼，较慢个神经，唔蛮出遐大力，唔蛮遮爬遐爬呢，啊，所以迄个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么，由着这个肾上腺在咧调整着咱人诶免疫力的管较低，哦，但是有个人身体伊就是特别较管。哦、那么特别较悬，而且有的人上过头悬的时候，悬到有一款情形，就是本来是应该怕外口的人，结果伊连来敏感甲 连内底伊也无啥会认，就小可一点怪怪哦。偏偏是台湾人，不过迄个人行路小可安尼行路较姿势无相像俩，伊就较怕，讲啊，这外国人啊，无奈啊，那安尼行路歪来歪去，就小可一点点啊怪怪。伊足敏感诶，伊就当作讲这外人啊，就怕呢。啊，结果怕到是家己诶人，那怕到家己诶人呢？这叫做家己怕家己啊，就自体免疫啊。所以想过头强的经营之下，就会引起膝盖恶被拍，中间上肢啊、皮肤啦、吼、心脏啦啊，诶时阵啊，咱的血管系统啊，个咱的关节，关节的附近呢，那么尤其是较严重的是这个关节哦。咱所讲的讲风湿性关节炎嘛，这嘛是同款。讲这个道理，咱伫妈妈的巴肚的时阵，那么出事的时阵，会进展。那么咱的免疫系统伫要成熟的时阵，伊拢会去设计，拢去注册啊，讲啊，这是咱家己的，这是别人。那么其中这个关节已经包起来啊，关节已经规拢包密起来，所以个关节内底的物件是注册无着，所以咱人。对这个关节内底迄个物件，真有可能你无熟悉，你就是外口的人，所以你的免疫系统会当作咱关节内底面迄个物件呢，都是外口的。不过因为伊包掉的啊，咱拢好势好势无感觉安怎。但是你若是有受伤，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因为你的时阵这个啊免疫力上过头悬，去破坏掉某一个关节，第四个这个关节叫打开的了后。咱怎叫是迄关节内迄物件是外人诶，所以着就这关节内这物件咧，啊会甲伊相拍，相拍着产生这个抗体，甲这个抗体失去走，其他诶关节嘛拢会去受伤啊。所以僵直性脊椎炎诶人，真正僵直性脊椎炎诶人，伊诶病理是我即卖咧讲诶这套诶道理，是自体免疫，家己本身这个免疫诶系统。无大无小，甲家己本身受怕，尤其是容易怕伫个关节的所在。那么包括了你的伊个龙骨，即每一个每一脉内底，即拢是叫做关节。那么这龙骨的每一脉呢，拢会甲伊受怕顽疾。那么就引起诶时阵发炎，啊发炎了，固来发炎，一个你发炎定定咧，发炎定发炎就会变成诶乌白增生，啊就会黏。就发炎嘛，啊，就会黏啊，所以规个规条龙骨吼，啊，怎啊黏黏规规肌黏做伙，是因为这个关节炎所引起，那么引起关节怎啊黏黏做伙？像讲咱凊彩就讲枕头啊，你来讲啦，枕头啊，你听到有，枕头啊嘛是一目一目拢是关节啦。如果其中有一目因为发炎，所以第四骨来了发炎，你去目一定安怎凹袂落啊，顶伊啊。本来迄个关节，啥叫做关节？关节就是要让迄个骨头震动啊！哦，两这个这只骨头甲这只骨头会当震动，这个所在叫做关节啦。啊，无那摔关节要痛啊，都规矩都个将个摔关节要痛啊。摔关节的目的就是要让头前这只骨头甲后边这只骨头会当凹凹来凹去呀、啊！啊，唔得都爱摔这个关节。所以你啊，这个啊，咱的枕头啊，这嘛受伤啊。

腰哦是硬的，怎啊贵的落去啊嘞？但是你即马那是啊，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哦，伊贵个脊椎哦，一棒，因为发炎的关系，拢黏黏做位，黏黏做位，即马就拗袂叮当啊啦，拗袂叮当，即马你若压落哦，歹势你压落了，迄个脚只偏是病。唔是弯曲的，因为像那病，因为每一集拢连做伙无法度熬到来，哦。那么这个毛病当然会真够引起这个啊，脚趾片这个两骨的附近骨也拢总会酸痛吼。啊，唔是安尼尔，连这个关节，咱的肩头啊好，吼、哦，咱的这个啊，脚大乌啦吼、哦，这个关节啦，大腿头啦。都每一个所在关节拢有可能啊引起的酸痛，这嘛是足正常的。那么这类的病呢，那么要处理，当然他都我甲咱讲过，就是类固醇。伊其实要治疗这个病，就是用食类固醇，因为医生骨内底这个免疫力伤强，强到那时阵足敏感，对家己对外口分无啥清楚，都看到都杀，所以。那时阵会甲伊破坏，哦，那么这个关节呢，啊，都会发炎啊，都会硬去，所以咱都爱食迄个类固醇，甲伊降下低落去，好，迄个这个身躯的免疫力有降低，降低了后，伊这个自体免疫才会少，啊，才会好。但是伫这款的毛病呢，那较有这类的毛病，我头头讲过吼、哦。那么咱的健保呢是会使啊来轻重大伤病卡。哦，如果医生老跟你讲这个毛病，讲你有僵直性脊椎炎，真侪人拢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结果伊拢无重大伤病卡，迄原因就是你实际上是也无算僵直性脊椎炎的啦。那么如果医生老跟你讲僵直性脊椎炎，你就第一句话甲讲，啊无你甲开一张啊迄落啊重大伤病卡给我咧，嗯啊好用，后摆哦我总是有毛病嘛吼，是特别看病，我每一届拢点足侪钱呀。哦，尤其是啊，去大间病院的时阵，你的支付额愈悬，支付额真悬啦。那么，时阵改成三四百块咧，那每一届拢会当省三四百块的钱钱。那么，我那是加减有效哈、哦、啊，所以啊，这个那如果有僵直性脊椎炎，对，真正免客气就较妥。哦，伊讲无啦，你都还袂到这个程度吼、哦，啊，类似啦，无讲完全哦，安尼都无法度。那么，总是。有这个毛病，咱身躯要治疗，就是要把这个免疫力给压低落去。那么到底你若多头开始咧压起来，就发现哦，当然真好，还未到这个两骨要开始咧酸痛。啊，你这个毛病你阁唔知，啊，等下伊就动痛甲动未了啊，大位拢种问题啊，再去找医生。找去医生的时阵，这两骨吼，反正啊已经粘连去啊。哦，变僵直性去啊！你伫遐未变僵直性的进程哦，就是有小夸一点啊，关节炎的牙的时阵，你那是咧甲治疗好，你就未变僵直性。这个脊椎就未变僵直性的脊椎炎去啊，你就会当甲顾好。所以今仔日你听这个我甲你讲的这个过程中间，你就知影讲，咱的关节炎有当时啊，不管是先天的自体免疫相关。或者是讲你因为外口外伤，还是讲你去撞到，还是你因为你腰酸伤过头悬，低速架产生痛风石石头啊去插到关节，变成关节炎。任何理由所引起的这个关节发炎吼，那有必要的时阵，迄、那个所在嘛是拢真有需要来用这个类固醇可以卖。对家己的关节来发生这个免疫来介小拍，总共一句，类固醇就是叫你的身体卖甲你关节冤家安尼就对了，家己的人卖小拍啦。类固醇是何事佬，就是家己，软件阿卖啊，即家己的人啊，妈嘞，即家己的卖安尼冤家啦吼，家己人安尼小拍卖小拍安尼。啊，所以迄个发炎就会降低，哦。但是当然这袂得用伤济啊，哦，这用伤济当然有啊，有伊个副作用啊。伊副作用就是咱人身骨怎啊无抵抗力啦。你连真正外口面迄个歹菌啊，病毒入去身骨啊，你嘛拢无要无菌啊，别介冤家相拍，

我听类固醇甲讲诶，讲叫我卖，拢卖冤家，拢卖相拍啊，所以因为我都拢无冤家无相拍，结果外口入面有迄个病毒病毒，啊有细菌入来，应该你爱该相拍，迄个外口人啊，结果你啊，拢无叮当，你嘛袂使啊，所以只有是。会当咱情况普通，你若是无即个先天性自体免疫的病人，你已经有发生即个关节炎啥，你会当用类固醇，但是爱有限呐。不过你若是自体免疫的人啊，哦，包括讲全身性红斑性狼疮啊，哦，那么啊，即个僵直性脊椎炎呢，即类的人伊是真恐怖的，即个自体免疫。那么，伊伫咧食即个类固醇，拢爱食，食拢算几冬诶，几啊年。啊，食甲有当时啊，月亮圆啊，面拢圆起来啊，哦，啊，脚汗水啊，啊，尤其是面拢圆起来，怎胖起来啦，怎水肿了着？那么，恁叫做月亮圆啊，因为食类固醇，食甲月亮圆，啊，都继续爱搁食。但是，如果真侪人是即个先天性诶，自体免疫的人，伊长期食这个类固醇呢，那么食到一段期间了后，有通啊一年哦，甚至食两年，那有机会啊，怎啊一个怎好去啊好去，迄类固醇怎慢慢甲减轻，慢慢甲减轻，到尾啊，甲正常人伊怎会恢复正常，感觉是有机会，通啊恢复正常，会完全会好去的，毋是讲。一定规世人拢爱食这药啊，大部分那认真落去治疗啊，我那有机会，那么会当恢复正常。但是咱一般人，咱无这个先天性，这个自体免疫的人来发生着这自体免疫的病，比如你的关节炎，你并无自体免疫的病，但是你家己本身发生着关节炎，那么这个关节炎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类固醇落去伊会较好啊。啊，无就无好啊！但迄个类固醇要用偌济，迄个固醇都爱杂量，需要用无？我那有需要。那么啊，量敢是像迄个食甲安尼面肿啊，佮无要紧，佮伊食毋是？因为你本身无迄个自体免疫的病，你是只不过因为你某一个原因，你的关节去算讲去某一种原因引起关节发炎，致使佮迄个关节去即个暴露。哦，暴露出来，啊，让咱的身躯诶，自体免疫的这个系统，那么走入去你的关节内，甲伊相拍。那么这款呢是正常的相拍，因为每一个人，这毋是自体免疫，这毋是病。每一个人对家己关节内底拢无熟悉，每一个人你的免疫力拢毋知影你关节内底迄是家己的，因为你伫迄个免疫力伫妈妈的腹肚的时阵。你伫咧免疫力要成熟的时阵，你个关节已经包起来啊，所以你注册无到，你唔知迄内底面黑是你家己的物件，所以几乎是每一个人，你个关节那受到外伤啊，去撞到啦，去啥啦，怎关节发炎叫破的时阵，你拢会产生到即款的你个主体，你个免疫力的。免疫系统拢会走入去，你管在内个冤家相拍，伊毋捌迄家己诶人啊外人。那么结果底下相拍冤家，那么这是一个即正常诶人拢是安尼。伫即款诶情形之下，当然会当用淡薄仔类固醇呢，那么会当甲压落来。那么到底会好无？你像讲即个人哦，伊腰子有问题啊。那么咱来甲换腰子，腰子甲换。用别人的药剂甲换伊的身躯，那么这款的经营机啊叫做换肾嘛哦，啊药剂换了吼，迄个药剂毋是因倒的啊，外人的啊，伊自体免伊的毋是自体免伊的免疫啊，免疫系统啊，对伊该排斥无，会该冤家无，该冤家该要甲抛弃叫做排斥啊，会无？当然会啊，啊会了后要安怎处理啊？歹势嘛是用类固醇啊。哦，用类固醇一直用，叫讲啊，卖啊，迄外人掉，迄外人啊，卖改冤家安尼，讲足当诶，类固醇讲较好，伊对外未排斥，安尼敢规世人诶，毋是，慢慢啊，
有较好势了后，这个肋骨就慢慢啊减轻，慢慢减，有一段期间，迄、那个物件伫咱身躯存在一段时间了后，咱的免疫系统会接收到这个物件，当作伊是家己的，以后袂改冤家安尼啦。所以你外口来的这个药剂换入来，头啊讲真重的肋骨存爱真久的时间啦。哦，因为那算年的啊。哦，那么慢慢啊，一直减轻减到尾啊，会当以咱人身躯接受到这个药剂是咱家己本身的袂改冤家相拍。那么有一天总会当这个肋骨存免用啊呢。安尼你袂介受吧，因为你已经接受你的啊、免疫系统接受我们家己咱身躯的药剂啊，接受咱的一部分啊。哦，那么这个道理是相像的。如果今仔日你咧对关节的冤家相拍，咱的肋骨存用某一种啊，免用真重啦吼，你这轻轻啊尔，某一种的程度啊，寒的寒的。那么有一总有一天，你若是卖发炎，甲过卖发炎。啊，免讲用手动，伊总有一讲，伊对这个关节内底面，咱人身躯的免疫系统对关节内底，伊熟悉讲，这是咱身躯的一部分，安尼都袂一直引起关节，安尼要甲咱相拍冤家，哦，大概是这类的道理。总所有的关节炎酸痛，人对，尤其是关节的酸痛，拢袂使予伊酸痛，拢必须要都爱的时阵来啊。可以卖酸痛啊，然后必要啊用类固醇，那就根据医生的指示哈，唔通啊听着类固醇，我要惊死哈。那实际上有真侪毛病，无用类固醇就无法度治疗你这个毛病哈。好，啊那今仔日啊第一个阶段，李秘书的公告这个所在。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啊、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会去。

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疼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疼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疼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依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6100001。依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接下来，赶快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伫只为咱所广东个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call in。咱个call in电话即马0722200000，高雄0722200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1: 你看林秘书哈，借问一下哈，我伊个迄款个皮肤去看啦哈，啊一粒，伊讲吼，迄伊讲伊两项啦，毋是脂就是油啦。嗯。啊，伊讲你也怀疑个时候，你个。开刀起来去化验，安尼、嗯
0: 啊。你当时生？
1: 啊，就是足侪年啊！以前就是无这些常识，啊，起码拢听林秘书安尼讲啊。
0: 无啦，身躯有哪生痣都无要紧啊。
1: 伊讲唔是痣，就是油呢。
0: 唔是啦，咱普通痣袂讲一直大起来啊。哦，啊，你若是会歹面的时阵，伊会大起来，不要紧啊。
1: 哦，安尼啊。伊、就是讲要甲我开刀，我唔敢。
0: 唔免啦。
1: 哦，我是讲，哦，安尼啊。
0: 我听起来是唔免啦，吼。
1: 哦，是安尼啊，好，好，谢谢哈，好，谢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的车工位。
2: 哦，林秘书啊，
0: 哎、欸，你车工。
2: 哦，我安尼卡着久啊，
0: 你车工，
2: 我卡着了啦。
0: 嗯、欸、嗯。
2: 我即马请教你哈、
0: 哦。
2: 我僵直性脊椎炎呐、啊。僵直性脊椎炎，我压袂落啦。啊，你讲类固醇的时阵，
0: 那、医生就主任来给你用类固醇啦、啊。你有个，有个你提一个啊，我头拄讲的讲，咱的迄个重大伤病卡无，你有无？
2: 哎、欸。
3: 有无啦？
2: 我无去卡啦。啊你！我都遐久啊，我都。
3: 你叫你那是无一定，就是僵直性脊椎炎。我头头讲啊，无可能无遐严重。你大间病院看伊，等甲你开迄个卡无啊？这第一行啊。
2: 啊，我迄都是妇产科卡，妇产科会塞未？
3: 无啦，迄不是妇产科的病，这个是哈。啊这个免疫哈、哦，这免疫是新陈代谢科的病，哎，哦，啊，另外那也当这个啊、僵直性脊椎炎，那当骨科也当看，
2: 哎，啊，骨科看的是那伊敢要给你开？
3: 会啦，会大间病院，大间细间的无，
2: 细间的
3: 无哦，无，爱去大间的，
2: 啊去大间的，
3: 哎，诊所无咧开这物件，
2: 哦，伊若要给你开的是你就发烧就对，
3: 对，啊伊搁点咪给你治疗咧。
2: 啊，类固醇的时阵呢，先伊也给你煮的。
3: 要煮连伊也给你开药，你吃。
2: 好安尼哦。
3: 大间病院哈。
2: 哦，我这安尼足
3: 足久。你住伫倒？
2: 足久啊，我都我咧看你电话。
3: 你住伫倒？
2: 都卡都未弄，今仔日拄啊。
3: 你住伫倒？
2: 哈？
3: 住伫倒？
2: 我住伫板桥啦。
3: 哦。板桥啊。
2: 对哦。
3: 啊，板桥，板桥，你去阿东嘛？
2: 好，阿东就
3: 使。哎，对，使阿东也使。你去阿东就好啊。
2: 哦好
3: 哦，安尼怎样？
2: 非常的感谢你，
3: 哈！
2: 我掉落都较比我掉落都较欢喜。
3: 好好
2: 哦，
3: 较早我伫，好，
2: 谢谢啊，
3: 好，较早我拄啊毕业的时阵是去阿东病院妇产科吼，我头开始毕业是妇产科，去阿东病院妇产科上班啊了，啊考迄个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哈。及格，医师考试及格，算公务人员就对了。啊，才转来这个高雄民生病院妇产科，我头也是妇产科，尾也才改这个家庭医学科哈。即马我无摕到妇产科的专科医师执照，啊，我摕的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执照，尾也怎啊换，无伫妇产科内底，所以我对阿东病院非常的熟哈。啊，迄、那个所在你去看那会
4: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5: 我倒吼，从早起啊倒，一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才看我较好，无啦。
4: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5: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要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4: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你好，我林进山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7: 啊，林秘书，我请问一下哦。
3: 哎，你请讲。
7: 因为我因为朋友叫你去关怀，
3: 对。
7: 啊，结果检验起来讲我有乙肝，
3: 对。
7: 哎，那是小十几天前啊，十二天前的代志啊。
3: 是。
7: 啊，你话有人你甲我建议讲乙肝、乙肝，我讲乙肝就话为何人吃？
3: 乙肝、乙肝拢为何人吃啦？
7: 啊，今晚我那会当根本治疗呢？
3: 有的人会啦，不是大家会啦。
7: 乙肝哦，
3: 嘿，不是大家拢有啊多根本治疗，但是有愈来愈多迄个爬索哦，会当根本治疗啦。即卖药啊发展的关系，哦， 啊，你的 GOT GPT 有正常无？
7: 有一项比了正常一啊一项。
3: GPT GPT 偌济你知影无？
7: 哎，比中东嘛无啥个只，但是迄阵。
3: 你的 GPT， 你的肝指数悬低无？你都唔知影，我变哪甲你讲话？
7: 唔是，我即嘛是讲，迄十几当前我有食药啊，啊，医师甲我讲，安尼已经食两届，三个月就感染一个，唔食半当过，伊讲安尼会使啊？
3: 嗯，好，你顶刚食啥药啊？我那食迄个抗病毒的药啊，晓？
7: 对。
3: 好，啊，你即嘛变问我啥？
7: 我即马要问你的是讲，乙肝会当即马会当治疗啊？乙肝呢？
3: 同款，同款，但乙肝比乙肝较好治疗。
7: 安尼哦。
3: 嗯。
7: 好啊，我即马那个来
3: 检查。你去看麦啊嘞，哈。好。
7: 好，谢谢。
3: 好。这个乙肝吼，乙肝、乙肝拢同款啦。我那是爱靠这个食药啊，吼。啊，有可能会治疗会损失，但是一般来讲，因为这个病毒啊，药啊，抗病毒药啊，对身体比较无伤害，所以一般大部分咱的啊，乙肝甲乙肝的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大部分拢是因为迄个病毒对咱身躯有破坏的时阵，那么尤其是讲啊，你的 GOT、GPT 有关的时阵哦，那么才有伫咧食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如果你跟那个诶，敢那是代言者啊，等于身躯里的 GPT 都无管，表示这个病毒对身躯并无产生什么破坏。第一款的经营之下，啊，医生是无建议讲去食专门对付乙肝的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因为即马目前这药啊，拢对身体加减无伤害，所以未讲无代无志哈，未来安尼处理得着哈。好，哎，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8: 啊，林秘书你好，我先告一下，我这病特别吃些，我就听你的药过来讲，但是我这病情内边下症状的药，我讲你听看卖好无？
3: 好，你讲看卖。
8: 我本身检查了，我即马六十七吼，啊，检查了我哎有糖尿病啊，
3: 嗯，
8: 啊，细胞化治疗你啊，临时要出来，吼。
3: 你讲安那？我听无。你讲你有糖尿病安怎？
8: 我啦。今年检查呢，查讲我有糖尿病啦。
3: 嘿，啊，糖尿病安怎过落？迄句我听无。
8: 哦，我意思是讲，我过去无，啊，今年甲检查着。
3: 啊，你较早敢有检查？敢有糖尿病？你当时检查的？
8: 我啊，一两年前检查无啦。
3: 哦，一两年检查无，吼，啊那，啊别问我啥。
8: 啊，我问你讲，我转院出来了，吼，啊，拢舒适都控制落来啊，
3: 嗯，
8: 吼。
3: 无啦，糖尿病都免住院，他也住院。你是啥物病住院？
8: 唔是，我人不舒服，我迄阵唔知糖尿病。住院了才检查我糖尿病。
3: 嘿，好，啊，你嘛要问啥？
8: 啊，问我意思是讲，我身躯吼，拢会粗痛，脚手尾、手尾、身躯嘛粗痛哦，粗痛诶，粗痛足疼，安疼者。
3: 迄个糖尿病无关系啊，你即嘛是要问啥？你是咧问糖尿病啊，是咧问粗痛？
8: 粗痛。
3: 粗痛甲糖尿病无关系啊。
8: 啊，就是讲我脚拢会麻痹，
3: 麻痹，安尼你唔是今年才有糖尿病，你那麻痹拢最少15年以上啊。
8: 无啊，麻痹是今年噶。
3: 无啦，最少15年以上的糖尿病才有可能会麻痹呀。
8: 哦。
3: 所以你那是麻痹，迄个糖尿病，如果你那是真正是这两年才有诶，吼，安尼就是。表示讲，你这个唔是因为糖尿病引起，你迄麻，你爱搁另外去。找原因嘛，你唔通拢倒倒哦，即个糖尿病啊。
8: 哦，安尼吓。
3: 嗯嗯。
8: 啊，问题是我有脚底筋膜炎啦。
3: 对啊，脚底筋膜炎本身就会疼，伊就是种关节炎啦。有诶讲脚底筋膜炎，伊就是关节炎引起边仔诶筋啊关节旁拢会疼，然后引起诶。迄个得爱治疗个好啊。迄个就我头拄仔咧讲诶，关节炎未使互疼一下。
8: 哦。
3: 迄爱另外迄啊，迄爱治疗个好。
7: 好
3: 啊，个我建议你三个月后，阮上个观察啦，一直关起哩，再来注意啦。
7: 哦，刚刚个抽血检查了，对。
3: 对啦，安尼是还佫无要紧的哈。
7: 哦哦
2: 好，谢谢，谢谢。
3: 我林金玲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9: 林秘书，你好哦。
3: 你好，请讲。
9: 这个林秘书，
3: 有听，你请讲。
9: 我的脚底哦，小骨头啦，16公斤啊。
3: 哦。
9: 啊，到底是啥物毛病？
3: 你有糖尿病无？
9: 啊。
3: 有糖尿病无？
9: 有。
3: 糖尿病的人，你感觉脚底小骨头是你咧讲的？你叫别人摸看有烧无？拢无烧。也是哈、哦，血路未通透引起的。你糖尿病无控制好，你迄个未好，到尾啊，唔是烧，会感觉麻，会感觉拢唔在巴肚下。
9: 我这是烧骨头呢，足烧呢。
3: 那是你的感觉烧。
9: 嗯。
3: 我今麦阁讲一解，是你感觉烧，但实际上无烧。
9: 无烧哦。
3: 你叫任何人甲你摸看脚底有烧无？
9: 脚摸。外表是
3: 未少，啊，就跟你讲无啦，
9: 啊，就内底，
3: 啊，就跟你讲你的感觉啦，
9: 啊，
3: 迄神经的歹去啊，你的感觉啦，
9: 哦，
3: 安尼听有无？
9: 啊，
3: 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啦。
9: 我脚床头开，椎间板遐啦吼，
3: 嗯，
9: 即落我有生骨刺就对啦，
3: 嗯，
9: 生骨啦，
3: 哎，安怎？
9: 啊，即还有即落。这个神经内科讲是许骨刺跌掉的，
3: 好，啊、骨刺，好啊，骨刺，你嘛要讲我听，你是要问我啥？
9: 啊，是讲有啥药通治？
3: 迄骨刺，另外骨刺啦，严重就是爱开刀，那无严重有药啊通吃，哦，哎、嗯，啊、是爱找医生落去处理。啊，你迄个脚底麻，迄是糖尿病，你若处理不好吼，啊，佫麻安尼久吼，你安尼真严重，你糖尿病真严重，无控制好才安尼。
9: 唔过，真控制也是有好些些哦。
3: 即马啦，糖化血色素偌济？
9: 最近了是即个六。
3: 哦，安尼即马咧会使啦。
9: 哎、
3: 欸。哦，安尼较早你可能有一段期间，失控制，但糖尿病的并发症我有讲过，拢未好。
9: 哎、欸。
3: 干呐，控制卖哦较严重安尼尔。
9: 过去是拢差不多啦，然后6.2、6.3、6.4安尼。
3: 哦，你有一段期间失控制去啦。可能头啊发生你唔知影，也是无迄个知识。啊头啊足早就有啊，哦啊了后引起安尼，你即马控制安尼会使只，安尼就袂讲愈来愈厉害。啊爱加减运动，血路循环较袂遐尼歹。啊迄、那个烧，迄、那个感觉烧的，你的感觉烧的，迄、那个袂好啊。迄免阁问对一个医生啊，安尼听有吼？
9: 哦，舒服啦，足好。
3: 对啦，对啦，迄无法度啊。
9: 舒服呢。
3: 嘿，知影都，所以咱说好，安尼知影吼。
9: 好
3: 好
9: 好，感谢你。
3: 所以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你得注意听吼。你若是小可有糖尿病，你拢唔通感觉哎，无要紧，我也无感觉安怎。有一天你若是参上安尼，哦，这个咱的时段，敲电话入来，这个讲脚安尼感觉安尼足不舒服的时阵哦，迄阵已经未赴啊吼。唔通小瓜糖尿病拢袂要无紧，袂使真哈。我林金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10: 哎、欸，请问你啊？
3: 哎、欸，你请讲。
10: 因为保三通啊吼。
3: 嗯。
10: 啊，加迄个数学，迄、那个数学嘛，安尼，安尼食有要紧无？
3: 是不要紧，恁两项物，无同款的物件当做位食。一个是吼、哦，
10: 欸、
3: 保三通是和咱的血内底和血筋内底迄血和脉变血角。
10: 哦。
3: 哦，还是针对迄个血脉变血角。
10: 嘿、
3: 欸。啊，迄、那个。银杏叶这方面的物件，伊是予咱的血筋，无针对内底血筋哦，的血哦，伊是针对血筋，予血筋较流通嘞，予伊流通就对啦，予伊循环较好，啊，予伊血筋的壁、脚的垃圾啊，予伊慢慢啊，予伊消失，予伊这个血筋细条血筋较大条嘞，啊，予伊流通较好嘞，啊，予伊血筋壁较卖安尼卡垃圾啊嘞。甲血筋内底血无关系，
10: 啊那个，
3: 这两项是无关系物件。
10: 啊那个，
3: 做位食要紧。
10: 那个食普山菌嘞？
3: 普山菌是类似像银杏叶这类，但是效果比较较无遐尼强。
10: 哦。
3: 哦啊，如果那是真无讲算足严重的人，你讲啊你个银杏叶要甲你个普山菌做位食，那是无要紧，但那是无要紧，但是。那讲无讲真严重的吼，啊你着无讲严重到足厉害的人，应该是食银杏叶都够啊。
10: 哦，唔免食普山菌
3: 哦。系啦，然后食银杏叶应该普山菌都会使，唔免食无要紧啦。
10: 哦哦，对呀。
3: 好，安尼好，嗯，我林进林秘书，你请讲喂。
11: 喂。
3: 哎，你请讲。
11: 哎，林叔
3: 哦。哎，是。
11: 哦，你好，你好，哦，我是要跟你请教一下哦。
3: 好。
11: 啊，请教讲。
12: 迄个那查甫人有迄拔起来，啊，那是讲要个头开，要个生。
3: 无查甫人足困难啦，哦，唔是讲查甫人足困，查某人佫愈困难啦。查甫佫比查某个较袂遐困难，但唔是一定透起来一定会成功啦。
12: 哦，安尼哦。
3: 嘿，但是你会当去倒看卖啊？你著去迄个泌尿科，迄泌尿科叫你做一款手术。
12: 有啊，我就是咧想讲，唔来，咧想要来请教看，讲啊透气，若讲完全不拢袂啊，我就无爱去做这个动作。啊，那
3: 无啦，啊都。
12: 哦，啊，透气，伊个几率有哪会按久，唔知。
3: 啊，看机会啦，看机会啦，啊，你爱找较牛个医生咧啊，嘿。
12: 哦，安尼哦，啊，我个问题要请教你，我单纯干嘛当同你迄个啦。这个高血压
3: 药啊，
12: 都
3: 难
12: 买做一
3: 只。无要紧啦，做一只无要紧。
12: 哦，安尼我这个问题，我就算讲会当找泌尿科，迄个医
3: 找
12: 我改善
3: 了对啊。对对对对，免得烦恼哈。
12: 哦，安尼。
3: 啊，但是无一定会哦。
12: 但是，哦，安尼，啊，你讲啦，是阮家非常啊，他就就诶，安难到。
3: 你开刀开偌久啊？愈久愈慢呢？啊，你即马几岁？
12: 四十四以后。
3: 是啊，是四十五，啊！你迄开刀已经开偌久去啊？
12: 我嘛八九啊，要十年有啊、哦。
3: 十年哈，诶、欸，啊，够有机会啦，
12: 吼、哦。啊，够有机会。
3: 啊，但是你即马开刀过了，差不多最少七十天哦，拢袂当做工过呢。
12: 七十天哦。
3: 十天啦。
12: 哦，十天呢，好好好。
3: 拢袂当做工过，而且都爱诶，讲、欸、较紧的哦。我即马先甲你讲个头前。去连去放药都爱手爱碰的呢，因为你迄个睾丸吼，当地当会甲扭，咱即马手术即个一条仔囝呢，即个输精管吼，输精管啥物叫做查甫人拔起是甲输精管切落断了嘛吼，啊你即马佫接起来了，迄个输精管足细条，你若讲睾丸，干那迄个睾丸地当内吼，都会让迄个输精管即马咱所手术即个会佫利益呢，啊所以。最少这十天拢爱碰的呢，倒去面上的无要紧，那是爬落来都爱碰掉的呢。
12: 好啊，
3: 哎、欸，啊你知影吼、哦，迄那讲啊无要无紧吼，无碰好势吼、哦，迄都是利益就失败啊。啊你知影吼、
12: 哦？哦，安尼我知影，我了解啊、嗯。
3: 这个真重要啊，这个真重要啊。
12: 这
3: 个
12: 真重要。
3: 哎、欸，这非常的重要。
12: 谢谢你哦，李叔。哦，谢谢啊，好，谢谢。
3: 好啊，咱我呢啊，这个。这个查甫人甲查某人，这个结义讲拔起来的意思，查甫人是这个输卵管，就是讲对两巢要通往咱的子宫，而这个中间这条输卵管哦，两边有两条啊，输卵管甲拔起来，哦，咱叫做啊查甫人诶这款结义，就是对拔这个输卵管。那么查甫人同款意思，那对这个睾丸哦。三星这个精糖嘛，啊，然后这个精糖经过输精管上来，伫咱尿壶线的所在，那在对尿壶线射精的时阵，在对尿壶线甲射倒出去。所以伫咧这个尿壶线，尿壶线是伫膀胱口啊，但是咱的睾丸大家拢知影伫对一个啊，这中间会有迄个线吼、哦，管哦，足细条的管，那么统计咱的对睾丸统计咱的。啊，射物线。那么这个中间这条细条啊，咱查甫人咧要拔足简单，这条清清菜菜吼，啊，会使讲注一支这个局部麻醉剂，就等于甲拔起来足简单咧，拔足简单，啊，要透了足困难。透因为要搁甲接做伙足困难，因为要搁甲接做伙的时阵哦，那么这条啊足容易，我头头讲的足容易拉开，啊，所以伫咧中间伫咧手术的时阵。啊！医生用爱心放一条会吸收的线蹲内底，啊，然后好，种精密的吼，甲伊填做伙了后，那么边啊附近的组织拢爱甲揪揪做伙，算讲这个开刀较麻烦小块，哦，啊，那是认真有认真注意落开，可能会成功，哦，啊，查甫人吼，啊，查甫人因为这个射精一概拢算一个贵一家的。精糖对只过，所以通透的机会较大。查某人哦，啊，一个月才一粒两粒，所以查某人搁在透几乎唔捌听人讲有成功啦，几乎没有啦，都不可能就对啦。会使讲是安尼哈。我林经理、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13: 喂，
3: 你讲较紧的哈，时间差不多啊，讲较紧。
13: 我像我心脏安尼暗时啊，我感觉我拢四十几个，拢四十八。 加51个安尼
3: 样。啊，你讲牛啊，你每一个咧跳，敢有平均？
13: 有咧，
3: 有一个咧跳。
13: 嘿嘿。
3: 哦，啊，那
13: 你拢超60几安尼啦。
3: 原则上，那是有平均咧跳，基本上是无啥要紧啦。
13: 安尼哦。
3: 嘿啦，哦，迄个运动家拢跳到40个左右尔呢。迄个马拉松的啊，所以心中你咧跳那是会一个有顺，我那算 OK 哈。啊，你也当、你也当去有医生馆给咱做一个心电图，看你迄个心中咧跳的命令哈、是对心房来啊，心室来。通常那是心房、心室呐，完全迄个间隔、迄个传导完全阻断啊。结果心中咧跳是对心室来，安尼跳较慢啦。会拢跳40-50个尔，但是你个日时啊会跳60个，我相信你是对心房源头传导来。那对源头传导来跳安尼慢无要紧，啊，佮有平均安尼无要紧，所以做一个、做一个心。
13: 暗时啊，我困起来先哦、啊，我先刷个牛，啊，靠，这个经验。
3: 对啦，你都去做一个心电图，伊个心电图若无讲有啥问题，干那讲你跳慢尔，安尼表示你无病啦，吼。安尼知影吼。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吼，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下次七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来去啊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20: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9: 哎呦，真嗨哟！
20: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19: 对啦，
20: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9: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2: 阿嬷，我出门了哦。
2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2: 知啦。
2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9: 无钱；
28: 气温要换设备，
29: 无钱；
28: 温室要翻新，
29: 贷款无钱。
2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3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2: 97.5，
31: 快乐混家男
32: 92.3，
31: 快乐大台中
32: 89.5，
31: 快乐大台北
32: 89.3，
31: 快乐华东
32: 98.3，
31: 快乐配鹅
32: 96.7，
31: 快乐红虾
32: 91.3，
3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炳如阿如啊。
1: 我是戴炳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二九，旧历六月十六的拜三。刷落这个节目时段，就交予晚辈的阮姊妹啊来主持。那是讲了不得不吃无对档的，请大家莫甲阮姊妹啊气嫌。感谢咱大家的收听。首先，咱就先来关心着，伫昨二十八日下晡，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规模7.1大地震，最大震度达到7。日本气象厅随即发布海啸注意警报，熊本各地嘛陆续传出灾情。对此，赖清德总统嘛伫社群平台表达慰问，并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和日本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咱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嘛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希望当地民众平安无代志。另外，和熊本当年保持密切交流的高雄市，第一时间表达关切。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表示，已经向熊本县及熊本市表达慰问，若有需要，高雄愿意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期盼所有民众平安。目前各地灾情仍然伫在统计中，高雄、高捷及商场嘛拢有受到影响。高雄市长陈其迈嘛伫脸书表示，地震发生了后，伊已经第一时间向熊本县知事木村进及熊本市市长大西义时表达慰问。并转达高雄市民的关心，期盼所有熊本的朋友拢会平安。陈其迈市长指出，高雄和熊本长年来以持深厚的友谊，双方持续推动半导体产业、教育文化及城市交流合作，甚至就伫地震前一天。双方的团队打算对未来合作进行交流会面。娘娘伊强调，已经向熊本方面表示，若有任何高雄会当协助的所在，高雄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期盼这次地震影响降到最低，灾区民众拢会当平安渡过难关。
2: 那个熊本的这个大地震哈，其实造成了就是很多的灾情啊哈。那不管是高雄哈，还是我们的赖总统哈，就是都有这样提出要去援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哈。啊，也有就是日本如果随时需要我们的话哈，其实我们的部队哈，还有这些救灾的不管是物资人力哈，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就是可以随时出发哈。那高雄跟熊本其实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啊，不管是高雄哈跟这个熊本县哦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市的交流哦，或者是说高雄哈跟高雄市议会哈跟熊本县的这个议会哈也是有密切的往来。那礼拜一的时候哈，我才接待了就是来自熊本的议员哈跟议长哈。那没想到哈，就是礼拜二 就是在昨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灾情，那我们其实第一时间也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关心跟慰问。那还好就是陆陆续续这些我过去认识的这些熊本的议员啊，也陆陆续续回报说他们目前并没任何的就是状况，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地方，他们也会就是随时的来请求这样的一个协助跟支援。那希望说就是天佑日本，那希望熊本这些受灾的这些难民跟我们的熊本县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可以平安无事，都可以平安无事。那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天灾啦，但是不管台湾过去遇到这样的一个天灾或是日本，其实都可以看到台日两国之间都是非常的密切的合作啦。你像那个在台湾如果遇到灾情，像那时候花莲啊，或者是之前的台南，日本这边也是出动了很多的资源，也对我们台湾都表达了很多的关心。那日本的像之前的大地震还有几次的灾情，我们台湾人所捐献的这样的一个物资跟这个金钱也都是最多的。那可见就是两国之间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友好，那也非常的密切啦。那像我们现在高雄这边我们的救灾就是消防局的这样的一个救灾的系统其实也拿到认证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就是在各国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出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部队去协助救灾。那希望就是日本没有事情，希望就是这些灾民也可以这样相安无事。那现在也是回来到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在因为今年选举年啦，那我们的议会其实在下个会期的议会会比较早开议。那上个会期就是阿如在议会也咨询了很多项的议题，那最近其实比较受人家关注的受大家关注的其实是毒驾毒品啊，而且因为现在毒品已经深入社区了，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丧尸烟弹就是伊托咪酯这样的一个毒品，它很可怕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可以透过加工这样去改造这样的一个毒品，那它也因为比较相对的可能比较便宜，所以其实变成现在一个新兴的毒品啊。那它所受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类的危害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相关的神经系统你个人的危害一定是有的，但是它因为这些使用者他们会再去驾车就是会去开车会去骑车，那导致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波及到他人了，就是伤害自己之外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伤害别人。所以在这前年就是这个毒驾把它列为二级毒品，那甚至让它继续升级，那后面的法令就是也持续的就比较严格比较严格一点。那现在其实有比较完整的法令可以跟那个技术是可以去取缔毒驾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快筛的试剂，会就是如果被拦截下来就是警方在查酒驾毒驾的时候是一起的，那除了让你去催这样的一个酒驾的侦测之外，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快筛啦。好，那因为一个城市就是高雄可以说是就是也是正在经济起飞，那又是一个工业的城市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滥用我们也很担心会透过就是一些非法的渠道那去给我们的像这样劳动阶层或是像这些比较学生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到校园里面，所以其实 实陈其迈市长哈，对于这一个部分，他也非常的重视。那阿卢哈在之前的总咨询哈，也跟我们的市长去强调说哈，就是毒驾哈跟毒品的滥用哈，我们不得不去重视哈。那甚至是政府应该要编列相关的预算去防治。我们高雄虽然有毒防局啦，那但是毒防局目前的工作是比较偏向在于就是毒品使用了之后他乐戒了，乐戒之后的这个辅导哈，那协助他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毒品生活啦哈。那在前面的取缔好跟防治哈，还是比较偏向警政单位哈，比较偏向警政单位。那阿卢在议会的时候就提出像这样的宜居城市啊，还有就是有关毒驾好跟弃毒的这样的一个质询，阿吉玛好的来帮那内继孙短。
3: 好，感谢议长哈，那感谢所有的市府同仁哈，还有就是我们陈其迈市长哈，就是大家早好，有观看。就是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哈，也大家早安哈。这一次哈，其实是我们陈其迈市长哈，在任期倒数第二次的市政总咨询哈。那市政千头万绪哈，就是除了要有愿景哈，也要兼顾市民的需求哈，量身打造一个就是适合宜居的城市。那首先哈，我先来请教一下哈，林清荣副市长哈，你待过台北、新北、台南。跟现在齁的高雄，那副市长在这么多个城市住过齁，治理过，那你觉得宜居城市齁应该要有什么条件呢？
4: 请副市长回答。
5: 谢谢议长，谢谢孟如莹的这个指教哈。虽然我待过这个城市，我还是觉得高雄是最宜居的城市，这是我第一点。那么宜居城市呢，当然有一些从学理上的定义，包括硬指标、软指标等等。不过我简单来讲，应该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去看待他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是如何。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就是好生活、食衣住行、娱乐、文化，甚至是他的居住是可居的。那么另外呢，最关键的是他要认同，而且往往我的研究里面自己发现，宜居城市的定义其实是跟他的 leadership 城市的领导跟城市的团队的治理的绩效是很有紧密的关系。总之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城市的认同以及他好生活，就是一个宜居城市的条件。
3: 是的，是
5: 谢
3: 谢副市长回答，你的想法跟我也是一样哈，请你坐下。
5: 好，谢谢。
3: 谢谢。那接下来我来问高密林局长好了哈。你觉得高雄目前哈是一座宜居适合居住的城市吗？有什么例子，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去说明呢？
4: 请局长说明。
6: 谢谢议长，谢谢孟如议员。那我觉得高雄目前已经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因为我们的大众运输已经非常的发达，而且呢，不只是公共建设都已经趋于非常的完善。那重点是连国际观光客跟这个国内的旅客都非常喜欢来高雄旅游，因为活动多，然后有很多的观光资源。
3: 那你认为就是以高雄市民的角度来讲啊，你认为还有什么可以改进加强，或是你觉得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6: 我想包括像我们现在持续在建设的这些交通运输轨道建设，像是捷运黄线等等，目前都持续在让我们高雄的路网更加的便利。那我想这个可以带给市民更多的便利，也可以带给观光客更好的交通方式。
3: 好，谢谢高敏玲局长哈。那接着我来问一下我们青年局长，你喜欢高雄吗？有没有住过其他的城市？那你觉得这些城市有什么值得我们高雄学习的优点呢？
4: 请青年局长回答。
7: 好，谢谢议长，跟孟如议员报告，在念书跟求学还有工作都在台北待过一阵子。对，那高雄、台北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优点？当然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大众运输建设比较早发展嘛，它也比较完善。那当然，整个在因为过去在台北也是都透过骑机车跟搭捷运的方式。那在机车方面你会觉得他们的排列会比较整齐啦。是。
3: 好，谢谢。好，请局长坐下哈。其实刚刚不外乎讲了，我们有活动哈，那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那大家也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哈，是我们的像交通路网哈，毕竟台北的交通路网也比较多哈，也比较方便哈。那其实在这几年哈，在陈其迈市长哈跟我们的市府同仁的打拼之下哈，可以说让高雄 整个大大的升级哈。那除了两年拼四年的奇迹，那还有就是陈其迈市长特有的“金金金”这样的一个施政哈，打造全台湾都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演唱会经济哈。那不管是台积电来设厂啊，半导体 S 廊带，还有就是让市民朋友哈都可以健康丰富的这些各大的运动中心，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新的景点国岭公园哈，让我们高雄市整个周末哈。其实都是人潮满满，那是市民哈，我相信大家也都给予我们陈其迈市长很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也都期待这个城市可以发展的更好，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哈来高雄工作或是定居。
2: 那刚刚所讲的哈，就是我们的高雄齁，虽然看起来就是现在非常的繁荣齁，那就是不管是各个产业齁，台积电的下来，然后带动了这些下游的就是周边的产业齁，就是也开始在发展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就不管是演唱会经济，还是几乎每个月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陈其迈市长也都把它办得很好。那现在高雄就是随随便便一个景点或者是一个活动都可以吸引就是我

0: 对于整个整体的治安也非常的要求哈，但近期哈，其实不只是高雄，然后在这个台北、新北哈，那甚至六都啊哈，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些毒驾造成伤亡的事件。好，那毒品滥用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学生哈，或者是对于就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哈，所造成的一个危害，好，这些隐忧哈，已经慢慢的在浮现了，那也变成说这是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上的一个问题啦哈。那陈其迈市长哈，就是在昨天哈，就是也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新型毒品哈渗透校园这一个事情哈，在他的整个市政会议哈，就是也有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讨论哈。那希望说就是市府他大家哈应该要分工合作哈，去检讨这样一个毒品滥用的一个问题啦。那阿鲁也来简单说一下，就是在昨天哈市政会议哈，陈其迈市长哈针对这个部分他所说的内容。
1: 近年来，电子烟、电子烟及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型毒品，加速侵透台湾的校园，而且受害者的年龄层明显出现大幅的下降，严重的趋势。高雄市长陈其迈伫昨主持市政会议之前，接受媒体联访的时表示，毒防局、警察局及教育局分工合作。每季嘛要定期针对校园毒品事件做检讨。教育局长吴立生嘛指出，除了个案立案追踪辅导，嘛进一步将防毒网络触及家庭与社区。陈其迈市长阁讲，包括教育局除了学生之外，对家长、行政人员、甲学校方面，伫整个包括毒品危害辨识，或者是相关防治工作，每个月拢有相关的讲师讲习。那涉及到个案，不管是伫网络或者是校园内面，嘛拢会随时由警察局或者是毒防局来介入处理。陈其迈市长阁表示，现在讲防毒的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社区化的防毒工作。因为社区内面常常阁是会有所谓的烟毒贩，或者是其他的犯罪所在，所以咱伫五当前就从逐步进入社区，建立防毒网络。因为毕竟有一寡阁是会回到社区，社区不但需要包括治安，或者是社工、医疗的协助，毒防局来统筹政策的规划，扮演一个伫防毒、扫毒、甲整个相关的毒品防治工作的平台角色。咱高雄市的吴立生局长表示，校园的防治工作分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市府这边教育局和警察局，毒防局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查出到相关记录的个案的时，除了做校园筛检、筛检、筛验、筛检之外，嘛和警察局密切的合作。个案嘛，立案追踪甲辅导。吴立生局长阁强调，国校的学生选择一定会入班去做教育的选择，包括像市长有提起到毒品的辨识，或者是防毒相关的重要的观念，拢一定会全力来落实。嘛，希望会当予高雄的校园更较好的防毒环境。互囡仔有搁较健康、健全的学习环境。
0: 好，那这个部分哈，就是陈其迈市长哈，伊伫市政会议的时阵哈，那所说的哈，就是因为过去哈，过去就是咱的毒品。他们比较归类为就是在毒防局跟或者是警察局哈，他们的执行的工作啦。那未来哈，其实这样的一个年龄层逐渐降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尤其是校园哈这样的一个毒品滥用的事件哈，其实也都在发生，所以才说哈，就是应该要再去跟跨局处的。

0: 好像教育局还有社会局这边来去多做联络那去跨局处的合作，那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毒品防治啦才不会让有心人透过毒品去敛财之外还害了别人的家庭那因为时间差不多，咱就先来进攻个。
1: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拜托大家把手上旁张一下，有需要叫回听众朋友都可以打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 0738289755 0738289755。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白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纪少灿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235435 02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银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若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 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双股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不了解的所在，请拍去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
0: 好，现在回来咱的节目当中，那刚刚所讲到对就是毒品的危害，那其中好在市政会议也有特别在讲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就是要加强毒品的防治，那现在更应该要去向下的去跟教育局来合作啦，让除了让学生他们可以去辨别辨识毒品之外，那也要去杜绝他们去接触到毒品的这些可能性。那阿如就是在总质询的时候也有针对我们的毒品滥用跟毒驾的部分来跟警察局去就教，阿现在就来听一下阿如那时候的质询。
3: 但我认为一个宜居城市就是要有三个关键就是安全、安心跟安定，这些都能满足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城市更好，也适合让所有的人都生活齁。这也是我今天要来谈的一个主轴齁。在高雄的路上齁，其实我们的治安其实已经算非常好了齁。可以发现充满这个满满的安全感。那这股安全感就是即使钱包掉了齁，也可以很快的找回来。那就算很晚了，那我们也可以一个人齁出去玩皮克敏啊，或是散步种花这些运动齁，独自一个人怎么走齁，其实也都不太害怕齁。这样的社会安全感是高雄具备的，但是最近多了一些危机，我也担心说这一份会不会去剥夺我们市民的安全感，所以这接下来就要来针对这部分来就教。那可以先暂停我的时间吗？可以请就是我邀请就是我们所指派的这些分局长还有队长来列席。一长
4: 请回答。
3: 没有
4: 暂停吗？
3: 对啊，请那个请他们列席。对，
4: 哦，我们请七位分局长，还有六位分局长跟一位队长进来。301分局长、302分局长、73分局长、林园分局长、六龟分局长、林雅分局长、捷运警察队队长，请依我刚刚念的顺序来做。301分局长、302分局长、73分局长、林园分局长、六龟分局长、林雅分局长、捷运警察队黄队长。好，时间请继续。
3: 好，谢谢议长哦。好，那在4月1号，我在市长施政报告与质询的时候，其实有提过毒驾这个议题哈。那全国的警政单位其实也相当就是认真的关注，说要如何来防范，如何来执法哈。那在上个礼拜13号的时候，其实警政署就去修订了哈，就是警员如果有发现这个疑似毒驾，经过唾液快筛检测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他拒测之后判断不能安全驾驶者，都可以依现行法去逮捕。那我认为这是踏出相当重要的一大步，我相信警察同仁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这一个多月来，三民区的辖内其实就发生了两起跟伊托米纸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刑案，第一起是在后东路，汽车旅馆发生这个斗殴的事件，那受害人，被访客殴打成伤，送医后精神恍惚，那现场警方也查获3枚已使用的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那受害人的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的反应，那第二起是5月6号，在金山路路口的这个一名男子驾车执行这个金鼎路追撞前面等红灯的这个机车，肇逃之后又去追撞这个轿车，造成3个人受伤。那警方从这个肇事的驾 大使身上也 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第二级毒品，好的，安非他命一包，还有就是伊托咪酯两个，还有像这样的伊托咪酯的补充罐，所以这个也是一起毒驾的一个事件。那首先 我先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警察局长，伊托咪酯是什么时候被列为二级毒品的？
4: 请局长回答。
5: 好，谢议长，谢曾议员，他是在113年11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3: 哦，没错。那他原本在8月5号是正式公告就是他是三级毒品。那11月27改为二级毒品那短短的短短的这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它改列为二级毒品的原因是什么？局长你知道吗？
4: 请说明。
5: 好的，我想伊托咪酯那是医疗用的，原来医疗用的短效的一个麻醉剂但它都会被不孝的人士混入我们电子烟来，就是由衷来滥用，也就所谓的丧失烟毒啦，对我们社会还有整个治安国家安全影响很大，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把它 列入我们二级毒品，由三级变成二级。
3: 好，谢谢局长。好，那请局长坐下。那我问一下那个我们302分局的分局长，请问你知道说这短短三个月为什么会从三级毒品升级为二级毒品呢？伊托咪酯，
4: 请回答。
6: 是，谢谢议长，谢谢那个声音的指教。那当然三个月，因为那个它是属于丧失烟弹，那吸食之后那整个像丧失一样。好，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后来现在又决定要改列为二级。好，那应该是有时候那个它那个危害度跟酒驾是差不多的，
3: 是
6: 啊，所以那危害性比较高，所以就把它改为二级毒品。
3: 好，谢谢分局长，请分局长坐下。我们局长跟分局长讲的都对那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在113年7月份的时候，三重分局的员警在巡逻的时候遭这个伊托咪酯的男子开宾士车逆向这样高速冲撞，然后导致我们的员警送医不治。那同年的这个9月30土城分局的清水派出所所长在拦检一辆违规车的时候遭对方拖行冲撞护栏，那也不幸殉职了那两位的优秀的员警都这样殉职了，引发整个舆论开始沸腾就是在讨论这个伊托咪酯它的危害，就如同局长跟分局长所讲的一样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行政院才紧急的将这个伊托咪酯在短短三个月让它升级为二级毒品那并加强取缔。那我认为就是这几起的这个伊托咪酯的毒驾造成这个撞死这个无辜民众的这些案件警察同仁应该更感同身受啦。那警察局提供给我资料也有提到目前预防毒驾的这个相关的作为就是包含就是勤务加强取缔还有就是加强拦检拦查，勤营区的警力也会对毒品前科的这些毒驾累犯进行预防性的劝导那所以我要请我们的302分局的吴分局长跟我们301分局的分局长务必要提醒同仁在深夜出勤的时候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就是两位局长两位分局长都是议长跟我选区的高阶主管都是保护民众的高阶主管所以也欢迎就是我们的分局长也可以来一起讨论如何加强宣导或是落实这个毒驾的防治那我们一定会尽快协助来争取这相关的资源那请问两位分局长都可以做到吗？
4: 请回答。
3: 谢谢谢谢。好，就是最主要也要提醒我们警察基层同仁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在取缔或是在拦查的过程中受到伤害以自己的安全为优先好。
0: 那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 毒品防治。好，那我后面好就是在弃毒的部分呢，也要求说哈，我们应该要去跟弃毒犬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啦哈。那多用我们的弃毒犬哈，那在这种可能会就是有毒品吸食的这些热点哈，那去进行这相关的稽查哈。大家可能以为毒品的吸食都是在可能舞厅啊或是夜店啊这种地方哈，其实没有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看过就是之前阵子的一个新闻哦，就是我们大东文化中心哈里面的马桶哈被这个毒品的这个针管哈去塞爆了哈。那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原因，是后来哈找了这样的一个水电哈来进行修缮的时候，才发现哇塞，里面全部都是毒品的针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就是今天在可能吸食毒品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我们想象中的这些热点哈，而是可能在这种异闻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哈，最多有这个毒品的吸食发生啊哈。所以后来哈，我也要求说警方应该要把这些地方哈视为就是毒品防治的巡逻的一个热点哈，那也希望说未来可以多利用这样的弃毒犬哈，可以协助哈来去侦破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案件。那现在来放阿如那时候所讲的。
3: 那在这里哈，我也要请教我们的赵局长哈，就是警察局赵局长。我们过去看到警方执行这个青春专案的时候，都会带着弃毒犬一起行动。那目前宝山总队的弃毒犬数量有多少，你知道吗？那对于新形态的这些毒品哈，这些弃毒犬也可以辨识吗？如果可能的话，未来是否可以在热区或者是在这些特定场所执行临检的时候或者是封闭式的这些路检不定期增派弃毒犬的数来协助我们执勤呢？请局长回答。
4: 请局长回答。
5: 好，谢议长，谢郑议员。我想目前宝山我们南部它设置在前镇区，宝山总队里面有12只的弃毒犬，它是可以，它除了平常给机场或是一些港区在做的，在我们地区警察里面都会来协助我们配合各项的弃毒的工作，它是可以嗅闻到我们丧尸病毒的这个
3: 它最多可以辨认几种？
5: 是的，基本上它有我们目前新鲜毒品里面的7件至9件的常态性的都可以，是，所以我们在如果勤务各如同侦员指导的哈，我们在各项的拦检、临检或是都盘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运用的。我们会来跟他密切的配合哈，这方面来加强弃毒的工作。
3: 好，请局长坐下，谢谢你哦。
0: 好，那其实在针对阿如质询这个毒驾毒品的防治之后哈，其实立法院哈也有去进行这相关的一个修法啦哈，就是如果说未来就是如果有吸毒的话哈，你有吸毒这样的一个被抓到的话哈，其实会一律的就是去吊销这个驾照哈，那2年内都不能去考领驾照哈，所以他会直接从就是你有吸毒这样的行为的话，直接去取消你的驾驶资格了哈。那除非你今天就是吊销驾照哈，2年之后哈，你要重新考的话哈，你就必须先完成你的戒毒乐戒的这些工作，然后而且完成这样的一个道安讲习哈，那1年内哈都没有再犯哈这样的一个记录哈，你才能再重新去考取这个驾照哈。所以其实现在在阿如质询之后哈，立法院也配合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推动啊，所以现在哈你要毒驾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严格哈。那除此之外哈，在后来的这个罚款哈，加罚跟这个毒品的拒绝这个检测哈，其实罚金哈也是提高了哈，也是提高了。那也跟酒驾一样哈，也是会有就是连坐法啊，还有车，如果你毒驾的话，车子会强制没入哈，强制没入哈，这个就是为了要去遏制毒驾的发生啊哈，遏制毒驾的发生。那时间差不多哈，咱就先进公告。
1: 赶快进行公告的时间，咱的产品会真的是真正袂歹。 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0738289955，0738289955。
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南市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两六五。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7: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请拍去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073828995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下，伫明仔拜四，咱每礼拜拜二和拜四两天，早时九点半，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咨询。
0: 好，今嘛当然，咱的节目当中哈，那刚刚所讲的哈，就是我们的毒驾哈，跟毒品的防治哈，也有去加强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法令哈。那除了这样去阻吓哈，就是让就是这些人不要再去碰触毒品，或是不要去毒驾之外哈，在事前的防治，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哈。要预防就是有可能接触的这些潜在的这些接触毒品的人哈，去碰触毒品，或者是让他们认知到毒品会对身体哈或对他人所造成的一个危害啦。那目前在防治工作跟事后就是乐戒之后的这辅导工作哈，在高雄市政府是毒防局哈。那毒防局也是我们所有的全台湾所有的县市哈唯一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毒品防治的专责单位哈，所以我们会更期待他说他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功用哈，让我们的高雄这里的毒驾的事故哈，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毒品的滥用哈，可以去减少哈。那所以阿如在总质询的时候，也针对毒防局目前所做的这些宣导跟他们所去推动的这个工作哈，进行了质询。
3: 那接下来哈，我也要问一下我们毒防局的，就是陈局长哈，就是你上任以来哈，参加主持毒品防治汇报有几次呢？那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今年度有开会吗？
4: 请回答。
7: 好，谢谢议长，谢谢议员的提点哈。那毒防汇报是一年开三次，
3: 是。
7: 那最近开的就是4月27号，
3: 是
7: 就是上个月的4月27号。
3: 好，那因为我看一下我们官网最后一次开会的时间是114年12月17啦。好，那这个也是请那个局长你坐下哈。那这个也是我要拿来提问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其实我这几天去浏览我们毒防局的网站哈，虽然有看到这个毒驾专区，但是点进去一看，里面就只有放了两张的宣导图片而已哈。那我不知道局长你有没有常看这个网站哈？那不只是网站，就是我们毒防局的粉专哈，成立以来哈，里面提到毒驾的这个部分哈，其实也只有三篇而已哈。那我认为这样的宣导力道哈，就是局长你可以来思考看看，到底足不足够。那前阵子我有跟我们的毒防局来所知哈，仔细看一下你们提供的资料，我发现毒防局的网毒防局给我的资料跟毒防局网站上的资料其实是对不起来的哈。那甚至是你们提供给我的明细那个资料也对不起来，让我觉得非常疑惑哈。我举个例子，就例如说哈，114年宣导的成果资料哈，你们给我资料是你们办理了356个场次，那我打开你们所提供的附件就是有哪一些场次的附件，里面居然只有71场，那其中有2场还是重复贴了一次的。那再进一步比对，就是毒防局网站上面的宣导活动的活动成果项目，那里面也只放了8场，就114年，我们明明办了那么多场，可是我们的活动却只放了8场哈。所以我也发现说，就是我们的项目哈，其实在标题名称跟我们的实际的活动的时间点是对不起来的哈。那我相信我们毒防局很认真，因为我在各个场合哈都会看到毒防局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进行毒品防治的宣导哈。那我认为这356场次是真的啦，只是我认为说那么认真的成果应该完整的把它呈现在网络上，那甚至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应该要更清楚也更明白这样。那因为毒防局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雄引以光荣的一个局处啦，就是我们是首个就是有毒品防治的专责机构的一个城市，那是高雄之光。那我们也应该要更加强来毒品防治的宣导，不应该绕亏啦。那 除了办这些宣传的场次，那甚至是在网络上宣导之外，我认为说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结合一些短影音啊，或是贴近年轻人社群的贴文啊，让大家知道这些新兴毒品的危害，或者是与这些药师或者是这些在网红或是顶尖的这些专家去合作，推出一些懒人包跟短影音的宣传，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使用，也不用去流于形式啦。那局长，针对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是否可以在一个月内去进行改善呢？那未来对于毒品防治的宣导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呢？请毒防局长回答。
4: 请回答。
7: 谢谢议长，谢谢议员的提点。那针对我们的宣导的部分，放在就是利用网红或者短影音这个部分，我们来检讨改进。那议员刚刚说的一个月，好，我们就一个月就
3: 好的啊。那网站的部分是否也可以去精进一下呢？
7: 好，
3: 我认为我们办了那么多活动应该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啦。那我们的工作内容跟项目应该也可以去及时更新。好，谢谢。
7: 好，谢谢。
3: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局长
0: 好，那刚刚我所针对就是毒防局的部分那其实后来在那一次的咨询完之后那毒防局也很积极去办了这样的各个行政区啦包含我三民区，办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宣讲的讲座，让除了让我们的社区的志工领长们认识毒品之外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有所警觉，帮忙关怀一下周边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吸食毒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协助去劝导他去乐戒。那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吸毒了被抓可能就就是会被关啊会被罚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今天你吸食毒品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在鼓励说你要去进行乐戒嘛你不小心误食了毒品的话那如果你有心要戒的话你初次你去投案的话其实是不会说一定要把你抓去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误解但是就是要你配合说像卫生局还有医院的一些乐戒的一些辅导的工作啦所以还是鼓励说有误食毒品那后来不小心染上这样的一个毒品的瘾的话那希望大家还是要勇于的去承认错误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乐戒，那你初犯其实是不会真的把你去抓去关啊那你就是要去配合治疗那让大家其实社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左邻右舍可以帮忙去看一下就是有没有疑似像这样可能吸毒啊的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就是潜在的可能高风险的治安危害的一个地方的角落都可以来协助通报，那我们这边都可以加强这个警方啊稽查的一个力道啦。那有需要辅导的部分毒防局这边也愿意来全力的协助那现在除了这样走进社区之外毒防局也要去跟我们的校园去做合作了跟教育局，所以未来也会走入校园里面尤其是像高中端或者是说国中端那怕说被一些就是不良分子去所误导那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这个都是一个很高的风险的族群啦所以现在在政府的部分就是我市长也指示毒防局这边来跟这个教育局去做合作啦那阿如在总咨询时间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讲毒品防治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现在 所滥用的一个程度是非常广的，就是不管是劳工阶层，那或者是说年轻，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以此为警觉，因为毒品不只是害自己，也会害别人啊，尤其是毒驾，你是把别人的家庭，把别人的一辈子都毁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那时间差不多，但这四点就由我阿公在新竹议员继续来主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即个节目个人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个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个拜三四点到五点，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感謝咱大家收聽，拄只兩位孫女啊，三點甲四點的節目，非常的感謝。阿彌陀佛。煞咧節目單元，當然是由着我全國同僚的播音員、台灣老三咪歌團我上名電信組的空中萬萬大家三角來到頂。孫女啊，兩位拄只論述。咱就我唔免过来再重复，因为七点钟的三点到四点的节目，我完全拢互因两个姊妹也搞得去烦恼啦，吼！所以咧较尊重。咱直接要来讲到美国在台协会的长第一次来对外公布，相信各位伫电视拢有看到，公开咱台湾的海巡署和美国。海华防卫队啊，这个舰队做伙伫台湾海域、台湾海峡做伙在巡逻。伊用美国啦，含对台湾种种，甚至呐国防部嘛咧发布啊，结果啊，美国啊就出声讲台湾这边发布消息，安尼吼无足精准，不精准，伊无讲无，无讲有。我记得有一边的发布讲做呀，有美军啊，这个美军的教练团啊，底下来教导着咱台湾的这国军，安尼啦，美军那边啊，因的北疆方面啊，个五角大厦是发布台湾这两面发布了无精准，为何这款台家己报出来？理论足简单，中国欺人太甚。不论讲是东海岸、西海岸、台湾海峡以及太平洋的多数附近，甚至接近南苏伊的所在，强强逼近我来，甚至到咱台湾的海域，甚至领海。所以，即款美国特别派到因啊，同款啊，含啊海岸消防队的这个舰队舰，其实下拢都是军舰退休来。中国拢总有哪共款用个大只军舰做因的海警队，含咱的海巡署啊所派出的啊，咱的海巡的这军舰伫台北海域同框，因咧讲做同框，同一个相，咱唔敢发布，因为台湾总将呐发布出来，有当时啊啊美国啊那边的肯不认啊是安怎？是由的 AIT 美国在台协会来去发布。有关此事 AIT 公开安尼是讲，美国海岸啊，这个海岸防卫队海台湾海巡署，为何太用海警队海巡署？菲律宾也是用海警海巡，因为恐惊你赶快引用石头咧啃，含印度用石头咧啃，用土也烧光。中国海警，有那是含着菲律宾海警，有那着骑棒啊啦，骑啥物啦，啊，骑咧各种咧军舰啦，安尼就底下咧小国，唔敢开枪。一旦啊开枪咧，就是表示是同侵犯美国，因为美国含着菲律宾、甲日本、甲南韩，拢有即个合约条约，趁机开叮当。定义宣战，那就北大西洋同款。这个北约三十国，啊，佫加着，即嘛佫加着瑞典佮芬兰，吼。北约恁也拍着一个国家，目的就是咧抵制俄罗斯诶。那是拍着一个国家，三十国拢爱听落安尼意思。所以你若用着开枪、枪支、武力去甲挡着菲律宾。是同向美国宣战啊，所以伫因啊，同款伫中国的外交部发言，因为发言人讲安尼讲碰瓷啊，就是讲外人安尼中企回间
啊，即嘛总甲看夜车来，啊总拍你弄个破，这是北京一反正的蹦子，弄子迄个子，就是咱的花杆，哦，啊，迄、那个啊，迄、那个成品，弄到我破呀，我一支花杆价达过了十万，过了十万，安尼意思。调工菲律宾硬要去卡中国，中国外交部安尼讲，讲阮呾无要中计哦。那万一中卡着，啊，甲开枪咧，代志就大咧，系统向美国本部宣战。所以美啊啊，中国外交部敢安尼讲，讲因无要去中计，啊，所以就拢用讲的，用派，用最初的，你听无？你甲看菲律宾的船只。小巫见大巫，迄个咯，那就会使讲三班都得大进感哦啊，差不多啊，一般的小虾米、虾米啊，都得海洋安尼同款。咱台湾嘛同款，咱台湾海巡署派出的船只，无因的三分之一，无因的四分之一，甚至无因的五分之一并排。迄两天啊，亲自咱厦门海域。那么是照常，台湾兵啊有够用，伊冻掉人无必要进入。伊那是敢总来敢开枪，是拢的对台湾的宣战啊。所以美国海洋部啊，这个海洋队和台湾海巡署哦，真罗密集，名义上讲要做救灾啦，啊是讲协调灾害啦，打击人咧反动啦，海上非法掠鱼啦。吼、哦，拿着海上的毒品招数等等，讲这拢较好听，哈、哦，讲的较好听。其实啊，在中国外交部无欢喜，随后表发出来，讲侵犯恁的中国的海权，因为咪台湾海峡，甚至是太平洋近边的岛屿，因为那讲同款，哈、啊，这本来是属着啊，因所有啊，这个台湾伊的。诶，困难诶，海域等等，啊、哦、啊，所以伫台湾四国联动讲伊中国一线，所以四国联动诶范围拢总伊海域，美国不得不得派出啊，即款所有诶有那共款类似啊，海防队诶舰队很难台湾很难巡视，按做伙伫平顺，那就检查啊，伫巡逻安尼共款，啊啊，伫美国。公开地无论讲北疆也好，啊，是因所有啊政治部也好，啊是讲五角大厦公开感谢台湾的海事方面、岛方面和美国全力配合的伙伴关系，并持续且听咧啊的啊 AIT 核保，并持续持续就是讲继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际的贡献，包括海事执法、交流、甲国际合作等等。哦，对着 AID 主动家己发布相片，咱台湾唔敢吼，咱台湾唔敢发布。哦，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关碧玲已经是高雄市的立委啦，哈、哦、啊，地长的波啊，公开对外来去发布消息，美国啊，因真了解。台湾海巡署是唯一有台湾海域唯一执法的机构。哦，东海湾、西海湾、东海、南海四个挂太平洋拢管透透，甚至挂菲律宾的南海拢总管。安尼亲门大火，到底菲律宾诶就建因的海域内底，那咧执法哦。啊，所以啊，海巡署诶，即个主委、海委会主委。啊，关碧玲啊，海巡署诶，算讲着诶，长官着海委会主委讲，台湾甲美国海巡合作啊，是长久来拢安尼做，是因为咱无发布哦，啊，拢是美国家己来发布。台湾甲美国伫2021年啊，就是伫四当外间签密，互相来互签着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因为咱甲美国无外交，强化台美双方保护海洋的资源，打击非法啊，加无受规范。第讲就是因中国唔敢用的舰船，唔敢用的船舰，那船舰是伫台湾海峡中线，
安尼深入咪就阁晒出嚟，包括因个工具同款哦，因拢用因个海警，啊，无着科学研究船等等，种种所有委员的活动，台美之间共同来去合作哦，并对着海上救灾啦、搜救领域、防毒招收啦，安尼共同密切来去咧合作哦。AIT 透过脸书嘛是安尼表示，希望台风要来，伊话讲开，台风季节要来啊！美国啊，海岸防卫队和台湾海巡署密切协调。万一中若讲有咧船只受台风来去损害，着安怎？甚至伫国际海域啊，即款的目标，上面拢有啊，即、这个责任上啊，即、这个所有拢去来互相。来去对着救灾等等，其实风台还未来，你太多生意咧顺，你风台来大顺吼，内行个听尾声吼啊，所以咧啊，对着啊，台美两国啊来去做伙来滴啊，相信咧出顺的中间，意在不言中，内行个听尾声，应该拢总会知影哦，对着出顺哦。另外，要向空中的朋友甲咱啊，过来甲咱说明一下吼。他拄仔咧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咧公布着，即个所有啊，两国海巡署甲因的海警队，甲因的啊海警船，咱的海警船甲美国共同啊，即、這个海防的舰队作为咧巡视吼啊，因为中国伫近来一再推进，甚至伫列岛的东方吼。啊，包括南苏啊、南苏岛的边啊等等，拢总有咧侵入的现象。中国对着南苏列岛啊附近正式侵入到着咱的领海哦，等于将南苏甲列岛当作伊的国土。啊，即马为南苏啊加列岛推算200海里，200海里列岛就讲伊的一贯的台湾都一线啊。台湾伊个一线列岛，当然就是一线个内底一个岛属啊，吼、哦，位于列岛，吼、哦、啊，甲包括南苏，算起200海里，靠呀，我规个太平洋拢踏过，这嘛含日本、含菲律宾相差呢，吼、哦，讲这超过200里，拢于啊国内啊，对着因有迄款个所有啊来去巡视个。啊！伊保护即个岛屿力量，你讲我这真啊欺人太甚啊、哦！所以伫即番美国公开表态啊、哦，派着因的海洋舰来含恁的海巡署作为平衡，就是因为即嘛亲门大火欺负台湾、欺负太高的关系。国人咱来对着咱这国防这单位咧吼，爱、哦、是尽力。啊，来去共同来去维护，来去捍卫啊！因为咱啊，美国是无邦交，第一中啊，中国一再咧讲一中无台湾啊，所以咱啊，美国所建立的管道是啊，台湾的管理法啊，用台湾的管理法。目前呢啊，伫因国民党内底。啊，拢总讲大部分呐、啊，都是亲中派、亲美的较少吼、哦。啊，可能我讲讲一个笑话，今日去电视媒体拢有播出。我会记我30年前当选国大，1986年，我迄届进前国大啊，到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一个用几百万，搁18%哦，啊，搁一个起一栋做退休啊。福报讲最起码。最近我迄简单咧讲咧，我看着足爱笑，这有食头。讲最新最后一个国代拄啊过身哩，啊，我着想无安尼。我29年出诶，民国34年二战后，民国36年选国代，民国36年安尼算开，我着算7岁8岁啊嘛，对不对？用30年出诶，那算讲民国36年着7岁啊呢？啊！我现算8岁，我今87岁，79年，要当选国大，伫中国毋是从台湾即个多数呢，是整个中国选出1000个国大呢，起码嘛拢差不多有人数诶，啊是讲小可社会有地位诶，
无你甲看，要上京赴考，去安尼当选国代了，啊，着搁去开会，南京种种伫开会，迄是路途遥远呢，毋是像即马交通遮方便呢，坐飞机坐啥物呢？迄阵古早，迄阵台湾，若要去北京上京赴考，往复当然拢两三个月呢。罗仔，迄银两得安尼用单呢？迄年要独算起码嘛，爱头三十岁左右，吼、哦，民国三十六年差不多三十岁独算国代，真嘛？三十六年、四十六年、五十六年、六十六、七十六、八十六、九十六、一百零六、一百十六，都经过八十档啊！八十档三十岁，敢真正百几岁？伊可能到十五六岁就独算国代啊啦！讲即马最后一个过星期，十八趴做一遍结束。十八趴是因总统迄个对军公告结束，国台唔敢甲震动呢。啊，讲一个即马打，吼、哦、啊打最后过星期，哦，啊、我都想无啊。迄、那个你看几岁啊，各位啊？民国三十六年选国台，你若要中国当选，起码爱二三十岁啊。啊那。

甲要阁恢复原状。即、這个国台拄啊死，绝对是假名诈势，无可能活遐久，无可能个代志。拄啊一个国台，啊，现在乱糟糟，啊，那就无证件，无啥货，啊，无你甲因故乡个人，啊，是因亲族个人，拢顶伊个名。有可能15岁就当选国代，无可能食到即满那过身去。民国36年当选，进民国115年，透可能食遐久诶？我看一个总惊一条。万年国会是伫伫民国36年啊，伫民国37年啊，甲1992年民国80年期间，做43档以上诶，即中央。民意代表，国代也好，立委也好，监委也好，到尾啊，经过行政院人事处啊，向着啊，这平均费的，这拢咱台湾的税金来咧骗，主亲的立委、监委全部拢过身去啊，吼、哦，独独干那主亲一个国代，吼、哦，讲啊，伫去年啊，啊，他过身去，啊，我先想都想无啦，吼、哦。迄、那个过身了，所有的工课单收缩，18%甲种种打造一个，那就伫发债经费的委员会，当甲这个过身里头全部啊，这个机关、这个系统，全部伫替万年国会应会在那做一遍关门安尼。我看一个非常爱笑，喏、哦，他有可能坐遐久的，这个哪叫安尼去？哪叫安尼？应该123岁啊嘛，啊，就会当含咪世界灯会收的比，加去比了啊！你这若食120岁，差不多拢世界名人啊！你啊，这唔敢报出哩，这绝对食名炸世的国代，啊，无可能食遐久的。可能食到旧年民国啊，今年115年，旧年114年，36年算37年就任，他有可能食遐久。不可能的，这绝对吼，看看看这薪水刚领几万的，看是咧领安怎，咱哪受哪唔甘愿。所以这过去事，吼、哦、啊，这类似即款，这国民党的一日即款的工作做会出來。哦，我那是我迄拄7岁、7、8岁，运动算国代，啊，我搁做国代，啊，搁即马87岁啊，安尼因那搁低咧。我安怎想都斗袂好，你听无？你若踏30岁，得爱100，打踏30岁去了，117岁咧。喏、哦，透可能食较久诶。这实在是讲吼，领伊都领伊啊，反正台湾人，人讲台湾牛戆戆啊做，红领都白领，无领这条个算算诶。啊，照着咱最后一个领，讲伊个薪水甲中方阁18%，安尼领过来1万哦。另外，国民党伫昨召开的群众，也伫顶工召开的迄个群众举办反独立的集会哦。朱立伦的朱德兵啊，就是讲叫做方向主席会下的成员魏顺友哦，魏顺友发布用 AI 合成总统赖清德的声音。由不得你的鸦片，那、啊、结果即嘛，台北市长周万安讲伊叫伊做的啦，讲伊叫伊做的，这个举动带来着国安的风险，成为中国人力作战的一款。今仔日佫做一个，照常文来发布，讲我唔是咧讲赖总统哦，啊是用赖总统的声音出来，你甲看嘛，看澳门外天敢真啊无法哩。周万安前番做预告来甲讲啊，因老爸安怎安怎安怎呢？讲诽谤，啊，结果判徒刑，才判2档啊，判几档？吼、哦，所以咧啊，民进党发言人吴晶啊，公开有人安尼表示，这事实上已经超越着法律的规范甲道德红线，身为三军的统帅领袖。民主社会不敢有的行为，在美国你会当加传播的声音来出来，伊无法哩调岗安尼要甲你用。伊即马做台北市长，安尼个公开安尼就讲呛讲叫做行政院长辞职等等，甚至讲叫辞职了叫党纪嘛替代，我安尼听一个煞总调甲砸掉。

0: 对着另外个再度第二度加着啊，咱的赖总统的即个声音，伊讲的伊用的啦，有才调找我啦。啊，迄两天啊，两啊阵嘛，前即万年咧抢都为着要转移目标，甚至讲要倒戈，叫倒戈都无可能的嘛。迄个公然的，你得表示讲伊勇敢，要得到迄中间选民。和民进党、亲民进党的讲，伊讲要倒戈哦，人家有来咧五。讲叫啊，个行政院长落台，啊，讲叫陈其迈去接，你靠背啊！你是台北市长呢？台北市长家己事情讲袂好势，讲到出头了，都干那鸟鸟鼠啊，安着办袂好势啊，干那鸟鼠啊，满满是，假使个食品啊，假做水灾，假真啊无法度人收束，树啊刚错4000几丛，人家报4000几丛，我要告。讲实际上是凑3200丛啦，顶顶，今人去抢偌清点，我叫伊讲的啦，我叫伊用的啦，啊，无你做你搞个有代志对我，是毋是叫行政院长落台，啊叫陈其迈上台，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台北市长你家己市府都管袂好势啊，而且嘛倒头就对。啊，人本来讲伊都文质彬彬啦，啊都啥话拢无头壳，好，即嘛拢。安尼消灭第二战，安尼总比一个讲那就共款火龙之辈，安尼就对，这真正互人看到。我认同着民进党的中央，吼、哦、啊，伊所来去发布对这统帅啊，卖讲是统帅，干那普通的百姓，叫你的声，叫你的声，炸起一团就是安尼咧用的。既然也有人讲，那假如讲那加九万咱的声。啊，讲我得什么人啦、啊？安怎啦、啊？啊，都个伊个亲生爸啊，我伊个血统是什么人啦、啊？吼、哦，是高丽伯啦，啥话安尼？伊未过哦，伊未跳开哦。这真正实在是欺咱台湾人太深咧，欺负咱赖总统、糟蹋咱总统，怎啊咱的赖总统这款的代志不免去因为做为在咧咩未听啦？吼、哦，黄国昌未一困啦。啊，有那同款吼，啊，家骂骂咧，有那家己啊，总有啦，啊，当边啊咧期望，吼，啊，有那底下咧骗袂喘，吼，啊，搁刷咧，吼，嘛是同款，科批嘛同款，郭文德嘛同款，有那些骂咧，啊，即、這个偌清的骂骂咧，家己靠靠手口袋心，起码话手万难，我个人安尼想，伊要抢2028年的大位也好，也是安怎？一定是有人在所有亲人的家，安尼甲要甲牙菜要做共主，啊，这个也嘛唔是，若讲酒家，就对伊系统无质疑，咱也不平讲讲啥，咱外人袂使讲质疑酒家，因咧三四代都无要紧啦，呢，对不对？甘愿系统啊，咧对付人啊，咧啊，今人伊安尼在台北市的市议员，你甲问比市议员佫较歹。是讲因咧弄个台北市市员律师用，迄人我总当个背啊最客的总甲破的。我议员啊，你议员啊，我伫问你，你所咧倒头问我，我伫问你讲安怎，你这安怎？啊，你改变微信了无？啊，都有微潮。你讲啊，高雄市敢有含高雄市什么关系？你台北市你管了，我都管到高雄市。啊，因咧拢斯文的，读册人无会讲啊。啊，人我这读小的，我最终性甲破的。我讲你咧靠背哦。我讲二弟，这个时间到的。我咧问台北市，你无答我，你搞讲高雄市，是不是安尼？啊，无法度啦吼！啊，因拢斯文啊，读册人啊，所以我进广告，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啊，有需要拍开抽箱，唔免阁想讲啊，拍38289705，38289705，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1: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边运动、上山露营，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甲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人话哦，话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那个拍过箱箱，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另外，明仔载拜四法律的问题，你会当来请教到咱的这律师、甲律师团、甲法务助理。9点半，请你来报告，感谢你哈。观众朋友，产品服务中心啊，你那个拍过所有的产品，就得甲你解释，唔免口音，啊是来服务处门，唔免拍38289000哦，拜托，0738289000哦。这件代志，甲观众的朋友做一个报告。有关着啊，刘碧云站吼啊，因为咱这本书是无咧卖，你就知啦，吼吼啊，人拢叫我录，啊录的买作品， 啊，我可以顶做，我送你台北。啊，做出来，遐袂使讲，干咱做几百块啊，你听无吼？咱无迄落经费，到尾啊吼，啊，伫服务处每一个助理拢有一台电脑，干咱后昏啊底换迄只电脑，讲有两块的扩值啦。我讲这一日会当扩几块？讲五块至十块啦。啊，我豆豆我扩，啊，即马扩以前你买去的，吼，啊，即要扩好人诶，吼，比如讲贴一个成本五十块。我家这只电脑扩派，那安定扩小派，啊，我先扩开，吼，啊，了来豆豆应付，有买到这本册人，我拢会想办扩一块，啊嘞，吼，啊嘞来应付，啊，要算工资嘛，歹算啊，吼，啊，迄个助理又无得用加班呢，啊，迄个等下这只电脑另一搭去扩，安尼，吼，头壳大新，啊个。啊，有开始在用啊，吼，讲一天会当扩五块至十块，这点啊，请原谅的，即满啊，挂切处理啊，咱即个煞付我处理啊，互咱贴几十块安尼啦，吼，啊，我都用啊，都无法度问过足侪人，叫啊，这电台这边的优待讲真无人咧做啊，吼，无迄个技巧无人咧做，好个在我内底服务处有一只电脑，迄只只扩皮一啦，哦。伊用是因为咱的电台有咧放流行歌种种，啊，所以这软体有去设定，啊，其他即嘛都无咧，未扩一个，这点请大家谅解一下吼。啊，所以对着即番佫加着咱这个啊，总统的声音等等，无法无天，因要佫开始游行哦，等等，就这个事，感情只搞合密，咱台湾人目睭门拢无要扫去。啊，好一个安尼手腕安，规个天也开始，他妈比起话多，你也不是立委啊，叫什么什么人下台，啊，叫什么的指定讲叫着，安尼吼，啊，当机嘛去你接定定上海，啊，你算什么小东西呀、啊？你家己的老爸，安尼去半路的认老爸，啊，省内官内都有人摆的人啊，你有什么资格？连因啊，即个。啊、一寡遮名嘴诶，遮亲来公开讲，就万咱哩台北市政府家己管得好着，市政府管袂好势，顶顶啥物要倒戈啦，啊，若无倒戈叫市政啦，叫啥啊？新北市长啊，侯友宜公开讲，工课做好着啦，伊无插啥，讲工课做好着，所以群众个听友，咱真正实在是有够有准个，哪有哪有准个？干那做一遍就闭过尔，就做市长来，就搁咧笑笑总统。总统人人有机会，我拢无意见。我嘛会使宣布讲要选总统，我即个交情大侠个。选总统也无限学历啊，上麦选去，但是毋免着遐个嚣摆甲过头个。因为中国城伫学课嘛，所以我拜托各位乡亲，以台湾大局为重，无论如何，请咱大家哎。团结一致，讲到我未晓讲啊！哈，中央一再寄托，甚至真啊有一寡在国际友人，因为孙文也是中央东部东南青年局、青年部的副局长、副部长，拢在含国际友人啊，今晚拢靠门咧操作，有人一再在烦恼这個。万一当然是这个年底高含的选举啊，执政党有所失格，才难得吃力。好，咱即嘛热线开放，38286386386，外波头加空七，大家拢讲我敢那老的一二十分钟无够通讲，所以咱热线提早开用中，热线开放38286386386，外波头加空七哈。啊，来，咱即嘛先个听一段来了，请讲话，嗨，来你请讲。
2: 听众朋友你好哈。哎、我昨有提起讲这个华视制作这个节目吼，伫伫咱伫个 YouTube 遐吼，敢拍这个关键字吼。
0: 有啊有啊有啊，昨暝都有人讲啊。
2: 安尼吼，
0: 昨暝都有人搞好反应
2: 啊。你安尼
0: 敢拍？少年啊，伊个我先甲人讲，因咧老岁仔伊听着安尼，啊，伊叫因少年咧甲拍好看安尼啦，啊，有拍电话我看 YouTube
2: 嘿。哦，安尼吼，好，啊，过来讲这个。咱这毒油吼，咱这毒油咱是惊这个后面线的吼，制度啦吼，后面线伊是定这个 两米克，吼、哦，啊，咱即马这是一公斤安尼来算啦，吼、哦，啊，两米克来讲，啊，咱验出来吼、哦、是迄个8.1米克啦，吼、哦，啊，咱用两米克安尼的标准安尼来讲吼、哦，咱普通时啊咧煎的物件吼，都有产生这个吼，苯偏比这个物件啦，吼、
0: 哦，
2: 啊，这个物件你安尼拿到200度的时阵吼。伊就会产生啊咧，啊，到300度时阵，伊的迄个量会搁较侪嘛。啊，你普通时啊，你食的这个煎鸡肉，哦，你再食偌济鸡啊吧，啊，佮甚物薯条啦，吼、哦，反正煎的物件拢有啦啦。啊，你要安怎讲，对不对、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叶爽，伊王开荣来，你要请讲话，系，来，你请讲。
3: 哎，德国仔啊，你好哈、
0: 啊，你好，
3: 我华人啦、
0: 啊。好、哦，华人。
3: 啊，我一代志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你请讲。
3: 嘿，哎、啊，个就万那伊只讲什么用 AI 来封总统的话，啊，你伊要负责，啊，咱总统拢点点，这个拢无违法，
0: 无即马都
3: 破坏着咱国家安法安全法的。
0: 对啦，像伊即马国民党个甲就万人讲着做言论自由啊，
3: 啊，
0: 讲言论自由，
3: 你讲言论自由，你袂使用着咱国家官手来用这啊，有诶百姓唔知啊。
0: 即马去做本。做出来啊！政府啊，叫人要甲调查，伊阁调工阁做出来啊！就闽南呛讲我叫伊做
3: 啊！对啊，啊，为什么咱的总统拢遐，咱台湾人遐软？啊，无怪伊那十六十几个精神会甲安比鬼比怪？
0: 对啦，
3: 六十几个精神来划咱台湾的啊，我都无天无天，啊，咱无有法度吗？啊，你那真在咧总统你嘛小看伊个，人家伊方略话来咧讲，迄危害着国家安全嘞。
0: 有你，
3: 你若咧讲百姓，我也听落去呢。啊，听啊啪啪啪，那你台湾要无伊哦？
0: 对。
3: 这袂使讲啊，这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还有一个阶段，唔是讲你只安那讲拢无要紧。你莫危害着总统的威严，莫危害着咱国家，你安那讲拢无要紧。
0: 好。
3: 你从来着讲国家甲政府甲着咱的总统甲咱的国家威严，哎、啊，这都袂使啊嘛。
0: 有你，谢好。伊公公来讲，啊，你唔通讲这是赖总统的话，唔是伊呢？伊尾也搁提一句，你就调工安尼硬要糟蹋你就对。讲我唔是咧讲赖总统呢，唔通来搞我哩啊呢？唔通来遮咧甲我查水票呢？你甲看嘛来讲，看这安偌糟蹋。叶山议员开用我真正无多，今日个为了办了就是搞下面的选举咱加赢过，咱等只字，咱讲叫总统抗议呢，叫检察局抗议。啊！所有的监察局17县市共调拢因的人，拢国民党在做管局长啊！啊，咱就你讲安尼，就会使讲架空伊啊！吼啊！所以美国的因在摇摆。简单来讲，迄是化验官拄只咧反映的乡亲，化验官是挂检挂迄东西啊！即、這个所有调查局、挂监察局，而且所有人事调动，今日去当较未遐摇摆呢？叶山议员开放，你好，请讲话。哎，
4: 喂，郭大伯，你好，
0: 李
4: 总统好。
0: 哎，
4: 我感觉这个十种啊吼，这个魏总统啊，你是足袂用的哦，但人是看足袂落去的咯。
0: 对
4: 了。赖清德爱有一魄力哦。
0: 哦。
4: 无安尼，伊食够够，食咱台湾人足够的呢，你敢知？
0: 好，好。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明，台北市市议员要求，因为这警察局，这属警察局，是即马因咧立委要甲调开国安，国安的单位就唯有就警政署中央部会，啊，这是一般的警察局工作，叫警察局长来，甚至上万安公开讲我叫伊做的，立法委员咧甲问质询内政部长，吼、哦、啊，以及着。啊，就警政署长，讲我周万安讲的，讲我这伊叫伊做的，加声音，但是尾啊，讲我这含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吼、哦，唔是赖总统的声音嘛，伊条款讲安尼啦，吼、哦，啊，警政署长杨五啊，台北市议员，你甲问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市长在管的，市长是伊中官行政官兼，吼、哦，就直接在受迄个警察局长是伊。直接的领导权就管加一办，就万安咯，无可能啦。以前阿扁总统的时阵，荷兰糟蹋到无一块掉，吼、哦，遐特政组出头有了了，种种安尼，什么公开排列，无办到伊倒头，银行监管安怎都安怎，台湾人真正实在是，互糟蹋到感情啊！因咧中国人拢遐咧高贵， 我先想都想无。叶山一王开放，来你好，请讲话。哎，
5: 师傅你好，陈总统了，总统蔡总统你好。
0: 哎，
5: 师傅爱胖毛食，较早胖讲做南南洋咧做，啊，即摆讲南洋成本较悬，啊，唔知南沙咧食咧做，唔知南沙咧做，食了伤骨头。
0: 哦，
5: 啊，讲迄碗啊毛毛食，碗啊讲食了切切哦，伤油脂啦。
0: 哦，安尼哦，好，谢谢。好、哦。来个听一同你学吃好个，安尼我都拢未吃
6: 一
0: 人啦。
6: 用一款模仿过来哦。这是长期来，这警察甲司法拢做无好啦。
0: 哦。
6: 欺负善良个百姓会晓啦，这财团有大财产的人，伊都唔敢甲，讲做立委啊，做啥，伊都唔敢甲去甲砍到掉啦。咱个警察，我伫台中哦，顶下讲，去年讲台中市个车头遐遐游民去用，一日去用拍死，搁用。社会局安尼啊，拢无叫警察来停事，所以咱台湾足侪迄款情形哦，长久来，我甲安置讲，即外省啊帮派哦，超50%-60%，差不多台湾照悄悄占有一半啦。啊，因拢无法，咱只警察拢无法，啊，求善良啊，对啊，过假无看，谢谢。
0: 好，好。对着此事立法委员开始一顺种种。哦，伊前番伊要讲伊毋是罗总统，伊即马即番讲啊，我即讲即毋是罗总，用伊声调侃讲即毋是罗清德呢，安尼啊，啊你要气死人无声，但是依法可办，啊即马讲较歹听呢，迄有当时要发啊，即、這个搜那是讲一般的呐，检察官要去搜查，要去安怎，迄就爱经过法官签认，法官为嘛毋敢签在，因为惊嘛。你甲看法官来去办着关门的北京水呛声，重新要甲对质，重新要甲查质，重新要甲通缉。迄法官检察官哦，公开安尼呢，安尼迄件呢，实在公开吼，有哪得可能再乡亲家己团结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7: 喂，
0: 啊，你请讲嘿。
7: 哦，诶，我改哦，做这个。咱个计时站个吼，伊即摆有毒气来讲，伊计时站个就爱查，爱去报中央，啊中央才落个咧才对。啊，伊就直接拢要互中央要规拢着，啊，等安尼就免选计时站个啊。
0: 对，你讲安尼足对，
7: 啊，
0: 你讲安尼足对，
7: 安尼对无？
0: 对啦，讲了足对。
7: 应该伊爱查像咱个做台中迄个罗秀文做个即摆。规个台中不是发生代志都无咋处理啊！讲要做总统了，哎呦！
0: 好，谢谢哦。啊，那是讲斗零动啊，头啊，也是讲啊，其他所有面店啥物个，即唔着讲啥物看的啊，真讲哦，得种种。所以拄只咱就为台中的乡亲讲，改台中的做袂好势，要选啥物总统？好啊，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我搁甲咱讲一遍吼。我即卖用迄台电脑，一工会当扩5-10，想尽办法，无人要甲阮做，去台北做，着阁开模做迄堆菜吼。啊，别个人阮着好势吼。啊，因为咱即本是咧送诶，无咧卖嘛吼。啊，所以咧啊，豆豆啊扩出来，无咧甲安尼一工扩5-6，应付哦咱大家安尼啦吼。啊，那以前买，啊，你着豆豆啊扩出来会暴利哦。啊，不如讲你着一地着爱甲。贴50块的这个工资，迄做你一个月有哪30000，啊，自己做5地有哪头壳大身呢？好啊，好产品多关键嘞，拍3-28-9500，控制3-28-9500，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毋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 本公司请到两位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酷摩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哪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来拍过枪伤，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非常的感谢。节目主持30多年啊，在民国84年，我就当选全国10大名主持人第一名，那是30米当前啊，所以群众的朋友主持30多年，我民主电台、地下电台，真有，我嘛感谢这些人啊，继续。有那个团队的少年辈在甲我听，无那是现听，那50、60岁听，真拢个900岁啊！所以我用革命的心情来主持这个节目，哦，尽量咱的节目拍过安尼就好啊！哦，长久来我心里安尼想，老人家你一定爱有事做，好、哦、爱有姨娘，2点钟无你甲带来，你今仔日的快乐，你心情就袂去郁卒。我为何讲我的主任退休了过来上班？上班了第二遍，2、3年前无退休，未使过退休。退休了，规个人总连累， 从几个人拢倒叫连累，啊，讲话煞全变大枝大枝。本来我服务处，伫我未当选国代之前，伊就来咧伫我诶身躯边啊，一个手诶，几个人，就是表示无扛过做嘛，吼、哦，啊，后生吃大饭啊，新啊娶新妇啊，祖囝拢给嫁了我，煞全变无事做诶，毋知要创啥，所以咧。我甲讲八月一日你过来上班，无来上班，会讲一句较歹势，伊那像我家己个亲人感觉，我的一切服务处原来拢作为伫处理，包括几十个助理拢为伫烦恼。但是即退休出去尔，啊，几个人都拢强强的拢总害了了，所以咱老人家爱有工过做，去开讲，啊，含人活，含人互相活动。哦，啊，因为即马啊，倒后我买一间厝伫大寮，我但是遐都无熟无啥话，啊，变着拢家关伫厝内，吼、哦。后生新妇虽然拢去食到老啊，甲咱一个老人踮遐，电视咧做伴，念伊着种老道教伊啊。哦，咱遐活泼，啊，那灵阿寮菩萨讲的，爱有信心，我着是有信心，我逐天安尼非常快乐来咧过日，共同为咱的国家台湾。来去思考，来去想办，脑筋来咧动。头拄啊，华人咧讲了做个，安尼糟蹋咱的总统，假咱的声，安尼煞无代志。从这你爱去想，唔当安那听听咧，头壳顶顶动，你的脑筋较袂退化。吼、哦，这老人是国宝，我一再强调。台湾有今仔日的江山，拢咱这辈领阿扁总统接批的。哦，即老人年纪咩，一批人拼出来台湾的江山，对家己较好咧。唔免儿孙自有儿孙福，喏、哦，你安怎烦恼，安怎用，安怎操烦，总啊儿孙自有儿孙福。细汉你有法度当调教，百日来伊若少年家己咧做事业，老人家无咧教，那就孙我咧做议员，含我的看法就是无同，我就尊重伊啊，吼、哦。无法度讲，我照我以前的古早迄款来做国代二三十当年做国代迄款的开口，要甲加注在伊的身上，因为迄都有当时啊，啊，那就讲过河隔代过河吼，啊，所以都有那较尊重。啊，咱对家己，啊，家己会晓掌控着家己的生活，日日过得了充实，每一天过着快乐的日子，再需要困觉。感謝天給我過一天，今天啊，明仔愈來愈少，漲愈來愈多，所以經過活一天，咱賺一天，快樂一天，咱就賺一天，咱作為來面的，吼，相信我這個年齡甲這個年紀，含咱這老人家講齋，吼，啊，嘛較貼心的話啦，吼，啊，所以咧，江山年年出。英雄换少年，种种咱啊啊家来事，咱就尽量的放开啊，多多来关心国事，这个国事啊，这是咱大家共同来去关怀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当过得好。这我一再拢啦，家己自我勉励啊啊，让我家己生活都安尼过咧三十，等于该困该食该喂该哭。改替三个，安尼嘛三四十单过啊，吼、哦，这过到我就感觉安尼非常的快乐。拜托老人家咱作为面的，对着咱的国家更加较关心，这才是同重要的。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那个作这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播空中三点。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7: 阿嬷，我出门了哦。
1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7: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4: 97.5，
23: 快乐婚家男
24: 92.3，
23: 快乐大台中
24: 89.5，
23: 快乐大台北
24: 89.3，
23: 快乐华灯
24: 98.3，
23: 快乐配偶
24: 96.7，
23: 快乐红虾
24: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5: 现在时间17点整。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6: 咱讲即卖人哦，已经有一个观念，就是袂使亏待自己啦，爱对家己较好诶啦。啊，毋过吼，咱讲，哎呀，厝啊买袂起啊，珠宝啊买袂起哦，啊，要安怎对家己好啊，总可以吃好一点吧。啊，毋过咧，雄青，你敢知影？咱不知不觉哦，美食王国都变成暴食帝国。哎呀，食伤好吼，身体主人就会出现了状况，尤其是腰子啦吼。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看看去加无皮吼，伊讲咱腰子无好，竟然讲用片的片的出來，为什么用片的片的出來的？哎呀，今要请今日特别来宾哦，艾米姐。
27: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进前吼，咱捌伫空中讲过，咱台湾人真厉害，腰子无好，即卖有像迄什么新冠肺炎，迄快筛剂用快筛对不？啊，唔过迄爱个过去哦，啊，即卖讲唔免啦吼，用片的片的出來。譬如讲用片的，咱知影咱女生吼，总共你若私密处干净唔是？让我嘿臭臭的味吗？
27: 鱼腥味，
26: 鱼腥味，对，哎，那是私密处，毕竟个外露，你知无？啊，你想讲腰子，腰子是伫个身体内底，竟然嘛片会出来呢？
27: 对呀、啊，从我们的口臭，其实可以分辨出很多。哎、啊，有人讲在讲腰子嘛、嗯，所以是有时候你的嘴巴里面有尿骚味，有没有？
26: 哦，
27: 就是。生病啊，肾衰竭啊，或者是肺有积囊，这个是最常会看到的。
26: 是是是。
27: 啊，还有一种是尿尿，有没有？其实其实是阿摩尼亚啦，哈。我们在尿尿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什么味道的。啊，但是咱就是爱经过跟空气接触之后啊，哈、它才会散发出一股阿摩尼亚味道。
26: 哦。
27: 但是冬天尿液啊，味道的先放出来都味的先，迄就是在甲你提醒。
26: 嗯，
27: 你腰子无好，房无味，你有味。
26: 嗯，
27: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比如说你等在生病，你去打点滴，或者是你在吃药的时候，你尿出来的味道就药的味道，有没有？
26: 没错，规身躯拢有味，还不需要尿尿。
27: 对，
26: 你身躯的迄个有味就当哎。
27: 对，那是因为我们本身有吃。吃药嘛，有打针嘛，对不对？ 但是你平常是拢无的时阵，你尿尿就好味道，那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吗？
0: 哦，所以咱讲
27: 油浸就是有状况、
0: 嗯。是。所以油浸嘛是同款呐，你若无好吼，你身躯自然就会散发迄阿摩尼亚的味啦。
27: 尿液的味道，你也感觉在臭气啊味的样子。
0: 气啊！
27: 气啊！
0: 臭气的气啊味。
27: 嘿，臭气的气啊味。
0: 嘿嘿。
27: 啊、其实这个就是 ammonia 有没有、
0: 嗯、
27: 我们身体的症状有一些状况，所以尿出来的尿的味道会比较特别、嗯、我们常在说油剂对吧，
0: 嗯，
27: 肾脏病啊，肾炎啊，吼、哦、啊，肾失酒过滤率啊，有的人说没呢，那我去检查拢正常，一定有这种人。
0: 嘿嘿，对。
27: 但是你殊不知说，其实你的肾脏在很早很早之前，他就在跟你提示、暗示、明示了。那、啊、怎么说哈、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肾虚哇，肾虚打个东西，啊，肾虚很多人都会跟男性的性功能画上等号，对不对？
0: 百心、嗯、
27: 百心啊，体虚啊，肾亏啊，百心啊、嗯，对不对、
0: 嗯？
27: 可是你知道吗？肾虚哈，它不是病，因为是悲，但是它却是万病之源，它在西医里面看待这个东西，它没有病嘞、
0: 嗯，
27: 因为肝脏正常啊，但是一。却是我们的万病的源头、欸
0: 嗯、
27: 我们很多人对油剂的概念就是我去抽血检查是不是就是功能，我的肌酐酸啊、尿酸啊、尿素氮啊、肾失酒过滤率啊、加呀、
0: 嗯、
27: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是检查这些都是正常的哦、喔
0: 嗯、
27: 可是他却有很多很多的症状是跟我们肾脏有关系的耶，
0: 譬如说
27: 打个比方讲，郭大龙讲这句话啦，立冬有没有煲冬煲脆康，
0: 对
27: 欸，外公吼啊，真的不听老人言，那、啊、你真的吃亏在眼前呢、
0: 欸。
27: 因为为什么要立冬补冬、嗯，你知道吗？嗯、很多人都是煲脆缸，实际上不是，是因为人工肾藏精有没有？就是肾脏藏精气嘛，那才精气神哇哈，弄点那些油剂。所以说我们做一些食补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的气可以怎么样这样酝酿，然后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啊，再来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可是他就是走没两步路有没有哈？一段呢，哈、哦，喘个气，上气不接下气有没有？这不一定是你细胞问题呢，
0: 嗯、
27: 啊，不一定你大哭呢，是有可能是安那，你知哈？人讲肾主纳气有没有？
0: 嗯，
27: 是你有记得给你求救呢？
0: 哦，
27: 肾气够虚啊。你检查没有症状，可是问题是他已经很多很多的提示跟暗示了，
0: 嗯、
27: 非常多。
0: 所、
27: 嗯、以我们很多听众不知道对这得我哈概念没有很好，温刀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爸爸，
0: 嗯哼，
27: 一直是因为92岁了嘛，
0: 嗯、
27: 然后我跟你讲，他气就很虚，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就会喘嘛，哈，然后再就是耳鸣重听，你知道，因为肾开窍于耳，你的当听、
0: 嗯、
27: 啊气拍袂起来嘛，
0: 嗯，
27: 肾气就是在主掌，因为肾是先天之本，
0: 嗯。
27: 有记起在那关头了啊！你看，然后他重听，对不对？那他一旦重听的时候，你讲话是不是就啊哎哦，该做大声？
0: 对，
27: 大家都会跟他是因为年纪大了画上等号。
0: 嗯，
27: 甚至有人只是说去装那个什么助听器，有没有？
0: 嗯，
27: 实际上这是咱的有记无好，有记肾气虚，在给咱求救，讲咱的有记无好。那我们只要从肾脏去做处理的状况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爸爸就是一个真实例子、
0: 嗯、
27: 现在可以用电话跟我讲电话呢、
0: 哦、
27: 对呀、啊嗯哦、那有一种人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27: 我们常在说大家都动作尿酸好不好、
0: 哎、
27: 夜尿、频尿、男尿、酒尿、
0: 哦、哎，我们说漏尿的问题其实女生也会呢，
27: 因为有记不是查甫人而已、
0: 嗯、
27: 女生也会啊、
0: 嗯、
27: 甚至有些女生我看有的人是这样套炸我起来肚子疼尿塞
0: 哦，
27: 好、哦、啊，有的人是一暝起来几啊盖，放油放几啊盖，有没有、
0: 嗯、
27: 啊？有的人是安那吼，一直照便受，一直照便受。事实上，这个都是肾气，咱油气的问题。
0: 嗯 ，OK， 所以咱都要讲真济啦吼。一般人方向一开始拢会唔对去，尤其譬如讲尿失禁这个问题，伊会想讲诶、欸、啊，可能伊想讲是膀胱嘛，对不对？啊，男生想讲是尿泡酸哦。那诶串，有人讲啊，是不是因为我偏啊过敏啊，还是我？你会多啊？伊讲吼耳朵诶，为了买叽叽叫嘛，对不对？
27: 对。
0: 那多啊讲诶吼，其实全部有一个真大的原因是来自药剂。
27: 对，尤其足重要的。
26: 是。而且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啦，吼，讲咧，咱人迄晚睡到症候群哦，有迄妈妈哦，讲因为咱拢想迄妈妈手，就是你手用过量去吼，哎，才会造成妈妈手。其实也是跟油脂无好哦，尤其是西油脂的病人啦，你更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你怎么会想到说，哎，晚睡到症候群竟然跟油脂有关嘿？所以咱倒头看，哇，油脂真正是关全身躯啦吼。
27: 所以油脂真足重要诶，伊毋是干呐讲啊，你顾你诶棒球尔，你敢知道？像有些人啊，平常啊吼，伊诶排便拢袂顺。我咧讲这个油脂冇关系呢，
26: 冇关系。
27: 对呀、啊，因为肾开窍于二阴呐、啊。二阴是啥？二阴就是啥？大便跟小便呐、啊。咱头先是毋讲频尿、男尿、久尿？
26: 对啊，我拢想讲棒球诶部分尔咧。
27: 无、啊，我来讲二阴就是大便跟小便。
26: 哦，
27: 对啊，像有些人是不是头发，你少年的心就冒病啊，食老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26: 对，
27: 我跟你讲，这个也是跟油脂有关系。那有些女生是什么，你知道吗？奇怪呢，以前哈，安尼皮肤就蓬弹就 Q 嫩的，对不对？哈，气色就好。不过最近那小红就，因为我讲你油脂不好，它就会怎么样，提早绝经，而、你的皮肤就不好。啊、但是当你把油脂顾好了，我跟你说、你很多东西就恢复到正常了。
26: 是。对，哎呦，我刚才看一个人骨骼跟嘴齿也是跟油脂有关的。
27: 中西啊，对啊，肾主骨啊。
26: 有的人
27: 那年过，
26: 五十痛而已，这样整个家族摇，你知道
27: 吗？很多呢、很多，所以其实油脂真的很重要，所以这样一定要把油脂顾好、你不要认为说你现在好像检查都没有怎样，对不对？实际上这些都是警讯，咱头先讲的东西啊，那也得给你求救讯号。
26: 所以吼，咱讲咧，我去检查吼，数字拢是乌的啦吼，啊，不过咱。哇阿伯跟艾米姐吼，讲的这些镜头，我老公我大行得有啦吼，所以其实这就是警讯。
27: 啊，那就警讯，那你爱过啊？
26: 爱过。
27: 对啊，你莫当作讲哦，我放球无抛哦，我就无代志呢。
26: 是。
27: 好，你莫当作讲你检查拢乌机，你就无代志呢。实际上，它是我们万病的来源呢。对啊。
26: 对，甚至三高跟这冇关系哦，所以
27: 都有关系。对，
26: 所以一定要对关照甲顾好啊。这是要怎么来保养较好咧？
27: 啊，所以啊，我是不是伫咱电台常咧讲肾脏益生菌？
26: 哎，是。
27: 啊，这就是足好的物件啊！伊说够临床实验的啊，对不对？它是有两间教学医学院，就是咱的成功大学跟中亚大学，也慢性肾脏科的肾脏病的病去做临床实验的嘛。
26: 是。
27: 好、哦，他得知说，对咱的肾宝宝是有足大的帮助嘛。啊，我讲伊偌大的帮助，啊，你也无食。我嘛给讲嘞，
26: 好，
27: 而且伊这是伫2021年，也就荣登了 SCI 的国际期刊，
26: 是
27: 啊，这些都是医院啊、世界啊什么大家看到的，这我们讲很久了，我们也帮助过很多人嘛，
26: 没错、
27: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对咱的油脂的帮助真正足大啊。至于说今天它到底可以好到什么程度，那当然要咱听众朋友你来吃，你不来吃，我讲更加侪嘛拢假，
26: 是，
27: 听我讲拢假的，
26: 而且
27: 要亲身来吃啊才知道啦，对不对？
26: 对，而且吼，我讲咱这这么好的物件啦吼，已经就这肾脏科的医师出来介绍啊，对不对？
27: 对，
26: 嘛推荐呢？
27: 对啊，很多人都在推荐这个东西，因为它只是益生菌，只是它这个益生菌跟你平常爱吃的益生菌不一样而已，它是针对肾脏的，所以我们都常讲说它是护肾四金刚嘛，也都有四支菌种的来对嘛哈、至于我们今天说这个肾益菌它有多好，它可以帮你怎么样，可以帮你怎样，可以帮怎样，我跟你讲。无食拢假，
26: 是。
27: 你莫跟他听我讲，你爱卡电话。
26: OK， 好，所以卡电话休困者准备进广告。
1: 现在进广告喽。
26: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啊，还有 Amy 姐。
27: 安娜，其实我跟你讲哈。身体真足重要的啦！我咧讲，你也无身体，你就无根本，你就没有你的基本。因为咱讲身体是财富的最大的一个本钱嘛，
26: 哈。
27: 我讲伊偌好，安怎其实拢假。 简单，我跟你讲，我感觉上体验包咁好。
26: 好。
27: 哦，啊，一人五公分对不对？
26: 是是是。
27: 上三上好，上健康上好啦。
26: 是是。
27: 所以我上胜益菌对不对？
26: 哈。
27: 啊，好，大家免费体验，啊，就是五公分。
26: 五公分
27: 哦，十五分钟，我恁卡
26: 哈，是是是，
27: 但是我要强调哦，提过你莫搁卡，
26: 嗯，
27: 莫搁提来要，搁卡来要卡，嘿，经提遐济间呀，
26: 嗯，
27: 要甲恁拒绝拢歹势，你敢知？吼，拜托诶，跟咱讲。东西留给其他人嘛？阿
26: 贝，
27: 我问你，为什么要那么多次拿那么多次？
26: 啊，就是五号啦。
27: 所以呀、啊，所以今天要索取免费体验，像就朋友你也当看0800356789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26: 咱有五天的体验包哦，所以你要赶紧打电话吼、哦。你那想话，咱有限份数对不对？
27: 我今无限份数，
26: 哦，无限份数，
27: 十五分钟，对。
26: OK， 所以爱赶紧打电话啦吼、哦。咱的电话搁一摆，
27: 0800356789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26: 0800356789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赶紧打电话哦！谢谢艾米姐，
27: 谢谢。
1: 什么？皇上今晚又不翻牌了？这都大半年了，你们连个肾虚都没辙，哀家要绝嗣了吗？
2: 皇太后，皇上不止肾虚，西游记嘛不好，唉，除非华佗在世。不然，
1: 我说你们这些死脑筋的太医，现在民间不是都用由四种菌株组合，而且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还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的太神奇肾益菌来逆转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哼！
2: 啊，真有此事！臣等罪该万死，我等马上出去买。
1: 站住！太神奇肾益菌是要电话订购的。好、哦，电话给你们，快去打吧。
2: 遵旨，0800356789，空白空空三五六七八九。
1: 有几件困扰，搞好太神奇肾益菌，大咱做回逆转肾。

0: 发。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有一句俗语在讲什么？五穷六绝七上吊。哎，这是运气啦，股市啦，吼，这五也无好，六也无好，啊，七搁较嗨哦。啊，不过咧，咱台湾唔是吼，五跟六也是讲咧，创造咱台湾的股市的高峰。但是今麦七，第一今仔日咧，七月二十九号，有诶人讲啊，实在是吼，唔好自杀啦，吼，生命真珍贵啦，吼。真的，这个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好，咱讲到吼，那七月开始有影吼，这个股市看起来对这些人来讲是还是名气顺顺啊。但是咧，不管乡亲吼，你股市有赚钱还是无赚钱哦？像阿佩我吼，我是因为咧，吼看迄股市起价吼，就喵啦，一叫啦吼，我进去买一些零股、散股啦吼，所以咧有套牢哦。阿姆哥，我是还蛮乐观的哦，所以咧你那是有赚钱诶，只是赚较少诶，因为有诶人想啦。就是的买啊啦，啊无买嘛吼，啊到底啊这个高峰的时阵吼，啊纸上富贵啊，啊唔过即卖落来啊吼，赚较少吼，唔是了哦，赚较少呢吼，减赚哦，这其实已经拍拍手了哦，因为我感觉讲到年底景气应该是较好，为什么？因为唔是讲年底选举嘛吼，啊美国嘛是选举啊，对不？啊拢要选举啊，无迄个理由吼，吼这个股市个一直无好吼，什么熊市啊？吼，是泡沫，我认为这个机会无大啦吼，所以如果你也不小心套牢的，还是想讲啊，无卖真可惜的吼，个忍一下啦哦。好，那要甲大家讲吼，咱较乐观的吼，虽然要讲的是啊，那韩国又熔断了，啊台股嘞，我讲哦，好难熬哦吼，那马进啦吼，这总会过去的嘛，对不对？吼，咱来个两个月过，个回头来看，今仔日无定有人吼，这口袋够深的，啊，个几笔钱呢？对不？哦，还会进去捡几个哦，跌很深的时候加嘛，不然还探个卡子哦。好，那咱讲到哦，跌涨的时阵嘛，受到美国的股市影响，因为美国的股市。是落得掉啊啦哦，所以雅股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哦，会使讲都是展开反弹的哦。其实唔是一开始的热，你知无？那以韩国的股票啦吼，讲咧因一开始哦，海力士讲咧啊那哦，获利暴增500%呢哦，所以人因一开始股期是有起的哦吼，它的是有涨的哦，不是跌哦。啊，想袂到咧。开高走高，然后开始往下大翻车，哇！直接下杀，啪啪啪啪啪，然后这个杀到又熔断。啊，所以有的人某一句话啦，吼，我是开始咧了解股市了，吼，有一句话讲咧，通常吼，伫个股市一开市的前一点钟袂使买，吼，就是讲迄阵大家拢还在厮杀，吼，迄阵唔好买，吼，就是比较能够抵定，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啦，吼，后来我就是股市新手，吼，我白看一寡资料的啦，啊，咱讲吼，唔是即个南韩的热年啦，吼，日本的股市呢也是大跌哦，吼，所以拢是一样被美股影响啦，哦，亚洲哇，看开始也是吼，真无水啦，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主要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AI 应该没泡沫啦、哦、因为AI 是以后未来人类很大的需求、啊、我也相信为什么，因为我都一直觉得说呢这个 AI 的浪潮、哦、没到我们家出现一台机器人、哦、那没结束、哦、所以在未来世界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哦每一间厝内底，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机器人在帮恁家做代志。哦，就讲恁若较有钱诶，你会使买较贵诶，吼，一百万一台，吼，啊，智慧型较厉害，吼，就像买汽车同款。啊，你若讲咧，较无钱诶，应该嘛会讲5万、10万呢，吼，比较阳春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吼，因为这就是。

0: 人类未来的趋势，我觉得我蛮敢这样保证的啦。所以你说 AI 它的这个进行未来一定会不断的扩大，那这是有人说啊，没错啦，需求是成长啦，啊，但是呢爱开钱啊，他可能他的获利会不如，因为你他投资投入的钱太多啊，所以会呢获利会不如预期啊，所以因为大家会担忧有的没的吼啊，造成嘞这类什么，譬如讲来伊海利斯赫啊吼，急涨后啊又卖单吼，那是急涨又卖单，甲未来其实又是两码子事啊，对不？一开始的时阵哦，大家冲哦冲哦就欢喜的哦，啊就开始起起起，啊但是嘞，佮一点钟过了嘞，马上吼、哦、开始撇，卖，甲佮互伊熔断吼、哦，这有故事。我认为哦，已经不是用理性哦，用理性这两字来看哦，这一定有故事就对啦。啊，当然为什么会安呢？吼，主要我也是认为讲股市就是一个，你讲投资也会使啦，吼，啊，你讲伊是咧博缴嘛是会使啦。啊，为什么人讲哦要坑杀散户？嗯啊，外资因就是要赚钱，他没坑杀你，哪有钱通赚对吧？哦，那因咧靠钱诶，吼，比如讲什么法人呐、啊，吼，资金较济吼，吼、哦，个重压买一支迄支就起啊，对无？你偌高级？哦，你还是会输给这一些较大这个单位啦，吼啊没办法吼，投资人就只能捡这些掉屑屑的吼啊。如果你那嘟嘟啊对了呵呵吼，你就会使赚到淡薄啊钱啦哦。好啦，那唔关系安怎吼，就是即时嘞，你看足侪拢是啥物财报亮眼哦，唔是咱台湾财报亮眼的鸟吼。像韩国这嘛是哦，还是 K 海力士是，因的公营的财报是很亮眼的，但是市场的、就是，给的那个预期，没期望会使更加好，要求更加高哦。你九十分无够，我要给你扣一百空一分，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啦，哈、啊，就跳水，然后呢有熔断哦。那咱台湾这边赶快呐，吼，跌破了四万点的关卡哦，啊，就做侪人都底下唱，哎呀，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来去一张卡，啊，就讲要去公园，要去困公园，要去买，要去捡纸箱了哦，真的很枯燥了哦。好，那咱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哦，科技股卖压非常非常的重啦哦，就这哦，像国巨惊死人吼，嘿啦，一千几块买，即卖腰斩，剩五百几块，这是要哪办？而且它跌，不一定还会继续往下跌哦，这真的是有点麻烦啦哦。啊，套一句话啦，吼，无卖拢无了啦，哎，更加久可能会回来吼，无卖无了。好，那咱台湾今仔日吼，因为涨已经落啊，你知无吼？涨落两千几点吼，啊，今仔个落千几点啦吼？好，所以咱会使讲咧，全指股腿软 ，AI 股修正吼，啊，连台积电吼，原本有诶落甲迷迷毛毛，台积电都还是稳稳的吼，诶、欸，这台积电也是有跌就对了吼，啊，更可怕的是一堆跌。一堆跌停安尼啦哦，那唔是股市热尔吼，连这个汇差吼，新台币兑换美元吼，所以股汇双杀都掉了哦。那大概也能理解啦，得讲股市啦热的话吼，啊外资绕跑嘛，啊绕跑汇率的咱台币的贬值哦，啊台币贯破了32.5重要的关卡哦。好，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那咱都会讲，台湾啊，那个安呢，国安基金嘞，吼、哦，你唔问国安基金吼，乡亲你赞成国安基金入面嘛？哦，好，台湾呢，等你再来讲。那韩国的嘞，冇人嘞。啊，你好啊，你知无吼？讲今年已经得高败触发熔断的这机制啊，呢已经连续让两个交易日都熔断啦，安尼袂使啦。那尤其韩国吼，就要求嘛，开了什么杠杆 ETF 哦，就加深伊的这个跌势啊哦。那因内底这因国会议员特别吼，就问因的官员呐吼，有关这个这个财类似我们咱的财政部长安尼特别吼，伊就讲，阿哥去咧。去的时阵吼，恁咧政府甲执政党拢底下讲好，哎，偌好都偌好，大肆宣扬对吧？啊，即卖咧，股市落甲安尼啊，你甲执政杀个即个市场吼，那你是唔是吼有虾米方式啦吼？会使甲类似有点救市啊，吼，对，甲即个股市会使救一下无啦？吼，譬如讲咧，要安怎吼吼？因为即卖是做侪人足可怜的，你知无？吼，真正讲个歹听真的。 要跳楼，你知无？啊，唔，刚才甲大家讲吼，迄钱是身外之物哈。哎、欸，你唔好因为过去了啊，都吼，即有即款想法唔通吼。哎、欸，总有哎个起来一天吼，所以唔好放弃啊，珍惜生命了吼。啊，就有的韩国这边就讲嘛，你讲哎，老兄，你一直杀个这这阵是市场吼，自由诶市场，安尼唔对啦哦。好，啊，因咧官员是讲咧，政府袂因为股市诶一时起，也是落过度欢喜或担忧啦。啊，唔过咧，因即卖韩国内部有确实有影咧，苏克讲要安怎降低股市诶波动度，和这个市场会使更加稳健吼，而且健全的发展哦。因为韩国的股市有淡薄啊麻烦吼，来我感觉咱比因较好，为什么吼？因为咧韩国的股市移动太特定集中两大巨头，就是三星电子加海力士吼 ，SK 海力士啦吼，占比高达50%啊，咱唔是啊，咱台湾其实光千金股了，过来几对无吼，就咱股市足多啦吼，唔是集中哦。比如讲，咱啊台湾集中的也台积电来联发科，哦，安尼就嗨啊对不？不过咱唔是啊吼，我们能够集中了太多了吼，数不完啊嘞哦。啊，所以咧，我们的市场比应该较稳健吼。那开始我是感觉韩国吼。因不是人变态而已，另外股市也才变态所以他们要很伤脑筋，国家会再落下去，我觉得他们国家也扛不住，这政党扛不住，所以应该也会有一些对策。啊，我们台湾大概怎样，就是国安基金啊，对吧？我们台湾的对策也是这样，就开始呼唤国安基金护盘哦。那财政部部长哦，庄策云今日伫咧欢迎的时阵，人就甲问讲啊，那个呢国安基金的动向咧哦。好，那咱的这个财政部部长是讲咧，国安基金的幕僚会继续密切的关注国际的情形，啊，跟咱台股的走势啦哦。那买观察金管会哦，相关稳定市场的一寡措施，啊，够实际的成效啦哦。因为咧，那依咱国安基金要进场，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哦。啊，嘛，还有在委员会开会决议，才有法度决定吼，咱还是依照国安基金条例的规范来走就对了啦哦。啊，所以咧，啊，财政部部长讲，有啦，有咧密切盯盘呐，有咧看，有咧看，要再关注啦吼。啊，咱股市吼，伊讲会下跌吼，足侪原因的啦。其实够侪足大的原因，就是啦，原本飞鸿供应链嘛，大概哦，都集中伫个韩国、台湾，甚至日本着。啊，即卖人诶，武一个中国，本来想讲伊应该无迄材料，无多研发吼，还是讲未无，就是跟不上啊，想不到你看人因诶 AI 嘛处理啦未歹啊，咱毋是构建什么啊、长兴储存吼，诶、欸，都整个 IPO 上市啊呢，啊，所以咧，迄市场会担忧啊，哦，因为你着甲想嘛吼，任何只要甲中国卡着诶，原本中国无诶哦，啊，其他国家有诶吼，拢最厉害哦。比如讲，咱为虾米咱一挂船产死诶死倒诶倒对吧？密密麻麻对，对早期无去互中国卡着诶时阵，哦，咱真厉害了，真硬啊！啊，但是去互中国一旦卡着了，伊就销价这个请出售吼啊，打坏整个市场行情，有诶无诶，再造成嘛哦。啊，中国即卖目前就是安尼吼，既然这个。好，有关一寡相关 AI 技术，吼，让他抓到一些要领，啊，甚至让伊嘛研发了真好的时阵，当然市场就会有波动啦哦。好，所以咧，这确实有影吼，值得大家好好啊关注，吼，无定着未来未会个起啊，但是未像即阵嘛即笑啊，吼，也是有可能啦哦。好，那讲到这个股市震荡，吼，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今天大地震啊，吼，真的大地震。大地震吼的发生第一站哦，日本的熊本县呐哦 ，A 波发生7.1规模这大地震哦，震源深度刚刚10公里呢哦，所以算蛮浅的啦哦。啊，这个地震嘞，高市早苗第一今仔日确定哦，正式死亡至少13个哦。啊，因为有人个受伤伫病院啦哦，啊，但是嘞，讲真应该知影吼，至少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去哦。那有诶，为虾米吼？就是原因无，大家拢同款来，就地震受到影响嘛。比如讲，诶，有诶大型诶购物中心啊，地震了吼，啊，就爆炸吼，疑似瓦斯外泄爆炸，啊，就有人因为安尼吼来过亡去哦。啊，搁有迄虾米钢厂吼烟囱倒塌，啊，有人去地掉吼，啊，有人是伫厝倒塌的房屋中吼啊地落。 落了，哇，没有生命迹象吼。好，所以咧，其实这个地震吼，高氏早苗咧，嘛伫个官营国个官邸内部啦吼，就开始的。发生的时候就召开了灾害应对的会议啦哦，那伊有对外来表示讲咧，即届熊本县的灾情是非常的严重哦。那唔管是建筑物倒塌啦、道路毁损、火灾等等吼，这规模的灾害真多啦哦。那因自卫队嘛，已经派出3600人吼去灾区来救援。啊！伊除了高市早苗，除了向灾民致上最深切的问候，嘛强调讲，日本政府已经调动一切的资源哦，全力投入救援。啊嘛，跟地方政府合作，让这个损失嘞，会使大幅度的减少了哦。好，那这摆地震当然专家嘛有分析原因啦，啊，讲那些是啥物发生伫个是华夷断层啊，什么地壳裂隙两侧沿着断层水面错动。反正科学家因有一个讲话，啊，咱一般老百姓，这较复杂，咱就是怎地动啦，啊，就是地震啦吼，讲较简单就是即地震，啊，麻烦就是讲吼。地震你若发生伫个人较少的所在，啊，当然就受伤吼，也是讲迄伤害就袂遐尼济。啊，你若地震无小心发生伫个人口密集的所在，哇，这代志就严重嘛，对不对？你就加想，那地震发生伫个宜兰外海，啊，佮发生伫个宜兰，啊，佮发生伫个台北市，哦，这震央啦吼，那有共款，当然嘛无共款哦。啊，大概即款的概念啦哦。那因为即个地震确实是蛮大的啦哦。好，根据日本的国土地院因的观测啦哦，讲灾区出现了长达84公分惊人的位移，山顶当84公分惊倒人嘞吼，整个很多地方哦，譬如讲嘞，某几个地方的这个土地的地吼，往北移40公分，某几个地方往南移17公分吼，就是原本你知影迄个地吼，山顶当起啊啦，哦，唔是伫个原来迄个所在啦哦，那因为地震一发生的时阵吼，新干线啊好啦吼，啊高速公路因为就灾情传出嘛，有些封闭哦，交通也是讲几乎瘫痪哦，啊做些所在停水停电哦，啊伫这個、日本家吼，台人的大家好哟。台湾人，你那是阿妹去家吃头的促销啦吼，卖讲哦哟，飞机无飞啊，开始有飞，想要个过，唔通啦哦，赶紧促销哈。迄所在讲哦，即个地震哦，就是人认为比咱台湾921更加恐怖啦哦，啊尤其咧。再来哦，再来还会有余震哦。根据啦吼，因日本气象厅这边的这个统计啦吼，讲这3天来恐惊一个有震度7的地震哦。那这个地震嘛有好名，叫做令和8年熊本地震哈。所以有发表这个强烈的警告哦，未来2-3天风险非常非常的高。啊，尤其咧地震过了，地层是非常的无稳定哦。啊，即卖天气就热对无？啊，个啦，落雨雷雨交加，啊，灾区的二次的灾害，譬如讲土石流哦，土石松动就会有土石流嘛哦。好，所以因是呼吁当地民众一定要保持这个最高的警戒啦哦。啊，我讲咧，你即卖啦阿未出发咧哦，啊，你原本就要摆去遮佚佗诶，啊，好心诶啦吼，诶，佚佗诶时间真侪吼，对，赶紧啊，无你要改所在啦吼，诶，讲啊，我家已经清好啊吼，一定爱去佚佗吼，啊，把紧你也使刷所在吼，这种灾区你就唔好去啊哦。那至于伫个日本吼，咱外交部是表示讲阿未接到有关咱台湾人伫个日本佚佗吼，唔管是侨生也好啦，侨民也好啦，还是讲留学生等等吼，拢无传出讲有任何灾害的资讯哦，啊，咱台湾这边嘛，只是咱的福冈的办事处了解灾情，也够咱个人受影响的情形哦。啊，总共啦需要协助的，会来个到3天哦。那总统赖清德咧嘛，透过社群表示讲咧，衷心祈祷灾区的民众会使拢总平安哦。伊讲伊代表所有台湾人，向这刚受到冲击的熊本县的强烈 第一党的灾民至上最生气的慰问、啊哦、那台湾跟日本是真正的朋友，携手共度难关、啊、我们密切关注灾情，随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哦、你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出发、哦、好，所以呢衷心的祈祷灾区所有民众平安、哦、和这些总统赖清德收着的这个标识、哦、第一阶段节目直接先过一段路，等下再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0: 性别与职业多元，在不同的地点，
1: 不同的职业与族群，在这里你我并没有不同。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让人生45度角的印子来陪伴着大家，持续暖耳朵。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的
0: 《人生45度角的印子》。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歌是阿佩，来这首歌叫江青荣所演唱的《心酸讲无话》哦。这算一首老歌，1994年的歌曲吼，《心酸讲无话》哦。好，咱有讲有一挂人，人甲人之间吼，确实有影是讲无话啦哦。啊，最近有一个人就爱听的话真多啦吼。啊，你讲话那多哦，讲到这个一回事，啊，讲唔到哦，我落无侪话，我白讲诶，安尼就真唔通哦。好，那就要甲讲到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啦哦。蒋万安呢，伊伫个即张，算今仔日个对我来表示哦，应该其实伊即个议题已经淡出过了讲啊吼，伊讲啊，蓝白哪发都有共识啊吼，以乐观其成要创啥？道格啦，吼、哦，伊唔是一讲讲两讲讲吼，伊安尼逐讲讲啦吼，伊讲咧道格会使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为着即个独有的事件负起政治责任哦，啊伊咧，讲就讲啊对，伊大概拢拖陈其迈。你即卖性格就是就抓别人死安尼吼，哎，即卖来个陈其迈咧拖落水啦吼，伊就点名咧，啊啦，要倒戈卓荣泰啊，行政院院长上来做，伊就讲咧，陈其迈就是一个真好的阁揆人选呐、啊、哦，伊讲咧，蒋万安讲哦，总讲啦，借此会使重新组阁，就会使化解朝野政治僵局哦。你听你爸母啦，你认为今天哪真正陈其迈就会僵局化解吗？我讲不信嘞哦。啊，重点是干陈其迈什么事啊？陈其迈哦，你讲为什么我大概躺着都中枪了，根本都无伊的地带吼、哦。啊，但是嘞，最近他频频被蒋万安出卖哦，改点名啦哦。那蒋万安嘞，今天去上媒体的时阵吼，伊就讲啊啦，伊讲吼啊的顶礼拜吼，这几个活动吼，有几个活动嘞，拄着哪样的。位啦，啊，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讲着道格的想法啦。我讲较歹听，听你咧跋布吼，蓝色的立委，咱讲着现任的立委，上个想要道格啦，道格爱个顶算呢，迄个就抓别人死的呢，啊，无你家家有就是不分区的嘛。啊，我认为讲啦吼，即使是不分区，嘛是爱顶算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可能一个啦，嘛不是骨力诶啦，要听到有几个啊白目诶，还是讲遐今麦要双击诶啊，得甲提一下，安尼尔啦，啊然后被他无限放大啦哦、喔，因为我是无啥相信讲今麦苦役诶，讲这款话，迄个拿石头砸自己脚嘛哦、喔。好，那伊讲完伊家己讲话啦，伊讲咧伊家己诶态度就是道格吼，爱伫诶党内形成共识，佮加上民众党诶同意甲支持，安尼才有可能输科后一步。啊！但是你敢想哦，即摆因党内也无同意，民众党嘛无讲要同意。可是为什么他要每天讲、天天讲、一直讲？吼、哦，伊就是要制造声量甲话题嘛哦。好、哦，所以咧，伊就再度就伫个今仔日咯吼，会使讲大家拢讲得着啊。今仔再度讲咧，卓荣泰要下台啦哦。啊，我是感觉啦吼，就是讲你那要讲卓荣泰啊要倒戈吼，这的因为已经讲啊嘛吼，咱的啊无个都动也嘴卖好伊讲对不？但是你看一个啊，个个陈其迈拖落，实在是有够过分啊！所以咧，伊的一心恶了陈其迈哦，伊讲吼，陈其迈吼，伊的市政满意度足悬的呢。啊，这个毒油事件包括食安法的这个会议吼，陈其迈伊拢真坚持要下架商。品呢？啊，一定爱无问题才要恢复上架呢。伊愿意徛伫个高雄市民来立场吼，我甲伊配合啦。你这加好心哦，啊，我配合啦，我认为伊人真好啦，坚定立场，无简单呐吼。啊，所以咧，伊是上好的人，可贵人选呐吼。马赛代表新的气象啦吼。好啦，先各家娱乐一下吼。所以有人讲，其实咧。陈其迈吼，这个蒋万安对陈其迈所做的个这捧杀，吼、哦、捧杀这两字你听有详细哦，听凯那个婆对不？在捧他，其实是在杀他，吼、哦，这叫捧杀啦。你看有恐怖不吼？这刀安尼一出一收安尼吼，在捧杀吼、哦。
好，那针对咧这个有关吼，大家认为，即卖真的啦，无人咧认为讲伊真正咧假好心吼，咧俄罗斯陈其迈唔是啦，其实伊是咧要杀啦，不只是捧杀陈其迈而已啦，他当然嘛要杀卢秀燕啊，创造共主啊，对不吼？哎、欸，我讲话有力啦、啊，等等哦。那其实吼，一直频频被点名的这个陈其迈吼也不忍的啦，因为想讲即卖发生啥代志吼，为什么？哎呦，哇，躺着也中枪哦！陈其迈今天给亲上火线回击了，伊就引用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名言哦，每一个人吼拢爱甲工课做好较实在吼，甲家己的工课做好较实在啦吼。啊，陈其迈强调讲，伊家己对市民有承诺，伊会甲高雄的代志做好哦，包括建设甲招商都会做好做满，做到最后一工啦哦。那现阶段高雄市长的工课就是。够好是安，然后他就反向蒋万安，台北市长嘛应该爱安的较对，哦，反向蒋万安咯，我的工作就是我甲高雄市够好，啊你嘛是同款，你进台北市长咧，哦，无啦，进已经。心不在台北市了，心在总统府内底啊啦哦，好，所以咧，陈其迈这届吼，这个回应的时阵，其实是就很不高兴哦吼，伊就重批啦，讲准讲大家哪拢提事安的事件来做政治的这个处理吼，啊，任何代志包括道哥嘛是拢做政治的这个操作啦吼，安尼到底是安的工课是要上来苦接，上面来管就对啦哦。好，那黄姐吼，这民进党的立委黄姐啦，伊就讲咧，哎呀，陈其迈人市长家己想要讲的话，人家己会讲吼，无需要蒋万安大概拢来帮伊转述啦。啊，高雄市府吼有家己的发言人呐，啊，准讲蒋万安吼，你若做想要帮陈其迈讲话哦，无你来做伊的发言人呐，你来递履历啦，你个履历递来咱高雄市政府啦，对不？哇，我帮你吼，你要应征陈其迈发言人可以啊，你个。履历拿过来了哈，阿德公嘞，你莫白记，你即摆是台北市长嘞，啊，你那么积极想要转换职位，履历就先准备好嘛，对不？我可以帮你代送啦，所以即摆是。家己的工作唔做，啊，拢管别人哦。哦，这家己诶，台北市真正做了足好诶嘛，唔是呢？台北的虐童事件、治安的问题，或治安会议，拢白点点，拢无要处理啊。结果安那，哦，就反正就把台北市民当政治跳板啦。一进诶心思，唔是伫个台北市，唔是伫个市府内底好好啊上班啊。所以很多人拢讲咧，市长你是不是要等去上班呐？啊，找你找落未未着呢？你拢无伫个办公室呢？你是不是未记诶？你上班的所在是？什么所在啊？吼，地址伫底，我也是跟你讲啦，你失智啊你吼。好，那其实嘞，有关倒阁一说吼，排山倒海的这类批评加在，包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吼，看不落啊吼的批评蒋万安提倒阁这件代志啦哦。徐嘉清伊就讲啊，伊质疑这个行为台北市长拢无善尽家己的本分呐哦，反而干涉立法院是否倒阁哦。伊讲嘞，像伊啦吼，徐嘉清讲我是侨委会，我的管辖就是这里吼，我袂去干涉你台北市长相关的。事物啊，对不？总共我来去给你干涉，我的本身我都不是这职位的干涉嘿吼。伊讲嘞，你拢外界免搞我指责，我家己得自身检讨哦。所以嘞，伊讲伊无多理解台北市啦，何时有权管控这个立法院啦？那甚至质疑立法院是否倒阁，跟台北市有什么关系啦？就反正就逻辑说不上去嘛。为什么吼？因为嘞。第一啦吼，倒阁的职权属于立法委员嘛，对不？那蒋万安伊唔是立法委员啊，那伊嘛唔是党团的人啊，啊伊嘛唔是党主席哦，那伊到底是用什么身份来淡出这个倒阁之说吼？啊，伊就讲咧，你家己吼，就是你家己的这个责任，你家己的角色是啥吼？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吼，所以伊这款行为就是造成体制混乱吼，加重啊一部分。啊，甚至讲安啦吼，徐嘉清伊讲伊对马英九到郝龙斌执政的时阵吼，历任的首长既就懂得尊重行政跟立法职权的分际，唯有蒋万安吼，连马英九负 1.0 都提不上吼。输马英九输舔舔就对了、哦啊、包括嘞，佮其他人所知，吼、哦，笑死人就对了、哦啊、反正、哦、结论徐嘉清的指责啦，蒋万安、哦、都不懂得分寸、哦啊、人这件代志，人今仔日嘛问蒋万安，徐嘉清甲你骂呢？
蒋万安不敢回咯，他仅表示讲啊，徐家清所讲的每一句话吼，拢会是回力标，啊就紧走啊哦。我想讲，吼、哦、啊，你不是话一堆吗？很会讲，很会论述吗？为什么徐家清跟你骂到吼，骂这么侪点，你只有一个说，哎呀，会变回力标伤到自己啦，就不回答了。哎，无话啊，你知无？鸡嘴变鸭嘴，为什么？因为伊爱搁等于问英文，要安那问啦，要安那回答啦，啊，未想好啦，反应无客气啦。伊正讲个只话，无定人拢草稿甲笑好，伊才有法度讲啦，对无？啊，人雄雄记者问讲，徐嘉欣甲你骂呢？全袂向应啦吼，语塞，讲袂出来就对啦，应袂出来啦，啊，先等于问英文一下哦。啊，你也讲，徐嘉欣都家己是民进党个人对无？民进党个批评正常，我阿你讲，资深媒体人陈辉文伊嘛足生气啊！哦，陈辉文伊伫今仔日讲啦，伊讲咧，蒋万安去年才划过要倒戈，今仔日佫弹出同款个议题，哎，搞清楚啦！伊目前个身份是台北市长呢，毋是立法委员呢。啊，倒戈毋是单一政治人物划倒会使启动诶，你要依照宪政个程序呢，要由立法院提出无信任案。啊，得到过半立委至少57席的支持，吼，这我感觉蒋万安知啦，这是重要的是安那，啊，你一直讲要倒戈要倒戈，啊，有立委书底下跟你讲要倒戈吼，跟陈慧文质疑跟我一样，啊，到底是倒位啊？哪几个立委？你嘛讲出来，大家评判一下对不？哪些白话跟你讲叫你倒戈的啦？哦，好，然后呢，陈慧文伊嘛化为蒋万安讲，你嘛甲郑丽文尊重一下啦。各位欢迎东团其他成员尊重一下啦，人伊拢无讲话啊，你是咧出来讲啥物话啊？倒什么戈哦？啊，各位咧，尤其点名陈其迈这件代志吼，陈文文更是看不下去咧。伊讲任命行政院长的职权是总统咧，啊，你等于吼形同怎么样僭越啦？蒋市长什么时候变蒋总统啦？吼，各位看到你任命行政院长哦，吼就很酸哦。啊，台北市长不是名嘴，你莫来敢抢通告啦。哎，开始有影，即摆台北市长变名嘴咯。好，所以反正呢，就批评吼，即、这个蒋万安呐吼，尤其是对赖清德讲无尊重啊，对陈其迈，我觉得对陈其迈最不尊重哦。陈其迈今天有告诉，所以我讲陈其迈要硬起来啊，要硬起来，要好好的应对。你莫蒋万安给你拆一下肋棒啊，打败了给你当提款机，吃你的豆腐啦。实在是太过分了哦！好啊，所以哦，我感觉啦吼，就是说，不管安怎吼，卓荣泰的去留都轮不到蒋万安来指指点点哦。好，这提供给所有这乡亲了哦。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的是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郭正典医师所写来的，他讲应该废止不分区立委的制度了。台湾啊，应该将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制度呢，给废止了。我哥感觉讲郭正典医师这篇文章写得真好啦，所以这是要讲伊写的这篇文章啦，甲国民来做伙来探讨，来做伙来讨论啦。大家拢知影啦，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啦，国会制度，所谓这个国会议员啊。全部拢是人民啊，一票一票投票选出来的。当然了，国会议员就是代表民意嘛，这毋免辩论啊，收嘛知嘛。国会议员当然是代表民意的产物啊。民主制度哪有咧？啥物叫做不分区的咧？在即、这个。亚洲地区啊，敢若有一个国家呐、啊，有所谓不分区的国会议员呐、啊，迄就叫做日本呐、啊。日本人在即个国会制度里面创造了即个所谓即个不分区啦、啊。不分区呢，是日本人斟酌参考西方的即个民主制度以后呢，要发现日本人较特殊的讲。日本人考虑到讲日本社会啊，有介济特别的情形，就是讲日本战后啊，有介济介有才能的人啊，譬如说亚冠青啊，譬如说代表这个日本的啊，日本这个有一个精神叫做将的精神啊，譬如说有专门的工匠。还是讲特别的这个艺师表演艺术的演出，还是特别诶，这个才能诶表演者这个艺能的这个工匠师，特别的雕刻师，特别才能的啦。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能力呢，去算计了，但是他代表社会某一个角落里面啊，有特别的才华的人啊，但是伊无法度去算，伊无能力去算计了。所以呢，你不能讲为了这个国会呢，会当代表各种啊无同的人的才华的人，拢会到国会里面去。代替日本人诶，文学家也好，即、这个演员也好，是能剧诶表演者也好，是工匠师也好，工匠才能诶人，拢会当做国会议员，替无共才能诶人来讲话，所以伊创立了一个制度，叫做不分区啦。这是全世界都敢若日本人有即、这个。有这个所谓国会里面的不分区的制度了，这是日本社会特别的这个社会无同的制度所这个历史所这个历史延伸出来的这个制度社会制度所产生的这情形了，因为日本人的。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时代啊，你敢知影？德川幕府时代有300年，德川幕府时代300年内面啊，你做啥物头路的人，300年未使变更职业，你敢知影？德川幕府啊，讲你爸爸是农民啊，你嫁的，敢那会使做农民呢？未使改变职业呢？恁爸爸是做咸菜汤啊，你的囝就会当干那会当做咸菜汤啊，你知无？你的孙嘛会当干那会当做咸菜汤啊，300年未使
变更职业啊。日本人是有这款的历史，才产生明治维新以后，才渐渐啊会使改变。所以日本人介济伊的家族制度内面呢，迄职业的传承啊，是300年无改变的。因为这款的特殊的社会结构，所以日本人变作民主社会的时阵，才会创立一个不分区的代表这款的制度的想法。因为伊的社会太特殊了，伊甲欧洲的社会、甲美国的社会完全无同啊，所以日本人才会创立了。啊，选举制度的时阵，才创立了一个不分区的制度出来。啊，你若美国、欧洲无一个民主国家，有啥物事叫做不分区啦？台湾这个主雄，这个民主制度实行了呢，结果呢，嘛是学习日本人。创立了所谓不分区的制度了，就讲除了人民直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以外，嘛有保障选党无选人的这款的不分区制度啊。就是讲，你民进党得到30%的选票，啊，那30%会当推出归属的不分区的立委呢？你国民党得到25%的选票，那么你会当推出归属的不分区的立委了。用这个政党得到的票数偌济呢？会当分到不分区的席次，归属。虽然讲啊，台湾模仿日本人，有这个国会里面呢、啊、有不分区的制度呢。会当用政党得到的总票数来分配这个不分区的立委了，但是嘛有一个原则了，有这个原则是啥？嘛规定个足清楚，不分区的立委呢，是用弱势团体啊、弱势团体啦、特殊才能的人才啦。专业团体啦，学术界以特别的才能的学者，甲弱势团体、弱势者，啊，譬如说盲人，还是讲特殊的残障，伊无多出来选举的特殊的残障的盲人，还是讲残障的人，但是他有特殊的才能。啊，即款诶弱势诶妇女诶团体，还是啥物，为主要诶参考来做即个不分区诶代表，即有规定诶。但是后来都变做啥呢？基本上愈来愈变成不分区诶代表，拢变做咧2栋3栋诶人。伊选举选了以后，照即个伊政党得到的票数去分，不分区的时阵啊，拢无照过来啊，无照规定来啊。目睭好好，身体好好，也是讲专门杀专门用即个特权的人。来做不分区啦，你比如讲国民党诶不分区啊，专门去用啥物呢？用这个退伍诶将领来做不分区啊。退伍诶将领，你也毋是残障人士啊啦，你也毋是专业专才啊啦。退伍诶将领是特殊诶，这个特殊阶级呢？你毋是特殊才能呢？那专门用正二代呢？你这个连胜文这些，你这正二代啊，你那是啥物特殊的才能呢？
或者是政治大佬了。你去王金平机关呢？你怎么是什么特殊才能呢？你是政治大佬的特殊阶级，你怎么能够当什么不分区呢？就乱七八糟的用啊，都这样。你的翁小林，啊，你也列为不分区啊呢？如海也是啥呢？用到后来呢，就民进党啊，完全是代表中国的特殊的亲共的代表，有匪谍嫌疑啊，列入不分区啊呢。但也是，他虽然是这个中配啊，给个台湾，给个台湾人的中配，但是他在中国的国籍都没有放弃，而且有匪谍嫌疑，他也列入到不分区里面来，这鬼的不分区都变质了，都变个呢，不是原来。人本来是可以来列入一个不分区代表这款的制度的设计，这个变作呢，人的可以的设计，才变作完全变作颠倒体制、破坏体制的这个制度出来。到最近发现呢，不但没有改良这个政府的体制啊。没有改良民意代表的体制，反而变成破坏国会体制的元凶啊！你给嘛看，一些亲共的团体台，这个中配进入个这个国会里面去，他用一个特殊的不分区的体制到国会里面去，你提案讨论的。这个立法院的结案的时阵，乱七八糟乱提案，拢提那些亲共的法案，拢向政府的代表、国防部啊、国安局啊，乌白调这个资料出来，明明这个是国家秘密的资料，伊就用这个立法委员。的权利呢？去调这个资料，无应该的立法院公开的资料，硬要调出来，硬要调出来，和社会大众知影，要和社会大众知影的目的，都是要和媒体来报道，和国家的各项资料呢，机密呢来公开，在社会的媒体公开了呢。中国那边都全部拢知影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变作安怎呢？伊这个特殊团体的不分区的代表呢，则变作啥？咱的国会代表啊，国会议员啊，本来的意思是啊，国会议员就是民意代表。国会议员都是民意代表啊，啊，今嘛不分区的立委呢，伊无选区呢，伊无选区呢，其他人民选出来的立委是有选区的呢。譬如讲，你是台北市第一选区，还是第二选区？你是大安区那边选出来？你有选区啊？你有选区，你若乌白来、乌白讲、乌白创的时阵啊，咱的依照的宪法啊，你若上过超过，你做代志上过超过，违背了这个民意啊！咱照宪法，你会当互人提名来罢免啊，因为你是民意代表，你有选区啊。选区的选民呢、啊，依照民意，你会使互人罢免，你知无？所以，旧年
咱全国毋是发动了一个大罢免的运动吗？为什么会使大罢免呢？大罢免是啥物人罢免呢？你选区的选民会使甲你发动罢免，你对选区选出来的人，对选区的选民感觉无满意，因为你是民意代表，所以这个选区的选民会在依照宪法的规定来甲你提出罢免。你若罢免通过，你就是落台。选举的选民会使甲你选举做立委，选举的选民嘛，伊会当依照宪法甲你罢免的，会使甲你选举，都是有权利甲你罢免的，这就是叫做民意代表。因为足害是安怎？不分区的代表啊，无选区啊，伊是党主席提名呀、啊。党主席提名，依照这个党选票的比例呢，互你当选的。伊是党意代表，毋是民意代表啊，伊是代表党的意思啊。毋是代表民意的基础当选的，所以伊无选区啊，伊无选区啊，伊无民意啊，

以你莫看到以前的这个布农区的立委吴思怀，走去中国那边，去听中共的这个习近平的训话，去听中国共产党的唱，这个共产党的国歌，啊，伊咧起立代表咧听，去听共匪。阮的敌人的国歌，你饲你咧听；敌人的国歌，你点点听；敌人的飞，强飞啊头的驯化，咱嘛无办法改罢免的，因为伊是不分区呢。伊在咱国会咧，接顺咱的国防部，还是国安会的啊，这个官员。啊！接顺咱的国安部、国防部的官员来泄露咱的国防秘密，咱嘛无法度甲伊罢免呢，因为伊是不分区呢。所以这个严重就严重啊，就这样啦。国民党跟民众党，你看民众党提名诶，好酸人，就会卖玉珍啊，还有其他的啊，前一段时间。脑瓜沸沸扬扬，但是当选啊，伊提名啊，不能够当选啊，互人查出来，伊无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格啊，一旦是共匪啊，你知啊，一旦是共匪啊，来台湾走到台湾的立法委员，过去当去上班掠咱的薪水啊。各位，咱接顺咱的官员呐，你开什么玩笑呢？哈、啊，咱的政党会当提名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来做咱中华民国的立委，会当来领咱的薪水，会使来接顺咱的官员。会当来接顺咱的官员，咱的官员都爱乖乖啊，徛在台下顶互伊接顺，这成什么荒唐的局面嘛？安尼也会使，安尼民众党啊，会使提名即款的人来做咱的立委，咱竟然无法度甲伊罢免，开什么玩笑呢？即款的代志。咱若无新的法律，会当来解处理。我甲你讲，后边啊，毋爱讲后边啊。2028年，你即马看，即、这个国民党诶主席即马叫做郑丽文啊，啊，郑丽文即马都已经足明显，就是完全亲共的党主席啊，党主席。可以依照他的意思来提名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呢？伊哪位贵的立委哦，拢提名亲共的哦，共产党的哦，伊贵拢会当当选呢？你想看卖国民党会无论如何啦，伊选立委，上起码嘛有八九席啊，安全名单啊，八席到10席啊。因啊，规个拢提名共产党诶，即个亲共产党诶，立委诶，不分区。啊，若有8席到10席诶，替共产党讲话诶，立委不分区，规个拢当选，你阁无法度甲伊罢免。你想看卖，咱诶国会，后届诶国会会变做啥物型诶国会呢？咱逐工都咧听替共产党讲话诶国会议员。在咱的国会内面，后届国会内面，啊，你讲无法度改罢免，那我们的国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敢那用卡头不修，你都知影啊！逐工拢有替工会啊，讲话国会议员在接顺咱的官员啊，那还像话吗？啊，咱的国民会变作什么情形呢？咱逐工电视拍开。你气都气死啊！干啥呢？来休息一下，慢动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5: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7: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也讲的第一目就是讲，我们应该废止不分区立委的制度啦。这是郭正田医师写的一篇文章，我提来跟大家分析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咱应该在后届都讲将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制度给废除。咱无废除啊，咱的国家啊，无一天会当安宁啊。咱的国会就变作无路用的国会啦，规个国家一天乱糟糟啦，你无一天会当有安宁的日子通过啦。原因就来自一个无合理的不分区的立委的制度。接下来我跟你讲一个代志，就好，卖讲贵的、讲五的、八的，诶，不分区的立委啦。卖讲和国民党选到五的、八的、清共的不分区的立委啦。你今嘛郑丽文一个主席都咧清共啊，伊后届伊不分区。在提名不分区立委是党主席的权利呢。郑丽文只要交五个不分区的立委，亲共产党的立委五个就好了。你规个国会无当开会啦，你知无？无当有一天好日子啦。卖讲五个啦，今麦法国讲予你听啦，干那一个，你的国会就乱七八糟啊啦。目前就是安尼啦，国民党有一个清共的乱七八糟、为所欲为、乱来的立委，这不分区的立委叫做翁小林呐、啊。这个翁小林，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也横行霸道、乱七八糟，将国会变成什么形呢？我搁讲予你听就，你就知影啦。干你一个鸟。一个叫做翁小林了，规个国会都唔免开会啊！伊逐天提案，咧提什么案呢？规个国家都瘫痪了呢，一个尔呢？你讲无在调改罢免呢？为什么呢？不分区跑到罢免呢？伊无选区啊！你那是区域立委，你感觉相对过分啊？你会当发动伊选区的选民来改罢免？翁小林是不分区的。留意啊，你无在调发动罢免啊，因为法律上没有罢免不分区立委的这个法律啦、 翁小林在2024年都开始做官了呢，2024年都前年了嘛，对，就都、就是他当选前年底的时候，2024年11月16号翁小林提第一遍提案都给你乱笑了。第一年2024年10月16号他就提案宪法诉讼法了，把司法院大法官啊审议的人数，他本来是规定现有总额，只要现有总额的三分之二都可以带开会啦，你把它改成法定总额的三分之二，这也当开会啦。现有总额是啥？现有总额现在的法总这个大法官有多少人？比如说现有总额，现有总额有八个人，八个人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开会开会了啦。他现在把它改成按法定总额的三分之二。法定总额是什么？法定总额是15个人啊。但是现有的大法官都八人而已啊。啊，八人不要紧啊，八人的三分之二，对不对？五六个人都会当开会啊嘛。啊，这个法定总额是15个人嘛。啊，八个人不足15个人，那可以总统再提名，慢慢的补足15个人。但是现在你没有补足15个人，只有八个人，三分之二就可以开会来视线嘛。有争吵的就可以事情，但是现在不要啊。翁小林给你提名，给你把这个案子修掉，修到要法定总额的三分之二，也就15个人的三分之二啊。15个人的三分之二都是要十个人啊，十个人啊，你今嘛干了八个人啊，八个人你都未使开会啊。所以你现有的法官你现在要再提名两个才能够到十个啊。那你现在国民党加民众党占多数啊，你现在总统要提名大法官，任何的人他们故意都不让你通过啊。不让你通过的时候，他修法一修完的时候，你这个大法官宪法法庭就瘫痪了嘛，你永远他永远他都不让你通过啊，你现有就八个啊，但是他修改这条啊，就是要法定的三分之二，就是要十个啊，所以他把这个条文改掉以后，就是只要在赖清德当总统的任内，永远都不会有大法官再通过，你大法官永远都只有八个。也就是说你永远大法官会议，你的宪法的法庭就永远开不了会，你这个宪法法庭就被废掉了，就变成没路用的宪法法庭了。只为了一个翁小林的提案呢，翁小林是不分区的立委，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宪法法庭变成没路用的，没得开会呢，永远没得开会呢，这样有严重没啊。宪法法庭不只是为了总统要释宪而用，有多少民间的冤案、民间的法律要等着大法官的宪法法庭来释宪呢？你的鬼都把你瘫痪了，你所有的释宪的条文，民间有什么企业之间的问题要释宪的时候，整个都瘫痪掉，只因为一个翁小林不分区立委，你又不能罢免他，因为他没有法律可以罢免他呢。安尼的国家宪法法庭都瘫痪了呢，安尼有严重无？安尼阁无过分呢？2025年3月26号，翁小林故意质询农业部的部长陈俊济，陈俊济当农业部部长来叫来质询。来咨询公，你一定要给我回答，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农业部 所有的粮食要怎么分配到台湾各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点粮食要分配多少，要储藏在哪里，你一定要给我回答。哎，听众朋友啊，你有听清楚没有？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翁小林要农业部长一定要回答他，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农业部的粮食在台湾每一个地方要怎么储藏，要分配到哪里，分配到哪里，分配到农业部长一定要回答。你不是开玩笑吗？台湾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农业部要把粮食分配到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这是国家最大的机密耶。战争的时候粮食要分配到台湾南部的哪里，哦，或者是偷偷藏在美浓，或者是偷偷藏在旗山，要供部队吃的呢，要在供第八军团吃的呢，或者是供啊第几军团怎么样储藏的粮食呢，中部军团的粮食要藏在哪里呢，第六军团的这个粮食要储存在哪里，这是国家最高的机密呢，怎么可以告诉你啊。哎，翁小林说一定要他回答的，不是平时哦，是说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粮食要分配在哪里，秘密的藏在哪里，一定要农业部长回答，而且要告诉他那个地图啊。这个是什么用心呢？农业部长在战争的时候粮食怎么分配，粮食要储存的藏在哪里，接着爱回答他，一定要回答他。你不是故意要把台湾战争的时候最机密的粮食分布图在哪里告诉中共的意思吗？这种东西你一个不分区的立委竟然要将台湾战争时候的粮食储存在哪里，一定要在立法院叫粮食部粮食啊，这个农业部长回答你呢，一定要回答他呢，不回答不行呢，开什么玩笑嘛。好，2025年11月13号这个翁小林提议呢，要把删除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九至三条的无私怀条款啊。也就是无私怀条款是什么，就是台湾的退将可以自由到大陆去，可以自由到中国去呢，参与中国的国家庆典。这不是公开的表明鼓励台湾的退役将领到中国去表示向中国效忠吗？这样的条款他也可以在立法院提案出来。那么在2025年就去年的12月25号他公开在立法院质询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呢，他在什么时候质询呢，就质询行宪纪念录纪念日的时候呢，公开质询他呢，总统府的秘书长主权认知，对台湾的主权认知，在行宪纪念日的时候是在争论台湾的主权到底是不是属于中国了。那如果台湾的主权不属于中国，怎么会有行宪纪念？在辩论的时候呢，和潘孟安辩论的时候，翁小林在辩论到最后的时候，辩论不过的时候，突然脱口而出了，他说台湾的主权既然属于中国， 那么中国口口声声要武统台湾，有什么不对啦？中国要来收复台湾、武统台湾，有什么不对啦？潘孟安直接回答他说：“你这种说法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台湾的不分区立委，竟然在立法院的质询里面，这个质询都会留下记录的，竟然脱口而出说呢，中国要来收复台湾、武统台湾，有什么不对？开什么玩笑啊？”这个句话出来，经过媒体报道、电视报道以后，引起了全台湾民众的非常激烈的反弹。然后最近他又捅了一个大篓子，也就是7月20号翁小林全数删除了文化部4738万所有关于文化部的媒体宣传的预算，全部删除，还接着删除了其他细节的30项的删除案，整个总额呢高达10亿了。你知道整个文化部一年的预算也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点而已，光是对着一个文化部就把它删除10亿，因为他不爽文化部在推广文化的时候专心的要把台湾的形象对国外来行销，让国外了解台湾的形象，因为不是他不爽，就可以把他删掉10亿。你翁小林也不过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你是所谓不分区立委，是你没有民意基础的立委，你是党意的立委，也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哪一支笔来勾一勾勾一勾勾一勾，你哪一些人列入不分区，你是没有民意基础的，没有经过选民来选举的立委，你是没有区域代表性的，你不是你没有选区的，你没有选区的选民来经过投票出来的，你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call it song 把哪一支笔给你高高的高高的，你就变成不分区立委，依照国民党的得票数，然后高高的高掉立，国民党的党主席看你顺眼高掉立，你就代表国民党的党意去当不分区立委。然后你到现在为止，大概呢最极端、最偏激、对台湾最有敌意、对中国共产党最有善意的所有的提案，都是你提的。对台湾最具有伤害性、对台湾最有敌意的所有的提案，最所有惊世骇俗啊，只要一开口就要吓死人，只要一出手就要伤害台湾的所有的提案，全部都是你提的。这样子的不分区立委，一个翁小林就把整个国会的决定权，就把国会对国家的伤害扩展到这么大，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只要一个这样子的不妥当的不分区的利用放进一个国会里面，他对整个国家的伤害就会大到这种程度。这样的不分区立委制度，我们能够让它再持续下去吗？这样的不分区立委制度，我们能够不把它赶快把它废止掉？这样子的不分区代表只是反映国民党的党主席用笔勾一勾，只是代表国民党的党意，而不能反映民意。却对国家有最大伤害性的不分区立委，我们能够不赶快废止吗？还要让他再搞下去吗？另外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算是选得比较好，但是也在逐渐变质的啦。有些不应该列入不分区的立委也变成派系分赃的利益的代表了。所以不分区立委赶快废止了，它的副作用出现了，不应该有不分区立委，就像美国欧洲一样，所有的要当国会议员就是要选举，就是要经过人民的同意了。什么叫做不分区立委？没有什么不分区立委了，要当立委要通通要经过人民盖章了，经过人民的选择了，没有什么不分区立委的道理了。台湾人应该站出来表达意见的啦，废掉不分区立委啦。每一个立委都要由人民同意啦，都要人民一票一票算出来要对啦。废弃不分区立委。就像郭正田医师的这篇文章讲的一样，那炸的话跟炸的是会讲出来的话啦。这是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的真正的意见啦。现在花哥讲皮公阿家啦，土婆婆心公阿家啦，每一个大刚花哥广播的物件，拢是收集很多资料，深思熟虑啊，呕心沥血才讲出来啦。花哥用心良苦，用这么心去收集资料，用这么心血去苦婆婆心讲。我这么用心讲，有头毛讲啊，白头毛，白头毛讲啊，无头毛，这样艰苦，你嘛跟我倒帮忙一下。我也没有在卖药啊，我只是帮农民在推销一些农产品。你嘛跟我倒啥讲一下，我生活有小可依靠一下。发哥是推动一些农产品。我认真的讲节目，认真的收集节目，你搞不倒帮忙去。发哥的好朋友啊，在离山啊，和朋友一起合作在那边啊，种了这些离山茶，在1800公尺种的离山茶，现在在我这边还有一些啊新的茶，要到8月中8月底才会有新的茶叶，现在。啊，离山茶在我这里还有一点，还有一些呢，也不多了，赶快珍惜这个机会。离山茶在1800公尺的地方，这天气这种天气呢，它已经山顶已经很冷了。那摘下来的离山茶，啊，因为冷的关系，它凝聚了啊这个稍微稀有的植物的糖分。这个糖分不是一般的蔗糖的糖分，它会凝结一种胶质，这个胶质来泡茶的时候它会回甘，让你的唾液会有大量的唾液在两颊之间，这就是台湾高山茶是世界第一的高山茶的原因。这个回甘的让你唾液涌现出来的那种胶质呢，你的唾液里面就充满了免疫的这样子的物质，所以你真正请教医学专家都知道，我们的唾液里面充满了这种免疫的能力，我们自己就有免疫的能力，那就是唾液。那喝茶 可以使这样的唾液增加，使得我们身体健康，那就喝我们骊山的高山茶。那么在这个季节，尤其稍微下一点雨，冷冷的时候，泡个骊山茶是最大的享受。还有另外呢，很意外的，在我们六龟再进去的桃园二集团的地方，那也到了1200公尺的，那里的在日据时代他们就有种茶在那边。那现在原住民的猎人偶尔去打猎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野山茶，那有一些原住民就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它没有喷农药的，因为那种野山茶没有喷农药，稍微施一点点黄豆粉啊，一些肥料，他们就可以摘下来，因为量不多，都很珍贵。这些野山茶发哥也得到一些。那另外在屏东的圣山北大武山也有一些日据时代到现在种到现在的阿拉比卡的黑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找吴太太 0983-468-356 找吴太太可以享受大自然的这些非常珍贵的茶叶咖啡。多谢你收听，明天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不如在一家中美好康来咯，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减至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00。
16: 请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 Calling 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报道。那上届美丽就咱台湾这粒报道啦。啊，那听咱的节目，敢那亲像在佚佗。卖嫌阿强伤啰嗦，为什么我听会这么啰嗦？因为惊讲你听无啦。啊，都逐工伫个遮，敢那亲像在唱山歌。四句阁讲到吼，像咧布泼。今仔日啦，今仔日我甲你讲吼，真正要大声吵啦。啊，为什么啦？要大声吵？因为食酒开车马路的乱乱踅。政府啊，政府，你敢真正无配套啊？无配套。迄若食酒开车，若乱乱踅，都甲医生发班，毋是敢若甲医生发班就好咧，真简单，敢若亲像拄只个。迄台车甲没收，卖害伊，甚至呐较严重的哦，怎甲压掉？我小等下啦，报予恁听，恁会家己切气啊！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你啊，你啊，有可能是我呢。你看阿嬷呢，哭甲死死昏昏去，有伊一个孙啊，这个应该是胖道的大孙啊。又好到要靠病去半工半读，都若读册需要用的，其他村的拢摕转来寄付阿嬷呢，摕转来寄付阿嬷，伊知影讲阿嬷吼趁钱辛苦，请遮的孙哦，毋是遐尼简单。也伊即摆吼读册有法度半工半读，虽然趁者无讲介济钱，嘛希望讲吼会当吼阿公阿嬷，互伊的阿嬷会当食者食者较好一丝啊。结果你甲食酒开车甲弄弄死，即个人外夭寿呢。好啦，等下再来讲。啊，拢全精神啊，精神啊！阿强你嘛精神呢？迄阵我有听人咧叫讲阿强精神，人个是阿强先生。啊，准讲精神嘛无要紧啦，咱的听众朋友是善意的称呼啦，啊，这拢总是恶意的行为啦，啥都恶意的行为，害人的啦，害死人的啦，食酒开车弄死人的啦。我先来讲中学这件，这是有偌大冤仇啊，大家啊，哦，大官，有诶讲啥是大官，是官中真大官遐，啊，无太讲哦，做大官。你拢讲哦，做大官、大家啊，其实唔是啊，正台湾都有做大官啊，甲大家啊，佮讲互恁捌，吹球你就拍夹。大官太死新妇，哎呦，夭寿哦！啊，迄你若讲翁仔某烧台，翁仔某烧吗？迄都有可能，嘴甲嘴子上好都会烧家，你讲对唔对？啊，迄大官太死新妇，啊，这有偌大冤仇？哎，唔是干那个太死啊，尔呢，身躯着几落十刀呢，几落十刀呢，迄规个楼梯拢总是血呢。伫中和，看到是足艰苦。大官66岁啦，新妇34岁啦。一个是囡仔，囡仔的阿公；一个是囡仔的老母啦。本来是一家人啦，最后啦，哪会走到这种结局啊？留下来这些孙、这些囡仔是上界可怜的啦，拢总是幼囝呢。阿公害死妈妈，妈妈被阿公害死，这是什么种的家庭啊？唉，听厝边头咧讲。讲这大官啊吼，甲新妇本地都有口角，对生活习惯啦，有人嫌讲食薰伤过头臭啦，啊嘛有嫌讲吼，哎呦，孙仔的教育的问题啦，啊教育的问题包括讲费用啦，啊听讲大官啊吼嘛怀疑着新妇吼，讲伫外口讨过兄啦，这双方面哦，毋是头一摆的冲突呢，而且我阁甲恁讲呢，大官甲新妇阁无带做伙呢。新妇甲大官无带做伙呢，啊，两个太太小拄面，啊，都逐工吼拢爱倒来大官遮带孙啦，带囝倒去带啦。啊，我讲实在啦，你的新妇是毋是有讨客兄？啊，无是甲你这个大官啥物关系？是你咧困的哦？你管他坐要食？恁囝都无讲话啊！你是咧讲啥物话啦？啊，有吐气啊，无吐气啊，是你嘴咧讲的啦。你敢有掠眼在床？当时啊，这人看那怀疑，看那怀疑哦，怀疑敢出人命啦！你看我话唔达到，我咧讲你啦。 啊，有诶吼，都看新妇未顺眼啦，啊，都吼啊，乌白共怀疑啦，怀疑讨客兄啦，怀疑厝内偷摕钱啦，啊，我阿你讲，恁囝、恁囝甲恁新妇吼，人已经开始定数咧，惊离婚诶定数啊咧，嘛无甲你大做伙呢。安尼，你辛苦甲站遐，你坐倒活活怎甲站死？啊，我讲的敢唔对？恁新妇啦，总讲啦，讨囝仔，甲你大官啥物关系啦？即卖啥物时代啊？你若讲因过个农业社会，我唔敢讲啦，无人敢去讨囝仔啦，都看那甲厝边兜的查甫人讲话，人就衰甲袂听伊啊啦，规砖头大家都知影啦。迄老爸老母大官甲大家就真无民主，啊，较早新妇甲大家大官甲。大官甲大家啊，甲新妇的关系哦是无共款的。较早的查某人哦，足忍耐啦，足肯做的啦，拢足认命的啦。我讲的敢无影？亲像你听我节目，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只可爱乌巴桑，恁较早敢无认命？你较早若去嫁着，翁会甲你拍，甲你骂，你嘛硬去见家人，因为是安那，为着囡仔。较早大官甲大家若欺负着新妇，就安尼念安尼尊，嘴巴安尼叭。做查某人还唔是忍耐啦？嘛，即卖无共啊咧！啥物时代啊？较早我著常听到啊，嫌新妇无友好啦，嫌新妇无尊重啦，嫌新妇袂晓感恩啦。啊，同款的嘛，常听到新妇讲大官大家啊偏心啦，哎呦，嫌讲话嫌咄咄啦，无将着新妇当做家己的人啦。我甲你讲。今仔日你若将着新妇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你会惹倒甲刣吗？今仔日你新妇若将着大官甲大家当作是你家己的亲生老爸老母，你会无可能甲友好吗？啊，总是毋是亲生的嘛？但是话阁甲讲倒转来，你若对你的丈人丈毋好，你的太太就会对你的老爸老母对伊的大官大家好嘛？这相对的嘛？啊，即卖时机无同啊！即卖吼，若新妇啦、后生啦，卖讲新妇啦，后生查某囝吼，甲老爸老母嘛，尽量卖带做伙啊啦。啊，卖带做伙，阮食老尾安怎？食老尾安怎？你身体若讲健康，手头若有六七十万钱，你着惊讲食老尾安怎？你即卖着爱开始照顾身体啊啦！啥物拢总毋是你个啦，有伊是健康个身体，则是你个啦。时代无同啊，你更加爱照顾你家己个身体啦。迄好脚好酒。健康的人都无人个事实都歪啊，都无你个友好啊，佮更加讲你破病。昨我嘛伫球场内底，佮朋友咧开讲，伊带宜兰生三个兄弟啊，因老母食到96岁啊啦，96岁啊，才开始小块流啊较失智呢。啊，若无伫96岁以前，拢家己煮食呢。三个后生嘛，拢已经搬出去，人因老母啊外开花呢，你拢处理，你拢唔免人家顾。吼、哦，恁若踮喺厝个，我感觉讲足烦嘞。我著家己种只菜，饲只鸡，捡只鸡卵，安尼逐工快快乐乐。但是即摆有货啊吼，未记哩动，未记哩说，有当时啊，家属落开开哦，佫未记哩关掉。遮怎哦吼，请一个外劳呢？我讲，啊，装个啊，啊，你睇下，我家己倒去顾，也无在调啦。老人咱老在调顾，咱嘛有家己个生活，你讲对唔对？我著讲时代无共款啊嘛。啊，若较早哦。都嫌甲未听哩哟，厝边兜都安尼衰哟，即摆他会惊你咧衰，即摆厝边兜拢无熟识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爱看清着现代时事，你爱对着时代啦。后来有酒驾前科，国防吊销着驾照，昨日暗半暝啊，等于是昨透早。烧酒啉啉的吼，搁开车，弄死一名幼校的学生囡仔。哎呦，夭寿！莫怪阿强讲全精神，啊！迄大官杀死新妇，杀几百刀。阿公杀死妈妈，啊！即摆吼，都食酒开车，已经有前科啊，前啊去往掠着一摆啊，搁驾照去往吊销。即摆吼无驾照，搁开车，搁食酒，弄死一个人。伫训练，你敢知影讲这个食酒开车，这个外腰是骨死的嘛？少年啊呢，发生车祸了后啦，又落来看啦。这个学生囡仔倒在路边，袂顶袂动啦，伊毋是敲电话叫救护车呢，撞到或弄到，这个学生甲拖来路边单掉， 搁拔家己个车牌。人抓到我啦，在哪抓到的？在厝里睡啦，让你弄死的这个少年家阿嬷一个接到消息啦，去到现场怎么唬你？唬你啦！这世间头，他阿嬷说这世间头这么可恶的人，都弄到人啊！煞无想讲要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救这个人的念头，甚至搁将着我的孙拖去路边的单吊。经过半点钟、一点钟了后，才去予过路人发现，这个时阵阮孙已经死伫个遐。你若会当哦，在急时你甲弄到的时阵，若叫救护车，有可能我这个孙有可能会活落来呢，有活命机会呢。天啊地啊，咱台湾人，咱社会太这么黑暗，这人的心太这么恶极。你无及时叫救护车，搁将着我的孙拖去路边的单吊。你搁有迄个心情拔你的车牌，惊讲去予爸仔机拾到，你车搁开咧，搁做你倒去厝的困，等甲警察找到啊哦，阮孙都已经死啊。那是过路人，过路人发现，人个过路人佫比你较有良心。哎呦，啊，这都发生车祸的现场，啊，他也拢无看的人报警啊。哎呦，要死我！啊，他一个囡仔倒在这规身躯全血，伊才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救护车到位的时阵，阮孙已经死了。你敢知影讲我这个孙话有效？伊即卖拢半工半读，即、這个孙吼，我亲手甲请养大汉。伊即卖吼，一半读册，一半做头路。除了讲学校开销，伊拄我即个孙拢将着剩落来钱摕倒来寄我。伊嘛甲我讲，阿嬷，你吼若爱食啥做你买，虽然这也无讲真济钱，但是吼。你唔好过到遐尼辛苦，等我若毕业了后，会当专心做头路，我才予你过搁较好的生活。唉，
1: 这是我看到，因阿嬷当场迄个影片，我心肝内常常咧问我阿强，社会愈来愈变态。愈来伊是愈无人情味哦。食酒开车，你无食酒你会死哦。弄死人阁无驾照，你的驾照进前着因为食酒开车去用临检吊，甲你吊销。你阁是累犯，即摆阁再弄死人，你阁撞着你的车牌拔掉，你阁有时间拔车牌，无时间叫救护车。实在是食酒的人哦，卖讲搁开车啦，都足个人玩足讨厌啦。你厝内若一个爱食酒的，你会甲鼓励讲你食酒真好，真好，真好。遐所人啊是嚼伫咧心肝内呢，遐爱啉是要死的哦。啊，食酒的人上界讨厌的就是安那，啊，阮都无醉咧，装卡有够济啦，卖桥都卖。

0: 够滚。再来害这个年岁有了年纪的阿嬷来找无伊的乖孙，我是报甲牙嘴钝。你食酒开车，你甲撸入去人群，善良的老百姓，大家都屈屈尊。政府啊，你叫我阿强要如何吞？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我就讲这上简单。治安的问题，你都无在调处理啊！你食酒开车，头一摆好，你原谅伊无要紧。第二摆啊，你甲判无期徒刑，毋免判死刑啊！大家都议议准啊啦！你若食酒开车，头一摆若原谅伊，安那原谅，毋是讲放伊煞呢？伊骑好倒摆，迄台车拢甲夹掉，啊，别人个咧，赶快夹掉！啊，若第二摆吼，都甲判无期徒刑啊啦！我看车的马路的，阁有啥物人都增加所在，都还无人敢的啦。你即摆若去增加所在，包括讲阮南投六国，大家都安尼啦。啊，警察太下拢唔掠，要打遐济资源，干那设一个临检站嘛，都爱调别个派出所的来斗支援呢。啊，即摆吼网络的世界，哎呦，六国乡的人，伊就网络落铺啊。青红灯卡，倒位青红灯卡，浪费青红灯卡，车有咧掠啊！大家嘛相对也贵。我若警察啦，可能我一个六国乡就好啊啦，唔免等到暗时呢。二时头下晡时啊，若真正若要来掠规堆啦，莫讲一般的老百姓啦，都参人民代表、人民的代表啊。人民代表即摆选举要到位啊呢，应酬的摊头足济呢。嗯，啊，迄毋是拢有司机，迄是代表、主席、乡长，级数较悬的才有司机。一般的代表要摊有司机，一般的村长要摊有司机，拢嘛家己骑、家己开。唉，酒醉汽车，我都歹你甲牵来驶。天地有偌大，伊毋知。无冤无仇，比你害。这种的卡笑，你真正的臭！无天无地主地，食酒食毒的塔倒街，网络跋筊是逐工卖啦，这都唔免人教，伊都家己下啦。也吼，大路危险的地带，意外未堪的拄一摆，无辜的性命比你害。我祝你生囝咧臭年代，我咧，大家都拍扑啊！阿强你骂了好，啊那嫌讲我骂了唔好，遐后一个受害者那是你哦。等到迄个时阵拢袂赴啊！啊，酒驾问题遮尼久，嘛是还阁有人开车在撸。政府啊，你都要下功夫啦！咱人民老百姓样样要变恢复呢，变啥变食酒、浪潮、会泡夫、恢复、食毒、浪潮啊！命运啊，足爱糟蹋人啊！即摆日子已经无轻松啦，目睭白金吼，你都甘愿做酒桶啦！金山银山吃久也会空啊，也会空。我所投的这些四股人啊，你用七字啊，甲包起来空，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我再一次甲你苦劝啦，烧酒啊，对台湾人来讲吼，拢总是伤害无甲任何的好处啦。酒吼，那依咱台湾人的体质啦，叫做酒精不耐症啦。你吃落拢总是致癌物啦，阿兄、啊。人阮咧厝边哦，逐工啉烧酒，食到九十外、百几岁，迄招数啦！你若要食到长岁寿哦，有伊就是安那，像我讲的啦，肺更大细条，爱条条通啦。啊，要安怎条条通？你嘛免买我的啦。即摆市面上的物件有够多啦，但是讲罔讲哦，你若要拄到亲像讲咱这成分遮尔啊好，大家食，大家都好喽。你都听袂落，你都甘愿一天开烧酒一罐几落万块，一罐几落千，莫讲几落万啊，几落千，你都会当食这一两个月啊呢？啊，糟蹋身体，你直直糟蹋，我要叫你顾身体，你信袂落？
1: 阿强，我讲，我喜欢去聚会。

0: 吼，我的花拢无红枝。
1: 哎呦，当迄红枝的鸡瓜，色水鸡瓜好看，讲你有够讲。
0: 哎呦，大家嘛不爱红枝，大家嘛爱乌的。
1: 哎，我哎，我安尼吼，
0: 我先甲俄罗斯讲，哦，真水真水。
1: 安尼哦，我当年拢乌的吼。啊，我即卖来个去的时候，我讲啊，敢会当甲验一年啊，看会当全部拢红的无？
0: 无安尼啦，伊照你血来验。
1: 迄医生给我气甲安尼血压拢压悬的，伊讲你这个人卡会安尼啊？
0: 哦，医生甲我耳朵干的呢。
1: 安尼哦，
0: 不治疗巧。
1: 是是，安尼有可能你也。
0: 我讲我有食纳豆激酶。
1: 啊，这句话和你讲了，我个人罚几落百万啦。因为即卖无咧广告啦。嗯。系啊，你即卖安尼吼，那拢乌字的吼。吃到百一的梦，百二梦，百三。啊，那当初我们还在山顶在开讲。哦。你看这样好不好？
0: 这样，我吃。
1: 好，好，你稍等一下，要保持哈，保持身体健康哈。你住哪里？
0: 啊？
1: 你
0: 住哪里？痛痛。
1: 痛，好，稍等一下，阿母也在那边，来来来来，感谢好。你再看，身体检查，肿啊，一半鸡啊，红字的，伊就烦恼到要靠边去啊。卖讲一半鸡啊，都一个红字的，你都袂用你啊，都有可能会关系到你的性命啦。咱这个肺就敢那参像水管呢，你若未通就憋去啊呢。包括讲你的水管若硬化的话，嘛会憋去呢。啊，且咱的成分是大家讲所有业界当中做了上盖管的，而且咱内底，佫会当予预防到你动脉硬化，有诶心未落都无法倒来。阿强啊，啥物物件听会遮好用？我先来唱一条啊歌。朋友讲要听，若是有一天听完了后吼，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才好好啊来甲恁做一个犹太人。

有一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着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丰富，凡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讲给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凡是我的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

非常感谢来。吃老啊，卖讲吃老啦。这人生甲死拢总是天注定，好有生就是有死，每一个都同款，足公平。有诶讲吃偌济注定好好也好，准讲互你吃到八十岁好唔好？你若六十岁诶时阵，就来中风咧，就来需要人长时间诶照顾长照。看来你的厝内都开甲破产啦！即卖食好做轻巧，你敢知影讲一年啊，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上界恐怖，唔是癌症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呢。为什么那有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你的血无够清，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你敢知影讲血无清，血管动脉硬化？一年夺走过了十万条台湾人的性命啦！叫你嘴抠嘴，你无在调啦；叫你逐天运动，你无在调啦。有诶，搁脾气有够歹啦！干哪安尼话吼？你身体你家己都爱照顾啦！你这世人啥物拢毋是你诶啦，看来健康是你诶啦！我著叫恁讲，食老食老，莫讲食老啦哈！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拢爱条条通，你都爱来挖去到血管的清道夫。而且我阿强阁一克做四万单位的点在业界当中啊，无人做遮好。但是点在业界遮的业界所有的人啊，大家都要食四万的，伊唔做四万的，因为伊做唔是伊食的，是消费者咧食。伊若要食的，拢来找我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他还要做到这样好？因为听众是我的。我今仔日阿强有法度伫个遮斗四句人啊，斗三十几年，这拢总是听众加用户的。啊，我唔是看人讲叫恁买，叫恁吃，我家己嘛咧吃呢。我上届伟大的母亲，阮美华阿母嘛吃了有够好。迄啰鸡蛋类的吼，一个月份都卖你两三千块，我一盒六十粒装，叫你要困进前食两粒，安尼卖你2500块，它有过分？你讲好贵哦，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才会贵啊！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各位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就对啊！遮阿公阿嬷听好啊！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日又抬你一个月份2000块就好。我今仔日卖卖你2500块，我又抬你一个月份2000块，一律拢总甲我买一盒。你若捌买过，会当买两盒，安尼就比较较轻力。我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哈，这精品拢基础啦。你咧买是咧买产品啦，即卖电视电台一个乱象就是安那，拢咧广告精品。哎呦，我送偌好个了，送炒菜鼎，送面皮皮单。哎呦，送迄个炒菜鼎，无通我欠帮掺蒜头都送你，迄拢无效啦。你若要买遐个精品吼，自遐个钱来买，买足济啦。今仔日你都下定着决心。阿强都做甲遮尼啊好，踮在业界上介好诶，即第二代四万单位，就是讲哦，你若单位若愈悬，要将着你血管内底血管要甲氧化掉诶速度就会愈紧。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即最介主要就是讲预防着日后咱诶动脉硬化。所以讲遮尼好诶物件，你搁咧丢毒哦？一个月2000块啊，尔呢？0800889887。今仔日回来啊，你唔免等，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哦。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吼，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今仔日你来助文就唔免等啦啦。我都讲吼，这拢总是良心事业，要做单位遮尼啊悬，目前市面上还阁无啦。啊，你偏偏都要食这种的产品，类似同款的产品，你太歹食上好的咧。而且我今仔日甲你优待一个月份2000块，无贵呢。这2000块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呢。啊，我常常讲，你唔通看这暗时的两粒，这两粒对恁来讲真正足重要，足重要。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看讲哦，咱收音机边只所有的时段，大家有食，大家都饿了。无食便罢，便啊食着哦，尤其是那愈天气的愈加薄。哎呦，阿强哦，你看那靠阮遮，甲你斗广告、斗介绍，你生意都做袂起呢。有影，这拢总是事实嘞。所以讲，朋友啊，即卖吼，有诶讲钱足歹赚，但是你若要赚钱，你若要开钱，要花在刀口上，卖阁食迄落忌惮类个啦。我就讲，迄个鸡蛋类的吼，三五盒都无钱，咱一盒的成分好啦。咱这一盒是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嘛。来，后手时间嘛，剩较无20分钟。阿强现场开放哦，大家登记注文。啊，你若对现场来甲我登记注文的吼，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对现场来登记注文的，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唔免坐。一天要睡之前给我吃两粒就好了，你吃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说，哈，有什么，咱较早以前他那么戆要死，都去贪潮湿，什么在买那个大组，买一大堆，就要卡数阿强的一盒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讲哦，咱人啊，唯一就看那食好健康，食好养壮，身体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上介重要。这才是咱人生的本钱啦，这才是咱的才华啦。这身体若健康，人甲你唱唱袂起啦。你若身体若无好吼，你厝内总讲今日事实偌有效啦，都两两病人要替你打都打袂赢啦。啊，敢无影呢啦？啊，你甲看讲即卖的人，又又搓搓直直推，哎呦，若要叫你出来忙叮当忙，有诶拢闭店在厝内，来去甲人讲来去公园散步一下，热到要死，嘛，踮诶厝诶吹冷气偌好呢？啊，你看那物件直直食，你看那唔叮当安尼敢好？所以讲，咱介绍的真正来，即卖电话已经满线为了。喂，
1: 你走通啊？
0: 小等下有通啊？你唔讲话为了？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有听到无？喂，哦，来，安尼有啊啦。拄只无，即卖已经有啊吼，来0800889887失灵啊，0800889887电话若去互我切掉，你再搁订卡一摆就好。啊，我嘛定定甲咱遮好朋友讲，你若要买产品哦，你唔免买济啦，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啦。喂，你好。
1: 喂。叫那多叫一盒。
0: 是，来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
1: 好，
0: 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1: 哦，强
0: 兄。
1: 好。我要甲你讲哦，你
0: 若明
1: 仔日要上来吼，我先来叫啦。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因为这两天会太挤咧啊，要看啥物时阵要上，你甲小姐讲，伊就会去安排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就参照安尼啦。像我咧做节目啦，你到那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哦。我做这个珍珠撒文，真正是有够好势的好势呢。迄若有说到的人，真正大家都甲咱阿老讲啊，阿强哦，你真功夫哦。我讲是啊，那真功夫。哎呦，你的产品都逐项好，啊，佮而且咧广告介绍也无几项，真正我咧卖物件无几项，无亲像别人安尼卖几落百项呢。 啊，大项伊都有咧食，看来即句话就好笑啊啦。你甲看，纳豆激酶、杜莎藻胶囊、食骨骨头的骨密素，啊，像囡仔咧食的咀嚼锭，过来就是化妆品，哦，啊，像芳加，啊，都看来即几项啊咧。我都看来即几项，有当时啊都咧忽都咧忽无啥会去啊，要搁介绍介遐济项。啊，物件若好，我甲你讲啦，唔免介绍伤济项，都来两三项你都忽袂去啊啦。喂，你好。
2: 哎，纳豆。
0: 要几盒哈？
2: 呀，
0: 你要买几盒？
2: 纳豆啦。
0: 你要买几盒啦？
2: 一盒。
0: 一盒，稍等一下，哈，捌买过无？
2: 捌啦。
0: 好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嗯，哎呀，我这电话是怪怪哦，无我安尼话甲大声，你还阁听无啥有？哎，昨吼公司这边停电啦，啊，拄好节目时间要到位啊，哈，好甲无啥啥，哎。啊，敢袂参电话都有哪有丢丢呢？一挂机械吼，像昨我电脑要开机嘛，开袂无在条开机，着阁赶紧叫技师讲较紧的啦。你若无紧来的话吼，我等的是要安那甲电台连线，啊，小等的是要安那主持节目，啊，无代无志讲哎，停电，咱这阁新大楼，甲奇怪晓，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吼，啊，我有讲过，你唔免买一盒，甲我买一盒得，阿强都甲你服务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当即买一盒摕到遮来，唔知歹势啊，买啊那歹势，你不要买两盒无？啊，你拢叫人买一盒，啊，一盒是讲你食完再搁买就好嘛。喂，你好。
1: 喂，阿强吼。
0: 有。
1: 诶，我
0: 要爱
1: 一包
0: 那个。好，一盒你稍等一下，你捌买过无？
1: 捌啦，捌买过。
0: 好，稍等一下哈，你看，我拢叫恁买一盒，大家买一盒。喂。
1: 喂，阿强你好
0: 啊。嘿，你好。
1: 我回家有要爱买
0: 哪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要安怎使用你的叫回的时阵，就问我清楚。啊，回家有啊，唔免阁卡电话来感谢啦。哎呦，你遐搞工遐功夫，阁卡来讲，我着阁了电话钱。嗯啊，你个人遐当生，唔是我当生。欸，人遐有诶电台吼，免付费诶电话，手机也未瘾互你卡呢。我甲你讲，都世间上盖戆诶，就参像即落人。这是要哪甲人做生意啦？你是要哪甲人做生意？你是空囝你啊？迄我都无熟悉主持人，我都无熟悉，无我都甲教。即卖拢手机啊，套有厝内电话。喂，你好。
3: 阿翔哦。
0: 阿强啦，哦，你甲我改名，我着搁包红包互你呢。
3: 歹势，歹势，阿强啊。
0: 哈，啊你。
3: 我着心机，我九十岁啊，我听无啥清楚，我保你啊。
0: 哦，保你，我落国啦，遐。
3: 哈，你落国。
0: 嘿。
3: 我咧讲哦。
0: 好好。
3: 那做干啥生活？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
1: 嗯。
0: 嘿。
1: 是在
0: 賣的，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來外面給你聽一下，0800-889-887，啊，我買名，我這樣，一棟廣告已經刷了，哎呦，阿雄哦，你的產品是在吃怎樣的，哎呦呀，阿雄哦，參名都叫不到，哎呦，我可憐哦，苦過主人魚哦，啊，敢講我咧講話有甘暖甘暖，還是臭靈呆臭靈呆，啊，剛才吼，人酒慘啦，酒慘講哦，啊，迄若石者若共弄死人诶吼，生囝吼，生囝讲诶安那，讲诶臭灵呆，哎呦，啊，这七月时啊，伫要到位啊，敢会，安尼讲，我所以起鸡毛皮呢，因为我无咧信迄啦。好啦，来，那听若未清楚，我等下再搁讲一摆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
1: 哦，骨龄窟窿轻松。
0: 骨龄窟窿轻松哦。
1: 嗯，对。
0: 啊，无较早以前时，咱也袂轻松。
1: 啊，个中哦。
0: 哦，你中
1: 啊，佫无食药啊，无食药，当下老师啊这样，哎呀，啊现在比较很好了，哎呀。
0: 你中风是偌久的代志啊？
1: 哦，那个一百年开过来，不用多久，没几天就中风了。哎呀！
0: 啊，你太太，你是拢无咧牛血压票？
1: 啊，我迄阵就戆去骨酸血啊，讲啊，真了会紧张，做甲袂紧张，再来休困。
4: 哎呦，就是还没到时间就不可以的。
0: 哎呦，朱阿姨，哎，你若真正来去拄到像讲安尼中风要后悔拢袂有啊？
4: 哎，是嘛呢？哎，做拢了，还袂中风之前，脚拢麻麻。
0: 哦，脚拢麻麻。
4: 哎，还佫做好嘛？哎，年年岁嘛。
0: 啊，你中风的过程是安那有去用发现了？
4: 我去上班啊，加班啊，做迄阵做寒十一月哇，咱古农历啊，我做寒哦，我拢无登户口的，我做走新庄呀吼，新庄个卖衫个，伊遐靠回种，我所在位哦，你买了买啊，未买好就人了，就卡了，一直揪起，啊面就一直歪，啊卡拢打袂到西安呢，好，伊做我讲啊，惨啊，中风了，哦，伊做我啊，我阿侬看大讲我。落去唱歌，去个创啥呢？哦，当讲我一时头晕啊，我去也袂现在。
0: 啊，你即摆
4: 袂讲。
0: 啊，即摆脚救起来，你后是路边的人甲你送病院的吓。
4: 无，我赶快叫老板买衣服，老板哦。好。叫他叫护车啦。
0: 哦，救护
4: 车。啊，他不敢呐。啊，不敢說，驚我看出來，我在多愛多愛多愛人家有高人安尼。
0: 嗯，啊，好嘞，
4: 我打電話給二兒子，趕快來嘿。他一直在伊住喺新莊，
0: 是，
4: 有方便過遐無吼？
0: 是，
4: 邊下呀？啊，我叫進來，啊，我做去阿伯啊，啊，再關來，我他送伊過，送迄個板橋算，迄個算。
0: 阿東。
4: 唔是唔是，迄個新莊啊。
0: 新
4: 莊的。要做什么？啊无效，无效哦！我做赶紧讲，叫阮囝甲我送去住一平，叫甲再住平多我的贵人。我即摆拢去看看呀，啊拢袂吧，较袂吧。
0: 哦，即摆。
4: 啊，讲起路循环较好。
0: 即摆听我的节目，啊，佫好对讲，脚嘛较袂吧。
4: 好。哦，啊，我就讲，你注意，真正我。每两摆我食袂好，我讲食头一工哦，头一工我就食两粒无，暗时啊，啊食四个哦个，那真是好用，
0: 安尼，全区拢轻松起来。
4: 对，啊我比较不会嘛，
0: 好，
4: 比较袂嘛，真要爱你，
0: 啊爱你哦，朱阿姨，我咧讲哦，啊你都爱身体爱顾好啊，
4: 好，
0: 吼，
4: 啊你我讲你个节目做好。
0: 是
4: 我也无听话，我听有啦，听你讲我听到。
0: 安尼吼，好，安尼朱阿姨哦，天气那寒，穿好少哦嘿。
4: 哦，安尼嘛是哦。
0: 好，安尼阿姨谢谢哈。
4: 哦，谢谢，拜拜。
0: 阿姨再见。
4: 谢谢，我叫完再过来呗。
0: 好，马进来嘿啦。
4: 啊，等等，
0: 新的新哈。
4: 哎，哦，你也十分做好。哦，我面拢涂白白哦。
0: 好。
4: 啊，那时候涂刷的。啊，家己做一届尔，哦，这面容又好，我家己忙，我做欢喜。
0: 安尼吼，好，祝阿姨好哈，
4: 好，
0: 谢
4: 谢啊，
0: 谢谢，来，感谢，多谢你元气中风啦。啊，中风唔是出事就注定讲你会中风呢，拢总是咱人做得来的啦，拢总是这支嘴啊，上过头腰塞啊，绝对不倒会落去的啦，好。好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你即摆过去当中，你都已经糟蹋身体，糟蹋遐尼久咯。阿强心中甲你推荐介绍，我著讲哦，这个纳豆激酶，伊个蛋白纤维分解酵素，才有法多将着咱血管内底的血甲，甲伊泡散，甲伊氧化掉。咱的单位阁做甲40000单位，你甲想讲40000单位的蛋白纤维分解酵素，要用血甲，啊，甲迄个血栓的速度就会愈紧，安尼你就袂去哦塌哩，安尼你就袂去哦憋哩，安尼知影吼、哦？来，60粒装，一天食2粒就好，就会当予你食一个月份，大，我卖你2500块，真正对得起良心啦。但是今仔日我特别，你若卡0800088987来甲阿强现场登记注文呢？即阿公阿妈，我叫我常讲上界尊敬的即可爱欧巴桑，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食一个月份，2000块食一个月份， 咱这是高单位的，你会当摕去药妆店，看那些纳豆激酶这四个字的产品几百种，无甲一种都比咱会高。那你为什么较好的你唔食？你看那要食迄落低单位的，看那要食迄落三阿五阿都钱无咱的一盒，咱哪会要遐戆啊？你叫咱的听众朋友，即卖哪有咧食我的高单位的？看伊要去改迄落低单位的无？伊唔嘛啦。我就讲物件，你比较看下呀。即咱的纳豆激酶是卖到外好，你敢知来？哎，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啦，吼！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甲恁兜的去，因为一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啦。我是希望讲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好。我嘛希望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上年纪啊，你家己爱保养。真正心老血管疾病，袂堪要去拄到一摆。迄有当时啊，拄到一摆，规口罩开甲破产呢。咱的好朋友嘛，常常讲：“哎呦，家里有人中风，全家都花风。”你若讲哦，啊，这2000块对你有足大的负担，迄无话讲啊。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我买一罐。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阿强遐呀。
0: 有。
5: 阿强哦，
0: 有，
5: 我甲你叫一。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咱只阿姐啊、甲阿母啊哦嘿，啊你甲买一暗吼，你收到了后，你就要困甲食两粒，要困甲食两粒，安尼就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啊，其实无贵啦，我卖你2500块，你都爱来甲买啦。你甲看讲一寡只爸爸妈妈食了好了，后人伊个囝子是说讲，哎呦，母啊！啊！你若感觉讲若好，你就继续甲食哈，我都唔免阁去药房问药剂师，出去外口找，参像讲类似产品，啊，这都上介好，因为即卖第二代就是40000单位的啦，第二代就是上悬的单位，40000单位。喂，你好。
5: 喂。
0: 喂。
5: 哎，阿
0: 雄
5: 哦。
0: 嘿啦，啊，拄只有人甲改名叫阿雄啦，嗯。
5: 是哦。
0: 啊，我都爱阁包6000块红包互伊呢。
5: 哦，安尼也够。嘿，
0: 啊，若改姓，你若甲改姓吼。60000，我姓陈，想讲要来改姓简，嗯，嘿嘿嘿嘿。
5: 啊，你真爱讲笑。
0: 无啊，都有讲才有通笑，啊无安尼较好过日子啦。啊无你看啊看，你看新闻，你甲看，食酒弄死人诶，人啊阿嬷跪咧裤脚咧抱阿孙诶尸体。
5: 那是有够夭寿诶啦。
0: 大官杀死新妇，啊，杀不几百刀呢。
5: 我真夭壽，即卖人哪会
0: 心，即卖
5: 人
0: 哪
5: 会
0: 心
5: 我呢？
0: 遐，遐尼凶啊！遐，灭掉着一条性命，敢若参像拍死一只蚊仔共款遐简单呢？
5: 哎呀，
0: 我
5: 真
0: 正足
5: 恐怖
0: 嘞！哎呦，啊，就是
5: 安
0: 尼，我
5: 社会变安尼啦。
0: 晓得。嗯，啊，你要创啥？你要来借我钱啊，还是啥好讲？
5: 我唔捌甲你食过那多，我用来食看卖啦。
0: 卖讲食看卖，食看卖，听节目就好啦。咱就看食好健康，食好养壮。
5: 你这种的无淋鱼油嘛吼？
0: 无要淋什么鱼油？淋鱼油要创啥？
5: 有的讲有淋鱼油啦。
0: 无啦，无，嘿，我无咧淋迄条什么物件。哦。啊，人迄凡说人迄淋鱼油要较好，啊，鱼油嘛袂歹啊。
5: 我
0: 无咧食。好、哦，你稍等一下哈，我叫甲你登记哈。来，我时间得要到啊吼，0800889887。有当时啊吼，咱物件爱比较才知影讲好歹。喂，你好。嗯。嘿。
6: 我叫是阿妹，恁哪倒？
0: 好，啊你，他会甲只换，八甲八啊，迄火车得要过啊，才咧敲电话。嗯，你。
6: 今麦才过来呢啊，你以前咧郑州啦。
0: 哦，你咧郑州哦。哦，啊有梦到啥物讲无？
6: 诶，我想做甲神啊神来沟通诶。
0: 安尼哦。啊。你有法多甲神沟通哦。
6: 啊，我坐足久诶啊。
0: 哦，啊啥物神？
6: 天命带天命落来啦。
0: 安尼是哦。哦。
6: 做毛病，我啊入院才出来尔。
0: 啊，迄神拢无甲你斗三工吼，啊是。
6: 伊讲业障。
0: 哦，业障哦，哦。
6: 啊，我叫是阿婆。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我时间到位啊。诶，那买无对的吼，你著喂你好。
7: 喂，你好，啊，那哪做个啊？提
0: 啊。好，稍等一下吼，买无对的，你著爱等后一批啦吼。啊，我时间到啊，感谢。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 0800889887，即卖社会是安那，恁家己拢知，恁有目睭，恁有耳仔咧听啦。我著讲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你著身体甲顾用，家己顾好，毋免阁毋忘着囝儿是谁啊啦。啊，即卖嘛毋免讲一定要求着囝啦、查某囝啦、新妇都爱甲咱带做伙啦。哎呦，人嫌你臭老人嫌啦，我袂骗你啦。等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葫芦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14: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里头以水酒，滴咸以温火，地宅以宝金，祖条以吉慧。世间人啊，心爱控制就好，做人做事爱有智慧，爱有方法。那亲像磨刀共款，爱有耐性，慢慢啊磨，才会当磨出着成就。咱看一支刀，想要磨甲真来，都爱有水少。刀啊，下伫水少顶悬，慢慢啊磨，慢慢啊来，愈磨就愈来。一支剑，想要会当射了真远，都爱做得。想要做得啊，都爱用着温火，慢慢啊烘，烘好软，又有得，这支剑才会当射远。生活当中，一个家具爱先为茶做起，用布头来破，来射，慢慢啊雕。才会当变成着下用的家具。那呢，做人做事，咱都要学习，学学问，学知识，学道德，帮助自己啊，拓展智慧，开阔着咱的人生。人世间真侪人贪嗔痴痴，烦恼无明。就是因为智慧无开，心智无够。人啊，在生活当中，如果无法度对治着贪欲、嗔恚、愚痴、散乱，要如何心会安心呢？要如何人会自在呢？做人做事啊，咱爱用心学习，慢慢磨练，将咱的人生慢慢啊改磨出来，一点一滴啊，用智慧来累积，用慈悲来做事，如此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咱啊才会当成功成就，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咱进等你活动老热哦，电话要加养一群阿哈，碰好康的要挂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东的兰屿。哎呦，陈药师啊，哦，兰屿是一个真慢活、真自在的所在呢。来到兰屿吼，你不单单的，连空气都感觉非常的舒服吼。啊吼，人吼感觉非常的轻松自在，加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看到各种的生态。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蓝屿吼，伊伫咱台东东南的外海顶管，伊是台湾第二大的附属岛屿。啊，伫地质学顶管，伊是一座火山岛。所以，龟裂岛吼，不单单的非常的特别，伊是呈现出乌色的火山石这种的感受吼。龟的岛屿吼，伊的高峰，伊上高的所在，甚至比台北101更加高。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粒太平洋顶端的珍珠，你这粒珍珠的话，顶端的不单单的有这种可以说非常舒服舒适的这个慢活生活，还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甚至加上就很漂亮的这个风景。我们说到蓝屿，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说，哇，蓝屿顶端真的生态很丰富呢，啊，佮保存着真侪传统的建筑，吼、哦，比如飞鱼祭，吼、哦，即个文化活动，加上着因岛上有真侪传统的建筑物，即拢是非常难得的。啊，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蓝屿吼，你会发现着讲，哦，真正呢，啊，即吼、哦、风景真水真漂亮呢，来遮吼轻松迄个。休闲啦、啊、度假啦、啊、放松啦、啊，拢是真好诶吼、喔，会当讲是一个当中无同款的感受跟氛围吼。啊，这上无最不像台湾的小岛的是蓝屿，啊，蓝屿顶管其实有六大部落，啊，哪六大部落？来，第一就是野营部落，吼、喔，包括着东青部落，搁有野游部落，加上着红头部落，也搁有狼岛部落。最后就是渔人部落，大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不单单有很多部落族群，其实呢，你可以参加到抓飞鱼的体验哦。在飞鱼季的时候呢，对着老船长暗时啊，半暝哦，去捕捉飞鱼，真赞，真特别哦，真特别哦。而且呢，来到蓝屿的其实呢，顶端呢有一个青青草原哦，那真像这个蓝屿的感情线呢，为中切过哈。哦，风景真水，真漂亮。啊，来到蓝屿吼，伊有一个虎头坡，看到馒头岩，这里顶管会当看到真济山羊，非常的可爱哦，哈。加上着来到蓝屿吼，有一个了解蓝屿的所在，就是蓝屿文物馆，和咱了解到海洋民族达悟族的故事。啊，来到蓝屿，当然你袂当无来遮食小吃，对不？所以咧，蓝屿暗时啊时阵，夜市啊真闹热哦，佮真热情哦。东青夜市吼、哦，你袂当咧，无来细看卖吼、哦。过来吼、哦，来个蓝屿吼，伊毛真水真漂亮的情人洞，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个蓝屿要佚佗的时阵，你不单单咧当生水哦，吼、哦，伊咧当中咧有一个知名度足高的野营冷泉。这野营冷泉的位置，东青部落的东青秘境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要来遮吼，你要行一段小路吼，你才会当到。啊，不过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来到咱这个蓝屿当中的时阵吼，你买当去蓝屿的传统地下屋，体验到这个达悟族传统地下屋伊的感受跟感觉，甚至咧，咱咧会当去海边啊，看到水蓝色的太平洋，哇，真水真漂亮咧，佮有蓝屿灯塔伫遮。啊，加上着吼，你来蓝屿吼，你当然嘞，你买当生一个真特别嘞，就是啥，咱蓝屿的特色，大家有诶，这个平板桌非常的特别吼，哇，陈老师啊，真正真好耍呢，活动真济要打紧，啊，拢真有特色呢，就算讲吼，你啥物代志拢无做，你来到暗时啊吼，天一暗吼，系啊，你竟然会发现着天顶几大片银河星空有够水。真正有够赞吼！啊，蓝屿顶管的话吼，其实咧，够真侪所在等你去发掘。所以有机会来到蓝屿的时阵吼，你千万莫错过哦吼！啊，当然啦、啊，你袂当来遮吼，这个无食到咱蓝屿的特色吼，特色的这个就是这个食物吼，包括着飞鱼挂包啦，包括着这个米酒奶茶啦。啊，甚至咧，也阁有咧，真特别的这个啥飞鱼大餐呐、啊，吼、哦，甚至咧真有特色的一挂在地料理哦，吼、哦，趁这个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
来等着说广告一下，电话老雷滚滚哦，赶紧的，请老师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你。哎呦，陈老师啊，哦啊，这礼盒组真的好呢，咱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

咱咧趁着这个机会，要来感谢你长期爱护跟支持，所以咧特别利用咱这个机会吼，咱咧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予你。哇，啊这哦，两罐这位叫佫加上一罐四罐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真内行吼。这吼平常时一罐一罐叫，今次要两罐这位叫，佫加上一罐四罐的。善利多孝顺哦，两罐这位叫加上这罐四罐的，计达1100元。1100元，你来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元呢，进一个月加省550元，只存1650。哦，等于拍7500元呢，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千千万万哦，你都莫错过这个时机，因为咧，到时阵咧，你要加开足侪钱来买，你咧趁进，你也做个碰等于，不单单咧一个月加省550元吼，啊，而且咧，当中咧。拢是优惠价，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赶紧，因为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趁进上上，趁进上上济。你咧进碰到的拢是赚到，等于拍7500做会好，10000元你得赚2500，10000元你得加赚25000。哦，真正真赞呢！所以爱赶紧，然后大哥大姐啊，因为你也做是限量的，一大批抢了都无啊，一大批抢了都无啊，请你等一下赶紧卡。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咧赶紧甲订落来，较放心。先客着较放心，万一来人抢了去，你咧抢无到，实在是真可惜。平常时咧食善利多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善利多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就够啊。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啊，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好，要搁抢无到，抢无够，爱赶紧啊找咱的助理。机会错过不再回，等你赶紧卡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点了鸡羹一捆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爱赶紧来抢抢，我找咱的助理哈，莫抢莫掉，抢莫搞抢输人，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刷卡后到底滚滚，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哈，啊你也赶紧，吼，因为先抢先赢，抢了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咧非常难得加省做些钱哦哈，0800-77-33-55，0800-77-33-55，即最近哦，阿明啊哦，50岁。哎，感觉吼，唔知啊，感觉身体那就加足无体力，加足无活力。啊，甚至吼，最近头髪吼愈来愈少呢，头髪吼咧洗身躯吼拢一直烂呢，啊，皮肤吼一直干呢，啊，胃肠吼足够肚肚胀胀呢，啊，甚至吼，哎，人吼愈来愈大颗呢，啊，奇怪啊咧！啊！我较早少年食一碗饭，啊，近50岁我嘛食一碗饭，啊，现在少年无大颗，近50岁啊，确实容易大颗咧。啊，规个人吼、哦，不单单吼、哦，容易大颗，代谢作歹，啊，而且咧，身体咧纷纷出问题。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来到40、50岁时阵，发现着讲，哎呦！身体真正在走下坡吼，啊，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就是咱身体在老化嘛。啊，你讲哇，啊，那那要如何是好？这种的现象的时阵，身体老化，也新陈代谢愈来愈慢，新陈代谢愈来愈慢，意思就是讲，较早过去我少年吃一碗饭，我袂大苦，因为我代谢好嘛。啊，我身体代谢好吼，我食落，我叮当活动，我食落营养哦，拢变成着我叮当活动的能量。所以少年要走要跳，吼、哦，要出力要活动，拢感觉咧，真有力，而且咧，感觉咧，真舒适。啊，不过人生来到40、50岁时阵吼，身体老化退化的时阵，第一代谢变慢，第二循环变慢，第三咧，咱的精神体力拢变慢。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你会发现来讲，哇！啊，我身体吼、哦，咧老化足紧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第一，愈来愈容易大颗，啊，愈来愈容易忝，啊，规身躯吼，脚手酸软无力，啊，头髪愈来愈落，甚至咧胃肠拢常常堵，常常胀，歹放，甚至咧胃拢常常溢酸，啊，甚至吼、哦，皮肤嘛变干。啊，人吼、哦、感觉规工吼拢困袂好，啊，是安怎个安尼？足简单的道理吼、哦，因为咱代谢歹啊。阿龙超市，那安尼吼要安那，要安那预防我，就是老化较慢呢。大哥啊，大姐啊，过去王公贵族吼、哦，因咧追求的就是即个啥，希望家己长生跟不老。即过去有真侪王公贵族登基一直流行的是我帝王，因要流因咧追求着讲哦，会当终生，而且会当未老，吼、哦，终生阁兼未老，当然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哎呀，世间无啥物物件会当长生阁兼不老的，吼、哦，所以咧，这不单单咧是一个泡泡啊，吼、哦，就是一个幻梦，吼、哦，其实咧无可能的达成，吼、哦，啊，不过咱来了解着，我会当我家己老较慢的。是不是？啊，咱来思考一下吼，咱的细胞吼，咱的细胞伊咧分裂，因为咱人吼，咱人吼一段时间细胞的分裂，啊，就新陈代谢一道，细胞分裂，新陈代谢一道，啊，咱的细胞吼分裂了，伊就愈来愈短，啊，甚至咧，伊咧分裂分化的速度就愈来愈慢，所以。人生过了40、50岁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一件事，来讲有影，身体代谢愈来愈歹啊，啊，甚至咧，身体体态、精神活力拢变无好啊。啊，这时阵我如果想要拉住青春的尾巴，我上重要的就是抗老化。不过啊，拄啊，陈教授也讲过啊，人无可能未老嘛，对不？那呢，唯一我会当做的代志，就是让我的身体老较慢呢。对吧？对，吼、哦，你有发现着讲，你最近，吼、哦，你的皮肤一直凉，骨头、骨 关节走路开始脚头会疼，心脏爬楼梯会喘，甚至咧会放尿咧较细白啊，放袂大白啊，有影吼、哦，暗时啊继续歹困咧，吼、哦、爬一个楼梯，心脏都很喘，吼、哦、啊走路感觉继续无得无元气。啊，陈律师来请问你，这种的状况是不是作生手机也无电呢？那就电池要无电啊，对吗？吼，确实是安尼吼。嘿，啊奇怪啊，少年都好好是安那，四五十岁尔，身体都感觉这粒电池吼欠电欠未饱，有影吼、哦，安那困你都困未饱，啊甚至嘞，代谢阁真歹哦，所以嘞阁真容易大哭。吼、哦，啊，人阁真容易老，啊，这关键到底是对老化的开关伫对？大哥啊，大姐啊，老化的开关伫对，就是咱每一粒细胞内底的电池。但你说啊，细胞内底够电池哦，就是咱所谓医学上的粒线体。粒线体会当储存着细胞的电力。啊，这个粒线体的电力就是由着 Q10 来提供。简单来讲，人生四五十岁过的时阵，咱的身体因为荷尔蒙减少，所以咱的循环变慢。过来，咱的 Q10 的需求会比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比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需要 Q10 的这个的需求量，搁加几啊倍。是安怎？因为这粒老电池未欠电啊，这粒咱细胞内底电池、粒线体欠电欠未饱、欠未满，常常无电，所以你得时时爱补充。那像你一支老手机啊，常常爱充电，啊是哪电池老化，同款的道理。哎哟，原来是安尼哦，对。所以你也感觉讲真紧就忝啊，啊人就真无力啦，啊身体老化愈来愈严重。啊，甚至咧，安那困都困未饱，困未好。啊，如果伫这个时阵，我甲这粒电池，予伊充饱电、充满电，是不是伊就用较久？对嘛？同款的道理。所以人生四五十岁的时阵，如果我甲 Q10 食好有够，我会发生什么代志？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吼。真正哦，陈律师，哎，发生什么代志？诶，真趣味，我讲给您听。少年的时阵吼，打篮球，站来站去，跳来跳去，跑步爬山，轻轻松松无代志，心脏也好，骨头关节也好，诶，拢是作用镜。真哦，四五十岁过啊，要叫你爬山啦，要叫你跑步啦，哦，真忝呢，真喘呢，无在调呢，是安怎？你无电力哩，对不？所以一个人。如果 Q10 有够的时阵，你精神体力活力就继续好哦，真正哦，吼、哦、啊！不单单你精神体力活力就继续好，陈律师阁要讲你听 ，Q10 有够时，细胞老化较慢。啊 ，Q10 这物件吼，有咱的细胞老化较慢以外，对着一个物件最厉害，叫做胶原蛋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人生五十岁时，面相。双下巴怎啊落堆？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哦，一条一条皱纹拢造出来呢。小我笑一个呢吼，哦，面上几啊条呢？啊，较会安尼，像那较早少年的时阵，哦，笑起来足水的、足漂亮的、足青春的、足好看。真的四五十岁过笑一个呢吼，规个面摇摇摇，拢是摇纹。什么原因？因为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你說哦，啊，胶原蛋白流失去，皮就会变硬哦。对，大哥啊，大姐啊，胶原蛋白流失去，皮就会变硬。所以你双下巴落堆啊，你的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全部拢造出来。原因伫遮。啊，那陈律师问你，我如果把胶原蛋白吃好 Q 呢？这时阵呢？我不但面皮较袂摇，皮较袂冷。咱身躯不单单咱的皮肤有胶原蛋白了，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啊？ 咱的骨头关节。真正就是骨头要够用，就是爱补充钙质。我跟你讲，你对一半。其实骨头要够用，爱补充钙质、胶质，因为骨头内底如果无钙质，钙质吸袂掉，钙会怕会流失去。所以一个人骨头要用，骨头要好，足侪人骨质疏松，伊拼命食钙。唔过陈老师跟你讲，骨质疏松你唔是单单食钙呢，钙、镁、锌、铜、锰，包括着 Q 10、胶原蛋白、B 群，你拢爱照顾。这时阵不但你的骨质会较硬，骨头会较硬，骨头会较好以外，连你的关节都加足好。敢有人四五十岁开始发现着背后腿脚头会疼，有吼、哦，走路脚头会疼，有吼、哦。我最近一个朋友较去做半月板的微创手术，而且朋友四十几岁呢。我讲你现在四十几岁呢，你得去做微创手术啊？哎呀，伊讲只要是无啦，伊较早拍球受伤，拍球啊，受伤，受伤了，迄时阵福建做了无好，保养无够，所以咧到近四十几岁呢，医生讲伊这关节袂用着啦。医生讲哦，你先来换半月板，半月板啊换了吼，佫袂动吼，可能互你冻五年，到时阵你都要换关节啦。哦、哇，阿个安尼，伊讲啊，我都较早受伤，保养了无好，所以人生如果你关节你去不派去，连工你换连工关节要走要跳拢无方便，而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开一大笔钱，关节要哪个？关节过节软骨啊，软骨啊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要过 Q， 要你会站、会跳、会爬山、会行路，胶原蛋白要 Q， 伊就是爱 Q 10。秋天有搞的时阵，胶原蛋白伊就较袂磨损，所以像那做者大哥大姐，脚头会疼，虾米原因？杨超市，我吼脚头拢肿呢，我去看医生呢，医生哦讲要抽水，有的医生开消炎止疼给你，有的医生甲你讲要注玻尿酸，有的咧叫你咧爱注 PRP 一支一两万，搁爱注几啊支，等着说问你，到最后三单后五单后，足侪人拢排队去手术啦。是安那？因为治标无治本，你真正要有关节用，你是爱保养爱运动，所以关节需要胶原蛋白、Q 10、钙质、B 群，你只要搞以外，把咱的关节够球够用，你咧走路较会好行。过来，人生五十岁过，上重要就是心脏。作者人讲啊，这样是有影呢？奇怪。最近吼、哦，爬楼梯吼、哦，一楼爬到四楼吼、哦，会喘呢。大哥啊，大姐啊，现在一楼爬到四楼，较早少年袂喘，真会喘，你的心脏袂堪一下。所以进前吼、哦，一个大姐，伊靠陈老师，伊讲陈老师我袂爬啊，我脚头歹啊，我心脏嘛无好啊，所以因到一楼到二楼的透天的吼、哦，哎呀、啊、透天的已经足够唔捌去你二楼啊。要再了爬，爱拢伫一楼行来行去，安尼尔，吐着四脚椅啊，行来行去。我大姐啊，你是安那？你爱行四脚椅啊？因为我关节歹啊，我行路拢会疼啊，所以吼、哦，我都无再了行，我行拢行四脚椅啊。本来是野乖啊，到尾啊行四脚椅啊。即你经用要袂行，要坐轮椅啊？吼、哦，即当中大姐啊，你只不过脚头会疼尔，你是安那无爱甲顾用顾好？用陈老师啊，敢有可能？我大姐也较无可能，脚头会疼，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关节无顺尔。软骨啊，关节如果咱会当加食营养、做运动，无定着咧，就会当帮助咱的关节咧做着真好的保健。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你敢来演啊？我无骗你哦，伊去买一台室内脚踏车，逐工踏脚踏车，然后咧。甲关节需要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食好有够，啊，佮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互伊靠体力。啊，逐工搭无？杨超师，你敢知我偌骨力搭？大姐哦，早时啊，伊就搭差不多半点钟。吼、哦，下晡伊佮搭半点钟，嘿、啊，甚至咧，佮较下晡伊佮搭半点钟。所以足骨力搭脚踏车哦，嘿啊。 结果你敢知影呐？本来我是不是讲，伊行路爱牙齿卡伊啊？食甲关节不但即个疼好去啊，未疼，行路会惊，甚至连拐啊都免呀。啊，你用超市搞有影，真正有影，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就是讲，人生就是靠营养，人生就是靠保养。所以有当时啊，骨头关节无好也未惊，你都爱甲顾好，互伊用较久诶。但就是唔敢甲你讲拢未歹，唔过咧，我相信大哥大姐你有咧顾，有咧保养，你诶关节会当用较久。啊，上重要的就是即个心脏，心脏是国王啊，心脏若歹吼，你人生四五十岁过一个带着一个心脏病吼，要爬山吼无方便，要运动无方便。精神体力阁无好，暗时阿阁歹困，连骨头关节都歹，甚至咧腰椎阁放无腰。你用陈老师，阿姐心脏病尔是安那？感觉呢，规个人规身躯拢是病，因为心脏是国王。啊，心脏无好过呢，我发现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心脏无好吼，看医生足骨来食药啊。因为心脏病的人吼，伊唔敢无食药啊，因为心脏会袂堪紧吼。啊，不过咧，心脏病食药啊咧，伊咧，结果咧，心脏需要营养，伊拢食无够。你用单条数，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心脏需要钙，需要镁，需要 B 群，需要 Q10， 真正。所以，这营养食够，心脏收缩会好，心脏跳动会跳动会较顺，心脏的氧气较有够，暗时也较好困，人较袂惊寒，较袂流汗。而且咧，咱这个心脏够有用，够有好。咱腰椎放较有腰，人咧活动行路，你会继续好行。所以陈老师今仔讲啊，遮我会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了解一个当中最重要的关键。人一定拢会老，人生来到五十岁的时阵，如果我营养甲食好够，那安尼我连讲老较慢。五年后、十年后，你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时，人讲哦，阿明啊。啊！你是安那哦？六十岁啊，看起来阁像五十岁，精神体力十足。啊，而且哦，面皮阁无摇晃。啊，行路哦，看你脚头阁准咩咧？啊，爬楼梯哦，阁袂喘呢。啊，是安那阿明啊？你六十岁啊，心脏、骨头、关节拢顾甲遮灵用，因为阿明哦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人生哦会用保养，身体就健康。啊，你有咧保养，咱的身体就用较久。所以陈老师拢有一个真深的感受，真正讲是安那，我规身躯转转病，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因为你身体保养了无够嘛，敢是？对无？人平常时真侪人，人是安那要好好啊来照顾身体、营养身体，人就是希望身体会当较舒适嘅，会当较轻松嘅，互咱生活较好过，互人较自在嘅，你讲是毋是？身体若舒服，人唔只会快乐。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身体拢顾袂用，心脏也歹，骨头关节也歹，甚至腰椎阁放无腰，啊，甚至暗时阁歹困，啊，规工安尼袂轻松、袂自在，心情拢袂欢喜，唔免烦恼。但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的人生五十岁过，骨头关节顾 Q， 心脏顾 Q， 腰椎顾 Q， 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毋是？吼、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我有当时吼，阿多阿大姐，我讲真呢，大姐靠陈老师，伊讲陈老师足感谢你介绍的心解球。伊讲伊本来吼、哦，伫厝啊，吼拢无啥咧出门啊，啊行路拢爱夹四卡伊啊。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爱球，食甲我四卡伊也免夹咧。我进脚头吼、哦，行路加足好行咧。伊讲真正超市，你的心爱球真正真好用。啊，食了吼，出门方便，咱咧行路唔免夹四卡伊也免夹拐啊。你脚头袂疼，啊爬楼梯好爬，心脏袂喘。啊，暗时啊好困，啊人个轻松自在，敢是？就位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有真正真正，伊吼、哦、心脏收缩歹，啊暗时啊阁歹困，吼、哦、啊骨头阁未健康。伊讲超市，食你的心钙球足好呢，咱的心钙球吼、哦、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 加上完整的米群，加上十足的钙质、钙镁锌同盟，所以心钙求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大哥大姐嘛，继续好困难，继续自在，你来听看麦。
1: 哎、欸，心钙球哦，我本来就，我心钙球一罐吃不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清洁
1: 啊
0: 哈。
1: 啊，我即嘛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1: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即嘛跳开，跳
1: 开。啊，即嘛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哦。倒安尼问我，倒安尼无啊，坐咧也好，安尼嘛无啊，拢无啊多困。啊，即嘛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1: 啊，坐嘛坐会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1: 有嘿。
0: 啊，较好活动。
1: 啊，即嘛。卡卡乌吼，你行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大志公车是一行好倒转来啊呢。脚头咧行路较有力啊呢，暗时也较好困啊呢，心脏收缩嘛较好啊呢。食对一罐，食单尿素一罐，心钙球，感恩啊！吼，一个大姐哦，用单尿素，感谢你的心钙球。像你讲的，我哦食老有血啊，心脏较无好，啊行路吼拢无力，啊暗时啊拢做歹困，啊身体吼拢感觉安尼袂轻松呢。哦，最近哦，食你的心钙球，我感觉加好足济啊，人嘛较好困啊，啊身体嘛较有力啦，啊行路嘛较好行，真正你的心钙球足好用。
1: 食你的心钙球，食得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1: 诶，啊即马拢好呀，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有够感谢呢，伊讲伊心脏收缩歹吼，坐咧徛起来吼。人咧头壳都戆，又要跋倒，因为咧姿势性低血压，心脏无好嘛。啊，行路吼，脚头嘛歹行呢，行路脚头嘛会疼呢。啊，你啊看卖，一个心脏无好，骨头关节歹，要出门要佚佗，敢无法度。大姐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伊骨力食单尿素的心钙球了后，食甲爬楼梯好爬，行路好行，对人去基隆屿佚佗，爬起你甲顶塔呢。啊，现在伊。中心脚头有法度爬顶塔，啊，心脏有法度即个安那去你个顶塔，因为伊身体够有用啊。
1: 我要同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两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
0: 哎、
1: 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也足欢喜诶。
0: 哎呦，恭喜诶，恭喜！
1: 足欢喜，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1: 真袂歹。
0: 大志讲，陈老师，我足欢喜诶呢，我会当搁爬去你甲灯塔呢。伊讲我真正足欢喜诶呢。这真正是心内感受的，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你唔免烦恼。用单尿素啊，啊，唔是爱看医生食药啊吗？医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无唔对。唔过大哥大姐啊，单尿素要甲你提醒，除了看医生食药啊，营养保养、运动嘛真重要，是唔是？啊，今仔日单尿素这款心钙球，会当互你补充钙质，你拢知影50岁过钙质来补充 ，Q 10来补充，胶原蛋白 UC2 来补充。国家将米群来补充，那呢？单尿素的心外球做一回，来给你听早营养，安尼这罐有够无？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尔，哇！这罐真省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尔，啊，趁紧单尿素的活动阁愈上呢，等于阁7-5折呢，一个月1000多块阁7-5折呢，啊！你真唔碰，啥物时阵要碰？心外球一年分4周就够啊，你也赶紧啊！东部单尿素大三通一年分10周。三利德效素一年分5周，错过机会不再回啊！你亚洲抢了就无啊，到时阵你都爱原价2800来赶，一罐的差700呢。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心爱求买到上俗的机会，这个时阵的上俗，你讲阿威啊，老翁诶，咱食了吼爱面皮厚，摇摇摇，最近吼爱面皮拢零零，啊吼皮肤做到生老人斑，啊心脏吼做到喘，爬楼梯做到喘，啊脚头吼走路会疼呢。 我脚头哦，最近走路吼，拢歹行，会疼呢，啊，拢袂翘呢，啊，甚至暗时啊，搁做歹困呢，安尼你莫等，身体都爱加过用，你讲是毋是？刷卡拢满线，助理家你又无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又无电话，加养一群啊，全面热线当中，0800-77-33-55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在的支持哈。但老师感觉讲，做者大哥大姐，咱骨质疏松，骨头都要补钙啊，关节阁无好，关节阁未翘，啊，心脏阁未舒适，所以你着做一伙甲顾翘、顾用、顾好，阁唔免开足侪钱，身体着健康舒适。啊，人会当食甲身体健康去爬顶塔，是安那你袂当，是毋是？所以人生就是你，人讲爱神爱人，医生咧看药啊咧吃，啊营养食有够，你靠精神靠体力，你会活动，你就去叮当活动佚佗，好不好？对家己较好诶，爱相信讲家己一定会搁健康起来。所以咧，身体也加保养好哈，刷卡拢满刷，助力咧家己服务，咱时间先够。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像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免烦恼，有当时啊身体哦一挂小病小痛，啊难免人有当时啊人生五十岁过，身体开始会老化退化。啊，不过你愿意好好啊甲保养，对着身体较好诶，互伊营养，互伊保养，陈律师相信讲。伊就较袂艰苦，啊，伊嘛较袂歹，啊，你就当用较久，啊，咱就比别人加佚佗几啊年，啊，人生就是安尼。你看我啊，奇怪哦，有够好诶，食到七八十岁啊，搁会出门个佚佗，啊，因为人较早人有身体有咧注意啊，敢毋是？对无？啊，你诶真侪听众朋友，你嘛发现着讲，有诶人真后悔，会发现着讲啊，我较早少年诶时阵哦。我还想顾身体吼，我真都袂遮尼辛苦啊，有影无？吼，啊，恁陈律师啊，啊，我真脚头用歹去啊，啊，甚至我即个心脏熬喘啊，啊，我暗时啊歹困啊，啊，我吼人吼都袂轻松啊，啊，我营养加食好够，我人会较快活呢，当然咯，身体会讲话嘛，啊，拄啊像迄大姐有无？困啊歹困，啊，行路啊歹行，结果人真身体较好啊，人会出门会佚佗。过爬山，敢无影，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吼、哦！你用着物件，身体着用件，好不好？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你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赶紧的，乔师傅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山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请示看一下哦，来我看一下台北文山区的何大姐在问，台北文山区的何大姐在问杨超市，我每天都煮蛤蟆汤，阿达喝汤，阿有当时要吹冷，这样吃有要紧吗？好，来何大姐，来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蛤蟆有吗？很多人哎呀，伫生活当中，你可能咧，你会食，咱会食一寡咱喜欢食的食物，甚至咱常常食的食物，这拢是只要是天然的、营养的、健康的，当然拢是真好。啊，陈律师感觉讲，真侪人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伊感觉讲食物件都一定爱换来换去，其实唔是，食物件同时是营养。你看牛食一世人的草哦，有影无？牛一世人食草而已呢，是不是？不过呢，伊呢，同款啊，活跳跳啊，敢不是？所以生活当中，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就是讲，咱生活当中，咱只要营养食有对，营养食有够，咱对着身体营养够，身体就会健康。所以呢，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哦，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咱吼是爱。研究的问题就是啥？研究的问题来讲，我所食的营养是不是我身体吼，即、这个会当提供到我身体需要的帮助，这就是重点嘛，对不？后来啊，那呢，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其实蛤蟆内底有大量的锌、含着矿物质，也个有铁质，吼、哦。啊，不过真侪人讲，超市啊，我打。食汤，我无食肉，安尼敢会当？来，陈律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
做无菜。食蛤蟆就是爱食汤，搁爱食肉。所以大姐，如果你单单拿食汤尔，蛤蟆汤，啊你无啉肉，真可惜，因为蛋白质的补充是真重要。而且蛤蟆内底伊有优质的蛋白质，啊第二蛤蟆内底盐分较侪，所以你啊一困，比如讲食足侪蛤蟆有无？食足侪蛤蟆汤，啉足侪碗，惊有当时啊盐分较咸，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来。第二，食脆卵，卵就免讲啊，卵就真好啊，吼，卵有各种的营养，你食就真好啊，啊，卵有蛋白质，所以卵银、卵白拢爱食，吼，啊，这都无问题。两小时，啊，那呢，我吼蛤蟆啉汤尔，啊，我蛋白质用卵来补充，敢会当，会啦会当啊，吼，啊，不过就是遐蛤蟆肉无食无菜啦，吼，啊，你蛤蟆肉你甲好起来有无？你会当炒菜啊，对啊，蛤蟆肉你就甲点起来啊，你汤啉汤尔嘛。蛤蟆肉你若夹起来炒菜，你也无食肉，你著肉甲黏起来炒菜啊，系啊，炒瓜即、這个炒瓜即个豆芽啊，吼，炒瓜菜来食嘛是足好啊，嘛做好食，炒菜粿嘛做好食，是不是？所以大姐陈老师感觉讲，你有食卵，吼、哦，啊营养有够，你用炊卵，吼、哦，啊所以蛋白质咧，诶补充会当，吼、哦、啊蛤蟆伊嘛是有蛋白质，啊不过你无食肉不要紧，因为你有食卵嘛，对不？啊所以你啉汤是会当的。不过爱唯一爱注意的就是蛤蟆内底较咸，因为蛤蟆海底嘛，蛤蟆内底盐分较济，吼、哦，所以你一天适量啉一碗无问题啦，吼、哦，你适量你啊啉一碗无问题，有当时啊血压较悬，吼、哦，血压较悬啦，吼、哦，你会记哩，吼、哦，盐分的摄取得爱小心，爱准则，吼、哦，卖过量，卖过济，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是可以的啦，吼、哦，因为你有食卵嘛。大哥大姐有炊卵在吃嘛，所以这基本上是还可以的，免烦恼，好不好？台北文山区的这个大姐，吼、哦，何大姐在问，吼、哦，阿乔是简单跟你回答一下哈。来，乔是看一下哈，等我接来。谢大姐，吼、哦，台中的谢大姐在问，用乔是甲状腺钙化有什么关系？甲状腺钙化，吼，什么叫做钙化？甲状腺钙化，诶。咱人吼、哦、身体，比如肝，肝医生发炎，对无？肝软软啊，肝会钙化未？会呢，对无？肝会硬化，敢毋是？所以肝哪硬化？肝先发炎，来纤维化，来硬化，对无？啊，甲状腺呢？甲状腺嘛，同款哦。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甲状腺长期，做些女孩子甲状腺增大，甲状腺肿大囊肿。是不是？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有足侪妇女朋友咧，就是囊肿，就是有发炎，发炎伊就肿起来，对不？啊，发炎肿起来的时阵，发炎的时阵伊就肿起来，吼、哦，甚至伊就纤维化。啊，连讲咧，伊就定义，就硬化去，啊，就变定咧。咱咧一般讲的甲状腺囊肿，囊肿本来就是一个硬化的组织啦，囊肿本来就是一个硬化的组织。所以医生跟你讲，啊，你甲状腺钙化，足侪人也要烦恼，想啊，这是有要紧无？通常拢是良性的钙化，良性的钙化来讲，啊，你因为较早过去，因为但是说，感觉真侪人甲状腺的问题，足侪拢是超凡来的啦。生活当中啊，放未轻松啦，搞超凡搞烦恼啦，所以导致着因为甲状腺伊是一个咱的内分泌嘛。内分泌是不是啊？所以真侪甲状腺失调的人，也是甲状腺囊肿的人，足侪都是拢较搞操，吼、哦、啊，较容易即个安尼当中放袂轻松，啊，较容易紧张，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伫即种的环境之下，你的甲状腺就容易肿。啊，足侪妇女朋友安尼，因为生活当中大家都是急急急急急。唔知你急啥，早时啊起床啊，赶紧嘞，赶紧嘞，赶紧嘞！吼、哦，啥物货都咧赶，啥物货都咧紧，规工都咱赶来赶去，紧来紧去，规工安尼烦恼未了，烦恼未舒适。啊，妇女朋友尤其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爱烦恼甲着。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造成着真侪妇女朋友甲状腺出问题，女孩子甲状腺出问题几率比查甫人较侪。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但有时拢感觉讲，真侪女孩子
较早人生五十岁过，五十岁进前，你为家庭努力打拼。人生五十岁了后，你爱学会向疼惜家己。啊，作者甲状腺即个失常，吼、哦，甲状腺亢进，还是甲状腺囊肿的人，但就稍微甲因提醒，即长期咧，会当然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吼、哦。啊，像即个谢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甲状腺钙化跟我什么关系？通常都是增大、增大发炎、增大，啊，增大了怎啊定义？啊，这叫做良性钙化。啊，良性钙化就是讲，搁观察看卖，如果无愈来愈大，啊是无指数拢慢慢控制正常，无愈来愈严重，那呢就是观察唯一唯一，就叫良性钙化。啊，伊会消未未消啊？钙化的定义也未消，对无？伊都未消啊。啊，唯一爱做的就是生活调节得好，心情放好轻松，吼、哦。人吼、哦，有当时啊咧，莫想搞超凡，吼、哦，甲总算较稳定。好不好？感谢大姐报告哈。后来，台南新化的许大哥咧问，哦，这个、问题真古锥哦。陈老师感觉吼，足好个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讲咩呐？有当下陈老师节目咧进行哦，啊，大哥大姐吼，陈老师节目讲的哦，大哥大姐拢认真听。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哎，咱地小小高啊。做些大哥大姐应用起来，身体更加真健康。这个台南新化的许大哥伊咧问，伊讲陈老师，你节目之前有讲过，吼、哦，大便排放的人，吼、哦，肚脐，吼、哦，含着腰中，加个起起的，吼、哦，啊，一干要起轨道，吼、哦，当中呢，这个要安那来调理，来，陈老师甲许大哥报告一下吼、哦，来，许大哥咧问嘛，啊，陈老师等这机会，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哦我咧讲，今仔日有真侪大哥大姐，咱慢慢啊，食到有火了，你的胃肠消化会变慢。好、哦，啊，咱物件胃落来了咧，进入肠啊小肠，对不？所以这小肠胃，先这个胃，吼、哦，胃你爱消化落来，你才会走来肠。啊，如果你的胃消化作慢，胃就容易碰风、巴掌、一声，胃就无爽快。对胃食道逆流，对胃炎，对不？好，啊来胃上落来，来个肠，吼、哦，啊伫肠啊时阵呢，有的人肠啊蠕动歹，所以大便伫肠啊内底，即伫咱的肠啊内底无啥咧叮当，啊伊就容易呕伊、臭伊，甚至就容易胀胀、肚肚，何里咧？当中的时阵，腹肚碰碰巴掌，人无爽快，啊，较早少年咩？较早少年肠啊蠕动好，所以物件食食营养好吸收，大便好造成，吼、哦、啊腹肚咧，佫袂碰风袂巴掌。啊，即人生无共哦，人生来到五十岁吼，会胃肠作歹，都胃左胃疼胃肚胃胀都准煞，连肠啊都袂健康，肠啊咧都容易碰风巴掌，人咧袂轻松袂舒适。啊，咱也知影，胃落来了就放落来肠，对无？啊，得即小肠，吼、哦、啊，所以你腹肚胀起来。碰风巴掌，足济就积伫即个小肠、小肠内底、小肠内底，所以咱伫肚脐附近四界甲按摩的，就是咱的小肠甲按摩的，嘿，肚脐附近，咱甲按摩的，捏捏啊，互伊即个空气大便会当顺着大肠走出来，好、哦，啊，大肠安怎走？大肠咧一开始咧，围着正边、右边，嘿，右边这边的下骹。来慢慢啊爬楼梯，爬起来到顶端，然后行环的，经过肚脐，然后到倒平，倒平了后坐楼行楼梯落去，吼、哦，坐楼梯落去，然后咧，佮佫顺着来到肚脐的脚，吼、哦，顺着这直肠来做边变成规条的，所以伫小肠、伫大肠遮拢是高高上上的，吼、哦。一直到职场的时阵，才开始捡几条，对无？啊，大便啊放出去，啊，进问题来啊！陈老师讲这個，因为徐大哥咧问我，趁这机会讲给恁听。你也看卖哦，胃小肠肚脐遮好，咱左边，高高上上都讲咩啊？来甲正边，正边伊也爬楼梯起来呢，对无？因为这肠啊，直的，直

丢伫这边这边。啊是安怎？因为伊爱爬楼梯，安尼长啊愈长歹，伊走袂起来，啊怎积伫这边遮？就是肚脐兼这边的腰的这搭这个所在遮。啊你话啊那边安怎？爱按摩啊，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啊。所以咱也时不时的这个所在，咱个持续的俩俩按摩一下。咱爱知影一点，就是讲巴肚肠啊足够的。所以大哥大姐，你用手捏吼，捏无几道，你手都无力。啊，龙超市按安尼要如何是好？真简单，来等刘叔教你。你哦，摕一支保特瓶底水，吼、哦，啊手按，吼、哦、手按，啊然后嘞。用保特瓶瓶盖的所在，起落去巴肚正平这所在穴道该按摩，了解吼、哦？下加起落，差不多30秒一分钟。嘿，啊，肠啊就开始蠕动，因为你起落卖放，你冇一直呛哦，唔免，你就起落卖放。啊，起落卖放的时阵，遐空气在变得对咧走位其他去，伊就袂积伫遐。啊，伊袂积伫遐时阵，伊就顺起来。啊，这个大便伊就慢慢那个顺落去，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尤其巴肚做到肚条的、胀条的，吼、哦，做侪拢积伫正边这边，吼、哦，肚脐跟正边腰这边的所在，所以咱家拢会当会去家练练按摩的，人会较轻松。啊，食饭饱吼，做侪食落胃拢未消化，胃拢积条的，啊，胃积条的吼，胀伫遐有无？你咧胃的堵，胃的胀，甚至会想要吐，因为变白，你会想要吐，有无？咱看囡啊，咱咧饲囡仔有无？小朋友啊，你甲饲牛奶，现在小朋友饲牛奶，饲起会吐奶，虾米原因？因为伊的胃拢是牛奶啊，啊，所以你啊，有当时啊，囡仔甲灌伤饱，灌伤饱，吼，啊，拢是牛奶积条的，胃无爽快，囡仔咧就妈妈好。啊，无大劲，如果正常摆的一零啊，啊，所以咱爱甲小朋友拍背，互伊胃内底空气上起来，互伊打嗝出来，打嗝出来了嘞，胃较袂胀胀，啊，囡仔较好消化，啊，等者倒咧困的时阵较袂一零出来，啊，人嘛同款，食老了那囡仔嘞，所以咱啊食饭饱的时阵，脚只片对对的。脚只片堆堆的时阵，那咱像咧拍背有无？吼、哦，帮助你打嗝出来，胃较袂胀，人较爽快。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肚脐四周围，咱得个捏捏，吼、哦，包括着腰、过肩、腰这所在，大哥大姐，巴肚尤其正边这边个按摩的，顶顶的所在得个起起哦软，巴肚肠啊内底顶顶的所在，你得个起起哦软，了解吼、哦？因为伫巴肚嘛，巴肚拢是肠啊嘛，所以咧。你咧定定的所在，足侪就是即大便即空气伫遐，个啊起起哦软，啊你就会较好放，啊人就会较轻松。因为人生吼、哦，你啊单单啊一个胃肠顾袂好，也不是巴肚肚、巴肚胀，吼、哦，你即个一吃酸，胃常常左左疼疼，你痛苦时，足侪一直食胃药啊。但老师甲恁提醒，胃药啊是咧治胃酸。啊，你也知影，你胃食咧未消化，胀底下、肚底下，你爱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来第二，肠啊蠕动是安内歹，肠啊干，肠啊未骨溜未骨伤，所以肠啊咧出歹做便，做者大哥大姐用啊胃啊咧，巴肚拢做到碰碰巴胀的是安那，因为肠啊无好菌，啊所以肠啊未骨溜未骨伤，大便就做歹放，啊人就感觉做到过敏，皮肤做到干，最近做者大哥大姐巴肚做到碰碰巴胀，做艰苦的。人生哦，人生啊，逐天食饭饱啊，巴肚就安尼胀胀，甲足艰苦的，连要到要困啊，你搁困未起，因为巴肚搁胀胀，搁足歹困，何必苦，何家己遮尼辛苦，是毋是？暗顿食啊，到要去困啊，巴肚还搁胀掉的，人搁足歹困。啊，你咧要改善这个问题，像陈老师讲的，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解决啦。你何必得踮遐忍耐？你何必得踮遐等待？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量，后来赶紧来，请老师讲过节，讲过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人生上痛苦的代志，真正都是倒伫眠床顶，巴肚安尼碰碰巴掌，变来。

0: 兵器，倒伫眠床一直放屁，胃拢肚肚胀胀，规暝拢冰来冰去。大嫂讲老翁的啊，你甲规暝安尼一直冰来冰去，你较唔困呐？大哥讲阿婆也歹势啦，啊唔知安那胃做歹消化，胃拢胀掉的。啊，所以吼倒咧吼，拢感觉胃安尼左左疼疼，胃吼拢爱胀胀肚肚，拢袂爽快。啊，大哥吼暗时啊倒伫眠床了，足够放屁，足够放屁，因为你的腹肚内底吼足济空气。啊，你吼也不是吼腹肚安尼肚安尼胀，我暗时足歹困的。尤其是暗时啊吼倒咧困吼，足够放屁的迄种人，迄表示腹肚内底足济空气，迄拢困袂好呢。啊，你哈，陈老师也是安尼哦，对啊。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要如何调理？正常啊，胃吼安尼做做疼疼，胃药爱伫食，胃药也是咧治胃酸、治胃病。啊，你消化歹，食寡帮助消化呀。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专业帮助消化，非常好用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知啊？真济人食这，人家讲，哎呦，陈老师啊，真叫够赞。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自少年到老吼，啊，腹肚肚、腹肚胀，吼啊，真歹困，啊吼，皮肤干、皮肤痒，像你讲的胃肠啊，顾无好，皮肤作够干、作够痒，作痛苦。啊，自少年到老呢，啊，啥物方法都试过呢，吼啊，结果呢，身体拢体质拢顾袂起来，结果食你的三氯德消素进消化好，排便顺啊，有够好，真正。”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煞愈严重啊！这两冬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2: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2: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2: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2: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2: 健心食咱的三氯德消素，
1: 对对对，
2: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2: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在讲嘛，
2: 吼，我是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
1: 哎，啊，我都个只。
2: 是是。
1: OK 啊，呢，三氯德消素，
2: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2: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哦，
2: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2: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2: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扑一扑一扑。
2: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2: 是是。
1: 过我的脚掌，你知无？
2: 嘿嘿嘿。
1: 你买咧换季的时阵吼。
2: 哦。哦。发炎嘛。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2: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2: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氯德酵素。
2: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2: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
0: 大姐讲，陈老师足感恩的呢。像你讲的，人生吼、哦，打这个胃肠顾袂好吼，倒不是安尼肚肚胀胀，大便袂顺。大哥大姐啊，感觉有人吼、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吼，啊腹肚安尼肚安尼胀，变来变去足歹困的。你的胃肠啊，主人啊，我都还袂消化了，你要困。啊，是那你暗顿食啊，到要困啊，搁还袂消化了，你的消化足歹。所以咧，真侪人咧。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未轻松、未自在，唔免烦恼。陈老师要甲你讲，咱所介绍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哥大姐，平常时你用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来调养，陈老师恭喜你，你不但逐天三顿好食好饭，未肚未胀，人轻松舒适，大便阁顺时，暗时阁好困，人会足轻松，好不好？唔免阁啉奶，唔免阁单胎，长期以来大便出歹放，足痛苦，一直咧用两边的，肠啊拢打起啊，逐工长期胃拢定定做，定定疼，定定一酸，胃酸拢过侪，食了拢未消化，要帮助消化。陈老师介绍这款三氯德消素，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你排便顺时，专业甲你调整体质，够你较好困，唔免开大钱，一工几十块啊，一罐2200块。平常时，规年通天，一罐拢是公定介绍2000里。这个时阵，陈老师当咧活动，你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100块，等于每一个月佮加省550，2000里加省550，只存1650。有咧食三氯德消素的人，你莫错过这个时机。陈老师来讲， 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侪钱，是不是？我紧嘞，三立多酵素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嘞，一年分五组，三立多酵素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爱球一年分四组，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哈。要佮特别肚肚胀胀未消化，逐工嘞排便未顺时，体质未健康，暗时也真歹困嘞，唔免忍耐。陈药师介绍的三立多酵素也赶来用，互你嘞好食好放，未肚未胀，暗时也好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奖一群拿出咱的助理哈，加奖一群拿出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哈。来，这个恁这个要有啥物问题要跟陈药师跟求分享探讨的，拢甲助理讲哦哈。陈药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哈。好来，我看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请我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来。李大姐，桃园的李大姐在问，伊讲请教是食 N 二有啥物好处 ？N 二食起来那亲像白蒙尼的，啊，到底 N 二的好处伫底？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自古以来 N 二就真贵，对无？爱贵的价值伫底？就是伊内底唾液酸，因为 N 二是燕子的嘴暖嘛。所以嘴暖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唾液酸，啊 ，N 二贵是贵伫即个唾液酸。安怎讲？因为即个唾液酸内底有一寡会当帮助咱身体，就是讲应该是讲伊即个内底唾液酸哦，伊即个即个氨基酸的话，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即个细胞修复，较袂老化。啊，帮助细胞修复的，啊，所以这种唾液酸的话，就讲会刺激到咱的身体吼，哎呀，这个就是这个细胞的修复跟再生。所以自古以来，在咱中医当中 ，N 二伊就是一个滋阴润色，有无？好，滋阴润色啊，养颜美容的补品，是不是？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是哪？足够以来，人讲啊，食 N 二了会较滋润，较袂老，所以足够早都真侪王公贵族会食 N 二。吼，啊，你讲超市啊，真正食 N 二较袂老，主要是因为伊内底有这物件叫唾液酸，啊，这唾液酸伊食了，伊会帮助咱的细胞较袂老化小块啦，小块有帮助啦。哦，我讲了解啦，吼，所以古早。差别在遮，啊，无你着食白蒙尼就好啊，吼、哦，啊，像那 N 二遮尼贵，白蒙尼遮尼俗，啊，就是因为白木耳内底无这唾液酸的物件，吼、哦，差别在遮，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这个当中吼、哦，这个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我看安尼了解啦吼，诶、哦欸，这個、当中的时阵，有 N 二糖价，有 N 二糖价，你着加价，吼、哦，有 N 二糖价，你着加价，吼、哦。啊，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啊，像陈老师讲的，人吼，只要就是健康的营养，甲食拢无问题，好不好？好来，我看一下来哈。好来哦，等我一下来。黄大姐，高雄左营的黄大姐在问，杨超市咸柠檬要安怎生？咸柠檬真简单。这古早吼，《本草感冒》《本草感冒拾遗》内底都写着，咸柠檬，咸柠檬，伊咧，比如讲你要感冒，要感冒啊，食了较袂感冒，增强抵抗力。啊，来第二，比如讲咱即个细胞内底有痰，吼、哦，开始会嗽啊，小可有痰啊，吼、哦，帮助你化痰，安尼了解吼、哦。所以自古以来，比如讲，互你较好嗽痰，咸柠檬就互你较好嗽痰。哦，啊，互你较袂感冒，所以古早尤其吼，啊，要感冒要感冒啊，啊是吼、哦，会咧咳咧嗽啊，小块咧咳咧嗽啊，阿嬷吼、哦，阿嬷就会切一粒即个咸柠檬，啊，冲烧滚水互你啉，啊是安那，你阿嬷要切一粒咸柠檬互你啉，就是即个咸柠檬已经过生了后，已经过生了后，伫咱中医内底，吼、哦，伫咱中医内底。伊咧会当咧帮助你增强着你的抵抗力，啊来第二，伊咧会当咧帮助你较好化痰，痰暖扫开出来，扫开出来，安尼了解啦吼，嘿，所以古早咸柠檬容易要感冒，要感冒，啊是咧咳咧嗽啊时阵，就用我咸柠檬茶互你啉，吼安尼了解，啊就咸柠檬加切切落油，啊然后咧冲温滚水。冲烧滚水安尼就当啊，啊慢慢啊凉凉啊啉，吼、哦、啊！那你咸柠檬咩啊做？大姐你问，来陈老师教你，做简单，咸柠檬中的 伊个药效上重要就是迄点皮，嘿，咸柠檬顶管迄点皮，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咸柠檬算较水个，青柠檬上好，青，好、哦、黄个效果就歹。青柠檬上好，青柠檬咱洗好清气，嘿，洗好清气，吼、哦。啊，然后用迄个签啊，铁签啊，有无？甲十空，嘿，柠檬顶管啊十空，嘿，互伊较好出水，吼、哦。咸柠檬顶罐啊，十空，互伊较好出水，哦，一样哦，了解吼、哦。十七个，一丁柠檬，一丁盐，一般的盐来当，吼、哦，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玻璃罐啊，一定爱烧水冲过，七度清气，行我打，吼、哦。玻璃罐啊，就是一定烧滚水冲过，杀滚一下，然后七度清气，行我打，吼、哦。然后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好，罐啊，甲锁起，七七个，嘿，好。然后呢，达工呢？这个中道的时阵呢，自己拍一两点钟，互伊出水，吼、哦，拍一两点钟就会动啊，吼、哦，差不多三五天开始出水啊，吼、哦，你就会当下伫阴凉处，下伫阴凉处，吼、哦，所以一个月就甲切切一刀，一个月就甲切一刀，一个月就甲切一刀，上少爱三个月，古早人的下半年至一年，好、哦、了解啊，上少三个月，啊，你就当头开起来用，安尼了解哈，好、哦、爱了解哈。啊，要食的时阵就是咸柠檬，该切切片、切丁拢会当，吼、哦、切切的，吼、哦。啊，然后咧，这当中的时阵咧，冲烧滚水，哦，冲烧滚水来啉，吼、哦。啊，古早就是食了较袂感冒，吼、哦。啊，来第二咧，较好化痰，较好扫痰，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哦。来，超市看一下来哈。哦，小港的曾大姐咧问吼、哦。哦，好、哦、好。哦最近，嘴拢感觉苦苦，无食物件嘛，感觉嘴来苦苦，因为胃肠消化歹。来，迄、那个小港的曾大姐来，陈老师教你安怎做，你放心来，陈老师教你哈。因为你最近吼、哦，胃头较开，消化较无好，胃头开啊，胃头这个所在开开，啊，胃头开开，身体倒清，啊，所以嘴就会打打咸咸，嘴就会打打咸咸，迄对。卫生的生气倒清起来，消化较歹。啊，你讲陈老师啊，啊那安尼要安怎？来，大姐来，我教你哦，你注意听哈。吼、哦，小港的曾大姐来，请我是教你来。像这种的现象，吼、哦，嘴拢会苦苦，吼、哦，啊无食物件嘛苦苦，表示你的嘴消化歹，啊无嘴暖，嘴暖少，无嘴暖。所以如果一动，平常时食一丝啊，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会加较好生暖，嘴也较有嘴暖。啊！你进暂时的方法，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这个小港的曾大姐，你免烦恼，来陈老师教你做。你也感觉苦苦的时阵，咱嘴合起来，开始滴嘴干脆暖。你只开始拉，小块轻轻拉拉，啊，互伊生暖，啊，有生暖对无？嘴内底有嘴暖对无？甲干的，是安那要用嘴暖甲干的，互你这个暖吼滴嘴内底，嘿对，先干脆暖。感呢，嘿，感觉有较济啊，吼、哦，要吞落啊，较想要吞啊，较吞落，啊，搁做嘴暖，啊，先用这嘴暖吼，家、哦、你的舌，咱的舌，因为你感觉苦苦，就是你这舌的感觉，所以把嘴暖舌浸伫你的嘴暖内底。曾大姐，陈老师爱讲你了解吼、哦，嘿，把舌浸伫嘴暖内底。啊，是那超市，是那鸡要浸伫嘴暖内底。来，我甲曾大姐报告，因为你最近消化较歹，啊，你的鸡吼，身体倒清了，将你这个，将你的，你这个鸡有无？小寡刺激，啊，刺激着导致着你的鸡吼，小寡发炎，吼、哦、啊，甚至打打，啊，伊就会感觉苦苦，啊，甚至会感觉打打，啊，人会无爽快，吼、哦。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干脆暖的时阵，第一，和自己的消炎，好、哦，啊，第二也滋润这食道，把这食道滋润，好、哦，啊，所以咱就做脆暖，家己做，脆暖安怎做？做简单，嘴合起来，然后至少我叮当的，好、哦，咱家己脆暖都做出来，耳仔下卡小块个按摩一下，较紧做脆暖，嘿对，耳仔下卡，耳仔下卡只靠近耳海边啊，嘿对。加加起起，加脱一些的所在，加起起也较紧做嘴暖，吼、哦。等下嘴暖，有做出来啊， 嘴巴有一个量啊，让你的气浸在嘴巴里面。曾大姐，陈老师说了解意思吼，嘿，对，放心，嘿，浸在嘴巴里面，吼，啊，浸一睏啊，咔咔吞落，吼，啊，等一下搁做，吼，你也感觉气苦苦哒哒，你就甲做，吼，你就做嘴巴，啊，会浸，吼，啊，慢慢慢慢，伊就较好，吼，啊，你会记哩，最近食饭食较慢呢，吼，啊，最近食较好消化，吼，啊，食饭饱莫随济咧，吼，啊，胃肠消化较无好啊，爱注意啊，好不好？吼，啊，会记哩哦，吼，食饭食较早。哦，食饭食较早，莫想我食暗顿，因为你消化歹，你想我食暗顿，你暗时啊就会歹困。哦，你暗时啊倒伫眠床上，但就所讲的，胃得阁肚肚胀胀，倒来做歹困。哦，所以食饭食较早，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曾大姐哈。后来请老师阁看一下来，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拍摄了，我来看一下。后来高雄的林大姐伊讲陈老师昨天要50岁啊，我想讲吼要用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吼有胶原蛋白有昨天吃足好，因为单纯说爱讲女孩子50岁过钙质 B 群胶原蛋白个 Q10 爱吃爱补充，人较袂老，骨质较袂受伤，心脏较有力，而且人会较水，所以女孩子50岁过爱养保养。啊，你早上要吃，再吃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好了解吼，好林大姐会样哈，好无清楚个啊，助理问，好不好？无清楚个啊，助理问哈。后来，哦，陈老师个看者，等我者哈。哦，台北的房大姐咧问吼，杨超市我曾经有中风过，中风了后倒手，规只手拢会麻，不过真会当压起来，哦，真会当压起来吼。医生药啊，食足久啊，拢无改善。因为来方大姐，等下出来讲，方大姐问讲，陈老师啊，我食血络循环来通的，敢会较好？当然会。我甲你讲是安那来，因为你进前中风，一卡一手，对不？所以即卡中风过的手，牵卡会较无力，会较软正，甚至两边的大细肌，吼、哦，中风这边的较细肌，吼、哦，无中风这边的较大肌，吼、哦。啊，所以你看。比如讲，你牙手，正手倒手咧牙都差，正手牙起来无中风的牙足紧，倒手有中风的牙牙较慢，咧出力出较慢，阿嘛较无力，阿嘛较熬酸，对不？所以有中风过了，这只手，吼、哦，因为神经控制较慢，所以咧，伊咧出力，伊咧活动，拢会较无好小块，对不？拢会较无好。啊，人这只手咱要哪训练，让伊反应好？因为当初中风就是脑神经控制。脑神经神经受损，对不？啊，林强说啊，我吃医生药啊，医生药是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医生开的药啊是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啊，你血络循环够无通，你循环歹，你神经的营养吃无够，你要哪帮助神经的复健？啊，神经需要什么营养 ？DHA、EPA、叶黄素、PPLS、卵磷脂、好、哦、B 群、好、哦、这营养，我讲了解意思吼。哦这叫神经的营养 ，DHA、EPA、卵磷脂、吼、哦、叶黄素、PPLS， 这是神经的营养。啊，你神经营养够，神经控制会较好控制。所以你食血络循环通了了的时阵，循环较好啊，第一手压开起来较有力，压较久、压较长、较好出力。啊，来第二呢，反应较好，压较紧，压较紧，神经反应较紧。所以你食血络循环通了了，你手咧压较好压，尤其中风了的福建。哦、因为中风过了，咱上惊的第二次中风，是不是？啊，第二，你即马食了血络循环有通了，你手较有力啦，对不？好、哦，咱来练拉弹力绳，弹力绳运动用品店拢有，一条绳啊有弹力的，扭下开，伫手，咱一手扭一边，扭下开，扭向两边边，然后搁放倒来，扭向两边边，搁放倒来，逐工用用的做。看要救一下三十个、五十个拢不要紧，休困一下，较够救。安尼遐未？吼、哦！啊，练习手力，啊，你去中风的手，因为你真正血络循环会通的了，伊循环较好啊。啊，手反应嘛较好啊，啊，出力嘛较好啊。啊，你脚手嘛较袂麻痹啊。啊，你都爱做运动，吼、哦，你都爱做运动。所以从你这个手，吼、哦，咱常常做运动， 有迄个弹力绳，两边边叫我开个绑灯啊，叫我开个绑灯啊，慢慢啊就会好。黄大姐免烦恼，好不好？哦，安尼等你苏干丹甲你报告。后来，赶紧的，小叔哥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最近做一项中风呢，新闻媒体一直在报呢，真一项中风哦。用陈老师阿贤那卡，最近热天才连一人中风，因为天气热，人会流汗，血就会流，血就袂通，所以最近真侪人心肌梗塞，甚至中风，救护车乌烟乌烟直叫呢。真诶呢，陈老师无骗人呢。咱哦，寒天对无？天气冷，天气寒对无？足侪中风诶，拢是啥？暗时啊对无？啊热天，陈老师无骗你哦，足侪热天哦，天气热对无？吼、哦。拢是日时啊，所以真侪日时啊时阵哦，某某人诶流汗、流伤侪、血流、中风、心肌梗塞，足侪。啊，因为咧，真台湾人食伤好，食较伤油，食较伤多，食较血更卡油卡伤，食较血更卡掉诶。长期足侪人咧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药啊，啊，这药啊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唔过你血更内底卡油卡伤啊。你的血袂清啊，你的血管袂软 Q 啊，你的血管硬去啊，你的血管神经拢需要活化，拢需要软化，那呢，伊需要营养，需要保养。用陈老师，啊，我要食啥来保养？陈老师甲你提醒，你也知影，生活当中医生药啊咧治病，啊，我营养保养靠家己，是不是？我食了较轻松、较了灵，我较袂卡巴手臂，我较袂阿妈关节硬夹硬夹，我较袂头壳戆车车。我脚较袂无力，行路较好行，较大步，脚底较袂安尼澹澹烧烧，脚底较袂安尼擦擦，甚至咧冷冷，脚行路较好行，因为你循环够通。啊，你讲陈老师，哦，原来营养保养遮尼重要哦，真正大哥大姐啊，既然营养保养遮尼重要，那呢，你敢有咧保养？你敢食营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那呢，陈老师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救到足侪人哦，我无骗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呢。”伊讲：“哦，陈老师，真的真的。”哦，大姐讲：“哦，陈老师，我本来大姐啦吼，伊讲伊本来吼阿妈关节吼安尼硬夹硬夹。”哟，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伊讲：“哦，啊本来吼，像你咧讲的吼，安尼啊，啊人吼感觉安尼吼袂轻松呢，啊甚至吼阿妈关节吼安尼硬夹硬夹呢。”啊，食你的大三通了呢哦！哎呦，真正感觉人咧，叫做轻松啊，真正有够赞。
1: 大三通食了吼，真正、真正同迄落解，我那解好用。
0: 好好。
1: 因为我解食，我知影，因为阮先生叫啊，我食。
0: 哦，好好。
1: 嘿嘿嘿。
0: 好好好。
1: 因为咱知影，咱迄个咧同迄落是。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超市真正咧解好用咧。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说来讲，确实就是真灵好用。所以呢，一个大姐讲，只要是阿妈滚滚硬食，食了较轻松、较了灵呢。
2: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这个阿妈滚滚哦，拢安动动呢。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安怎都好起啊。哦，我吼大三通有够用我。
0: 有够好用吼，有够好用，咱甲挂来用。大三通平常时光电计销一克啊，1200块，规年冬天无拍折，只有一张发票。那呢，进陈老师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位叫佫加送一克啊，四克啊。哦，做会好呢，大哥大姐啊，这个碰到的拢是赚到。大三通你要买到上俗的机会，平常时拢是光电计销千二，这时两克啊，做位叫佫加送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75折。大三通一年份10组，甲碰好起来。我紧嘞，因为你啊做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啊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来，空包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咱每一暗上快乐时间啦，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咱上敬爱阿公阿妈哦，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家宏最敬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真欢喜又过来到这个时间啊，每天感谢恁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每一暗哦，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哦，甚至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拢会当希望恁吼、哦、快快乐乐度过愉快暗暝啦。啊，阮都拿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啊，逐工陪伴你，啊，互你做伴，互你温暖，互你快乐，啊，就是希望你会当个心情放好轻松，吼、哦。人讲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啊，何不快快乐乐过每一天？上重要就是咱脚健、手健，才会当用性命。哦，即卖吼，现代人虾米叫做不健康余命？不健康余命愈来愈长，这就是拢造成咱爸爸妈妈。啊，甲咱最后一天的进程，这几年拢是需要哦人来照顾，提成塔桥安尼啦吼。这是吼、哦、咱现代人上爱追求的讲，人讲爱好行，好行嘛有好命啦。人讲食老啊老歹命，顶多是咱无爱看到的。所以咱爸爸妈妈心情放轻松，当然你爸病就照无啦。啊，你若心情吼、哦、一天干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阮阿怀阿未娶，烦恼阮阿仔阿未娶哦。这嘛真操，安尼当然你心情未轻松，当然你就未快乐啦。
3: 我感觉啊，阮阿伟最近吼、哦，可能有去偷读册款啦吼。伊正是咧讲的话，即个深度啊，犹如会当感觉是硕士级的啦吼。
0: 无啦
3: 无啦。咱这个月非常感谢啊，咱快乐人报帮加入阮这个大家庭啦吼。啊嘛，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服务咱快乐联播网全国联播即个长辈时代。伫即段时间，讲事实，阮伫暗时迈向第二年啦吼。
0: 第三年
3: 啊。哦，第三年啊。
0: 第三年啊。
3: 迈向第三年，即做
0: 时间哩过足紧诶。
3: 即做啊，头壳用要拍伊啊吼，因为节目做伤济。
0: 无啊，个哩时间暗时吼，对啦，自动会错乱啦。
3: 是啊，像今日的胃透早啊，做现场诶，做甲下暗。
0: 嗯。
3: 啊，正是有关系现场诶节目，啊，嘉宏诶节目为六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咧甲恁陪伴。当然上大诶，就是无互恁失望。你家己的后生啊，嘉宏阿伟阿发阿仔啊，你家己的早囝小安、啊，即马只是啊，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由阮转播，下做爱丽联播网
0: 是
3: 啊，阮下晡两点到三点啊，嘛有一个下做阿米啊讲健康、嗯、啊阿米啊，佮有另外一个名做欢欢呐、啊、吼。
0: 嗯，欢欢，伊是足欢的对吧？
3: 不是啦，欢乐的欢啦。
0: 哦，欢喜的欢的对吧？
3: 即马你嘛袂使讲讲人欢，你真讲人欢，你先来讲原住民，
0: 是，
3: 人事实都唔是欢，迄是较早的人吼，的音啦吼，原住民即个同胞拢是比咱佫较早
0: 来台湾，
1: 是唔对？
3: 因是原生土种正港的在地的啦吼。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无去嫌每一工时间若到啊，就来甲阮设定本台本周轮。啊，阮会当为恁做啥物服务啊？爸爸妈妈恁要开讲点歌选曲啊，拢总会使。无论是产品的服务，无论是你要点歌，你要听啥物歌啊，阮拢会当甲你做服务。啊，但是阮会晓唱的就唱，
0: 嗯，
3: 啊，未晓唱的就请歌星唱。
0: 对啦，
3: 啊，阮唱的当然是较无歌声遐好听，
0: 但是吼，就是要听歹听的。
3: 对，啊，但是有感情啦。
0: 对啦，
3: 吼，啊，所以讲咱感谢这爸爸妈妈，尤其家宏来做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我这个我的妈妈吼，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头一个啊，做国姓黄爷会啊，伫遐真济长辈时代，大家伫遐咧开讲啊，伫遐我听讲吼。即安尼讲出来，警察唔知去抓无？
1: 有可能哦，
0: 歹讲哦。
3: 我听讲拢伫遐咧讨论五三九啦吼。啊，当然，跋筊是唔好诶。不过五三九是政府开放诶。
0: 对。
3: 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你一定爱去算，因为算者算少袂要紧，你头壳那叮当咧。啊，有当时会想排机，会忘排机，大家当讨论排机。其实这是一份真好诶活动，你敢知？因为这大家当底下培养感情，
1: 是啦。
3: 啊，无你像我的妈妈啊，家己一个人住伫家己东石，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伴。啊，妈妈佫唔是像别人讲啊，有咧听收音机。啊，所以讲，阮做这个行业，佫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阮会当陪伴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囝儿是一个虽然拢足友好啊，但是拢伫外地咧趁食。哦、所以讲，我常讲一句话：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这就是讲，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伫外地咧趁食，乃当等于故乡，其实这是阮最大的心愿。家宏嘛讲，将来有一天我若离开播音事业，我嘛要倒来住东石，我嘛要倒来陪我的妈妈，因为迄是我的血脉，这叫做感情。吼、哦，啊，咱故乡啊，即个时代有当啊，等于咱看到啊，因安尼做啊，咱看到嘛真唔甘。但是像我的妈妈84岁，吼、哦，三万一年厝个想买，咱嘛甲讲，母啊，咱真无欠食，无欠穿，无欠用。虽然咱唔是好个，但是咱生活当过啊，你唔免阁安尼做，家己阁饲几啊家的蛤蟆，啊个伊。做是大人诶，总是拢这份心啦吼。伊就是讲啊，趁侪趁少，啊，点点滴滴，以后拢要留互咱。啊，事实咱听到这心会酸，会艰苦。啊，伊家己一个84岁，还阁住伫东石，若要论精神，家宏算不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因为换你要甲接来遮，换伊住袂掉，
0: 换伊袂快乐。
3: 是啊，伊讲。甲厝边啊讲吼，人若要甲再来台中，讲我搁要人关啊，哎呀，
0: 是无遮可怜啦，啊，但是看到家己的后生对无，啊，看到家己早孙嘛袂歹啊对无，
3: 啊，当然伊拢 啊来遮无地走，啊，我拢伫我的办公室家宏的，规工拢爱做节目，啊，拢爱开会，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贵宾，啊，然后今日讲产品嘛第一届。
0: 对
3: 啊，伫咱暗时的节目来啊，
0: 要
1: 介
0: 绍，
3: 介绍大人硬套的啦吼、嗯。啊，今日伫我这时的节目，袂甲拢无货啊。这是咧销售国外的，啊，过去这项物件伫台湾嘛，阮上早开发的，
0: 是
3: 啊，袂甲拢欠货，已经三冬无卖啊，
0: 拢欠货欠三年啊。
3: 你讲咱这做要三年啊？
0: 对，
3: 安尼拄好伫阮要做这进程。遐物件都无，
0: 开始等货
1: 啊！开始等货
0: 啊！因为自阿伟啊来个公司嘛，将近三年时间啊，
1: 阿
0: 妈都买过。
3: 啊，尤其因为中途过程拢有做，但是就是拢啊，真有世界咧战争吼，过来国家咧战争。
1: 是啊。
3: 啊，人即拢甲变作你战争安怎？就是像阿伟头先讲的，爱脚镜、勇镜嘛，
0: 吼。啊。
3: 啊，爱脚手的扭捏，唔只好多战争。
0: 会走会拍嘛，
1: 爱走会去啦。
3: 对。啊，战争是要走，是要走红绿的，
0: 是要走红绿，
3: 不是要向前向前拼的，对，要走红绿的，
0: 是要走红绿的啊。
3: 系啊，
0: 无啦，爱看
3: 国家啦，莫怪咱这物件这抢钱的，就这个战争会当走红
1: 绿，
3: 无啊，安尼较袂向拍死。无啦，嘛是有理的，
0: 重点得先保命，哦，先保命，较多
1: 才有未来啦，
0: 对啊。
3: 啊，咱来听一首歌，这是阮。家己钢琴啊，一个阿本杰啊，啊点的啦吼，坚强的男人啊，啊家宏来唱哦，即爸爸妈妈听啊，虽然无好听 啊，但是忍耐一下，啊，若感觉歹听，就先去上一下便所，再搁倒来啦吼。来，坚强的男儿。

的心不敢休困，我的手不敢酸，啊，我惊厝内无啥当，这就是咱爸爸妈妈一世人辛苦。

0: 来坚强的男人啦、啊，嗯，真正查甫人爱坚强。
1: 是，
2: 我的手唔惊酸啦吼，我的手那酸啊，我惊厝内会无三顿。这就是咱爸爸妈妈啊，恁的心声啊，嘛是家宏所了解的啊，爸爸妈妈一世人的打拼，所以讲我较紧啊，像妈妈啊。虽然那个真好行，真好做工课，但是伊个脚的增加拢我咧加加，因为爱硬啦，吼。
0: 对。
2: 啊硬、有当时啊，食老啊，骨头较硬正。
0: 是。
2: 啊，家宏讲这段，唔是要互恁娱乐我友好，我是讲做今日事实，咱来当伫伊边啊，家尽一点啊孝道，会当做替伊做一点啊代志，我相信这是咱这世人的福报。人讲在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低头。我就讲啊，将时爸爸妈妈一骹手那酸啊，讲真正伊嘛唔敢爱互咱听。
0: 嗯，
2: 有当时啊，讲真正翘骨啊，嘛还阁去咧种田，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但是有诶真大多数拢有效诶较侪，但是不好诶
0: 嘛真侪啦。因为阿伟啊嘛伫，有当时咧上会时阵，看咱足侪。妈妈就是咱爸爸诶心声的所在啦。
2: 是啊，买一个物件，惊后生仔，惊新妇仔。
1: 对，
2: 讲真正诶，啊，我讲啊，
0: 对啊，过一个吼，听有个咧讲，阿伟也建议啦，讲你伫咱电台观念一定爱呼吁咱的爸爸妈妈，唔通伤早，家己的财产分落你的囝的时阵。
2: 对，
0: 我超过真要超过十个诶。东北时段，你甲我讲啊，你知影？
2: 开春的才老虎，
0: 真的啦，真的
2: 啦。啊，那当开春呢，个老虎因算有够赞的啊，卖老虎这算袂歹啊。
0: 对啊，
2: 哦，我都讲啊，我一世人感谢我的爸爸啊，双脚双手啊，白手起家，甲我的妈妈共同打拼，打拼到有房有田啊，会当互阮有厝啊，会当遮风避雨。啊，好，咱会当出外成家立业。啊，讲实，伊的离开，搞尽我犹原心真酸。只要呐，甲伊做记的日子，啊，讲真正的，我当时我有写三条歌，啊，一首献给爸，两首献给爸爸，一首献给现在养囝的妈妈。啊，当然，谁人要开这个钱去做这种代志？因为这是我表示我对因的心意，
0: 嘛是怀念啦。
2: 是啊，啊过去咱真侪物件，酸痛就是敢那靠草药啊，去靠一挂啥物浸饭垫啦，吼，等下咧垫排骨啊。有当时啊，像这种老祖先的智慧啊，根本过去有当时啊要买都买袂起，
0: 因为无钱通买啊。
2: 对啊，啊，较食就食美国仙丹。
0: 对啦。
2: 啊，食到将时先啊，即个东北时代啊，咧西药剂，就是较早拢食西药啊，即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如今咱的酸痛啊，已经有真新的科技啊咧进步，尤其阮伫我开始做节目伫五年前。啊，全台湾第一期古板六角家啊，会当做果冻啊，控加蓝鸵鸟啊，过来底蓝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啊，这是一个啊某某大学的教授所写出来处方啊，变那类浓缩抽精啊，像那将士人世界各国咧战争啊，人爱食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过去恁的脚头有恁的七骨，拢靠苦力，所以讲恁正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折，袂穿衫，袂久袂啊，袂坐袂徛，讲真正手的你甲看，做者妈妈足可怜，
0: 拢变形去啊，
2: 拢凹翘呢，救袂得。
0: 对，
2: 阮装的一个啊、我的阿婶，吼、哦，我卖讲伊啥物名啦吼，啊、住伫八十二的快速道路卡。破鹅啊！进你若较暗一点啊，十二点或一点，你甲溜八啊二个快速道路，甲溜落西门对面，你就看到人咧破鹅啊。
0: 嗯
2: 啊，迄我咧自细，我都拢叫阿进啊，翘骨啦。啊，到进嘛是翘骨，还搁咧破鹅，还徛袂定呢。
0: 对，
2: 伊咧行路是压一半身，唔是像咱安尼徛停停啊，压一半啊，头轻轻咧行路。啊，即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 啊，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教育代，咱正是有遮好的生物科技的物件，尤其这等三冬啊，才阁去找到遮物件，因为这是足特殊的物件啦，吼。咱来欢迎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这会当予你30分钟，甲你消炎止痛，要甲你听完固本，甲你固经络、生骨浆、吐骨髓，要予你会惊会走，予你会拗翘。有个人敢若要加真实都无在了解。我讲我家己一个阿姑，叫阿英啊。原本中风哦，坐轮椅，然后迄阵啊，我当开发出来客户食，食食的来个四脚架，过来食食的来剩个拐啊，即马有当时啊拐啊小可算辅助啦吼，
0: 有当时过当免行，
2: 对，有当时啊袂记咧行，互真济人食食的了后。

0: 伊会买到啊，会当减损失伊个骨头酸痛啦吼。啊，妈妈若减一份痛，爸爸若减一份酸，就是家宏做节目上快乐个一部分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个洪警长来甲现场，警长你好。
1: 嘉宏哥、阿伟、阿华、阿仔，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哇、哦啊，恁
0: 真真歹势啦吼！哎呀，我甲你老咧，
2: 非常的辛苦啊咧。
1: 哎，老咩？咱好的物件来分享，迄是自然爱的。哦，啊，因为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台湾出口力的呢。
0: 是啊。
1: 少年时阵摕健康去换钱，
0: 对。
1: 老来吼，去有健康糟蹋家吼，为了丢丢疼，
0: 对。
1: 温温啊疼，微微疼，走路都疼，坐嘛疼，
0: 对。
1: 要起身嘛，无阿多起身。未知那个减袂错，
0: 是，
1: 迄种个就是要靠无目屎，你知啥？啊，你讲咱拢知影讲，咱台湾啥那是西游记的王国，西游记的岛，你知无？
0: 是，
1: 都是咱消炎止痛药啊，吃介济啦。
0: 是，
1: 你无食你嘛用打，
0: 是
1: 不会嘛是拢相关个药剂啊。
0: 是，
1: 哦，你卖讲你的痛治疗了后，你啥物都唔管，你也去西游记的时阵，药甲肝受伤的时阵，你比痛更加严重，
0: 对不？
1: 啊，所以咱会知影讲，这对咱来讲，就是西医，就是治标无治本。
0: 是，
1: 啊，你讲你年久月深的一酸痛痛麻痹。啊，个各种要毁掉啊！你知无？医生都无药医啊！医生最后讲开刀，手无啊，两只手去开四间，你知道？
0: 开到
1: 最后酒精头啊，要怎样拢翻乌？
0: 遐
1: 么毁掉真嘞、嗯！所以医生讲叫你爱开刀的时阵，你都爱家己三思。
0: 是，
1: 一开好了后，虽然讲酒精头啊开四间五间，两手哦，
0: 是，
1: 但是伊即马要怎样拢袂啥弯翘？
0: 是，
1: 迄天去挂彩，
0: 是，
1: 迄袂弯翘的一个姿势，都是家己家己的肉挂掉。
0: 是。
1: 伊讲伊无阿多，
0: 是，
1: 伊无阿多去欢迎你知无？啊，所以呀，伫你个脚的时阵，你咧行路，你都是破手，
0: 是，
1: 对无？啊，若讲你有开刀好，迄是足容易的，因为医生一生当中，骨科医生啊，吼，一生当中上怪奇的都是开刀，
0: 对，
1: 无更加好的医术啦，真的无更加好的医术，其他拢叫你家己爱做保养，家己爱运动，
0: 是，
1: 你无运动，你都无循环，
0: 啊，无得复健啦，
1: 嘿，复健嘛是同款，
0: 骨科医生就干那即几招啦，
1: 对，
0: 开刀复健，食消炎止痛的。
2: 哦、啊，三部曲啊，那俩，
1: 三部曲，最后一招都是叫你，
0: 不就吃美国仙丹，对，不就吃那麻花。
1: 咱讲药啊，诶，治疗是化学化学治疗，三分毒，吼啊，手术治疗，迄都是侵入式治疗，要挂麻迄种，哦，你要有这个勇气，你今日这种电话都一定爱卡，我一早都讲啊，吼啊，你尤其医生拢有讲哦，手术医生上怪忌你。手术科的医生的老师来讲，伊嘛是讲伊的成功率，拢唔敢来你保证百分之百，绝对唔敢。因为手术的风险就是第一，你要注麻虾，即卖麻虾，唔少年人注下面牛奶针都起啊，你知无？
0: 对啊，
1: 哦，好，你老大人注麻虾，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二，你注血虾，你迄大手术哦，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三，你开好啊，你也有糖尿病，你也无。修复不好啦吼，
2: 空嘴二手术，
1: 你空嘴不是二手术，为个啥烂去？你知无？烂去比毁掉搁啊严重。你本家都会当菜菜啦。吼啊，我这唔免讲伤多，你去问恁隔壁，问恁楼顶楼卡，绝对有。
2: 对啊，
1: 咱人的骨质差不多五十岁。以后你有生个囝，啊无生个囝的查甫嘛是差不多五十五岁。
0: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1: 对。哎，就是咱有八成以上，咱骨头拢含烧去。骨头含烧是安怎个迄落意思？你知嘛？暗时困的吊筋迄无大筋。
0: 是。
1: 胃的人唔知呀，你一直袂记啦，脚都一直萎缩去。
0: 是。
1: 你唔知你骨头含烧去。
0: 是。
1: 你讲海沙乌讲一倒就全部倒哦、喔。
0: 是。
1: 迄倒是安怎呢？阮大家伊无弄着，无去搬动的。
0: 是。
1: 伊干那倒喺眠床困，困起嘛无叮当，都袂当叮当啊。因为伊个两骨切几啊段，主动切去哦，唔是讲你去弄着磕着哦。伊之前都不摔过，摔过都是做福建做够久的，
0: 好、
1: 哦、做够久一定都是变一摆一摆啊。啊，无像你叮当，结果困在眠床顶都带你切去，所以你带你切去的这个时间，你唔免带你去弄着啥物，拢唔免带你个切去。这个时阵，你含冰心，含要去变数。你都爱人抱他，你
0: 都
1: 是失灵，你知无？所以你即马有酸痛疼麻痹、废掉进前，拜托的，你这通电话慢慢爱倒会记的，因为咱一般以前啊，你想哦，以前咱要治疗酸痛啊，这种。

0: 药啊，卖讲药药啊，咧治治标的对不？止止痛是啊，止痛药啊，过来有做做一项 PRP 是咪用个细胞去培养？
1: 是。
0: 细胞培养进前有一个生长因子用住诶。
1: 是。
0: 过来，搁注什么玻尿酸？
1: 是。
0: 啊，细胞培养过来，来细胞培养，甘你家己的细胞，你家己的细胞培养出来，甘会当搁接受对外来注注入来的，迄种唔是原装的，应该讲拢是副厂的。
1: 对。
0: 咱的原装的，就是爸爸妈妈生哦，咱这叫做原装的。
1: 对。
0: 骨拉骨滴的，唔是无滴的哦。
1: 是。
0: 咱骨拉骨，咱唔是讲减一支骨拉吼，咱规身躯的骨拉230。
1: 为咱巴肚消化，为肠啊吸收的，这是真正咱家己生骨来的。
0: 会掉吧？咱的骨拉是230啦吼，吼，应该够较细支的，差不多是安尼。是。关节是260的关节。大小的关节加起来500-600位的所在，拢爱发爱生，你才会当一做伙做活动。咱活动不是一支镜头在活动啊，咱脚爱行路，腰嘛爱挤啦，对不？跍了背起来，不是干那脚的问题啊。你腰会挤啦，啊手要压起来，你腰脊骨干，你腰脊骨干唔免停。对吧齁，你手拿起来，你要提物件，你内底迄个运动神经根，你有一出力的迄力，神经根也断去。你无法度出来啦，手的牙嘛无法度拢麻去啊，你含牙都无法度牙，所以伊这所有的问题啦，吼，你要解决去做电疗啦，去用针灸啦，去用哑铃啦，你无法度解决，医生嘛无解，最后开刀嘛开几下解，嘛是讲无法度100%完全好，所以咱即马最厉害就是啥？震惊！咱即马今年这个时代够震惊，
2: 对
0: 吧？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吗？
3: 啊，
1: 布隆公、乌克兰、伊拉克、
0: 对，
3: 以色列啦。
0: 啊，你讲这震惊，哎，上大兄是啥？大兄就是美国，
1: 对，
0: 美国伊是无只是震惊，但是美国有一个科技会当达震惊上重要的钱类，震惊上重要是钱类，咱即马震惊吼。钱类甲人拢是上重要的资产嘛，啊上珍贵就是时间嘛。那因为那时间那也较短，较袂迄落伤伤亡较那沉重嘛。但是咱战争一定有迄落受伤，上多就是骨伤。
1: 是。
0: 啊，过来就是啥物？咱骨伤会含咱的啥物？咱的关节啦。
1: 是。
0: 迄位的安尼提迄落啥物五十什么五十肩妈妈手机关枪手，各位啊。你是因为年久为轻去做工作，比妈妈手机关枪手，有无？哈，伊迄是真，迄是真正，迄是真正，伊是真正，迄阿兵哥啊，
1: 是，
0: 迄是恁也捌做过兵嘛？阿兵哥是真正提枪，迄枪拢骨偌重哈？
1: 哦，迄一支枪才120公斤哦，
0: 对，
3: 较轻的7-8公斤，
0: 七八公斤24点钟，都兼行路，
1: 对，
0: 一工行10几公里，啊无就屈在遐，
1: 是，
0: 你敢袂机关枪手？真真正正机关枪手，
1: 是，
0: 啊真真正正有时间，啊无就腰脊骨去闪着闹着，无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你无啊都，你闪足远的，但是炸弹一阵落的时阵，你的骨啊拢脆去啊，
1: 是
0: 你是要安怎遮多的伤兵，要安怎去钱一斤？
3: 本意
0: 嘛，炸掉啊！
1: 是
0: 变安那去？伊即马再生医学治疗话，我今日就是安奈看袂煞久，因为咱这是正经指定要输赢用的。吼，那甲咱的骨科大夫，啊，咱的迄落福建科的迄落大，迄落医疗的迄落效果的大夫，
1: 是
0: 去咱的身体内底，帮咱做诊治啊，做医疗啦，做治疗啦，哎，伊要哪治疗你知无？因为再生医学都是厉害的，将伊所有的医学开刀啦、食药啊的啦，还是讲你要用煮的这啦哈，拢无咱家己生的原装的，这个更加厉害。你讲要原装的是咪？个定。
3: 爱定投胎啊？
0: 对，重新投胎嘛，好，唔免，你嘛唔免讲艰苦难害。西拖瓦拖去拖累咱的溪水，吼、咱今嘛一粒落，因为是安怎伊在环境，人讲吼，骨啦内底有一个啥物红骨刺，
1: 是
0: 红骨刺是咱会当造成咱内底的心中是生长因子啊，
1: 是
0: 骨来生长因子、骨髓的生长因子，啊，還有骨胶质、骨质的生长因子会当交换，因为咱的营养会当上到遐，
1: 是
0: 咱啊是安那讲啊。啊，咱拢有啊，但是咱20岁了后，骨啦无开始成长了后，骨啦开始退化，
3: 内底嘛，
0: 内底诶红骨刺，咱捌买个低骨吼，低骨你为诶较大骨诶有无？切起来毋是红诶哦，是油是黄诶哦，迄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就是咱老去啊，存油、存垃圾啊，啊，存内底诶红骨刺，迄无啊都再生诶，啊，你就开始啥物拍讲。 对医生拍讲，但是咱八成人唔知咱拍讲，含阮大家嘛唔知伊拍讲，你知无？
3: 因为无都切开看。
0: 伊敢那知伊喙齿会烂尔，伊喙齿烂啊，知影伊的迄落，伊的腰酸背痛，吼，走路笨车，但是
3: 伊算轻症的对啦。
0: 嘿，伊唔知影讲，伊有一工倒一面床，伊的两骨都切开啊。你知影吼？迄两骨切开，迄毋是一个一届手术，迄十届手术够伊。吼，迄好佳哉，伊佫有手术起来哦、喔，会当蒙菜蒙菜哦、喔，无手术开就是半身不遂啊。再佫来台讲吼，第二，你的软骨啦，这软骨啦，你都爱靠硬骨切到我都讲，因为软骨内底无血管哦。
1: 是，
0: 吼，软骨也是对你骨轮遐无，骨轮就是软骨啦嘛，伊对中间硬骨切遐去生成的。
1: 是。
0: 各位，你这偌困难，你知无？红骨菜你要哪达？你的骨啦锯掉，啊，搁来找迄个内底有红骨菜，因为咱一般人吼，一般人剩四分之一的，诶，骨啦有红骨菜尔，其他的拢是迄骨啦拢是有退化，所以咱的关节酸会抽会疼，会麻会闭会气胸台，会安怎拄安怎，会迄落积水有无？会发炎，会发红，会酸软疼迄种的，会胃啦，
1: 酸抽疼麻痹，
0: 退化啦，
1: 抽疼后来湿疼，平常时啊酸抽痛疼，
0: 退化性关节炎啦，无就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有无？这一定拢会啊，有的人洗骨刺不是干那一位呢，
1: 按
0: 骨那两位，又再骨三位，有的人是椎间盘突出，问题足济，经络会慢硬，伊这都是对你按骨切一下，但你的骨轮遐诶，软骨那细胞生出来，骨头骨伤，骨伤你才会骨磨，你也磨着，你是不是会疼？咱都爱骨溜嘛，骨溜嘛，啊，让伊豆豆洗澡骨伤嘛，有骨伤了后，你唔知会当跳，你走路则袂笨车，对吧吼？啊，则袂讲硬碰硬，因为骨啦参骨啦中啊无一块迄落，
1: 咱人骨啦甲骨中间啥啦有一块软骨，迄个软骨就哪像咱车会拍紧，你也有迄块即个凹翘，你甲想你若无迄块，甲你夹伫中会当。好，你会当要久久的，要爬爬起来，两支骨甲骨烧磨，
0: 骨
1: 无怪你会骨头会酸会抽会疼，包括咱咧生骨刺，就是软骨
0: 无去啊，
1: 你才会生骨刺，
0: 去停力嘛，
1: 骨甲骨烧磨嘛，
0: 你啊软骨啊伤迄落，你着椎间盘突出嘛，
1: 是，
0: 现在问题拢是因为你安怎？你骨啦中啊，迄块红骨刺无去啊，
1: 是，
0: 即马就是讲吼。迄再生医学就是美国，伊专门咧做啥物？咧做 IC 芯片呢？伊 IC 芯片伊会去找啊，伊会找全世界所有高材内底，伊叫伊的医学博士啊，医学博士是全世界医学博士。现在咱的高材，你知咱高材偌骄傲咧？咱以前乾隆皇帝食啥物？食血骨饭。咧过乾隆皇帝来有三千个某哦，生上最查甫，上最查甫活上久诶，伊到八十岁还搁咧顺产水哦，搁下江人顺产水哦，代表伊腰子好啊，伊人诶精气神好啊，所以搁来伊脚头有好啊，伊都是食啥物血骨饭，这血骨饭伫咧倒位你知无？伫咧巴西叫做日月河啦，这巴西诶迄落骨白啊，伊这金针菇诶骨白，伊。虽然金鸡骨白的所在嘛有，但是这里黄黄的金鸡骨的骨白，有血迹，叫做什么？血骨白。干那遐听讲，另外好是玉皇大帝迄阵盖棺印，拄啊好落去的河遐，所以遐的河拄啊好，因为人讲吼，骨都是什么？迄块手足长的，伊是灵兽，听讲伊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的将，降下来。所以伊白遐有红色的红叶，迄红叶你知无？红叶内底有一个红骨髓的加质完整。你看这加质完整，伊 IC 晶片伊安怎萃出？你知无？咱是讲咱来单割完善，
1: 单割完善，
0: 迄割就是上课的嘛。
1: 对。
0: 所以咱爱去先学割嘛。
1: 对。
0: 但是学割进前，你要有先爱泡者啊。伊安怎泡者？用油甲刷，我会知有讲嘛？油甲刷去搭文武会擦。
1: 是。
0: 你知伊一擦咯，一点钟之内，伊个规个骨，伊骨白啊，那个灰骨同款，骨个拢泛红，代表讲药性出来，你知无？药性出来，伊个用第二界哦，第二界个纯化，安怎纯化？你知无？伊用个一个水啊，是先去搭学第一界，搭迄十几搭用掉，第二界学十二工并割加 变一块胶，一块胶了后再过去做什么？抽筋萃取十块，做一粒。
1: 是
0: 抽筋萃取的红骨髓，因为咱要补，不是一对一的补。
1: 是
0: 有的人，我五十几岁，我嘛在酸啊。
1: 是，
0: 哦，我有在骨嘛做疼啊。
1: 是，
0: 不是一对一的补，咱的落笋做足的，咱在一对十，一对百。对不？啊，你唔在紧，
1: 唔
0: 在十把，唔在掉把。
1: 所以讲，系啊，五瓣六角啊，五千年以来的历史，完全拢无改变。
0: 无改变。
1: 过去我甲你讲，西方人看咱的中药是足看袂起的。
0: 唔知讲这个创啥？
1: 正是就对啊，西方人啊，真济就是拢咧食咱中国人啊，食咱亚洲这边的原始种的物件，包括像阮的三黄，
0: 嘿，哦，嘛拢
1: 外销对国外出去，
0: 消杀消害，
1: 包括牛樟，像马来西亚啦，全世界各位都在吃咱的。
0: 你卖看一支草拜拜啊，迄阵蒋哥你有讲，一支草会当见到，
1: 草啊枝会见到啦。
0: 哎，对，即苦真正
1: 有啊。我讲，今日咱这就是。
0: 会古办的，
1: 用会古办。
0: 另外，乌鸦的金针菇的会者，
1: 爱接天应地。
0: 对，
1: 啊，古属阴，格属阳啦。
0: 对。
1: 啊，咱天地爱有分阳，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天地
1: 咱人是绝对是一个太极，一个轮回啦。
0: 绝对是爱人。
1: 啊，所以讲，若无太极，无阴阳，就无日月。啊，你甲想，人若无日月，你若无日。你拄啊，规工拢暗时暗飕飕，
3: 寸草不生
1: 啊！是啊，吼啊！所以讲天也无，迄是天也无一月啊，迄个人也无人也无相干呐，
3: 就
0: 寸
3: 步难行
0: 啦，寸步难行。
1: 啊，天也无一月，就寸草难生啦。
0: 对，
1: 啊，所以讲咱人啊，得爱接天应地，
0: 这
1: 是咱五千年的历史。
0: 对，
1: 啊，老祖先陪咱行过新时代啦。
0: 啊，不过今麦再生医疗一定突破什么？你高法，因为咱高法搁爱用在咱今麦科技呀。咱即摆科技就是美国有即个专利啊，伊有一个 IC 晶片啊，
1: 会
0: 当代伊纯化。咱看到一粒金山，敢拢金啊？
1: 对，
0: 无可能拢金啊嘛。你一定爱代伊涂。洗掉嘛，爱恶嘛，爱把金嘛合起来嘛，哎，唔知是真正纯的金嘛，对不吼？啊，咱这嘛是同款，咱用古法去做假的时阵，咱嘛是爱纯化两解，但伊内底红骨髓 DNA 萃取出来，并质量完整，红骨髓完整全世界独家。你即嘛美国想要用在伫骨科中心咧做药啊？你想要去乌克兰像巴克萨古？吼，因为伊个人好足紧的。会当讲是拍断手骨，食这电
1: 刀
0: 用，生出来比以前的迄落骨啊骨啊大肌骨啊电骨较嫩。
1: 是，
0: 过来伊的迄落软骨啊，你去做 X 光，像我有一个阿伯啊，伊切断伊的迄落肩胛头，你知影无？那本家拢有一个骨伤，医生讲爱开刀，因为你长期安尼都粘连，啊，过来伊的内底佫有磨损，软骨啊拢无去啊，啊筋伊的筋络拢蛮硬啊，结果第。伊食一盒了后去照 X 光，迄软骨来生出来，伊个筋络哦，即马会压，筋络做软扭裂。啊，脚头骨本正嘛是讲会疼，食这了后含脚头骨积水会疼，完全解决。像那你家己生出来物件，囡仔敢会积水？
1: 是，
0: 囡仔迄落筋络是咪软 Q 噶？
1: 是，
0: 伊家己过夹脚有无？囡
1: 仔硬个。恁打做出来
0: 啊？对啊。
1: 恁遐搁咧准备咧单办外销。啊，欢迎一个阿伯吼，啊，拄啊徛倒摆跋倒，啊，然后医生甲控照过，啊，本来甲讲爱三个月，
0: 这嘛是重点，对，
1: 才会当拆掉啦，
0: 对。
1: 结果伊食食的了，啊，一个月伊咧行路就感觉拢袂疼，
0: 就过一个月来就拆掉，
1: 一个月就怎家己甲拆掉，
0: 啊，伊嘛是少年人，
1: 啊，拆掉结果咧嘛免怎变免牙乖啊，本来医生啊讲，你这上紧。啊！爱加三个月，
3: 上
0: 紧
3: 三
0: 个
3: 月，
0: 上
3: 紧三个月，
1: 结果一个月都无服务牙乖啊！
0: 啊！你看这，
1: 啊！你看咱这鸵鸟龟鹿胶囊，
0: 对，
1: 啊！内底就是因为有鸵鸟啊，有骨瓣六角啊，然后个人葡萄糖胺，
0: 啊，重点有再生医学这类独家独家的制程技术，
1: 氨基酸会当让你再生因子，
0: 对，
1: 啊！鸵鸟这个物件一回就生人啊！吼。啊，咱人爱甲十 正常啦，
0: 十八岁，即马较早十五六岁
1: 才有长大啦，
3: 是啦。
1: 鸵鸟是一岁就长大人啊，鸵鸟会当活七十岁，骨头拢袂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对伊内底家伊的再生因子抽出来，然后咱甲浓缩，包括咱头拄仔前阵讲的，你的骨白。两届的春化，再去甲你浓缩抽精萃取，
0: 长辈
1: 时代，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
0: 这都不是问题啊。
1: 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上便所，包括你咧压四脚架，包括你坐轮椅，
0: 对，这都唔免烦
1: 恼啊。因为你只要是骨头酸痛的，
0: 免烦恼。
1: 我甲你讲。今日你有机会来
0: 啊！你搞好伊哦！
1: 我今日甲你讲，这是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
0: 嘿，伊天然的哦！
1: 我甲你讲，你咧酸咧抽咧痛就对啊！尤其你暂时厝内底若有人得骨头病啦，你甲摕转去食，啊，咱甲食三工技术呀，三十分钟就要互你消炎止痛。
0: 对，
1: 啊，你若讲医生讲你这骨头受伤啦吼。筋络斑斓，未了灵的，啊！但不管是咧红棍啊，紧慢着，抓着，尻川头抓着，闪着，啊！且且暗时咧救筋
0: 咧，
1: 今日你甲食这，
0: 中本是吧？
1: 这会当甲你生中因子，甲你恢复老骨头，恢复少年骨头啦。
0: 甚至你啊讲准备要去开刀的，你较慢请，给家己一个机会，搁给你再生。
1: 啊，恁若有听，
0: 绝对有这个机会。
1: 恁若有听教的节目，恁就知影。我请可讲一句话吼。
0: 这好机上关键的。
1: 咱物件会当用食的，咱就用食的。
0: 都是有
1: 生出来才咱家己的。
0: 是。
1: 袂当用食的，咱才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才来开刀。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跋倒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闹着，无磕着，无伤着。其实年纪一到啦，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
0: 老大人的意外事故会去的有无？第一名就是车祸，第二名就是跋倒。所以老大人一跋倒，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一般倒七年，七年一年开一百万，所以你绝对袂当千千万万袂当互家己。
1: 啊，我讲你家己
0: 食骨啦，
1: 食上老的吼。啊，年纪一到，上悲哀的两件代志。啊！一人少年钱唔敢开，欠你要囝。
3: 对。
1: 一人少年唔敢开，一老欠你要医生开。
0: 嗯。
1: 啊！你先来，不要家己起来开，起来家己保家己身体。
0: 嘿。
1: 人厝边头尾咧招要游览，唔敢去，见去在咧雇游览车。啊！
0: 脚会疼要安
1: 怎？暗时咧困，干那要落来上便所，要行到便所，较早拢无倒房嘛
0: 吼。痛到唔要痛死
1: 啊！干那要行去到便所，行袂到喘着。用背时段
0: 啊！你苦落去便所，你不要爬起来嘛困难。
1: 迄为干哪要上便所，哦、去拄着迄种无马桶用坐，干哪要久啊？
0: 所以有的人
1: 看到就惊。
0: 有的人伊唔是讲尿失禁哦，唔是讲禁袂掉哦，伊就现包尿珠啊，即卖尿珠啊一个月啊三千块。啊，你是啊那唔但这包尿珠我的钱摕来救家己的脚头夫。
1: 安尼今日我讲你听啦吼，咱今日都
0: 这导致偌有偌好。
1: 日时啊讲袂超过啦吼，啊暗时我嘛卖勉强啦。真长，咱的三年前
0: 的比这个
1: 计小哦，降息成本上面当的起价，三年前你食一碗面可能三十块，降息可能三十五啊啦，吼啊，咱但是咱无甲你起价，照阮三年前我甲因头家参详，
0: 起码面拢六十块啊，你嘛，
1: 1280块啦，
0: 我拢无，拢买起，
1: 我卖甲你出价啦，
0: 我照本钱，即马一千两百，
1: 互我六十组。啊，1280，啊，两起啊，多啊，2500啦。
0: 对，
1: 啊，2500，咱算2500整数，安定去算无起啦。
0: 无起啦，好，你
1: 六，嘛无甲你抬价。
0: 好，你六十组会。
1: 好，我六十组啦，
0: 好，你六十组。
1: 啊，六十组来怎样？
0: 两起啊哦。
1: 这个节目也毋捌卖过，你若日时都捌卖过，我暗时都无会通卖，今第一届收卖啦吼。啊，三十分钟当个秒，你计算下。三天要你发现讲这物件确实好用，
0: 再生的功能，
1: 先生，甲送一来，好嘞，即个后你体验，你等下即个甲套来吃来，无敢无敢，出来物件你甲寄转来用
0: 我。啊，我这挂保证，所以我只要开放你体验，但是，互你三十组，歹势，因为你搁在我送去啊，你无，阿爸手拢固定的，啊，你要胡乱送，你左手都要寄。
1: 安尼来好，不要紧，
0: 阿爸手拢固定的。
1: 今仔咱一克啊，1200，两克啊，2500。咱甲你算2500，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
0: 开体验，互你先食。嘿，
3: 执行长送一盒，安尼阿伟也嘛同款，为了照顾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伟也个人嘛赞助一盒啦。
1: 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阿华哥送一盒。
0: 好啊，
2: 因为咱头一届买，当然爱有爸爸妈妈做体验嘛。
1: 安尼啦吼，
2: 系啊。
1: 啊阿仔嘛，送一个啦吼。哎，你拄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十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酸抽疼麻痹，脚骨袂自然，袂久袂硬，袂翻身，袂变平。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若三十组尔啊！长辈时代，
0: 爱把握机会，
1: 真正酸，真正抽，真正疼，
0: 交互伊
1: 三粒，甲食落半点钟，互你有感觉。
0: 嘿，你会。
1: 啊，你若真正讲降时都有拔过，有开过刀，
0: 哦，食这嘛是好，
1: 有艰苦过。
0: 嘿，啊，你会。
1: 你照三顿甲食，
0: 一定会好。
1: 要甲你补充你的骨钙质，补充你的胶原质。长辈时代，袂搁再风头暴尾。袂搁再酸抽疼麻痹，
0: 袂搁
1: 再
0: 袂久袂
1: 硬，袂徛袂爬袂坐。长辈时代，尤其恁老家四脚椅啊，我上爱恁做体验啦吼。
0: 对，会当先食。
4: 喂，你好，阿宝在做
1: 最多。可能归路招人啦吼，来电来下咧吼，好来电来下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赶紧哈。啊，来喂你好。
5: 喂，哎，大红啊。
1: 是。哦，王大哥，
5: 哎，骨头，嘿，
1: 鸵鸟龟鹿鸟人，来好来，你电话接咧哈，啊，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钱咱唔好欠咧，啊，才家己哦酸哦抽哦疼，你的后生，你的仔仔袂替你酸袂替你疼啦，长辈时代，啊，只要家己袂酸袂抽袂疼。脚行勇行勇心命，啊！只要脚松手人啦，
0: 吼，
1: 长辈时
0: 代，
1: 咱会当来公园运动，会当来看世界，会当来出国旅行。
0: 尤其是脚头骨遐啦，脚头骨。
1: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来为你有新听友哦。
5: 我要一桌细桌
1: 哦，来电话接咧。
5: 谢谢。
1: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万叹我规世人个啦吼！
0: 哎，干那来不及干呢，因为咱拢
3: 换
0: 销澳洲啊。
3: 对，人讲欠骨本就是欠老本啦，
0: 就是骨本就是老本。
1: 今日家红是咧教恁欠钱啦，
3: 对啊，吼！咁遐啊，透早有咧卖大租个，啊，咱暗时间免替帮爸爸妈妈争取大租个嘛。
1: 啊，够有人咧讨？
3: 啊，当然有啊，都啊，刷卡都人
0: 电话刷冰冰叫咧讨大租个。
3: 听阵伊咧考虑，但是 AM 都
2: 卡来无买，容易卡。
1: 啊，你大租个。没有
0: 我几组，
1: 三十组。
0: 大
1: 组
0: 的
1: 都、
0: 就是
1: 三十组，大组的啊，两小组的十二盒嘛，
0: 吼、哦。
1: 本来的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啊，进的十二盒。
0: 十二盒我都送
1: 啊。五千块。
0: 嘿。
1: 嘿啊，啊我三十组。
0: 我你三十组会使啊？
1: 嘿啊，啊你搁送一啦。
0: 啊，我都运动搁送一盒，啊三十组都安尼固定安尼。
1: 啊，
0: 不不，我送一盒，剩二十组，因为我安尼算算安尼。
1: 你送的又搁要搁减？
0: 嘿，无啊多。
1: 安尼来，
0: 拢成本嘿，歹势。
1: 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买
3: 两
1: 小组，十二
0: 盒，
1: 五千块。
0: 啊、
1: 组长送一来，
0: 十三啊！
1: 大红送一来，阮头家嘛送一来，安尼总共十二啊，加送三啊，十五啊，五千块。
0: 这伤下嘛啦！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鸵鸟龟鹿鸟人内底人葡萄糖胺，南沙鱼软骨素五味啊，随食随见效三十分钟。长辈时代，食天。接天应地，
0: 吼、
1: 哦！啊，我太极分阴阳，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咱的古板，会古板哦。接咱的红老家，
0: 转世界，跟咱温度
1: 高。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秀兰啊，妈妈。
6: 喂。
1: 来，你好，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6: 嗯，这最多的，最多的是偌济？
1: 最多的买两盒送四盒，
3: 两千，
1: 两盒两千五尔。
6: 两千五吗？
1: 对，
0: 是30颗，一盒30颗。
1: 来电来加咧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酸痛，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干那逐工了酸，逐工了抽，逐工了痛，安尼够有价值。
0: 迄位的
1: 吼，我讲脚底会点会擦，
0: 哦，
1: 尤其你
0: 捌
1: 开过刀的，
0: 哦，
1: 你得一定爱买来食，尤其你咧牙乖啊，你有中过风。啊，是你家己筋络会慢硬呢，
0: 吼，
1: 这种的你
0: 可能
1: 也买来吃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组数连伊都无啊，哈，
3: 长辈时代，
1: 我袂甲你骗的哈。今日我到透早已经讲袂超过啊，啊，这干那袂即届呢，
0: 即届
1: 会都无啊，来人
0: 外销，
1: 人进世界咧战争，
0: 外销澳洲遐，嘿，啊美国遐嘛，迄个骨科医生啊，骨科中心，
1: 嘿，
0: 再生医学啊，老人中心嘛，拢指定用这個，嘿，拢指定开这個
1: 啊、
0: 来做保养。
1: 他拄啊，阿伟有甲写一个讲，人客要爱特特大组的来喂了，王六啊。
7: 喂，你好，
1: 嘿，来了。我要甲
7: 你问你讲哦，我顶届较早叫一组会哦。
1: 来，你等下来咧。啊，伊。讲有人今日讲只是特大组，
0: 大组的想迄个都是会怎样尔啦，即马无法度啦。
1: 啊，即下我都无法度。
0: 想下嘛。
2: 但是也无
1: 买着，
2: 拢一卡一排啊。
1: 嘿，妈妈。
7: 一个啊，鸵鸟精
1: 嘿啊。嘿，鸵鸟精，鸵鸟过路胶囊啊。
7: 嘿嘿嘿。
1: 嘿，好来电来个安尼吼。啊，我讲啦，着大组安尼啦，十组得。啊，一句话。
0: 一句话就十组来，因为我来袂即届呢。
1: 啊，
0: 卖。
1: 两大组。拄啊好三十啊啦吼，啊然后三十啊多一万块，
0: 对对，
1: 嘉宏甲你送你五啊，三十五啊十组尔，一点钟来写完，后点钟唔知够无，我唔知来回了。秀兰阿妈，我
6: 那个秀兰阿
1: 妈
6: 要换大
1: 组
6: 的，
1: 秀兰阿妈换大组的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得大组一万块三十五啊啦。嘉宏，我加送你五啊！
3: 尤其这大作以前从南北卖过，
0: 对不对？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
6: 喂，你好，今天是不是迄个龟鹿胶丸啊？
1: 嘿，鸵鸟龟鹿胶丸。
6: 我
1: 们
6: 是一
1: 组，
6: 我们是一
1: 组
6: 大
1: 作
6: 的
1: 啊。胶囊啦，不是胶丸啦，嘿啊。
6: 胶囊，
1: 胶丸，等一下，胶丸场买来，你电话给阿玲啊。啊，来喂你。
8: 哎，你好。
1: 来，先听
8: 我们是一
1: 组大作的。要大作的来电话给阿玲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都来酸的、抽的、疼，啊，风头暴尾，
0: 对啦，
1: 哦，我就讲啊，较早捌开过刀，少年做过头，伊担担地当，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拗翘，
0: 苦了，搁背袂起
1: 来
0: 吼，
1: 来电话较好通。
0: 对楼梯楼梯拢足困难。
9: 你好，我要第一组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我来等那个
9: 对
1: 哈。系啊，哦，这等那个。
0: 这绝对有带你救回来哦，嘿。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鸵鸟龟鹿胶囊，全国真无人有这个物件通卖你，多干那万有呢啊！来回了。
10: 喂，我们
1: 是做大组的。做大组的，来等那个嘞哈。啊，这巧的，大家拢也要做大组的啦。来回了，来江峰大哥。
11: 嘿嘿，
1: 哎妈妈，来你后尾鸵鸟龟鹿胶囊哈，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鸵鸟龟鹿胶囊，我来讲，咱内底有古板的抽筋，鹿角的抽筋，甲鸵鸟的抽筋，甲南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五味的啦，全国干那我有咧卖呢，
0: 哦，
1: 啊，今日卖你够香啊，来为了。
9: 我要
1: 买
9: 一
1: 桌
9: 大
1: 桌
9: 的，
1: 一大桌的，好来电来吃嘞，这真正大家拢巧
0: 的，
1: 啊，我讲你唔好食老，干那欠钱表，医生欠钱表，恁囝欠钱表，恁孙无效啦，因为你家己袂行，你家己咧袂行，
0: 重点吼，
1: 家己咧酸，你家己咧酸，家己咧抽，你家己咧抽，家己咧疼，你家己咧
0: 保养爱靠家己啦，吼，啊你钱都爱开咧对的所在，
1: 对
0: 啦，那你酸不管是你啊四点钟丢丢疼迄种的，迄偌艰苦嘞，咱人七十，人生七十才开始呢。啊，即卖人拢会当活到八十几岁呢，所以你啊，对五十岁开始算的时阵，你活到八十岁，你算三十年啊。
3: 对啊，人讲哦，千金万担有人替你担啊，但你身躯的三两病无人替你疼
0: 啦。无人替你疼啦，啊，你就爱自己顾自己啦。
1: 当担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
0: 对，啊，自己顾好自己啦。
7: 哎，你好，我要
1: 来
7: 大
1: 庄诶。要大庄吼，来电话给你哈。啊，做数的几点钟？
3: 一通一通电话一直咧减少
1: 啊！
0: 我知，迄无就无，写完就杂志。
1: 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卡。
0: 嘿，写完杂志。
1: 酸骨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听、听骨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2: 我要
1: 打
12: 大
1: 桌
12: 诶
1: 哈。要大桌好，来电
3: 话给你。妈妈电话，谢谢哈。
1: 啊，直接要甲爸爸妈妈讲，啊，恁都无要酸，无要抽，无要疼。电话就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而且这组这点钟来写，啊，会当剩几组我唔知。啊，第二点钟来阁接落去写，
0: 应该无剩啊。
1: 写无的，我都嘛无法度甲恁万，无法度甲恁保证。
0: 即马大组的大家，
1: 啊，你唔通惊你，你唔通惊你人啦买完，你只听到人卡来咧娱乐讲好。 你才要过来买？
0: 无可能，迄无可能安尼。
1: 来，你好，来信郎大哥。
13: 你好。
1: 来，你好，买鸵鸟龟鹿胶囊哈。
13: 哎。
1: 来，电话今日吼，来互电台工商插播啦。
3: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电台工商咱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葫芦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来哦，来感谢咱中美时段，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啊，电话吼，未读接个即马亮无停啦，尤其吼黄向阮吼阿怀阿仔啦吼，拢去外口咧斗接电话啊，你就知影讲吼，咱即马现代科技的进步，人嘛在地里进步，咱的鸵鸟归入胶囊，这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的选择啦，因为吼大家拢无想要食药啊。你即马家己无用心，你以后来养医生啊啦。所以咱物件要食，爱对症下药，尤其咧咱专门咧针对咱的筋骨络的，咱的鸵鸟龟乳胶囊，别人无的，阮拢有啦。别人无成分，阮拢替恁添加，为着就是要照顾咱爸爸妈妈哦，咱龟身躯几乎老骨头啦。啊，当然啦、啊，人讲哦，十年病，买三年医啦。
1: 对，
0: 咱一个身躯的骨头已经用，互你用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啊。
1: 嗯，
0: 你当然无可能讲，互你食短短几工啊会好，但是上起码马上会有你有感觉讲，你龟乳胶囊食了了，开始有可能骨头咧翻修，哦，龙骨啊是
1: 咱的骨翻修，代表讲你有好转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啊，有的人是骨较酸，酸的所在骨较酸，麻的所在骨较麻。
0: 对。
1: 其实我头先有讲吼，因为咱这血骨斑伫个日月河，伊是吸收日月精华。
0: 是。
1: 伊这只骨是自然哦，
0: 对
1: 自然起的，伊不是讲用饲的吼，
0: 伊野
1: 生的。啊，但是伊重点有一个讲，伊重点就是伊的迄个骨白遐，咱拢用骨白来做伊加加
0: 完精。
1: 骨白遐有一个血呀，迄、那个血呀就是当萃出咱的红骨菜的完精。重点的伫个遐，啊，红骨菜的完精就是讲吼，会当入去咱的骨菜内底。但咱个人生咱的顶轮骨啦，
0: 会当生骨伤啊，脱骨伤，嘿，
1: 啊，所有的人，咱即卖人吼，科技是啊足发达的吼，但是科技较发达，我各位当大阿伟也就问，咱的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有药啊医无？
0: 拍摄黑熊最后你食止疼药，低升止疼的。
1: 对，你关节啊，无甲无去了后，最后爱安怎？
0: 哦，就是换人工的。
1: 唔是讲有药啊，注射下就好。
0: 无，
1: 唔是那感冒安尼嘛。
0: 嘿，无讲哦，
1: 嘿，无讲款的。
0: 先道歉者吼，来喂你好。
2: 哎，
0: 嘿，
2: 你好。
0: 嘿，咱牡丹妈妈遐哈。
2: 哦，是。嘿，那我想要买，今年现在推出的就是
0: 鸵鸟龟乳胶囊。
2: 鸵鸟龟乳胶囊，
0: 对对。
2: 如果我上一次有买那个胶块的跟胶囊，
1: 可以一起吃，
0: 搭配一起吃效果更好。
2: 哦，可以搭配一起吃啊。
0: 对对对，好，你电话拿着啊哈。好，尤其咱爸爸妈妈，咱本身你老家，阮公司买过，不管买大量买土量哈，还是讲咱有买龟乳启动，还是买咱的古板罗加加。全部拢总会当来做回家，人一加一绝对没有你大于三呐、
1: 啊，大于三。
3: 嗯，你妈个讲啊，我
1: ，讲、啊、我们家头常温就头家讲加金骂呢，
0: 独家为独家定位，加阮头家讲未停啊，我多啊，因为物件都拢欠费，你看金骂时代的战争关税跌得起啦，哦啊，所以我买。叫教遐教因头家讲啦，讲吼，边仔要出口去外国的，迄关税也挡着，不如留伫咱台湾，家己哦，咱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1: 但是现在我那出去了澳洲去啊，是啥无？因为震惊的所在，因这几家是
0: 那个
1: 因的军备单位、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因的军兵医院啊，会当治疗你的骨科，所谓骨科。
3: 因为伊咧甲你修复你的骨头，比如讲叫断去、劈去、裂去，
0: 对
3: 哦。啊，然后
1: 啊，骨神经根断去，吼，还是讲你骨神经断去都会吧。
3: 包括你骨质疏松退化，
1: 啊，
3: 食些骨板六角，
1: 对，
3: 诶，鸵鸟龟乳胶囊有够赞，啊，内底佫有甲你染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是天然的消炎剂，
1: 嘿 ，Plus 版。
3: 我讲爸爸妈妈，你健身伸骨轮、健疼疼骨折，我讲今日是啊，全国这个物件暂时无人有物件通卖，因为所有的这个血骨板拢予东方的李董事长。完全甲设立，
1: 全世界是独家，
0: 嘿，
1: 因为我有证啊，所以我也当摕到这块骨板是十年前阮才能签约的。
3: 啊，你看，嘉宏对骨板六角，我的内行多。第一期骨板六角做股东的伫电视、电台，就是我大成
0: 归入启动，
1: 就是归入启动。
3: 啊，这嘛是我的骄傲，我第一期开发骨头生态药，我家己本身含教授博士开发的，就是骨板。六角，
1: 对，
3: 所以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接天应地。我跟你讲，天中一月，我跟你讲，这就是咱人就对啊。 咱人啦无阴阳，咱人全世界拢查甫的，敢会话？
1: 阴阳爱调和啦，
3: 全世界拢查某的嘛袂使。哦，这也是阴阳
1: 相报，天地天地
3: 天地合补啦，天地合报。啊，我都讲啊，今日就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半点钟要让你输赢。我讲你今日若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要甲你生骨浆、吐骨伤，你脚底会点会擦，包括你翘骨的，我来讲。你就还有机会啦，
1: 老豆酒都有机会齁。现在就是说齁，是怎样咱三粒差不多一点钟之内让你的消炎退红，就是因为他这血骨板他会当你打通咱筋络的气血，筋络的气血就是气啊到，就是里面咱说地当要送母猪啊，花莲地当要送母猪，中央有那山崩啊，山崩是要清掉，
0: 对嘛，有路才能走，
1: 对，所以咱要清掉的所在，这路才会
0: 筋
1: 络在通嘛，筋络会通，筋络啥也袂动，有气节内底都是发炎的，发炎的迄落诶
0: 因子嘛，
1: 发炎的啦，有炎的啦，有发炎的，有迄落
0: 乳酸、
1: 有红的，有无？有毒的伫遐，伊会先带你清掉，带你排掉，所以你也袂酸袂痛，是因为这物件排掉啊。你都免一直去掠人，唔免一点一直酸痛。旧年的酸痛，伊会找到病母帮你做啥物，先摆通啊，再过来帮你需要补充，因为咱骨啦、甲咱的关节、规身躯差不多几千粒，伊是安怎会知影倒位该补充的，袂让你食了会浪费，是因为伊的在地那个有一个导航系统
0: GPS 感，
1: 在地的在你对血路遐帮你做啥物，帮你做搜寻，吼、哦，帮你去查那个咱即卖标靶治疗、直接进，直接下底。你
0: 需要的所在，
1: 所以你都袂浪费，啊，你嘛唔免趁时间，所以像那讲一点钟，所谓酸痛症麻痹，你会感觉讲，会当较袂啊酸袂
3: 啊
1: 痛。
3: 啊，这有当时
1: 啊，你的脊椎会摆掉。
3: 但是有当时啊，你会哪吃哪酸哪痛，
1: 那是好转的反应。
3: 就是你甲你串了通，人讲也是明显反应。
1: 对，
3: 但是重点到啊，
0: 嘿。无会，
1: 系啊，
0: 虽然你讲啊只这个，但是无可能讲用电话，用电话
1: 你
0: 安尼叫，
1: 你知我今日来遮吼，即几工阮参美国差不多讲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因为美国爱放这个技术，
0: 是，
1: 吼，爱美国爱导阮的介绍，爱导阮用掉，因为美国的迄落骨科中心、骨健科、再生医学中心，啊，过来老人医学中心，拢有指定的用剂量，绝对有，你绝对看会到这，伫个美国一盒是卖不三千块。伊是一排一排咧开的哦，一排一排咧开的。
3: 啊，今日就无要甲恁谈半仙钱。
1: 签的介绍本身是一盒是签1200八，老实讲，啊，我有得讲，我
3: 拢
1: 会 ON 江宏哥，咱家的电台嘛，所以咱本只我讲两盒送一盒，
3: 安尼啦，
1: 两盒送一盒，啊，你今麦过来两盒送四盒。
3: 两点钟咱就讲买伊啊，
1: 你就是安尼，
3: 咱一点钟。啊，咱后厝做两点钟，
1: 介绍都无照片照镜，我合约唔是安尼签。
3: 啊，快乐全国联播网，
1: 对，
3: 这有影，
1: 嘿，对，哈，
3: 啊，我嘛是伫这个节目收尾啦，吼，啊，咱今日就同款安尼照两点钟，啊，同款一模一样的。
1: 我吼，这一届，
3: 我都有含阮党诶讲，阮党诶讲，伊会家己含恁李党诶沟通啦吼，伊两个可能暂时
1: 伫外口电话
3: 中咧小干交，啊，但是不要紧啦，一克啊同款1200八，啊，两克啊同款2500啊，来算2500，
1: 切2500，
3: 啊，买两盒，啊，你同款甲送一盒，
1: 送一盒，一盒是1200八哦，
3: 对，
1: 啊，安尼有做无？安尼三盒，
3: 我若早起点钟进出去外口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安尼啦吼，买两盒。啊！你送一啦，啊！阿伟送一啦，啊！阿范嘛，同阮送一啦，啊！阿仔阿都换我送啊！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同阮30组啦哈！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0098，生骨轮听骨折，今日这个鸵鸟怪路鸟人，你甲买等于只半点钟，随让你消炎，随甲你止疼，三天要甲你见功效，送你的茶啦，你甲吐落。甲食啦，无敢无敢，你物件甲寄转来。
1: 当新家你都唔免去开刀。
3: 啊，转台湾你进来，当买着土料过路鸟人，一下你起来，我替你2500，中辈时代。
1: 独家哦，绝对无人来当做。
3: 哈，电话0800-0098-0098啦吼。啊，我都甲你讲啊，你旧年病，如果人讲当年。当年病不好见，
0: 是啊，
3: 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啊，你都酸抽疼，但不管是咧食。啊，这个止痛药啊，你吃美国仙丹的， 啊，医生逐工叫你去咧做复健的，啊，若无就叫你等要开刀的。有诶啦，医生叫你要换骨轮的，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听到这个电台，你福气来啊！唔免挨刀啊嘛！
1: 啊，机会唔是逐工有诶啦吼、嗯，因为阮十八加甲做一粒、哦，一粒比如一粒比如胶囊，你知无？伊诶震动诶，迄落技术就其实十倍浓缩，所以阮诶成本有够高诶，嘉宏哥。伊即马会顾办，这是伫个国际当中，伊是做珠宝咧用诶哦、喔。
3: 是，
1: 这毋是逐工有诶哦、喔。吼，会顾办这是野生诶，但是伊也要搁找会顾办，这计数比黄金搁较贵。所以你要讲，但是伊有效啊。我要用一般诶顾办，顾办嘛是会使啊。但是因为伊有效，伊内底诶骨胶质、骨钙质够红骨刺诶迄落完整。干那会骨板才有，
3: 这个甲你讲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啦。
1: 寸筋串骨，带你拍通你的气咯、血咯，拍通你的
3: 手袂加关卡袂止啦，
1: 拍通你的筋咯，嘿。
4: 但是大
1: 组
3: 手袂加关卡袂止啦，手
1: 袂
3: 要
1: 飘，袂
3: 骨袂啊，啊唔敢上变数的啦。
1: 啊，你行路行路会疼，含徛的这嘛会疼。
3: 啊，袂翻身袂冰冰的就对啊。
1: 要爬楼梯嘛，无法度爬。
3: 你就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自在便利一生。
0: 执行长啊，怎啊刷卡啦？爸妈咧拖大租的呢，啊有我都照顶一点钟安尼优惠无？
3: 我看嘛是爱啦，
0: 系啊，看我行公路，系啊，无我根本在顶
3: 一点
0: 钟。
1: 恁都一人一区啊，我就要安怎讲无爱啦？
0: 一点钟够心听有啊，
1: 嘿，心听有哦，做在阮旁边的呢，伊讲哦，伊啊身体真有够有够几年啊，
3: 我
1: 家己
3: 阿
1: 姑
3: 就对啊，五年前我开我这个物件啊。中风坐轮椅，然后甲伊举四脚架，
1: 进步够多
3: 啊！到当时啊，暂时小看，唔免举，就家己会当行。
1: 对对对。
3: 哦，啊，伊当时就是中风去伤到筋咯，所以讲我互食这食偌久，食无一组。
1: 电脑骨啦、筋咯、神经咯，拢照补。
3: 我老讲啊，阿华因阿伯，徛耳朵来跋倒，医生讲你这紧食三个月，慢食半冬。一个月，迄个照顾，都甲拆掉啊！即马拢无个乖啊！
0: 尤其吼，阿伟也亲戚嘛，拄着一案嘞，就是阮妈妈咧，怎？阮妈妈甲伊妹妹差一岁尔，但是阮妈妈长时间阿伟也弄咧卖咱嘞龟鹿胶囊，咧我妈妈食。有一届，阮妈妈伫眼睛啊无视哩不倒，吼，脚掌断侪落了，结果
1: 有切去无？
0: 无，结果脚掌半半，讲小块乌青尔。
1: 哎，少年人在当安尼哦。
0: 无，唔是，这是阮妈妈本身要顾。
1: 啊，你妈妈几岁啊？
0: 阮妈妈嘛要七十吧。
1: 嘛要七十，当安尼哦，干那乌青尔哦。
0: 但是吼，阮阿姨跟阮妈妈一岁，
1: 对，六十九岁。
0: 对，有一届吼，你落咧看我倒摆时阵，无细哩叫伊卡打，迄种几多哩？
1: 哦，几多？迄种几多？
0: 真人真物多，真旧真。
1: 切了，
0: 粉碎性骨折。
1: 哎，哦，六十九岁。
0: 你看，阮阿姨本身无咧顾，阿姨变讲吼，伊安尼无平常时无咧顾，无说伊跋倒尔，到骨头就断起的空脚骨啊。
1: 迄只手定定会夹起，因为内底有缝，内底就是骨浆啊。
0: 而且阮阿姨本身是变伊骨质疏松啊，但是阮妈妈家己观念好，阿伟也冇咧
1: 顾，
0: 所以阮妈妈跋倒拢袂要紧。这是亲身阿伟也拄着案例吼，唔是我袂讲诶，真正。
3: 看阮老母八十四岁，恁就知影会徛倒摆，
1: 倒摆佫徛喺中心。
3: 我著佮你讲，阮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敦村，你去甲问讲嘉宏安。妈妈对一个，大家都跟你讲啊，吼啊！今日人咧讨大租，
1: 大租的吼，
3: 啊大租咱同款二十租啦，吼啊，同款是两小租，
1: 十二
3: 啊，啊我跟你讲，你同款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好啦，
3: 啊，同款头家都送一啦，二十租五千块，
1: 二十租吼，
3: 大租的十二啊，加送三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靠通。你会当免去酸抽疼麻痹的痛苦，你袂阁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爬袂坐，吼，骨下落爬袂起来，啊，要久唔敢久，要硬唔敢啊，要徛唔敢徛，要行唔敢行，
1: 拢滚车无法度活动。
3: 来，喂了，
5: 喂，你好，我要特大组诶，
3: 要特大组诶，
0: 我那特大组也无呢，
3: 他都没有，那不要跟你先下个，
0: 好啦，你等我一下，
3: 你等我一下咧吼。啊！人特大厝的点点钱，
1: 特大厝的不是卖了啊吗？
3: 无啦，卖了点点钱，你讲这拢够新听，伊话为点点钱卖五百。
0: 好，你啊大租就要改特大呀。
1: 你也不会做特大厝，你真正。
3: 啊，两租大租的，就是安尼啦吼，三十万嘛吼。
1: 对，三十万，
3: 三十万一万块。嗯。嘉宏，给你送你五万。 啊，同款哦，我十组，
1: 市价已经四万，买五万啊，
3: 控九七，控九八啦吼，今日买偌济，赚偌济啦哈，
1: 啊，
3: 来喂你，来新朋友啊，
5: 喂，喂，你好，我要一个特大组诶，
3: 要特大组诶，来电来加咧吼，
0: 我来电啊，
3: 电来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吼，
4: 喂，来喂
0: 你。哎、hey, ，你好！
4: 我
3: 只买
4: 大
3: 组，
4: 我
3: 大概
4: 买一
3: 座
4: 大
3: 组。好，来，你改特大就
0: 好啊
3: 啦，吼！哎呀，你若啥买一个大组，今个买一个大组，你改改特大，
0: 佮
3: 加送你五啊，吼，一万块。
0: 来电话呀，谢谢
3: 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人就对啦，吼！一世人，咱这身躯的老骨头，啥物甲咱顾？福家宏来甲你顾，用我的鸵鸟龟乳胶囊啊，来，互你会当带人去游山玩水。哦，你会当带人去游览，啊，袂阁生骨轮，袂阁跳骨针啦，吼，啊，来电话满线嘞，来喂了，
6: 喂，我要买大
3: 组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加咧，吼，
0: 好来电话加咧，好，
3: 来喂了，来讲遐，
5: 嘿，又要我要大组诶
3: ，大组诶啦，吼，来电话加咧，吼，
0: 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大组诶组数真正有限哦，先抢先赢，万抢万来就安尼尔啦，
3: 吼，万来就安尼尔，都无会啊啦，
1: 无会，我嘛无法度去抢啊，
3: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著讲啊。这全国将士敢那咱有呢，
1: 这绝对都
3: 敢，三档无卖啊啦，
1: 头个嘛敢保证吼，吼你身体
3: 严，三档无这关无了，无在调，
1: 无在调
3: 做，嘿，嘿，嘿，
1: 会古板是特工有，嘿。
6: 喂，你好，我要去做大组诶。
3: 好，来大组诶，电话
0: 呀，
6: 谢谢
3: 啊。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哦。
6: 喂，你好，我要
3: 去
6: 做大
3: 组诶。要大组来电话呀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爸爸妈妈，这只时间也无买到的。啊，暗时家宏佫特别甲执行长啊，佫叫伊来一抓，就是为着要来优惠咱全国暗时即个中辈时段，尤其咱快乐联播网全国的哦。啊，有加入阮的行列，啊，阮的产品就对啊，要予你食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无论是你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还是讲骨头含烧的啦，
3: 含烧怕讲，
1: 嘿，骨头走进去的啦，按伊都按骨那筋啦，还是讲你的骨都蛮硬这种的，
3: 吼，
1: 嘿，真正让你吃三粒，一天几公好。
3: 来，为了来学子妈妈，
7: 哎，
3: 来，你要要鸵鸟龟乳胶囊吼。
7: 哎呀，我
3: 是
7: 大
3: 组的，五千块，十二下佫送你三啊，十五啊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吼。
3: 啊，来喂你，来妈妈。
7: 我买一组特大组
3: 的，等你来加咧哈。
0: 好来等我一下。
3: 啊，这来晓买特大组的，你到哪有咧酸痛疼？过去你捌骨头受伤过，吼，你甲买一组等于食。啊，你做这组哪甲买等于食？对，像人咧讲的，拍断骨头，颠倒用啊。吼，我袂甲你骗的，这都接天应地。骨板六角是所有酸痛上好的物件，嘛是上好的良方。
1: 但是伊独家的迄个再生医学技术，
3: 啊，重点是伊的再生医学，
1: 嘿，
3: 伊的技术啦，
0: 这是别人无的啦，
1: 是阮参美国独家的专利的萃取技术 ，MSC 的这个技术，才有法度打废骨板的迄个骨切钢来萃取出来，也完整。
3: 来，
1: 为
3: 了来秀才妈妈。
8: 喂，
3: 鸵鸟龟乳胶囊的话，
1: 嗯，
3: 好来，你电话下来哈。
0: 啊，尤其吼，咱本身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咧做保养，你若好人做保养，你就是早暗两粒就可以啊。啊，你若本身较有镜头已经开始咧酸痛疼麻，你就爱早暗三粒。啊，你若已经含烧怕讲退化，甚至咧牙乖啊，你来照三顿，一盖食三粒哦，哈。来，喂，你好。
8: 要买一组大组的，
3: 买大组的哈，
8: 哎，
0: 好，来，
3: 喂，
9: 迄个今仔的龟乳胶囊，我买一个上大组的，
0: 哦，买一大组的哈，
3: 来，电话下咧，
0: 哦，真正内行人拢知要买大罐的啦，嘿，
3: 你若唔捌听，你若捌伫即个暗时听过我卖过鸵鸟龟乳胶囊，我怎送你食？
1: 对，唔捌啦，这头一届，
3: 嗯，我伫暗时开播搞即唔捌卖，
1: 是
3: 因为无货通卖啦，吼，
1: 欠足久的，
3: 是阮
1: 唔敢拿出来
3: 卖，因为人最近外销卖足好价，
1: 家己价都无够啊。
3: 我惊你卖恁的比本钱搁较俗。
1: 对对。
3: 哦，我袂甲你骗的啦，爸爸妈妈，来为你个美如大姐。
9: 我说
3: 说做，说做的人哦，头脑骨都焦了。
0: 哦，来，把你电话
3: 接，你
0: 来
3: 说一下讲哈。 啊，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退化性关节炎做好，
3: 还是腕左手、妈妈手，你甲食，
1: 你做解决无问题。
3: 我来甲你讲，甲你啊，伸骨轮、托骨伤，甲你补充你的定冷骨胶布，
1: 胶布你都未酸未痛未麻，嘿，
3: 脚骨惊咯，酸酸酸酸，
1: 对对对，
3: 宝宝的你赶紧甲脚
1: 骨。啊，为人身体较
3: 轻。小霞妈妈，
4: 嘿，
3: 来，
4: 你好，
3: 我家宏，真久唔捌听你的声。
4: 欸，我这几日逐日拢有看伊领呗。
3: 安尼吼，多谢你吼，来你等等个。欸，
4: 我要甲你问一下啊。
3: 嘿咩，啊啦。
4: 你演讲这组，敢会比你做几遍去做较好？
3: 逐组拢，我
10: 真好，
3: 物件拢真好，我袂甲你骗的。啊，来你等等个咧。啊，来喂，你好，来阿贵大姐。
11: 家宏呀。
3: 嘿，你好。
11: 我甲你买几多？
10: 哦，鸵鸟龟鹿胶囊，嘿。
11: 啊。
3: 买鸵鸟龟鹿胶囊呢？
11: 嘿嘿。
3: 好，来等等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10: 爸爸妈妈甲我问啦，阮公司啥物物件上好？我讲逐家拢真好哦啊！所以你若有买物件，你拢会使同齐
3: 食，
10: 做伙食。
3: 哎呀，这拢无排害，袂伤肝，袂伤胃。包括咱今日这鸵鸟龟鹿胶囊，会甲你固骨、固腰子、
1: 再生医哈，上关键的。
3: 对，
1: 让
3: 你骨质跟神主骨，
1: 对对对，
3: 哦，让你筋骨络照用，啊，让你筋络会用啊，骨络啊。

0: 啊，你唔知会当你的骨轮遐会当搁再生，因为伊内底第十五辈再生原子，你无可能无搁再生。
1: 少年做过头，伊真正咧。
2: 喂，哎，嘉宏哥，
1: 哎，你好。
2: 嘉宏哥你好，我是那个王大哥介绍的。
1: 是。
2: 对，我姓何，他还要跟我介绍一组吃骨头的，
1: 效
2: 果很好。
1: 骨头胶囊哦。
2: 对对对，
1: 来来，你等一下，
3: 来你等一下。
1: 王大哥做较早都捌甲阮买过啊，吼，你是会听。
0: 拢知伊，拢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是。
1: 啊，我讲啊，我对骨头酸痛啊，诶，产品我真严格。
0: 是。
1: 是安怎讲呢？来，喂，你好，一枝。
4: 喂。
1: 嘿，一枝妈妈。
4: 嘿。
1: 来，你好，买鸵鸟龟乳胶囊吼。
4: 對對對
1: 好，来等一下咧。我想要对骨头酸痛药啊，我会这尼啊啊坚持。第一，我的爸爸妈妈自小咧拢打打地当，靠努力靠苦力啊，咧甲这囡仔请大汉，请阮六个囡仔人讲生一个囝落高级位。我的妈妈到这时84岁，还阁会做工课。啊，我唔是咧讲拼命搞做工课。是伊会当个行动自由，会当徛，
0: 都袂当
1: 去乌螺顺。
0: 嘿，有亏啦，你嘛重点。
1: 靠的就是家宏和伊的骨头油啊。
0: 对对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若买无着，安尼我无勉强。
0: 对。
1: 你甲钱欠起来，啊，欠起来，林刚你再去等换人工关节，欠起来，林刚你再等去看西医。
0: 慢慢唔通。
1: 哦，啊，无你再留互你的囝儿试试，去开，开要爽快，啊，你家己只好
2: 生。改大
1: 主
2: 的，
1: 好改大主的哈，好，
0: 新价新贵话啦，嘿，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3: 我顶礼拜吼去上回有杜姐妈妈，妈妈搞我讲吼，你起码你电台管定爱甲好用，好用讲唔通去换人工诶，伊讲人工诶绝对无比咱管唱诶较好，
0: 哦，
3: 这是咱迄个妈妈家己亲身搞我讲，伊讲叫我伫电台爱甲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好友真正伊讲哦，
0: 问题是
3: 民间的真正无比关注。
0: 问题是啊，像阮母啊，伊嘛是旧年拢在伫咧控大骨汤，
3: 嗯，
0: 控到伊的倒脚遐，诶，迄个关节嘛是报销。
1: 啊，你呐都要控咧，
0: 嘛是过奖。
1: 你呐都要控咧三大滴答有无？
0: 对啊，
1: 来换无我一粒卡布西路
3: 啦。
0: 对啊，啊你都爱靠科技啊。
1: 即马咱新时代，咱爱用咱新的处方。
0: 但是咱是用老药，啊，用新。时代科学的方式来带你做萃取，所以比咱老药方近百倍啊！
3: 哦，
0: 不是一比一呢，是一比一百呢。所以你报上去内底18会掉白，你就袂阁损失去呀。你会感觉咧，哎，骨拉愈来愈大肌，较大肌啊，哎，嘛较怪呢。
1: 特别邀请执行长来现场，啊，甲咱这古板落个加，哎，
3: 教
1: 哎。
3: 胶囊
0: 啦，胶囊，
1: 鸵鸟龟乳胶囊啊，来介绍哦，全国这长辈时代，来为你来秀美啊，妈妈。
5: 喂，
1: 嘿，来妈妈你好，你鸵鸟龟乳胶囊哦，喂，
5: 嘿，
1: 你等下通话我
5: 搞，
1: 好，来等下个咧，来啊，细组我来介绍一届哈，差不多要无啊，细组的一克啊是1200，今日2盒2560块。送你2500，买2盒送你4盒，2500就是买到6盒啦吼。啊，那5000就是2小组12盒，加送你3盒，总共5000块加15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10000块佫加送5盒，多35盒。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6: 哎，你好，我要
1: 几组
6: 特大
1: 哦，要特大哈，好啊，差不多咧倒数啊啦
3: 哈，
1: 差不多进拢个位数的啊，
0: 对哦，
1: 因为这物件太好咧，
0: 大
1: 家听到讲啊，鸵鸟龟乳胶囊会当接天，会当应地，会当治好你旧年的酸痛症。我咧讲啊，医生讲爱加乖啊加3个月就对啊啦，一个月就甲拆就过啊，来谢谢妈妈。
6: 喂。
1: 嘿嘿嘿，小姐妈妈。
6: 哎，你甲恁的迄个讲一个，
3: 好来，
6: 头拄啊搞。
3: 哎，好
1: 好啊，来。
6: 喂，你好，我是主特大主的。
1: 好，特大主的，
3: 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啊，小美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5: 啊，你拄啊无问住址啊？你敢知啊？
1: 我知啦，你住五吉乡五吉路的啦。
3: 咱住宜兰嘛，对不？
1: 嘿，来，你电话搁起来，我叫你问啦。哎，伊这个搁加问一下，伊这会知影啦，无会烦恼，烦恼物件无收到，
0: 错失机会，
1: 物件若无收到，伊就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
0: 好的物件

0: 袂当错失机会，
1: 听酸噶吼，
0: 无阿多困
1: 咧，讲真正困袂去啊，袂翻身，袂冰冰，
0: 那偌艰苦咧，
2: 啊，连涂骹无空也无得整了啊，
1: 真正
0: 艰苦，唔是干阿一工两工诶，为人啉几啊年呢？啊，何必安尼？何必安尼？一日会当解决诶代志，何必特地安尼
1: 吞落？你无爱巧固，无爱退化，
0: 嘿，
1: 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
0: 有诶还要去烧香都无阿多，要爬楼梯烧香都无阿多。
1: 做济人偌久唔捌去你甲
0: 讲话烧香啊？要要要挂物件嘛，袂。是啦，你嘛无多关啊，拢爱人婆婆塌塌对无吼？啊，咱那婆婆塌塌都是拖累死水啊，所以健康是上好的机会啊，爱过家己的健康。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听歌啊，做数
2: 做数，
0: 啊，讨论起来，
1: 准都耍
0: 哈，无爱讨论，
1: 无爱生骨轮，无爱听骨杂，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走路会点会擦的，未翻身，未冰冰，未穿不拉食，未冷裤的，爸爸妈妈开你2500，改变你的一生啦。今日说做1200两啊2500，买两啊送你四啊，2500买六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啊，5000去加送你三啊，总共15啊，过来特大组的，甲你做一个了定。不管你过去开过刀，有换过人工关节的，
0: 爱医
1: 生若、叫你爱换的。今日开10000，保证你唔免换你的人工关节，唔免换脚头乌，唔免换脚床头啦
0: 吼。
1: 电话看吧，看看，0970098啦吼，来听歌。
2: 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蔡的歌曲，叫做《无你那有我》。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线卡服务。

0: 来哦，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无你哪有我？
1: 对
0: 啊，人讲吼、哦，妈妈吼、哦，你一定要勇敢哦，啊，我来吼、哦，过来给你听。啊，以前咱做囡仔时阵吼、哦，咱爸爸妈妈拢吼啊，无完全拢无怨叹呐吼，
1: 啊，拢
0: 为着咱安尼，以前人听你讲咱立三立六，甲咱拉拔长大啦。
1: 对对。
0: 啊，今嘛吼，其实人讲孤年病出不好囝，以前爸爸妈妈会当甲咱立三立六，你今嘛妈妈爸爸老了。你有我多改的三六六，
1: 不可能啦，迄种较少啦，
0: 弄会
1: 弄、啊、会去请外劳啊，啊，这都是拢爱开钱嘛，
0: 对啊，
1: 爱开钱请人雇嘛，
0: 对
1: 啊，重点是三六六，这重点就是来，你爱。特地会样行，
0: 对啊，
1: 会样苦啊，
0: 嗯、
1: 你都没有六三六六啊，
0: 还
1: 无尊严的当当，
0: 这无先无尊严的生活，无人想要拄着。
1: 啊，咱讲吼，一般咱五千年的树啊，古老家啦，
0: 吼，
1: 古老家你要吃是 OK， 但是你会古板，你敢那家你才有。
0: 对哦，而且这嘛吼，科技的进步，人脉的进步，
1: 对，
0: 这是用科技来催促、立足、催促的，所以吼、哦，要第一时间多的见效果。
1: 嘿，
0: 啊，尤其咱本身呐，胃肠较无吸收较无好。人，咱若用生物科技方式落去来接触，效果更加紧。
1: 因为伊这场美国的再生医学
0: 哈，一级
1: 的技术叫 MSC 再生医疗的科技，专利的科技疗法，
0: 伊、
1: 叫做。会当代你治疗诶，迄个专利
0: 是
1: 治疗专利，
0: 这是有专利诶。
1: 来讲对你诶，虾米呢？第一，风湿症、关节炎、关节的退化，吼啊，过来，咱关节退化是咱大轮骨，吼、啊是讲咱的手尾怎样？
0: 对，拢咱无好接伊
1: 啊。是讲咱的迄个脚头骨退化的关节炎，会当帮你去。气炎，哦，气红气积水，因为安那讲，因为伊会先打通咱的气路，气路就是讲会当带咱的气节，带咱的乳酸，带咱骨年迄落垃圾，先带打通了，因为咱的磨损，磨损内底有咱的迄落细
0: 又骨啦嘛，
1: 又骨啦伫内底，吼、哦，垃圾物啊伫内底会发炎，会发红，会积水，所以伊带咱积水的所在，啊，带咱发红的所在会当带药，所以你袂。差不多一天你会感觉说较袂啥酸
0: 掉
1: 三天你会积水的消息、啊、你有症的所在也带你的症带你
0: 会消炎会退红
1: 会消炎退红、
0: 啊、所以人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你就袂酸袂痛袂抽啊过来袂麻啊怎说因为咱说咱的通了后一般咱的那个台电啦、咱外面都有电
0: 对
1: 但是咱家的电箱是坏去的、
0: 是
1: 你咱跟咱家的是电
0: 对
1: 吧齁
0: 对、啊、
1: 所以咱现在就是爱心保什么保咱的总公司爱心保
0: 对
1: 所以人说虚无受保为人较虚嘛虚心咱底你不可能骨头是好的
0: 对
1: 所以医生带你打通气血保气血活化咱的器官五脏的护理
0: 之
1: 外再去保咱的红骨
0: 质对啊
1: 啊骨质精做两个纯化技术
0: 啊为啊跟经常讲这久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我们教人家
1: 去找我们
0: 找我们党的在瞧啊
1: 我们才有瞧
0: 对对时间这样吼真正拢抢完
2: 骨头药啊你若问我啊绝对一杯一中
1: 对对对
2: 因为家宏差不多在十五年前啊我家己两个大骨轮头我都拢开过刀底我还没做生物科技啊所以讲我知影迄种骨头痛苦
0: 痛到位
2: 啦大骨轮头啊这骨头缺血性坏死
1: 对
2: 我当时是
1: 那缺血性齁
2: 啊会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美国圣诞吃伤多
1: 对
2: 过来就是你有在喝酒的人对骨头退化嘛足严重的
1: 伊这都爱了解
2: 过来我的爸爸妈妈自少年我就听听因的爱酸痛所以说骨头药啊那伫家宏的节目就对啊买吃不好我敢安尼讲啊别人的你也差不多不用买了吼、哦，啊！你拄啊，干呐，剩食啥有效？食美国仙丹，甲食严重就食内麻花、啊。我当时两支大骨轮头疼到要去便所爱用白。
1: 哦，
2: 吼、
1: 哦！啊，
0: 我
1: 咧
0: 时阵偌严重
1: 了。啊，你阵个少年嘛。
2: 我咧时阵好加载，我无换人工关节。
1: 对。
2: 我怎医生甲我开刀，甲我补骨浆、甲骨伤，互我骨再生。因为我迄个时阵还阁少年。你讲你去诊啊，甲你换人工关节，吼，你若生命换较长咧，你可能爱阁开三遍刀。因为人工关节换落，毋是永远的。
0: 是。
2: 过来，爸爸妈妈，恁甲回想起来，恁只要拿骨头酸痛去看医生， 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来做福建，过来无就是讲叫你爱换
1: 六加一届安尼。
2: 啊，无就是甲你讲你爱换人工关节，啊，若无就是爱像你讲的注人工骨泥、骨浆啦、玻尿酸，
1: 对，
2: 都做注这
1: 个。这拢是用人工做的啦。
2: 啊，这拢爱钱，啊，这个钱拢要开大条的，啊，这种的佮拢时间到就退化，
1: 啊，爱佮
0: 爱佮注一届。
2: 今日这你若古板。六角的
1: 对，
2: 卡布西鲁，
1: 今
2: 日你甲买当去食，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加
2: 红，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我唔是咧卖恁产品呢，我是咧卖恁信用两字。
1: 对，
2: 因为我有讲啊，老母甲我教，我装卡囡啊，人讲吼，老母甲恁教讲，出门做生意，趁头就落头。
1: 对，
2: 我的老爸叫偏啊，唔是你去家己当招，你甲问。蹲仔头问讲偏执嘛，我母啊人生叫偏执
1: 嘛，
2: 我爸爸从细汉就互偏偏个，人生不在，所以讲人家个少年，拢叫伊偏啊，我母啊人拢叫偏执嘛，吼，我讲啊，我来自倒位，我这么诚实敢甲你讲，我什么人某咪人，家宏今日做播音事业，我唔是为着完全要赚钱，但是你讲我有要赚钱，我若无赚钱，我都唔笑诶。我都唔是免饲家庭，
1: 无啦，趁钱也饲家庭，这应该的。
2: 但是我为着的是要让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会当养健。你看我一支酸仔膏救好偌济感情。
1: 对对。
2: 哦，这我会当讲啊，我常常听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学了一句话。我迄天无趁钱就爽啊。哦，你讲哦，家人啊，我这条性命你甲我救的。
1: 救命恩人哦。
2: 我伫遮，这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这不简单。
2: 来，为了。来妙淑妈妈，要鸵鸟龟鹿胶囊哈，
3: 都是胶囊啊。
2: 那鸵鸟龟鹿胶囊，
1: 救命胶囊啊！
0: 救命胶囊啊！
2: 来，你就来电话，爸爸，我妈妈来，你电话给人家参聊的。好，我来讲啊，
1: 加红
2: 这种金啊，我卖你产品如假包换。哦，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取之有道。
2: 我今日我跟你讲。你甲我买物件，我一定是足欢喜。
1: 对啦。
2: 但是我欢喜的不是买你甲我买物件，我咧甲你趁钱呢。我欢喜的是爸爸妈妈，你今日你会需要这个酸痛药，你甲我买转去，吼，你食了骨头会好，
1: 有效
2: 骨头会好，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痛，袂阁为着干上厕所，干那要久了就烦恼，
1: 干
2: 那要惊咯。啊，烦恼，一点一擦一胃一肿啦，
1: 一肿啊，有够糟蹋
2: 这种骨头酸痛，我体验到无爱体验。
1: 这有够艰苦的艰苦。
2: 过来，我自细汉我都讲啊，我爸爸妈妈拢做苦力的，做土水、晒牛犁，这我拢看过啊。
1: 老鼠，咱讲
2: 事实啦。啊，爸爸妈妈，恁对一个少年，不是用苦力赚钱，甲你这囡仔栽培甲读大学，栽培甲去做官，栽培甲去开工厂，对一个，
1: 是
2: 佚佗来的。
1: 无啦，
2: 大家
1: 拢
2: 是靠苦来做来，啊，最后警长，
1: 你身体还一定
2: 好。哥特助手，安尼就无够大班啦。
1: 无啦，我今日就是会当带你挂。
2: 今日最后十分钟给阮写，哦，写完无限做啦。
1: 我这保证无赚钱，啊，保证全世界上俗，嘿。
2: 啊，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就对啦。
1: 嘛是保证干那只概念啦。
2: 哦，咱讲事实就对。嗯。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啊，哦，加红捞西捞一个月。
1: 哦，
2: 我
1: 就讲啊，
2: 每季的三片赚钱，赚什么钱？我要赚哦，爸爸妈妈骨头未酸痛，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未个健身身骨轮健痛，痛骨折，未个未翻身，未变平，安尼加红就爽快啊啦！
1: 对啦，啊，唔过我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了，
3: 一定
2: 是
3: 做大
2: 组的，大组的好来，等下来，
0: 我等下
2: 哈。啊，我就讲啊，最后。我甲恁介绍十分钟，互恁写。
1: 嘿，最后十分钟写都无啊。
2: 明仔载你搁卡来，绝对无啦。
1: 杂志，哈。
2: 来位了。
3: 喂。
2: 哎，来了。
3: 我一个特大组诶。
2: 来，要特大电来夹咧哈。今日我搁最后甲恁介绍安怎卖恁一克啊，一千二啊八。今日两克啊，两千五啊，然后我卖恁两千五。
1: 对。
2: 买两盒送四盒。
1: 有效无？
2: 六盒开恁两千五百块，咱甲你第二声听。全台湾，你若有在找这个电台通听，安尼你去甲买，无一定爱甲加红买
1: 吼。
2: 但是重点，
1: 爱
2: 食好哦，长辈时代，吼，我是甲你保证有效的。你等于甲套嘞，第一客啊甲套嘞，甲食三粒，无甲你嫌止听，剩个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加红讲会到，做会到，来，哪位了？
3: 哎、
2: 欸，
3: 我
2: 买
3: 一组特大
2: 组的，来要特大电的家咧吼。
0: 好，即摆拢算无动的哦，啊，要
2: 最后十分钟，
0: 爱赶紧吼。
2: 啊，过来，我来甲你讲，那大组的电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你三，开你5000块。爸爸妈妈，煮一支玻尿酸，凊彩去厝外几啊万啦。
0: 对，
2: 5000块，我要让你唔免煮玻尿酸。过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下佫加送你5盒，35盒。卖你10000块，
1: 起价4400块啊！
2: 凊彩你敢那换人工关节，听好去，敢那一万就对啊啦！会当甲你改变你的一生啦！吼、哦，来为你罗爽妈妈。
4: 对啊，你本来就
2: 坐迄落鸵鸟龟乳胶啦。
4: 坐
2: 的是迄落
4: 大
2: 座
4: 呐。
2: 大座就一万来电来遐咧，啊，来为你。
3: 你好，嘿。
2: 来要鸵鸟龟乳胶啦。
3: 我要一座大座诶。
2: 好，来电来遐咧哈。
1: 一万块，等你换一支新的
2: 卡头，新的卡
1: 头，空
2: 九七、空九八啦吼，
0: 等你换一副新的骨头啦，
2: 你少年换少年骨头啦
1: 吼，
2: 不管你今年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我要会吼你像30岁、40岁的少年家，这种骨头的勇健度，
1: 让
2: 你会当过来爬山，让你会当过来游山玩水，让你会当来公园跟人跳土风舞，让你会当勇健。脚松手人啊！我的老母一世人，现在骨头骨到这么硬，伊敢那烦恼啥？伊讲吼，我母啊，我母啊，你出门爱小心，身体爱照顾。伊讲老母吼，都那会惊会走，则袂甲恁连累啦。惊你爸爸妈妈，恁拢这么疼囝，恁甘愿留钱给因？但是你敢要留一身躯的病？
1: 冇可能啊！哦、你拖累嘛，你嘛冇
2: 想要健康，
0: 冇
2: 希望讲啊，你得爱去请外劳，爱互
1: 人努力甲
2: 你
1: 塞，
2: 哦，爱互人，互你家己无法度自理，袂当家己行路去放
1: 啊
2: 放西药。讲实在，爸爸妈妈，
1: 系啊，莫安
2: 尼。人生干那即个机会啦。
1: 啊，
2: 我讲啊，这鸵鸟龟乳胶囊，我已经等三冬，
1: 哦，
2: 过去。5年前，阮卖甲偌济人食骨头酸
1: 疼，以后阁等偌久，我是唔知啦。
2: 啊，即个等三冬
1: 啊。啊，我这是拢专门要外销澳洲。
2: 0800-0900-0907-0908啦，吼。啊，这最后阁5分钟的机会，啊，恁电话赶紧卡哈，0800-0907-0908。
1: 最后机会啊，吼。
5: 你好，
1: 你好，
5: 鸵鸟龟乳胶囊
2: ，吼，好来，就大组的一组来电来个咧。啊，来为了梦玲妈妈
0: 啊，
2: 梦玲妈妈
0: 那线
2: 吼，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无好卡吼，因为最后剩几分钟啊，啊，大家拢咧烧钱，赶紧要买。
1: 对。
2: 啊，恁烧钱赶紧要买，绝对无唔对，因为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开你1万，
1: 对，
2: 互你会当恢复30年前，恢复50年前的骨头。我就讲，互恁会当爬山，
1: 互
2: 恁会当来佚佗。
1: 哎，卡达乌贝森听。
2: 光秀妈妈。
5: 买一
2: 组，大哥来，你要买一组鸵鸟龟乳胶囊，这带羊梅的啦吼，来电来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改，改变你的一生。吼、哦，一个农村的子弟，装卡囡啊，啊，卖恁物件绝对足实在。
1: 嗯。
2: 吼、哦，我讲啊，啊，是人讲实话，白贼半句拢无讲啦吼，啊，无可能讲几句的。
1: 嗯、
2: 我是用真心，用真意。大家在电台面对全国60万的听友，啊，咧听我的节目，所以讲我每一天拢咧接受恁的考验，每一天拢咧接受我的产品，
1: 做关怀，
2: 啊，或者爸爸妈妈啊，食互恁会勇敢，来为了恁好啊，爸爸，好妈妈，要大组的人吼来电来下咧吼，啊。
0: 大家内行人哦，拄只小组要改大组，啊，趁钱嘛是大组要改着大组，厝内底爸爸妈妈拢会使同齐来做伙顾，顾咱的老骨本哦，这是欠老本啦，身体用哦用健，咱才会当哦食了咕咕等等啦。人讲哦，你骨头就是甲你寿命关系啦，你愈会健，你寿命愈长；你
1: 愈
0: 未
1: 健，
0: 你寿命就愈短啦。
1: 哈，
2: 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
6: 喂，那个阿
2: 嬤
6: 说要改10000的，
2: 10000的哦，来电
0: 来，咱这屏东潮州的，
2: 这个早孙啊，真乖，
0: 系啊，
2: 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嘛，感谢咱的执行长，给我这个机会啦吼。其实我上爱感谢的，啊，是咱东方的李董事长，
1: 对，爱感谢，
2: 我有鸵鸟龟乳胶囊，啊，全世界全国真拢无人有得有，
0: 对，
2: 都啊，干阿阮有，用血骨板。啊，甲鹿角，啊，甲鸵鸟， 啊，甲葡萄糖胺，啊，
1: 甲
2: 不会讲迄个鲨鱼软骨素，
1: 嘿，
2: 欸欸欸欸
0: 哦，来哦，
2: 来位这个条明大哥，
7: 喂，你好，
2: 来你好，要拖哪块肉胶囊哈？
7: 啊，你好，是等咧，感觉迄个骨肉胶迄种休闲吗？
2: 无胶还胶的孔，
0: 伊这型无同啦，这型无
2: 同，
1: 这型无同款啦，啊，吸收度嘛无同。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2: 这啊这卡布塞路的，
1: 哎，啊，伊咧调解嘛较紧。
2: 电话0800-0900-0978啦，啊，我无勉强，爸爸妈妈，我贪恁这2500块、5000块、10000块，安怎我都袂好个，恁搁揢钱给我。无甲我摕产品，我就袂好个。我爱的是爱恁的身体，
1: 吼、
2: 哦啊！我来讲啊，我爱的敢那爱信任两字。我爱恁两公卡来讲，我靠！你报我食什么物件，食了有够赞。安尼，这就是我人生唯一啊做节目最大的快乐。啊，我讲人生就对啊，那买骨头药啊。因为家宏是本身的体验者，
1: 恁、
2: 听我的就绝对无唔 对。因为什么款的骨头药啊？我来，我拢爱先家己试食。啊，我讲即我五年前就卖到有够赞，一担担三担，
1: 吼。哦，恁咧试食拢知影讲即效果，真正食甲多好甲多。
2: 我搞进就对啊。
1: 效果紧，够有效。
2: 我唔捌去加酸痛起来。
1: 对，绝对有效哦。嘿，因为你即拢洗好啊，
2: 我会惊会走，
1: 发出来啊，是安那会阁酸痛。
2: 会当四过去。
1: 对啊。
2: 哦，一工爱经营公司，经营遮济间，啊，爱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啊，拢咧看顾公司，啊，咧看大家安怎开发产品，啊，这就是阮健全的团队。
1: 对啦，
2: 吼、哦哦，你看我讲啊，我一支三环，
1: 会
2: 当
1: 互
2: 遮济人感情食好伊，骨头酸痛
1: 对
2: 阮来讲算小儿科啦。
0: 对啦，
1: 对。
2: 啊，最后甲恁介绍哦，这原价是1200+，
1: 对，
2: 吼、哦，
1: 一盒30粒1200+，
2: 啊，两盒都2500
1: 啊，浓缩这几盒，
2: 啊，我卖你2500，
1: 对对对，
2: 啊，买两盒佮送你4盒，
1: 有俗无？
2: 吼，6盒2500，
1: 起价已经7800+，
2: 这比你咧买菜佮较俗啦，
1: 对，有影，
2: 啊，来喂你好妈妈，嘿，来你好，嘿嘿。
8: 啦吼，
2: 真想换呗。卖最后几分钟啊，你搁赶下赴买房车。
8: 好，好加载，好加载。我真正吼，我甲你讲，这组真正好用诶。我本来吼，拢常腰酸背痛。
2: 嘿。
8: 哦，啊食，自从食这，诶，我总哦，拢三顿总食咧。
2: 哦，啊你。
8: 现在。
2: 因为洪妈妈自我一开始啊，甲我听五年诶节目噶啦吼，啊，而且甲你感谢，啊，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诶，啊，都要等三档啦吼。好，来你等下加咧
1: 哈。
2: 好，多谢，
9: 谢谢
2: 啊，多谢多
1: 谢
2: 啊。所以讲，我要讲，这真正真钱买真货啦。
1: 对啊，卡电话当娱乐嘛是欢迎你。
2: 咱唔通戆戆地人要去陪望物件，听咧别人咧乌白买，吼啊，咱这是真正的。我来讲啊，一个农村的子弟啊，我是要来甲爸爸妈妈结缘。
1: 对
2: 啊。我都讲啊，我只是无含你大做伙尔，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囝较友好。
1: 是是。
2: 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关心恁的身体。
1: 对
2: 啊。啊，唔知食有饱无？唔知有健康无？吼、哦嗯、啊！今日这个鸵鸟龟鹿胶囊，最后啊两分钟，电话0800-0900-0978，无爱酸抽疼麻痹，无爱风湿症关节炎。啊，无爱袂翻身，袂病病，袂骨病啊！
1: 吼，
2: 要甲你生骨浆、吐骨浆，啊，要互你啊，会当食着接天应地的物件。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内底有牛板、鹿角，啊，这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啦，吼。电话0800-0900-0978，啊，这大姐那拢卡来的水挂灯，啊，这电话免钱的啦，吼，啊，你唔免欠。啊，讲实诶，今日家宏是教恁欠钱，欠骨本就是咧欠老
1: 本
2: 啦吼。啊，今日若买有
1: 对
2: 诶，真正真心甲你恭喜，你骨头酸痛情要好啊，吼，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疼，吼，啊这。
1: 啊嘛，袂搁萎缩退化，发炎吼，退化性关节炎吼，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讲爱开刀诶，即所有诶问题拢参你无关系。
2: 今日要甲恁开小钱，啊，甲恁医大病。
1: 一工三粒无，你一工都有感觉，吼，无人敢
2: 来
1: 甲你挂保险。
2: 秀吉啊妈妈，秀吉啊妈妈，
10: 来，
2: 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0: 喂，
2: 喂，秀吉啊妈妈。
10: 我秀吉着。
2: 嘿，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0: 哎，
2: 好，等下加咧，好，等下加咧。 啊，来喂，你有清晨时段？
9: 我家宏遐。
2: 嘿，我家宏本人。
9: 啊，我昨吼
2: 有。来，你电话起来咧。啊，电话0800-0097-0098。啊，今日鸵鸟龟肉鸟人，要食你骨头酸抽疼麻痹。啊，老骨头，甲你翻修啦，吼。
1: 嗯。
2: 咱老厝都爱翻修啊，骨头咱嘛甲翻修一下。
1: 翻新啦。
2: 哎呀，吼，咱。
1: 啊，咱骨头本食都会搁再生，
2: 对，
1: 吼，都会搁太古换新。其实咱因为老啊退化，你无啊多给伊太古换新，无啊多给伊再原料材料。
2: 啊，来，你个小米啊妈妈。
11: 哎，我那个退妆
2: 等好啊。鸵鸟龟肉酱了，好来，你等那个啊。
1: 所以咱不是无中生有，但是
2: 最后两分钟啊，来，你个。喂。喂，
11: 喂，
2: 嘿，来了，新听友，你要鸵鸟龟肉胶囊哦，啊，你电话给咧，
0: 来，
2: 那算哈，
1: 那会当哦，咱软骨啦、筋骨啦，会再生功能，加咱的参咱少年同款的25倍，吼，所以伊这迄落独家的迄落萃取专利，独家的技术萃取专利，目前敢若阮公司有邀请在当参
2: 美国。来，你来要鸵鸟龟肉胶囊哦，来，新听友，你住倒位？
12: 我住群集。
2: 新
0: 期台南的新期哈，
2: 你等下加咧哈，啊，伊个操主机，啊，伫只再次感谢执行长，
1: 好，谢谢。
2: 虽然吼你较为难吼，
1: 没啦没啦，
2: 但是我嘛是一个有缘一个期待一个希望，将来若有机会，你若有个生产，啊，爱留咧，互阮卖啦哈，啊，来，为了文贤大哥，来我嘉宏，
13: 嗯，
2: 嘿，文贤大哥，我嘉宏。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咱爸爸妈妈，你等下电话卡通寻机啊，这个细声嘞吼，
2: 安尼才袂回溯第二你才听有啦。
0: 对对对，
1: 啊，
2: 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买着甲你恭喜，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啊12盒，佮加送3盒5000块，啊，大组的就是。30盒佮加送5盒，35盒1万块啦吼！鸵鸟龟肉胶囊，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2: 来，新听友
14: 啊。我请问恁啦，恁卖啥物货啊？我
2: 鸵鸟龟肉胶囊，你食骨头酸痛症诶？
1: 我是脚骨
2: 咧
1: 疼。
2: 我脚骨咧疼，早都爱脚啦。
0: 爱叫啥动作？
2: 你若较早脚咧，就较早袂疼，手慢脚。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啊嘛，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骨头不爱酸痛，电话甲靠通0800-0097-0098，啊，这是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服务专线，嘛是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的专线啦吼，啊，感谢咱快乐联播网，啊，这个月的加入，未来互阮继续甲恁服务久久长长，时间来到最后，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明仔载要卖一人嘛是伫阮的节目，唔捌卖过物件吼啊！全世界独一无二，
0: 爱经济期待，
2: 全世界无人卖，捌卖过啦吼！明仔载干阿阮有俩哈，
0: 是
2: 啊！明仔载咱共时间共周日空中再相会。
0: 好来，等落电台共相插播。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0: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电报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每周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有一句俗语在说什么五穷六绝七上吊哎，这是根气啦，高气啦，吼，这五啊无好，六啊无好，啊七搁较下哟。啊，不过咧，咱台湾唔是吼，五跟六会使讲咧，创造咱台湾咧高气的高峰。但是今嘛七，伫咧今仔日咧，七月二十九号，有个人讲啊，实在是吼，唔好自杀啦吼，生命真珍贵啦吼。真的，这个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好，阿兰讲到吼，那七月开始有影吼，这个枸杞看起来对这些人来讲起来是名气顺顺啊。但是咧，不管乡亲吼，你枸杞有赚钱还是无赚钱哦？像阿佩我吼，我是因为咧，吼看迄枸杞起价吼，哦就喵啦，会涨啦吼。我进去买一些零股、散股啦吼，啊，所以咧有套牢哦。阿姆哥，我是还蛮乐观的哦，所以咧，你那是有赚钱诶，只是赚较少诶，诶，因为有诶人啥啦。就是的买啊啦，啊无买嘛吼，啊到底诶这个高峰的时阵吼，啊纸上富贵啊，啊唔过即卖落来啊吼，赚较少吼，唔是了哦，赚较少尔吼，减赚哦，诶，这其实已经拍拍手了哦，哦，因为我感觉讲到年底经济应该是较好，为什么？因为唔是讲年底选举嘛吼，啊美国嘛是会选举啊，对不？啊拢要选举啊，无迄个理由吼，吼这个股市个一直无好吼，什么熊市啊？还是泡沫，我认为这个机会不大啦，所以如果你也不小心套牢的，还是想说啊，没买真可惜的，跟进一下啦。好，那要跟大家说，我们比较乐观的，虽然要说的是什么，韩国又熔断了啊，台股呢，我说哦，好难熬哦，那不要紧啦，这总会过去的嘛，对不对？欸，咱来个两个月过，个回头来看，今仔日欸，无定有人吼，这口袋够深的，啊，个几笔钱呢？对不？哦，还会进去捡几个哦，跌很深的时候加嘛，不然还探个卡子哦。好，那咱讲到哦，跌涨的时阵嘛，受到美国的股市影响，因为美国的股市。是落得掉啊啦哦，啊所以雅股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会使讲都是展开反弹的哦。其实唔是一开始的热，你知无？那以韩国的股票啦吼，讲咧因一开始哦，海力士讲咧啊那哦获利暴增500%呢哦，所以人因一开始股市是有起的哦吼，哦它只是有涨的哦，不是跌哦。啊想袂到咧。开高走高，然后开始往下大翻车，哇！直接下杀，啪啪啪啪啪，然后这个杀到又熔断。啊，所以有的人有一句话啦，吼，我是开始咧了解股市了，吼，有一句话讲咧，通常吼。在股市一开市的前一点钟未使买吼，就是讲迄阵大家拢还在厮杀吼，哎，迄阵唔好买吼，就是比较能够抵定，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啦。好啦，我就是股市新手吼，我白看一寡资料的啦。啊，咱讲吼，唔是即个南韩的热年啦吼，日本的股市呢也是大跌哦吼，所以拢是一样被美股影响啦哦。亚洲哇，看开始也是吼，真无水啦哦。好，那不管怎么。怎么样呢？主要就是其实，作者人拢认为讲AI 应该被泡沫啦哦，因为AI 是以后未来人类哦诶足大的需求啊，我嘛相信为什么？因为我拢一直感觉讲咧，这个 AI 的浪潮吼。无到阮兜出现一台机器人吼，迄未结束吼，所以伫个未来世界，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吼， 每一间厝内底，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机器人在帮恁兜做代志。哦，就讲恁若较有钱诶，你会使买较贵诶，哈，诶，100万一台，哈，啊，智慧型较厉害，哈，就像买汽车同款。啊，你若讲咧，较无钱诶，应该毛会讲5万、10万呢，哈，比较阳春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哈，因为这就是人类未来趋势，哈，我觉得我蛮敢这样保证的啦。所以咧，你讲 AI 伊诶这個。经营吼，未来一定会不断的扩大。那这些有人讲啊，没错啦，需求是成长啦，啊，但是嘞，爱开钱呀，哦，他可能伊的获利会不如，因为你以投资的钱伤济啊，吼，所以获利会不如预期啊，所以因为大家会担忧有诶无诶吼。啊，造成嘞这类什么，譬如讲来一海力士后啊吼，急涨后啊又卖单吼，那是急涨又卖单，甲未来其实又是两码子事啊，对不？一开始的时阵哦，大家冲哦冲哦，就欢喜的哦，啊就开始去，啊但是嘞，佮一点钟过了嘞，马上吼、哦、开始劈，卖，甲佮互伊熔断吼，这有故事。我认为哦，已经不是用理性哦，用理性这两字来看哦，这一定有故事就对啦。啊，当然为什么会安呢？吼，主要我也是认为讲股市就是一个，你讲投资也会使啦，哈，啊，你讲伊是咧博缴嘛是会使啦。啊，为什么人讲哦要坑杀散户？嗯啊，外资因就是要赚钱，他没坑杀你，哪有钱通赚对吧？哦，那因咧靠钱诶，吼，比如讲什么法人呐，吼，资金较济，吼，哦，个重压买一支一支就去啊，对不？你偌高级？哦，你还是会输给这一些较大的这个单位啦，吼啊啊啊，没办法吼，投资人就只能捡这些掉屑屑的吼啊。如果你那嘟嘟啊对了呵呵吼，你就会使赚到淡薄啊钱啦哦。好啦，那唔关系啊，喏吼，就是即时嘞，你看足济拢是啥物财报亮眼哦，唔是咱台湾财报亮眼的鸟吼。像韩国这么是哦，还是 K 海力士是，因为公营的财报是很亮眼的，但是市场的、就是，给的那个预期，没期望会使搁较好，要求搁较高哦。你90分无够，我要给你扣101分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啦，哈，就跳水，然后呢有熔断哦。那咱台湾这边赶快啦，哈，跌破了40000点的关卡哦，啊，就做侪人就底下唱，哎呀，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来去一张工，啊，就讲要去公园，要去困公园，要去捡纸箱了哦，真的很枯手了哦。好，那咱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哦，科技股卖压非常非常的重了哦，就这哦，像为国巨、甲西人吼，嘿啦，1000几块买，即卖腰斩，剩500几块，这是要哪办？而且它跌，不点还会继续往下跌吼，这真的是有点麻烦了哦。啊，套一句话啦，哦，无卖拢无了啦，哎，更加久可能才会回来吼，无卖无了。好，那咱台湾今仔日吼，因为涨已经落啊，你知无吼？涨落2000几点吼，啊，今仔个2000几点啦吼。好，所以咱会使讲咧，全指股腿软 ，AI 股修正吼，啊，连台积电吼，原本有诶落个迷迷毛毛，台积电都还是稳稳的吼，诶，这台积电也是有跌就对了吼，啊，更可怕的是一堆跌。一堆跌停啊，那哦，那不是股市热呢吼，连这个汇差吼，新台币兑换美元吼，所以股汇双杀的掉了哦。那大概也能理解了，得讲股市啦热的话吼，外资绕跑嘛，啊绕跑汇率的人台币的贬值哦，啊台币贯破了32.5重要的关卡哦。好，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那咱拢会讲，台湾啊，那个安呢，国安基金嘞，吼，来唔忙国安基金吼，熊姐，你赞成国安基金入面嘛？哦，和台湾呢，等下再来讲。那韩国的嘞，冇人嘞，啊，你话你知无？吼，讲今年已经得9次触发熔断的这机制啊，嘞，已经连续让2个交易日都熔断啦，安尼袂使啦。那尤其韩国吼，就要求嘛，开了什么杠杆 ETF 哦，就加深伊的这个跌势啊哦。那因内底这因国会议员都对吼，就问因的官员呐吼，有关这个这个财类似我们咱的财政部长安尼都对吼，伊就讲，啊股市咧起的时阵吼，恁咧政府甲这政党拢底下讲吼，哎偌好都偌好，大肆宣扬对吧？啊，即卖咧股市落价安尼啊，你甲这人杀个这个市场吼，那你是？不是吼，有虾米方式啦吼，会使甲 类似有点救市啊，哦，就是讲这个股市、股市会使救一下无啦，哦，譬如讲咧，要安怎吼吼，因为即马是做侪人足可怜的，你知无？吼，真正讲讲个歹听真的。要跳楼，你知无？啊，唔，感谢甲大家讲吼，迄钱是身外之物哈。你唔好因为股市了啊的吼，即有即款想法唔通吼，总有会搁起来一天吼，所以唔好放弃啊，珍惜生命了吼。啊，就有的韩国这边就讲嘛，你讲哎，老兄，你一直杀个这责任是市场吼，自由诶市场，安尼唔对啦哦。好，啊，因的官员是讲咧，政府袂因为股市的一时起，还是落过度欢喜或担忧啦。啊，唔过咧，因即卖韩国内部有开始有影咧，苏克讲要安怎降低股市的波动度，或者个市场会使更加稳健吼，而且健全的发展哦。因为韩国的股市有淡薄啊麻烦吼，来我感觉咱比因较好，为什么吼？因为咧韩国的股市移动太特定集中两大巨头，就是三星电子加海力士吼 ，SK 海力士啦吼，占比高达50%哦。啊，咱唔是啊，咱台湾其实光千金股了，过来基的啵吼，就是咱股市足多啦吼，唔是集中哦。你比如讲，咱啊台湾集中的是台积电来联发科哦，安尼就害啊对吧？唔过咱唔是啊吼，我们能够集中了太多了哈，数不完了哦。啊，所以咧，我们的市场比应更加稳健哈。那开始我是感觉韩国哈。因不是人变态呢，吼，另外股市嘛才变态，所以咧，因爱加上脑筋啊，吼，国家会搁落落，我感觉吼，就是因国家嘛扛未掉啦，即震动扛未掉，所以应该也会有一些对策哦。啊，咱台湾大概安那，就是国安基金啊，对不？咱台湾的对策嘛是安尼啊，就开始呼唤国安基金护盘哦。那财政部部长哦，庄策云今日伫咧欢迎的时阵，人就阿问讲啊，那个呢国安基金的动向咧哦。好，那咱的这个财政部部长是讲咧，国安基金的幕僚会继续密切的关注国际的情形，啊，跟咱台股的走势啦哦。那买观察金管会哦，相关稳定市场的一寡措施，啊，够实际的成效啦哦。因为咧，那依咱国安基金要进场，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哦，啊嘛要有这委员会。开会决议才有法度决定吼，咱还是依照国安基金条例的规范来走就对了啦哦。啊，所以咧啊，财政部部长讲有啦有啦，有咧密切盯盘呐，有咧看，有咧看，要再关注啦吼。啊，咱股市吼，伊讲会下跌吼，足侪原因的啦。其实够侪足大的原因，就是啦，原本飞鸿供应链嘛，大概哦，就集中伫个韩国、台湾甚至日本着。啊，即卖人诶，武一个中国，本来想讲伊应该无迄材料，无多研发吼，还是讲无就是跟不上啊，想不到你看人因诶 AI 嘛处理啦袂歹，啊，咱毋是够侪什么啊，长芯储存吼，都整个 IPO 上市啊呢，啊，所以咧，迄个市场会担忧啊，哦，因为你着甲想嘛吼，任何只要甲中国卡着诶，原本。中国无的哦，啊，其他国家有诶吼，拢最厉害哦。比如讲，咱为什么咱一挂船产是死也死，倒也倒，对吧？密密麻麻的，对早期无去互中国卡掉的时阵，哦，咱真厉害了，真硬啊！啊，但是去互中国一旦卡掉了，伊就销价。这个请出售哦，啊，打坏整个市场行情，有诶无诶，再造成嘛哦。啊，中国即卖目前就是安尼吼，既然这个。好，有关一寡相关 AI 技术吼，让他抓到一些要领啊，甚至让伊嘛研发了真好的时阵，当然市场就会有波动啦哦。好，所以咧，这确实有影吼，值得大家好好啊关注吼，无定着未来未会个起啊，但是未像即阵嘛即少啊吼，也是有可能啦哦。好，那讲到这个股市震荡吼，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今天大地震啊吼，真的大地震。大地震吼，的发生伫个站哦，日本的熊本县啊哦，下晡发生7.1规模这大地震哦，震源深度刚刚10公里呢哦，所以算蛮浅的啦哦。啊，这个地震咧，高市早苗伫个今仔日确定哦，证实死亡至少13个哦。 啊，因为有人个受伤伫病院啦哦，啊，但是咧，讲真应该知影吼，至少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去哦。那有诶，为虾米吼，就是原因无大家拢同款来，就地震受到影响嘛。比如讲，有诶大型诶购物中心啊，地震了吼，啊，就爆炸吼，疑似瓦斯外泄爆炸，啊，就有人因为安尼吼来过亡去哦。啊，搁有迄虾米钢厂吼烟囱倒塌，啊，有诶人去地掉吼，啊，有诶人是伫诶厝倒塌的房屋中吼啊地。累了哇，没有生命迹象吼。好，所以咧，其实这个地震吼，高市早苗咧，马蹄观影，也官邸内部啦吼，就开始的发生的时候就召开了灾害应对的会议啦哦。那以我对我来表示讲咧，即个。熊本县的灾情是非常的严重哦。那不管是建筑物倒塌啦、道路毁损、火灾等等吼，这规模的灾害真多啦哦。那因自卫队嘛，已经派出3600人吼去灾区来救援吼啊。以毒料吼，高市早苗毒料向灾民致上最深切的问候，嘛强调讲日本政府已经调动一切的资源哦，全力投入救援。啊嘛，看地方政府。合作让这个损失嘞，会使大幅度的减少了哦。好，那这摆地当当然专家嘛分析原因啦，啊，讲诶说是啥物发生伫诶说华夷断层啊，啥物地壳裂隙两侧沿着断层水面错动。反正科学家因有一个讲话，啊，咱一般老百姓，这较复杂，咱就是怎地震啦，啊，就是地震啦吼，讲较简单就是即地震，啊，麻烦就是讲吼，地震你若发生伫个人较少的所在，啊，当然就受伤吼，也是讲迄伤害就袂遐尼济，啊，你若地震无小心发生伫个人口密集的所在，哇，这代志就严重嘛，对不对哦？你若加想，地震发生伫个宜兰外海。啊，个发生伫宜兰，啊，个发生伫台北市，哦，这正央啦，吼，哎，那有同款，当然嘛无同款哦，啊，大概这款的概念啦，哦，那因为这个地震确实是蛮大的啦，哦。好，根据日本的国土地院因的观测啦哦，讲灾区出现了长达84公分惊人的位移，刷叮当84公分，惊得人嘞！吼，整个很多地方哦，譬如讲嘞，某几个地方诶，这个土地的地吼，往北移40公分，某几个地方往南移17公分吼，就是原本你知影迄个地吼，刷叮当去啊啦，哦，唔是伫个原来迄个所在啦哦，那因为。地震一发生的时阵吼，新干线啊好啦吼，啊高速公路因为就灾情传出嘛，有些封闭哦，交通也是几乎瘫痪哦，啊做些所在停水停电哦，啊伫这個、日本家吼，台人的大家好哟。台湾人，你那是阿妹去家吃头的促销啦吼，卖讲哎呦，可能机无飞啊，开始有飞的时阵要过，唔通啦哦，赶紧促销哈。迄所在讲哦，即个地震哦，就是人认为比咱台湾921更加恐怖啦哦，啊尤其咧。再来哦，再来还会有余震哦。根据啦吼，因日本气象厅这边诶，这个统计啦吼，讲这三天来恐惊一个有震度7诶地震哦。那这个地震嘛有好名，叫做令和八年熊本地震哈。啊，所以有发表这个强烈的警告哦，未来两三天风险非常非常的高。啊，尤其咧地震过了，地层是非常的无稳定哦。啊，即卖天气就热，对不？啊，个啦，落雨雷雨交加，啊，灾区都会二次

0: 生也好啦，侨民也好啦，还是讲留学生等等吼，拢无传出讲有任何灾害的资讯哦。啊，咱台湾这边嘛，只是咱的福冈的办事处了解灾情，也够有咱个人受影响的情形哦。啊，总共啦，需要协助的会来个到三工哦。那总统赖清德咧嘛，透过社群表示讲咧，衷心祈祷灾区的民众会使拢总平安哦。伊讲伊代表所有台湾人，向这刚受到冲击的熊本县的强烈地震的灾民致上最深切的慰问呐、啊、哦。那台湾跟日本是真正的朋友，携手共度难关啊、哦！咱也密切关注灾情，随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哦。你如果需要，咱随时出发安内哦。好，所以咧，衷心的祈祷灾区所有民众平安哦。和这些总统赖清德收着的这个标识哦。第一阶段节目直接先告一段落，那这个等下可能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0: 性别与职业多元，在不同的地点，
1: 不同的职业与族群，在这里你我并没有不同。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让人生45度角的印子来陪伴着大家，持续暖耳朵。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的
0: 《人生45度角的印子》。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歌是阿佩，来这首歌曲江青荣所演唱的心酸讲无话哦，这算一首老歌，1994年的歌曲，心酸讲无话哦。好，那有说有一些人跟 人之间吼，确实有影是讲无话啦哦。啊，最近有一个人就爱听的话真多啦哦。啊，你讲话那多哦，讲对这个一回事，啊，讲唔对哦，我落无侪话，我白讲，哎，安尼就真唔通哦。好，那就要来讲到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啦哦。蒋万安呢，伊伫个即张，算今仔日个对我来表示哦，应该其实伊即个议题已经淡出过来讲啊，吼，伊讲啊，蓝白哪有法度有共识啊，吼，伊乐观其成要创啥？道格啦，哦，伊毋是一讲讲两讲讲吼，伊安尼逐讲讲啦，吼，伊讲咧道格会使互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为着即个独有的事件负起政治责任哦，啊，伊咧，讲就讲啊，对无？伊大概拢拖成其迈。你这卖性格就是就抓别人死安尼吼，哎，这卖就甲陈其迈咧拖落水啦吼，伊就点名咧，啊啦，要倒戈卓荣泰啊，行政院院长上来做，伊就讲咧，陈其迈就是一个真好的阁揆人选呐哦，伊讲咧，蒋万安讲哦，总讲啦，借此会使重新组阁，就会使化解朝野政治僵局哦。你听咧把布啦，你认为今仔日啦，真正陈其迈就会僵局化解吗？我讲唔信咧哦，啊，重点是干陈其迈什么事啊？陈其迈哦，伊讲为什么我大概躺着都中枪了，根本都无伊个地带吼。啊，但是咧，最近他频频被蒋万安出卖哦，改点名啦哦。那蒋万安咧，今仔日上媒体的时阵吼，伊就讲啊啦，伊讲吼啊的顶礼拜吼，这几个活动吼，有几个活动咧，拄着哪样的？位啦，啊，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讲着道格的想法啦。我要阁讲较歹听，听你来把布吼，蓝色的立委，咱讲着现任的立委，上个想要道格啦，道格爱个顶算呢，迄个就抓别人死的呢，啊，无你家家有就是不分区的嘛。啊，我认为讲啦吼，即使是不分区，嘛是爱顶算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可能一个啦，嘛不是骨力的啦，要听到有几个白目的，还是说现在要选举的啊，就给他提一下，这样而已，然后被他无限放大啦，因为我是没啥相信说现在苦役的说这款话，那个是拿石头砸自己脚嘛，好，那他讲完他自己的说法啦，他说他自己的态度就是道格爱在党内形成共识，再加上民众党的同意跟支持，这样才有可能输科后一步。啊！但是你敢想哦，即摆因党内也无同意，民众党嘛无讲要同意。可是为什么他要每天讲、天天讲、一直讲？吼、哦，伊就是要制造声量甲话题嘛哦。好、哦，所以咧，伊就再度就伫个今仔日咯吼，会使讲大家拢讲得着啊。今仔再度讲咧，卓荣泰要下台啦哦。啊，我是感觉啦吼，就是讲你呐要讲卓荣泰啊要倒戈吼，这的因为已经讲啊嘛吼，咱的啊无法度动伊的嘴脉吼，伊讲对不？但是你看一个啊，个个陈其迈拖落，而且还是有够过分啊，所以咧，伊的一心恶了陈其迈哦，伊讲吼，陈其迈吼，伊的市政满意度足悬的呢，啊，这个毒油事件包括食安法的这个会议吼，陈其迈伊拢真坚持要下架上。商品呢，啊，一定爱无问题才要恢复上架呢。伊愿意徛伫个高雄市民来立场吼，我甲伊配合啦，你这加好心哦。啊，我配合啦，我认为伊人真好啦，坚定立场，无这无简单呐吼。啊，所以咧，伊是上好的人，可贵人选呐吼。嘛使代表新的气象啦吼。好啦，先各家娱乐一下吼。所以有人讲，其实咧。陈其迈吼，这个蒋万安对陈其迈所做的个这捧杀，吼、哦、捧杀这两个字，你听我详细哦，听凯那个婆对不？在捧他，其实是在杀他，吼、哦，这叫捧杀啦。你看有恐怖不吼？这刀安呢，一出一收安呢吼，在捧杀吼。好，那针对嘞这个有关吼，大家认为，今麦真的啦，无人咧认为讲伊真正咧假好心吼，咧俄罗斯陈其迈唔是啦，其实伊是咧要杀啦，不只是捧杀陈其迈而已啦，他当然嘛要杀卢秀燕啊，创造共主啊，对不吼？我讲话有力啦，等等哦。那其实吼， 一直频频被点名的这个陈其迈吼也不忍了啦，因为想讲今麦发生些代志吼，为什么大概吼我躺着也中枪吼？陈其迈今仔日亲上火线回击啦，伊就引用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名言哦，每一个人吼拢爱甲工课做好好较实在吼，甲家己的工课做好较实在啦吼。啊，陈其迈强调讲，伊家己对市民有承诺，伊会甲高雄的代志做好。包括建设跟招商都会做好做满，这个最后一天啦哦。那现阶段高雄市长的工作就是顾好是安，然后他就反向蒋万安，台北市长嘛应该爱安的卡掉哦，反向蒋万安喽。我的工作就是我甲高雄市顾好，啊你嘛是同款，你进台北市长嘞哦，无啦，进已经。心不在台北市了，心在总统府内底啊啦哦，好，所以嘞，陈其迈这届吼，这个回应的时阵，其实是就很不高兴哦吼，伊的重批来讲，准讲大家哪拢提事安的事件来做政治的这个处理吼，啊，任何代志包括道哥嘛是拢做政治的这个操作啦吼，安尼到底是安的工课是要上来苦接，上面来管就对啦哦。好，那黄姐吼，这民进党的立委黄姐啦，伊就讲咧，哎呀，陈其迈人市长家己想要讲的话，人家己会讲吼，无需要蒋万安大概拢来帮伊转述啦。啊，高雄市府吼有家己的发言人呐，啊，准讲蒋万安吼，你若做想要帮陈其迈讲话哦，无你来做伊的发言人呐，你来递履历啦，你个履历递来咱高雄市政府啦，对不？哇，我帮你，帮你吼，你要应征陈其迈发言人可以啊，你。履历拿过来了哈，阿德公嘞，你莫白记，你这边是台北市长嘞，啊，你那么积极想要转换职位，履历就先准备好嘛，对不？我可以帮你代送啦，所以这边像。家己的工作唔做，啊，拢管别人哦。哦，这家己台北市真正做了足好个嘛，唔是呢？台北个虐童事件、治安的问题，或治安会议，拢白点点，拢无要处理啊。结果安那，就反正就把台北市民当政治跳板啦。一进诶心思，唔是伫个台北市，唔是伫个市府内底好好啊上班啊。所以很多人拢讲咧，市长你是不是要等去上班呐？啊，找你找落袂袂着呢？你拢无伫个办公室呢？你是不是袂记诶？你上班的所在是？什么所在啊？吼，地址伫底，我也是跟你讲啦，你失智啊你吼。好，那其实嘞，有关倒阁一说吼，排山倒海的这类批评加在，包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吼，看不落啊吼的批评蒋万安提倒阁这件代志啦哦。徐嘉清伊就讲啊，伊质疑这个行为台北市长拢无善尽家己的本分呐哦，反而干涉立法院是否倒阁哦。伊讲嘞，像伊啦吼，徐嘉清讲我是侨委会，我的管辖就是这里吼，我袂去干涉你台北市长相关。的事物啊，对不？总共我来去给你干涉，我的本身我都不是这职位的干涉嘿吼。伊讲嘞，你拢外界免搞我指责，我家己就会自身检讨哦。所以嘞，伊讲伊无多理解台北市啦，何时有权管控这个立法院啦？那请记质疑立法院是否倒阁，跟台北市有什么关系啦？就反正就逻辑说不上去嘛。为什么吼？因为嘞。第一啦吼，倒阁的职权属于立法委员嘛，对不？那蒋万安伊唔是立法委员啊，那伊嘛唔是党团的人啊，啊伊嘛唔是党主席哦，那伊到底是用什么身份来淡出这个倒阁之说吼？啊，伊就讲咧，你家己吼，就是你家己的这个责任，你家己的角色是啥吼？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吼，所以伊这款行为就是造成体制混乱吼，加重啊一部分。啊，甚至讲安啦吼，徐嘉清伊讲伊对马英九到郝龙斌执政的时阵吼，历任的首长既就懂得尊重行政跟立法职权的分际，唯有蒋万安吼，连马英九负 1.0 都提不上吼。输马英九输舔舔就对了、哦啊、包括嘞，搁惊人所知，吼、哦，笑死人就对了、哦啊、反正、哦、结论徐嘉清的指责啦，蒋万安吼、哦、都不懂得分寸吼、哦，啊，人这件代志，人今仔日嘛问蒋万安，讲、啊、徐嘉清甲你骂呢，蒋万安不敢回咯，他仅表示讲啊，徐嘉清所讲的每一句话吼，拢会是回力标、哦，啊就紧走啊、哦！我想讲，吼、哦，啊你不是话一堆吗？很会讲，很会论述吗？为什么徐嘉清甲你骂甲吼，骂这么侪点，你只有一个说，哎呀，会变回力标伤到自己啦，就不回答了。 无话啊，你知无？鸡嘴变鸭嘴，为啥物？因为伊爱阁等于问英文，要安怎问啦？要安怎回答啦？啊，袂想好啦，反应无客气啦。伊真讲个只话，无定人拢草稿甲笑好，伊才有法度讲啦，对无？啊，人雄雄记者问讲，徐嘉欣甲你骂嘞，全袂晓应啦吼，语塞，讲袂出来就对啦，应袂出来啦。啊，先等于问英文一下哦。啊，你也讲，徐嘉欣伊都家己是民进党个人对无？民进党个批评正常，我阿你讲，资深媒体人陈辉文伊嘛足生气啊！哦，陈辉文伊伫今仔日讲啦，伊讲咧，蒋万古年才话过要倒戈，今仔日佫弹出同款个议题，哎，搞清楚啦！伊目前个身份是台北市长呢，毋是立法委员呢，啊，倒戈毋是单一政治人物话都会使启动诶，你要依照宪政个程序呢，啊，由立法院提出无信任案。啊，得到过半立委至少57席的支持，吼，这我感觉讲我安在啦，这是重要的是安那，啊，你一直讲要倒戈要倒戈，啊，有立委书底下跟你讲要倒戈吼，跟陈慧文质疑跟我一样，啊，到底是倒位啊？哪几个立委？你们公朝大家乒乓起来对不？哪些白话跟你讲叫你倒戈的啦？哦，好，然后呢，陈慧文伊嘛话为蒋万安讲，你嘛甲郑丽文尊重一下啦，啊，够你欢迎东团其他成员尊重一下啦，人伊拢无讲话啊，你是出来讲啥物话啊？倒什么戈哦？啊，够嘞，尤其点名陈其迈这件代志吼，陈慧文更。是看不下去嘞！一共任命行政院长的职权是总统嘞，啊，你等于哦，行统怎么样？僭越啦！蒋市长什么时候变蒋总统啦？吼，各有法度，你任命行政院长哦，吼就很酸哦。啊，台北市长不是名嘴，你莫来敢抢通告啦！哎，开始有影，即摆台北市长变名嘴了哦。好，所以反正呢，就批评吼，这个蒋万安呐吼，尤其是对赖清德讲无尊重啊，对陈其迈，我觉得对陈其迈最不尊重哦。陈其迈今天有告诉，所以我讲陈其迈要硬起来啊，要硬起来，要好好的应对。你莫蒋万安给你踢只落棒啊，打败了给你当提款机，吃你的豆腐啦。实在是太过分了哦！好啊，所以哦，我感觉啦吼，就是说，不管安怎吼，卓荣泰的去了都轮不到蒋万安来指指点点哦。好，这提供给所有这乡亲了哦。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警察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00。

0: 爸爸跟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勇敢，不能害怕，这才是乖孩子。爸爸，谢谢你，我爱你。
1: 茫茫想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

0: 础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嘿，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四要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了，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阿妈，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不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1: 哎呦
12: 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扣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感谢你，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和咱达讲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甲我陪伴，今仔日的节目现场，你嘛伫咱空中伫支持着凯奇。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6，0395123456。需要着开始服务的，要听什么歌曲的，就邀请你敲电话来电台内底，甲开始开讲，也是讲和开始有一个机会来替你服务。节目一开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节目头前哦，都有一位陈先生，伊来点播这首《酒后的心声》。这首歌先点播，开始就先听歌《酒后的心声》，送给你。咱的洪景天哦，顶礼拜卖洪景天，足多人来欢迎讲伊卡麻。也个讲，下暗吊筋的状况改善了，非常的济，无唔对。你若镜头啊轻的吼，真正改善足紧足紧的，所以趁镜头轻，紧改善，后摆这个问题就袂一直出来嘛吼。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6。那需要洪景天呢，脚麻手臂的问题，一直足济吼，一定。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脚麻手臂的问题，你一直拢无法度改善，逐工讲拢敢那吼颠颠掉同款。洪景天真正真侪人拢讲，真紧的改善伊的问题，伊即嘛哦，就照起讲食的。伊讲我才食无几工尔，我查足济，下暗咧困吼，都袂安尼困到半暝啊，伫遐咧吊筋，啊咧坐咧吼嘛袂安尼脚都麻去，手都尤其徛到歹，手都麻去呀，伊即嘛。就零分食，而且就伊逐工哦，伊讲哦，伊若无食吼，伊就烦恼讲搁夹起来，无毋着夹起来的时阵吼，真正是足艰苦的，一直互毋顶，咱若无做毋对啊，是安尼要一直甲咱顶，啊，就食一个就好去啊嘛吼，把握机会哦吼，咱的洪景天控诉925123456，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今仔赶快要做犹太哦，原本3盒3000块的。一盒千五，3盒3000，买二送一。今仔日赶快做犹太，因为足侪人敲电话来讲吼，你爱阁买一遍吼。所以今仔日要做犹太，加1000块，阁加3盒，加1000块，阁买加3盒。没有你食出信心，没有你食会长筋，把握机会。洪景天，控诉925123456。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2盒送1盒，3盒3000。同款要特别优待哦吼，比如你食的长筋的组数，买阁加1000块，4000块直接到你摕6盒倒转去，6盒倒转去吼。足侪人，敢那食一个顶礼拜买，过一个拜六礼拜尔，伊就感觉讲效果差真济，阁要买一组，要求看咧优待无。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开始才特别讲，脚麻手臂的。紧嘞，洪景天，皮薄菜的啦，喘袂起来的。紧嘞，洪景天，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啦。紧嘞，洪景天，甲别人同款，真紧就会当改善，愈食愈有信心。控诉925123456。

这首歌唱了比凯奇还更难听，咱再来听这首好听的小姐，让我斟一下，我念的哦，这个酒后的心声，我再报另外一首真正江蕙唱的，我头拄啊报唔对啊吼，先来听这首小姐，让我斟一下，我念的，再行你一遍酒后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小姐和我紧急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今天我开始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在高雄有一间庙哦，要在2026年民国115年的时阵哦，就是即马哦，伊要做一个真大的活动，就是两个主神，两个男神要合起来，在一间庙内底，在咱高雄，你敢知在倒位？若有时间，若有机会，把握吼，咱会当来家己看，咱就来家己看。我拿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嘞，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讲一间庙的故事，应该是讲两间庙的故事，因为即马要甲两间合作一间啊，要甲你讲一个跌倒，在咱高雄的林园乡，像我伫中部人哦，彰化人，咱林园哦，高雄是安那讲，林啊园，还是安那讲哦，开始有讲唔对无，然后讲唔对，麻烦你敲电话，控诉925-1234-5，那个开始纠正一下。咱真正是现场的节目吼，因为拄只瓜爆了无好，我马上改。我都有机会吼，先改暂停，再过来我都，干来当马上来改变、来改进尔。所以拄只开始无听到这首歌吼，就后的心声，这边我过进来听，这边的真正将会唱的啦，拄只。唔知啊，那请唔到人，请到迄1999的，这边真正甲咧本尊请过啊！今麦要邀请江慧来替咱唱一首《骄傲的心声》，开始继续接电话。咱的洪景天，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的，要马上来改善呢。洪景天一盒1500块，今仔日电话靠通，买二送一，3盒3000。过来，你若有会当哦，今仔日阁有特别的机会，你会当摕到特别优待组，加1000块，阁加3盒，6盒只要4000块，3000块3盒，啊4000块咧，一边摕6盒，1234566，1234566，6盒的红景天只要40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就会当摕回去。真紧改善你脚麻手臂喘袂起来，头晕目暗，这个问题真正足紧的改善啊！尤其你长期若坐咧，不管是椅仔头顶、轮椅头顶、眠床头顶的吼，常常脚会麻的、会艰苦的，一定爱紧来甲伊补充。咱会当卖互家己遮尔艰苦，行食路地就喘皮皮啊，头就开始晕啊，也是食饭了后。你头就会开始晕啊，你就会想要睏啊，晕车车啊，下晡搁要骑倒摆，搁要开车要安那，危险的，含氧量爱有够。洪景天会当改善你的问题，保护你的安全，让你喘得起来，袂安尼皮薄菜。还佫有上重要就是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这是真正危险的所在。佮你这危险的所在做一个解决。咱会当下暗起来，咧便所的时阵，哇，安全无问题。行楼梯的时阵，嘛袂哪行哪喘。行三步就停2分钟，行四步停3分钟，拢唔免安尼。你会当互你感觉，真正互你感觉会到哦。爬楼梯的时阵，这个喘的情形差上济。控诉925-1234-5，原本上俗3盒3000块，一般都是买二送一上俗啊。今天要让我们效果吃得更明显，有的人很严重的效果要吃得更明显的，也是说镜头轻的，我们看得到吃了长筋的吗？4000块，6盒，4000块，拿1234566，6盒倒回去，1盒也不用到1000块，1盒也不用900，1盒也不用800，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酒后的心声，喂，啊，这边那乱无唱。

这边就真正是对的，这边真正对的，这个酒后的心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跟台视分享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讲要介绍好听的歌曲，和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收听、来感受的，再请你卡一支电话。拄只开始要讲吼，咱要讲咱的林芳乡这个庙，特别的庙吼，北极关圣地殿，北极关圣地殿，伫个咱林芳乡北山二路，北山是咪两百三二路哈？咱有林芳乡的大哥大姐无？打电话来甲开始讲，我讲了对啊，唔对？即马现场的节目吼，你随甲我讲哦。啊，咱来讲介绍这间庙啊，这间庙内底有真特别的所在吼，有罗济殿甲北极殿，是安那的安呢？原因伫个咱清朝的时阵吼，百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哦，咱为大陆过来的渔船吼，叫南澳船，为着要相骗，要登山过台湾迄、那个。乌水沟真危险的乌水沟、所以安尼用迄个渔船吼，就豆豆啊驶到咱高雄屏东溪口的沙洲，啊，咱保养屏东溪口的沙洲嘛，真济好心的人，有时爱照顾这些船员，啊，这些船员要阁登去大陆的时阵吼，要感染到咱这个山尾啊，这个。大遐的民众对伊的帮助也够照顾，所以伊个尊顶上重要的迄尊神哦。伫个尊头顶拢会拜神，有诶拜妈祖，有诶拜关圣帝君，啊，有诶拜这个先天上帝，拢无一定。伊得该当作生命迄尊神，就是会当保护伊的生命迄尊神，上重要迄尊神，就伫遮送好咱山尾，照顾伊的遮个。民众哦，感谢伊来照顾，伊家己感觉上重要的物件送予伊，送予伊了后，咱只山尾的这信众吼，就起一间厝，起一间庙，开始家己供养。伫个民国十三年的时阵吼，地方就开始啊，大家捡一挂，捡一挂，开始起庙。啊，起庙了后，佮请当地。五家因洪台的先天上帝做伙立庙来保庇着村民，所以叫做着罗济殿。所以拄啊开始的这间庙是叫做罗济殿。后壁伫民国五十六年的时阵，因为地方的发展，也佮有这个信仰的需求。咱先天上帝就另外佮开分店嘛，家己去外口佮开分店。在菜市仔附近，就阁开分店，去遐开一间北极店。所以，伊毋是讲哦，无爱保庇呢，伊是一人顾一边，安尼顾了较招运呐。咱分店嘛是同款，咱一间要来探这边的，啊，一间要来探那边的，安尼两边拢甲伊探起来，探了较招运。啊，那新民无同款，新民就是安尼，有法度砖头砖尾，拢甲咱看顾会着，看了。较招运，所以咱住咧林园内底，遮个信众啦，遮个百姓啦，拢会开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过来，伊就要伫个即个民国115年，就是即马2026年，要来合并啦哦，两大主神要做伙合并在一起，这是台湾足少发生的两个神，原本已经离开啊，拢去开。拢去别位去开分店嘛吼，即马阁要合作伙，要做伙来共同保庇着所有的附近的这些信。

要先讲一下吼，我感觉求心明进前真正，咱爱知影家己爱累积着这个福报，累积着福报就敢若咱伫咧全年买物件，换买物件，伊毋是有咧贴纸有点数，你若有偌济点数 ，seven 全家嘛是同款，你若有偌济点数，你就会当另外去换一口鼎，还是另外去换啥物嘅物件。咱普通时爱累积着功德，就敢若咱去买物件累积点数同款。需要的时阵，咱就会当摕这点数来换哇命运。即马拄着困难啊，会当来甲即关脱过无？吼、哦，也是讲咱的亲戚朋友、咱家己的厝内底人拄着难关啊，会当借着咱平常时累积的点数，即福报。一旦来给换一关脱的过无，所以累积点数非常的重要。你该做出习惯，存着一个善良的心，你做什么拢会习惯，拢随时咧累积点数。将来的每一天，不管是你拄着困难，也是讲你上爱的人、厝内底的人、上烦恼的人拄着困难啊，更毋是钱会当解决的，也是讲你无钱通去解决的。哦，真侪人是无钱解决，真侪人是有钱嘛无法度解决，所以钱不一定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有的是钱会当解决，要唔过有的是钱嘛无法度解决嘞。啊，唔过咱会当用点数来换，咱会当用点数来换，点数来换伊即关会当来解决，会当来脱离，会当来恢复着平安，会当。钱关会过，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点数的累积，也阁有这个功德的累积，你的善良的心，随时拢放在心肝内，做啥代志，讲啥话，拢会当保持着善良，唔好用真济方式要来贪。尤其有真济人，歹势，我讲到这，我就要讲啊，足济人感觉家己足巧的，咱会当巧。哦，咱会当精，也毋过咱袂当歹心、歹心、歹人。会当巧，会当精，袂当会当欠卡啦，查某叫欠卡啦吼，拢会当。啊，毋过你袂当存歹心、做歹人。你用真济方式要来着算计着别人，用真济方式想要来讲贪别人的、占别人的便宜。哦，要来算计的别人，要来占别人的便宜，其实搁安那算，拢是家己的后路、后路，算甲无路通行。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就减一半；你要占别人的便宜，你的后路就又搁减一半。所以卖贪，有时啊真正唔好贪，嘛唔好去讲，欺负人。足侪人，我嘛拄过啊吼。我唔知道大哥大姐有渡过，应该拢渡比凯奇更加济。伊就徛伫个，伊即马真厉害，真牛，就开始甲伊欺负，甚至占你的便宜，甚至钱买互你赚，甚至讲真济真恶毒的话，伤害你的心。即款人足济呢，讲足恶毒的话，伤害别人的心，讲足恶毒的话，伤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囡仔，今麦真侪囡仔会因为一句话，转为楼顶跳了，转跳落呢。所以讲话吼，足重要的，唔好感觉讲啊，我就是咧开玩笑，我讲这也无歹意。你无歹意的话，别人听起来有可能会足艰苦的。所以有时啊，讲话咱来讲一挂会当让欢喜的话，你无歹意，又过别人无一定会当接受。我以前讲话嘛拢。足紧的，足直的，我想要讲就讲出来。我无歹意，因个别人无一定会接受，别人听起来有可能是另外一款的意思，伤害到伊，嘛伤害到阮的感情，因为一句话可能就无来去啊，真侪着安尼。所以我希望讲，等大家讲话的时阵，会当予别人一寡温暖，一寡关心，啊，唔免去教人要安那做代志，即卖人袂堪得教啦。你甲加讲两句啊吼，伊若走了怎啊跳落？真的呢，加讲两句啊，伊就想袂开啊，想袂通啊，走了怎跳落？哇啊，咱一世人艰苦呢，真正咱一世人艰苦呢。所以有些讲话的时阵，咱就

少甲假嘞，尽量哦，讲互欢喜的，尽量讲互伊会当舒适的，卖去刺激着别人，哦，卖去刺激着别人，因为我嘛，阮的朋友即卖小朋友真济，也是讲三十外岁真济，拢有拄着即块的问题，因为一句话家己袂得过，原本拢好好哦，爱、啊、着去做真激烈个代志。互伊厝内底个人拢想袂到，因奈安尼做，啊，毋是好好是安那都要安尼，因为别人个一句话，伊想袂过尔。啊，这就是要求哦。咱一句话，咱就是无歹意啊，可能讲伤紧啊，安尼一条性命有可能业障难担呢，足危险个哦，足恐怖个哦。所以希望大家人加讲一寡好听话，互别人听。啊，咱嘛唔免来，明明讲，唔免讲教伤济啦，因为即卖人无一定要甲咱听，你讲是毋是？孙仔教伤济，新妇有可能就感觉讲，这我生呢，关你啥代志？对不？对不？大哥大姐，你有时咧教孙仔的时阵，新妇是毋是嘛讲？啊，这甲你有啥关系？这我生呢，你卖乌白教，哦，人个无欢喜咧。要唔过以你的经验。以你的经验，你甲伊讲安尼做是会加足好诶，我安尼做会减真济麻烦，你是对的啊。啊，毋过别人就听袂落咧，啊，个互讨厌，啊，个互安尼认，啊，个冤家，唉，不如啦，家己过好，想要去倒佚佗就去倒佚佗，想要食啥就食啥，想要创啥就创啥，家己管好上重要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公的宝贝》，多做一挂好好的代志哦，心灵得伊卖感受得到，伊卖知影，天公主人得宝贝着咱，会记得哦，点数爱累积，甲需要着来换点数的时阵，咱唔只有物件。头来换对不？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要回来讲咱的这个林园的关圣帝君庙吼，这间庙出侪人拢讲非常的灵验，是内底伊会当安公明殿、太岁殿、财神殿、文昌殿、修经祭拜。也佫有哦，有这个祭祀，就是胡乱有文书的哦。也佫有会当整车啦、改名啦、补财库啦，足侪人拢讲非常的灵下。也佫有也做发挥啦、超度啦、佮完成祭祖啊，哦，也佫有疗境，也佫有进香，也佫有做酒。听讲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去料境的时阵，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嘞。哦，我上爱看神明的料境啊，因为边啊都真侪单位会当食，敢那夜市啊嘞，也够真侪免费的，尤其可能送真侪糖啊饼啊免费的啦吼，也是有人结缘的物件，哇，非常的好，感谢咱伫台湾呢，会当。有遮尔啊侪庙，有遮尔啊侪好心的人，拢是真心真意咧为别人诶无私的这个奉献。譬如咱去行大甲妈啦，也譬如咱搁去行这个白沙屯妈祖的时阵，你看沿路沿路拢是同款真侪人，啊，搁不管是倒一间庙料境的时阵，人拢会摆遐水啦、饮料啦、凉的啦、西瓜、水果。拢放咧边啊！大家来吃哦，大家来吃哦！这神明请的哦，伊拢无讲吼，来我互你吃的无？这神明请的啦，加吃一寡啦！这神明请的啦，甚至看你忝啊，佫会甲你喷油啊，这个酸痛的油啊，佫甲你喷喷的，甲你打油膏。这神明要甲你斗三工的啦！哦，咱大家结缘啦，无输哦！伊是无咧分人的，伊就是只要看到你伫遐，伊就想要甲你斗三工。伊就想要讲，互你会当欢欢喜喜，你会当去感受到即款的感觉。咱就知影讲，要安那，个人是欢欢喜喜的，无输的奉献呢。像我嘛是去接受到别人的饼啦、糖啊啦、饮料啦，所以我嘛每过一段时间，我嘛是会扎一寡物件来遐，甲大家做结缘，来感谢着大家。也是讲，有时啊，我嘛会做一寡物件。送予小礼物吼，送予这走路的咱遮的善男信女是安尼讲哟。反正就是咱遮用卡就对啊啦吼，那送予伊，希望讲咱会当一路平安顺遂，这嘛是一种的祝福哦。所以真感谢咱伫台湾才会当安尼，伫外国无可能有即款的代志，无可能有遮尔好的人。咱台湾人真正足好个呢，伫个外国吼，你看欧洲啦、美国啦，你出去，你含手机啊，你都唔敢摕出来，一摕出来，甲你抢去，一摕出来就甲你抢去。美国敢真正真好，咱去坐高铁，咱敢有闻到啥物臭油香的味？啊，也是讲咱去坐火车，足济，咱有足济迄外籍的工作人员嘛吼，也足济人个，咱敢会伫个火车？边啊，附近去闻到臭油香的味，甚至因无爱伫个便所，便所就伫遐，伊无爱去，爱去边啊乌白放。美国、欧洲，你感觉足先进的所在，其实因就是真个，真尔危险。阮朋友住咧美国，下暗敢敢出去，伊讲下暗若看到乌人，伊会惊，迄支枪随时就举起来，就要弹落去啊。也是讲要摕伊个钱，也是讲伊个无欢喜，就要甲伊弹，就是安尼啊。美国伊会当合法有枪诶，你拢会当去申请枪，伫你诶厝内底卖单就无代志啊。要毋过你要去摕迄个枪，敢有可能卖单？对无？你申请枪伫厝诶，咱好人是卖单啦，啊毋过真侪就是无好诶人咧，真侪就是无好诶人诶，要安那？所以真危险诶，咱伫台湾敢会发生即款代志？袂啦，少啦，对无？真少即款代志，除非着即款。食毒、食酒的，车开咧乌白弄的，也是讲，当然啦、啊，某人心情无好的，走去这个
这个叫啥？捷运头顶杀咧，心情无好的安尼乌白台随机杀人呢？咱这发生是真少呢，你敢知伫个外国发生是真多，所以台湾相对来讲，咱是非常的幸福，咱是非常的安全的，真正非常幸福，非常安全的。所以我感觉吼，我会当做台湾人，这世人我嘛是，顶世人可能嘛有收真多，有收啦，只有法度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气，伫台湾成长伫个家，阿妈有。有饭吃会饱，我感觉吃会饱就好啊，吃会饱就好啊，因为吃伤多，连个胆固醇嘛加起来，连个大苦，吃会饱就好啊。我歹势讲较济吼，就是要甲你讲，咱伫台湾真正足好诶，唔好怨叹啊。其实足济人真正食袂饱诶，伫美国吼，你看伊是安那大苦，因为因食啥物，食这个化学诶物件上俗。伊甲精神同款嘞，食化学嘅物件上俗啦，食天然嘅物件，唔是你食会起嘅。伊要像咱青菜安尼，青菜炒烫青菜30块，无可能，非常嘅贵。好嘅人只有法度食青菜水果，啊那善食人嘞，拢食冷冻嘅。哦，一无就食啥物炸鸡啦，迄款化学嘅加加类做嘅啦，啊是蛋糕啦、糖仔饼啊，因迄款糖仔饼啊、面包，迄款上俗啊。但是那款好的人没在吃，因为咱台湾头壳也真好呢，咱会知影讲爱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对身体也好，但是因是真正真侪人含要食青菜水果都无钱，无甲你骗，真正是安尼，所以咱伫台湾真好啊，真好啊，尤其新民佫会甲咱教真侪个代志。有新民出巡的时阵，咱看到这些信众咧替别人服务的时阵。咱心内底嘛产生真多想法，真多改变，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感觉台湾这个国家真正非常的好，大家爱珍惜啦。我无讲要选蓝色的，还是讲青色的哦。政治的我唔知，政治的我唔捌咯。吼，也是讲你要提钱来祭拜，迄我嘛无咧祭拜哦。哦，也是讲你要提钱来安那做，迄我嘛拢袂晓哦。迄你爱去找专业的，我无，我就是伫个电台头顶。讲我看到的，我知影的，像讲咱即马灵恒这个先天上帝内底，伊有五尊，一般拢拜一尊尔，对无？有五尊的先天上帝哦，有大上帝、二上帝、四上帝哦、五上帝，伊的金身拢是徛咧，真正咧威风凛凛咧。咱若去这个高雄的时阵，你就会当来看，而且佫真侪的神迹、神迹啦。神迹就是讲，伊安那去保庇着咱在地这些村民，尤其伫个日本时代二次大战空袭的时阵，吼，伊安那来保庇，你知影无？迄大家人吼，老一辈也到今麦也搁咧讲咧呢。啊，我先迄两面再过来讲，那个讲，即间庙内底，伊会为着地方办真济活动，譬如咧博杯。博杯上一个杯会当塞一台好车倒转去，吼、哦，还是讲博杯会当骑一台奥多麦倒转去，博杯会当摕一个真贵的手机平板倒转去，逐年的过年拢有博杯，会当摕车倒转去的吼，过、哦、来会当借发财金，那连续来博到成杯，就会当借600块的发财金，保庇咱一年。都可以財源廣進，不可以貪污，發財金我們若借了，一定要還回去，有借有還，這樣財源才會滾滾，不要貪那600塊，有借有還，錢才會一直來嘛，有出有入，這樣才可以。再來哦，還會辦很多夜市啦，活動啦，民眾不用去到外面跟人搭車，在旁邊，哇真劳累啦啦，劳累滚滚啊啦！也阁有这个平安菇、乞菇的这个活动，每年的正月14，拢有做这个平安宴，会当去食平安酒，有够好个呢！我看到这個，我拢就想要往那搬去啊大啦。今年的过年吼，我嘛要一定去啊看。下面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完，咱得来讲哦，来讲咱的先天上帝。也還有我們的關聖帝君，他怎麼在日本時代的時候，空襲警報的時候，保護著
咱遮的全民保护着一切的信众。下面节目回来开始来跟你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红高雄港》。真正我啦，看迄庙的吼，摆足侪大，我就足欢喜的，我就足想要去遐看，啊，足想要去遐食。大拢吃一个，大拢食一个，人生在世就是爱食嘛。以前食，会当食是上重要的。啊，即马咧，拢爱生活过了，愈有品质，才是重要的。时代无同啊嘛，时代无同啊。以前讲一粒餐内煮高碗汤，出去都要滴油抹嘴，方知影讲咱厝的好过。即马无啊啦，你若滴油抹嘴，伊会想讲啊，你的嘴奈安尼？袂因为你好牙善哦，即马好牙善看啥？看讲。你开什么车啦？你穿什么衫啦？吼、哦，挂什么手表啊啦？以前好牙生得真简单，嘴巴滴油，人就知影。所以即摆生活完了真困难哦，少年啊完了真困难呐、啊，不怪因拢不爱生囡啊。这首歌叫《双红高雄港》，电话要卡起甲孩子分享的，我都会讲唔对的，麻烦你来甲我批评一下。我一定会改进的。想要听什么歌曲的，买单卡电话控诉925-1234-5，来个开始做分享。啊，都叫人订迄益生菌，讲有优待无？3盒1000，哦，即马是1盒680，3盒1000，有这个放未出的吼、哦，绝对放未出的，这是绝对互你放出的。你唔免个你食咧几日工，你着即马食，会再食，会再着你通啊，会再食。唔，下早食下晡都你通啊，下早食下晡通完，你裤头就凉去呀。咱的益生菌绝对的，一定的，放到你裤头凉去的。下早食下晡裤头就凉去的。益生菌1盒680，3盒1000块，电话赶快来当金卡，控诉925-1234-5，中红高雄港，带你来高雄铁佗哦。

大船入港，咱台湾人就讲趁钱，就叫大船入港。开始嘛，祝福咱今仔日所有工课拢会当业绩顺利，大船入港，所有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天公伯啊，甲你保庇。咱个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开始继续啊接电话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洪今天搁卖五组，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搁卖五组犹太都要结束啊！因为这是批发价，第一外口别个电台也是讲别个通路爱甲阮批，差不多一千啊两千啊，才有这款的介绍，所以搁五组咱的犹太都要结束啊！吼，今仔日的犹太都要结束啊！洪今天有卡麻手臂的，皮肤菜的，足够头型吧暗的。穿不起来的，也还有苦累背起来，你就开始讲车车的，吼，安尼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跳到你家己拢会惊的，定定手、脚，有时啊，顶家会惊，有时啊，拢无感觉的，你要紧改改善，这款的啊问题，马上吃洪锦天。真正的，你吃两三天，你就越吃越有信心，状况越来越好，改善越来越多。所以爸今天还有特别犹太上尾仔五组，上尾仔五组，原本一盒三，一盒千五块的，今天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还有一个特别犹太上尾仔五组，加一千块，再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的洪锦天，提回去让你越吃会越顺势，脚手不再麻痹，让你苦力爬起来不软去，不硬去，不软脚去。把握机会，洪锦天六盒只要四千块，不是三盒，不是四盒，不是五盒，四千块拿六盒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还有我们的益生菌哦，就是简单讲，你就是食饱袂出诶，哦，也是讲你这两天食较济啊，想要甲通个轻松诶，也是讲你有便秘，那咧放屎，你就真艰苦诶，吼、哦，你唔免惊，你唔免惊，袂互你真大条安尼出，唔那安尼内底屎水，佮甲你排好清气，用水甲屎水冲出，用水先甲你弄去了后，全部甲你排好清气诶。只有我们的益生菌才有法度做到安尼尔，不是像别人什么几百种、几千种的菌，那是什么菌？你也唔知，也唔知这个菌是在创啥，规个拉拉给你吃，莫怪你咧吃无效果，对益生菌无信心。我们的三百外种的菌是全部针对着咱的肠仔道，会当重新再活化，让你家己照着加啉水，照着益生菌，把这个屎水给屎做花。放出来，这么简单。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用家的大肠水疗，大肠不好，咱真济问题都会当来改善，规个人嘛袂哈定叮当，对不？排好清气，嘛袂感觉讲定定咧腹肚内底拢有物件安尼，吼啊袂清气，咱着规工拢袂顺时的，真简单，只要食，下早啊食，下晡就出来。而且吃到你口头凉气都有法度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时间要交等来给电台，连咪工商服务了后，这个等来咱的节目现场，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牵手是咱的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上段啊，咱啊，我们要讲到，就是要讲咱的这个庙的神迹、神迹，真正安那去保护着咱的信众的。二次大战空袭警报的时阵吼，伊哦很吓。来动这个炸弹，很小吼、哦，来动这个炸弹，唔是一遍哦，几十遍哦，佮即马真侪人也佮你讲这件代志哦，吼、哦，佮来真侪要去出去渔船啊，去掠开渔船啊，讨海掠船呢，拢拜着要出去的时阵吼，拢来只拜拜，祈求着平安顺遂，有影呢。每一个人只要有祈求平安顺遂的吼，常常拄到风雨、大风大雨，也是讲，即马这叫啥？做风台若来啊，风雨毋是真大，停咧，就算讲你停咧，渔船啊有可能嘛会风雨拍破去、拍歹去，拢无哦。只要有拜拜祈求着平安的，拢会当不管。出海的时阵，风景有偌大，拢会当平安顺遂。而且船放咧江边的时阵，就算风台来，伊嘛会当，互伊会当安全。哦，咱讨食去趁钱的这工具，嘛会当讲平平安安。工具嘛是爱平平安安的，对无？平安，唔免互咱搁开钱，要无趁钱都真困难啊！啊，搁开钱，要安那？哦，所以咱这边啊，咱即马，咱过来。继续过来讲这个，这间庙的故事吼，因为足侪人哦，感觉人生艰苦的时阵，拄到难关的时阵，想来想去，唔知影要安那的时阵吼，啊，这嘛拜，那嘛拜，也唔知影要拜倒。人若讲，你得去祭拜，开十万、二十万，我无想要你安尼，所以我会常常。即马伫咧节目内底，当一挂故事大庙，咱会当去遐行行咧，哦，去遐行行咧，拜拜咧，当一下运咧，说不定哦，你的运势都有起色啊，说不定你求的代志，喂，就是真正是去找到真正会当报三公里的人，磁场对啊，规个都拢开开啊，吼、哦。所以咱人生有时啊，拄到风硬的时阵，无得解的时阵，小静心咧。唔通互骗去，像咱高雄上尾啊，高雄上南边的哦，林妈园的这个山尾汕尾这个所在，就是有咱两尊上厉害的男神。第一个男神就是先天上帝，第二个就是关圣帝君。我第一、第二唔是讲因食哈厉害，两个拢同款，而且保庇着所有的人，所以咱一边拜神，这不是一边拜神，去一间庙，会当有两个主神来甲咱保庇，来甲咱加持，试看卖下咧嘛吼，添一下油香咧，就安尼尔，添一下油香咧，无一定就真正解决掉咱的问题啊。尤其咱若住伫个咱高雄的，住伫个咱台南的、南部的，去遐嘛近近啊尔，当作去行行咧，像这中昼时啊，晒一下日头咧。对咱体内的维生素 D 嘛，加足好诶。中昼时啊，脚只片晒一下日头咧，也够对咱体内内底湿气咧排毒嘛，加足好诶呢吼。咱以前伫个高平溪出海靠遮哦，清朝诶时阵真侪人伫遐咧讨海，逐工啊，每工拢有人伫遐咧出海。出海诶时阵，就是咧甲这个龙王咧拼性命。相传哦，在一百多年前，一个暗时，海面啊，透起一个大风台啦。有一只船，为大陆怪，伊叫做南二船。在台湾这个海面遮，拄到一百年，喊你看到一遍非常非常大的迄个风影啦。哎呦，迄个风影吼、哦！人讲比三层楼还要高，迄个风影因为一百年难得看到，迄个风影比五层楼还要高。迄船伫个风影头顶，真正嘞，还敢看有迄个船？敢看有迄个船？迄船拢无法度去驶啊，船拢无法度去驶，嘛唔知影要安那。即卖啦，规个趴落来，规只倒柄，那就无啊。
这尊完吼，底下哭啊，底下画啦，啊无像即马手机啊卡起来，可以当家厝内底人讲，我即马拄着真大个风影啊哦，你爱好好照顾家己，拢无多，干那开始家己走袂定，哇！看到这只船可能要规个硬接起的时阵，在伊上绝望的时阵，上无奈的时阵，上尾啊迄秒，熊熊在咱高平溪沙洲头顶出一个火，红色的火，迄、那个火吼，既然哦拢无失去哦，风雨这么大，风台天呢，迄、那个火一直都愈烧愈大，就变作一个红色的光，红色的光哦，转甲这个伊的这个影。给他抬出两半，给这个硬哦，做给他分出两半就对了。那时阵，强要惊死的船员，伊就看到迄、那个火内底，徛着一个红面的，嘴手长长的，手拿一支关刀的，吼、哦，迄就是咱的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把这个硬给破开，让这只船哦，会当惊到伊这个红色的光。关圣帝君亲身甲伊接引登来山尾的港口，吼、哦，亲身安全甲伊游入山尾的港口。入港口了后，所有的船员，包括着迄只船，拢平安顺失无代志，甚至含破去歹去拢无，一直哭啊，为着要感念这位神明关圣帝君。在伊上无助、性命咁要休息的时阵，用一道红光甲伊破开，而且佮伊亲身接引平安接伊港，哇！要感念这神明的救命之恩，嘛感谢迄时阵山尾遐个神明啊，佮接伊港的时阵吼，嘛佮伊安尼救济，互因食饭，佮伊安尼照顾，吼，还因做衫，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佮因。水船风台上冷城的这个山西辅助的身上留在山尾，这就是心火引航香火落土的传奇、啊哦、所以这间庙的传奇叫做心火引航香火落土。当然啊，山尾的传奇不是只这样而已，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地方大家就开始啊，咱一人出一挂来起一间神庙，叫做罗济殿。迄个时阵，地方阁请到另外一尊，同款是保护村民哦，真灵下啊，一个神明，一尊神明，就是咱的先天上帝，拄只关圣帝君，神火引航，香火落土嘛吼。伫、哦、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关圣帝君。啊，甲咱呢，就是咱的地爷公啦，吼、哦，做伙入庙来保护着咱所有的全民。你敢知影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就是北方的脚踏孤爪哦，动魔天尊。啊，手咧，手一定爱举迄支伊的这个剑吼，伊若无举，伊就用收转去啊。所以手哦，伊是甲这个七星宝剑定安安的。一定要定安安的哦，吼！伊若无定安袂动哦，因为伊爱随时来降妖除魔。伊看着咱这百姓啊，边啊小人不断啊，妖魔百听，伊真正唔敢放手，一定爱用伊支剑哦，伊支斩妖除魔的剑来替咱这百姓边啊小人给斩断，妖魔百听给斩断。伊用上主卑的方式来替我们撑腰，来帮助着咱有时啊无法度人去做的代志哦。所以，这个足济人会拜这个先天上帝，就是安尼啊。伊是斩小人、开财路、讲义气的，有个人嘛讲，伊算一个财神呐、啊、吼、哦。所以，一个。哦，一党来保护大家，这个斩都只讲啊，心火引航，香火落土的吼，一党讲咱拄到困难的时阵，保护着咱的生命安全的嘞。啊，那一个是讲咱人为无法度来改变的代志，譬如讲斩小人呐、啊，也是讲运气较无好嘛，甲你斩掉啦，也是讲咱健康出问题的时阵，嘛会当甲你破掉这个。健康无好的这个问题，
会现天上帝，两尊上厉害的神明，就伫啊山尾遮合体，所以这是山尾这个百年来风调雨顺的秘密啊！两个观念无同款，两个观念无同款，这些村民上幸福啊！有两个安尼神明，甲你斗三工，才无同款的代志，甲你守护掉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哦，相传呐、啊，也阁有哦吼，阁有足侪人拢一直咧讲的，一真正神迹。在日本时代的时阵，哦，在日本时代的时阵，拄则讲救这个，伊是安那香火在才开始嘛。过来，咱特别讲香火开始了后，伊安那在才照顾着百姓，安那在才守护这个百姓，一代一代哦，安尼传来哦。这是咱临湖山尾老一辈的人拢亲目睭所看的，真侪新民咧接这个炸弹，在阮。中华嘛有一个接炸弹的妈祖，伊嘛是用手去接迄个炸弹啊，真正呢，遐个有一个魂也搁伫遐咧。所以日本时代的时阵，咱台湾人是安那遐个遮尼啊，有真济无去受到迫害，有真济咱会当安尼一代一代传来，神明真正帮助非常的济呢。第一个故事我特别讲啊，真正伊的神迹，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啊，日本来统治着台湾，美军啊，这个轰炸机啊，伫个台湾的头顶安尼一直咧弹这个炸弹啊，一直弹，一直弹。山尾迄时阵是毋是重要的港口？大家人拢伫遐咧讨海，哦，爱伫遐掠鱼啊，还佫有重要的交通嘛伫遐，所以美军要甲伊。放炸弹，当然嘛是放在遐，重点就是要甲遐炸掉就对啊！哇，迄时阵炸弹敢那咧落雨咧，砰砰砰砰砰砰，规个砖啊头内底，哇，没有防空洞，所有的村民走投无路的时阵，全部就是跪咧拄啊开始的迄间草庙啊内底，一直哭啦，求神明，咩啊呐呐，神明，关圣帝君，先天上帝。阮即马毋知要倒米啊啦，米无路啊啦，阮遮囝儿是势要安那，阮遮生活要安那，请神明斗三工啦，大家啊安尼哭，安尼求，安尼跪，伫个迄时阵，足济粒哦，足大粒的这个炸弹啦，全围在庙的边啊，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安尼一直落来，老一辈迄时阵，迄时阵讲哦，伊想讲啊。害啊！害啊！即马炸弹一直落来，连伊都要落伫个庙啊遮，惨啊惨啊！一直安尼想，想袂到，迄时阵啊，天顶熊熊有一个红色的光，啊，甲一个乌色的气。红色的光，拄则就是咧，甲迄个海破开的关圣帝君的赤兔马。乌色的气咧，就是先天上帝伊的旗啊。乌色的气就是先天上帝旗啊。一个光，一个气，开始把这些炸弹啊，砰砰砰砰，把伊塞落海底啦，也是讲塞去边啊啦。上不可思议的时阵哦，上不可思议的是啥？你知？伊无塞到的，无把伊塞落海底，这些炸弹藏在山尾砖啊头内底，既然啊呐，拢无爆炸呢，拢无爆炸呢，伊无塞到的，那个砖啊头的。伊嘛用伊的心，伊的这个护体，甲伊护掉咧，袂当互伊爆炸。所以迄个炸弹伫咧遐落落来啊，拢无爆炸，哪有可能？遮尔大个炸弹落落来伫个砖仔头内底，完全拢无爆炸，伊个砖仔头内底全部平安顺失，足厉害个呢，足神奇个呢。因着看到，目睭着看到，遐、那个炸弹明明落落来啊，也毋过呾雄雄飞出去海底。足侪粒的拢安尼，落落来就飞出去，落落来就飞出去。哇，敢那有一个防护层在遐，落落来就弹出去同款。遐、那个红光啦，遐、那个乌色的气啦，就安尼一直甲这个炸弹塞落去海底。啊，当然冇塞无着的，因为这个炸弹敢那雨同款一直落落来，塞无着的，落落来伫个砖仔头啊，伊就马上用伊家己的身躯给拍掉咧，让这个炸弹袂当崩起来。
伊若真正崩起来要安那，规个一粒就好啊，规个砖仔头就拢崩了去啊。不管伊落几粒伫个砖仔头，伊拢会当互伊无爆炸。这才叫真正厉害啦！新明用伊个肉身来挡炸弹，保护着伊规砖仔头几百条个性命，你敢知影？几落百条个性命，就伫个迄时阵全部拢留落来，真正足无简单嘞，足无容易个呢。两个新明互相帮助着这个村民，几落百条个性命，保护因个安全，而且。一家大小，不管因的厝、因的船，拢无任何的损伤，佮同款会当继续生活，佮同款会当出去啊讨海讨食，哈、哦，所以唔呐，佮他保命尔呢，唔呐保命尔呢，也佮保着因所有的财产，佮保着因所有会当后摆生活即个工具，唔呐呢哦，也佮有哦，第一早年。这村民，这村内底有一个讨海，伊厝内底大大细细吼，十外个人要等食饭，也毋过毋知影安那。伊迄年连续出海几落个月，含一尾鱼啊，都拢钓无、抓无、捕无，上无你去海个用捕个嘛，捕一只拢无。这个渔船啊，出去个油钱开了啊，厝内底个米。嘛食了啊，外口阁欠一千块的债。迄时阵吼，这个情绪，当我唔知影，大哥大姐恁捌无钱过无？开始以前厝内底是真正无钱，甲我甲阮小妹啊，一工，阮两个人一工，两个人一工食一个便当尔。所以我知影这个无钱的艰苦。迄时阵阮无钱，唔呐两个人食一个便当。阮的爸爸也搁伫咧家护病房，伫咧遐也搁需要钱。迄款的感觉吼，迄款的感受，真正真绝望，你知影无？非常的绝望，绝望到我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这个渔民嘛，同款，伊嘛感觉像开始迄时阵同款，感觉未来拢无希望啊！啊，面对着遮尼啊大的负债，遮尼啊大的责任，我即马靠地啊，食完这个便当。阁存无三块，真正食完这个便当存无三块，迄款的疼我甲即马也阁会记哩。迄天下暗，迄个讲想着我家己迄时阵疼，我嘛真艰苦。迄个村民走投无路，伊就来个庙的，跪伫个关圣帝君甲献天上帝的面头前，哪跪哪磕头，伊要甲所有的委屈，也甲所有的拄着的代志，也甲所有。伊无法度去解决的代志，靠我心明听，讲我心明听，讲几枚，讲完了后，伊就甲心明讲啊，我已经无法度去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啊，我嘛无法度去承担甲承受啊。今仔日我甲你讲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来照顾我厝内底的人平安顺心，这一切我得家己怎沉落海的，我甲这所有无好的一切，这些负债，我家己。全落海的，做伙沉落去。讲完，哪讲哪哭，哪讲哪磕头，安尼磕甲哭甲家己昏去。昏去的时阵，伊就做着一个面梦。这个梦内底，关圣帝君对伊笑，伊就甲伊比，比海的一个方向。伊叫伊位啊去，伊毋是叫伊跳落去哦，伊阁甲伊比爱过船啊哦。所以是这个关圣帝君来甲伊讲。讲你爱有遐去，遐可能有你生存会当生存落重要的物件伫遐。伊甲伊讲，关圣帝君笑笑甲伊比，啊甲伊讲啊过船啊，袂当甲跳落去哦。隔天一透早，伊就想讲好啦，我得跋上尾啊一遍啦，我得跋上尾啊一遍啦，反正我都要跳落去啊，这边啊对，哦，我得会当转来。过生活，啊，若无钓，直接我就往遐跳落去就钓啊啦！伊船啊，驶咧就去啊，对着这个关圣帝君手臂的这个方向，船开咧，伊就出去啊。到遐了后，伊个网啊，甲伊放落海内底。伊准备要救网的时阵，哇！那机器煞袂振动，那机器煞袂振动，
大家就想讲啊，人咧洗，正不阿的生菜粿。我伫咧这个时阵啊，关圣帝君，你搁甲我讲生笑，我跳落都无代志。今麦我开船啊来，开到遮，网啊嘛压落啊，过去嘛派去啊。你今麦是要叫我怎咧跳落是毋是？伊就伫遐咧想，开始搁哭啊，开始搁嚎啊，过去都袂叮当啊嘛，拢袂叮当啊嘛。伊要抓什么鱼？无多抓啊嘛。伊就开始用手去揉这网啊，吼，哪揉哪嚎。啊，网啊！伊手落揉的时阵哦，揉无三下，规个人作戆去啦！啊，这个鱼啊，既然家己哦跳入伊的网啊内底，迄鱼啊全部拢跳入伊的网啊内底，而且唔是俗的鱼啊哦，乌鱼、青鱼，拢跳入伊的网啊内底。伊唔是去掠鱼呢，伊是网啊摕咧家己鱼一直走过来呢。一直走。迄天，诶，迄个下仔啊，诶，迄边，伊干那掠的鱼啊，遐上贵的鱼啊，解决了几十年的负债。迄天，迄边，解决伊几十年的负债，规个整个伊家庭命运全部拢无共啊，全部拢无共啊。以前是网啊落掠鱼掠无，即马是围个斗三工。网啊摕咧，遐鱼啊，家己跳入网啊内底呢。哇！伊这个故事吼，转去就传到规个庄仔头拢知影，规个庄仔头拢知影，所以开始啊，这间庙就豆豆啊兴起来。这神明吼，含炸弹都冻下来啊！几十年的负债，就一边的这个接，一边的给你指引着方向，一边一下仔啊，指引着方向尔。一个会知啊，就解决你几十年的负债啊。所以有时啊，拄到危机，拄到困难，拄到身躯无爽快，伫头顶遮个神明，对因来讲拢毋是代志，伊只要手指头啊一比，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哦，有可能你就拢解决啦。佮毋呐安尼哦。这个真济真济故事，帮助着足济足济因的村民，帮助着这第一因绝望、无奈、未来已经无法度去承担承受的时阵，这个神明拢跳出来来替因斗三工，指引着一个方向，让伊有法度去解脱掉这个一切。

手这边，一个手这边，规个拢甲伊保护起来。啊，毋过伫二零二六年，民国的115年，因个庙个宣布分开60年啊，要甲伊正式甲这两尊神明甲伊合起来，感谢着伊对这个庄仔头、庄仔尾会斗三工。那毋是因以前用伊个肉体去护身，和这个炸弹拢无爆炸。今仔嘛无这个砖啊，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即个人有法度拢安尼平安顺遂，而且有一个赚大钱啊，所以得叨叨慢慢慢慢60年的分开，即马起一间搁较好的庙，要互因做伙伫个遮继续甲大家来保庇哦。所以这是磁场的加持跟运势的加持，这叫做大翻转。未来的家啊，咱来去拜拜，咱拜完了后，拢会当做一个翻盘，无好个改变过，而且会大出大贵哦。所以即摆气势非常的旺哦。所以你爱把握因咧合并的时阵，有这个开的时阵，咱来遐感受到转运，感受到伊甲咱加持，感受到。会当甲咱体内无好的物件、无好的磁场，咱厝内底的人要脱关的代志，拢甲伊做一遍，伫遐请神明来斗三工，来甲伊斗保庇。你的事业、你的财运、你的孝廉，交予关圣帝君来替你斩断；你的财路嘛，交予关圣帝君来甲你开开。你的身体，你无好的才会开，你心内底无力感。哦，就交予咱先天上帝的个七星宝剑来甲你降妖除魔，过好你的元神。所以这两个天尊的能量来合作伙，就当解决咱人生内底真济的问题。哦，真济的问题，唔呐安尼吼，伊个个有咧装啊，这个装啊头内底的人，也个外口的人，拢会当做伙来予这个经济，咱这个。林园神尾才经济更加好，大家人阁要来遮来行大，人阁办这个博杯的比赛，予较济人来遮，咱大家人的经济唔只会当好起来，予较济人知影遮咧，咱这个所在唔只会当愈来愈好。像这个德山，子，这个德山的拜鸡啊，唔是拜鸡啊啦，要带鸡倒转去的吼，这个。这山这间庙土地公，形容叫啥庙？我煞袂记哩啊啦！吼、哦，这山有无？拢咧博这个红，这叫啥物？发财金转去个啊！啊，佮博这个鸡啊转去个啊！吼、哦，这间庙，我形容煞讲袂出来，反正就是这间庙就对啊！你敢知影？因为因的香火非常的旺，大家添的油钱呐、啊，添油唔是添油钱，添油香的钱，也佮有大家兴旺的钱接。借300块的发财金，借600块的发财金，有人行600万，借300块行600万，有人借300块行50万，行60万，足济。所以因的钱愈来愈济的时阵，因就开始安那，开始和所有的老人、所有的小朋友，拢会当食免钱的午餐，甚至因的学费，吼，因嘛帮助着庄仔头的，因的学费嘛，甲因会当拢免钱。哦，大家人拢免钱哦，学费免钱，也个伊个食饭免钱，遐个老大人，家己伫个山顶咧住个老大人，拢会当有免费个饭送去因家来互因食。所以真正庙个，毋是讲真正，毋是干那会当拜拜来家己保庇尔，伊是足济庙个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咧做代志，照顾着小朋友，照顾着遮个死大人。照顾着独居老人，拢因庙的钱摕出来，真正咧帮助着遮个。像咱高雄的这间庙嘛，同款啊，因要予大家人拢会当来遮哦，促进着咱大家拢会当赚着钱。来，跋啥？跋杯，有车，四轮的哦，好车、大台的车、贵的车，嘛有机车，嘛有手机啊，逐项拢有。神明要送予信众的。开年大礼，没有这经济，大家拢会当好起来，大家人拢食有饭，大家人拢赚有钱，所以逐年正月初一甲十四，拢会举办着真济活动。这活动，唔呐讲咱家己会当看了就欢喜参加。

啊了就欢喜。上重要是带动着咱这经济附近的经济，好大家会当借着过年的时阵，拢赚一寡小块钱吼，摆只单啊，就赚钱啊啦，是不是？哦，也够有哦吼。正月十三，关圣帝君圣诞千秋的时阵，佮会做这个八道七星的这个平安桥。你若行过这个桥，你就会当身躯所有的白痛啦、歹运啦，总落落桥卡过桥了后，你就是大富大贵，出入平安。所以正月十三会当去来行这个桥，伊会甲你斩掉你所有无好的白痛、恶运。走过了后，你就出入平安，大富大贵，也不用开很多钱啊，对不？别再给我们骗了一二十万了啦。真的，我捌拄过南部一个人，他开一间很小的宫庙，一个查某开一间很小的宫庙，非常非常的小。如果去那里，他就跟你说了，啊，你这心中有问题啦，你这气有问题啊，你活不五年了啦。你过无五年，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样的代志？哦，啊！你今麦是咪拄着什么样的困难？这我拢知影，我会当马上甲你解决。啊！只要你烧三十万的金纸，是三十万代票的金纸，你要开三十万，予伊甲你买新纸、买金纸，伊来甲你做解。啊！你着坐咧伊的客厅内底，伊着开始啊！哦，你钱三十万予伊，二十万予伊，着开始啊！金纸甲你烧烧的，哎呀，你头前歪两下啊，伊着甲你讲好啊！你活超过五年啊，你无代志啊，哦，过来处理了后，你就平安顺遂啊。嘿，卡屁，代志同款阁有，三点半同款阁爱撞，哦，厝内底破病的人同款无法度脱过这个难关。啊，你就去甲问啊，问讲，啊，你是安那甲我骗？你都无解决嘛？你敢知影边神啊安那讲？边神啊就甲你讲，迄时阵我算唔对啊。你应该不是二十万、三十万的人解决的，你应该用六十万那关，才有法度解决你即卖的问题。要无你即卖阁摕六十万，即边就真正会当甲你解决啦。你看，你看有可恶无？你看有可恶无？敢讲即款话呢？所以，当当人咧艰苦的时阵，你去赚人的钱，这真正非常的不应该，非常的不应该。所以我会加讲一寡。正庙大庙，心灵帮助咱的故事，咱来行正庙大庙，唔免开大侪钱，只要平常咱有咧累积，着咱的这个功德，累积着咱的功德，咱的累积点数，咱就会当来正庙大神家来甲伊讲，来拜托，咱会当来换讲这关会过未？是不是？安尼才是正确的啦，唔是讲开钱。就会当来所有的物件，拢会当来解决，无可能。啊，那像安尼，迄太死人诶啦，哦，也是讲去共害诶啦，伊业障非常大诶啦，敢讲开三十万、六十万，伊业障都拢无啊，伊都免负责任吗？袂当嘛，无即款代志嘛，歹人去共偷摕钱，哦，去共恐吓，也是讲去共绑票，做真侪伤害别人诶代志，敢讲？伊开几啊十万去做一个祭拜，安尼规个就好起来啊！伊就是好人，遐做过诶代志，就会当一笔勾销，无可能嘛，无可能嘛吼！所以咱头壳爱遐清醒咧，唔通互骗去，唔通互骗去。啊，咱嘛爱感谢所有斗相共咱诶人，不管是人，也是讲心明，心存着感恩诶心，咱诶心就渐渐会向善。善良啊，要无即卖人真正愈来愈歹呢，歹人足济。你敢知影？我要甲你讲一个，真正歹人济，即卖济干呐。开始是住咧非常非常庄卡的所在。阮这个庄卡最近，阮的乡长，阮的乡长宣布一项代志，就是讲阿公阿妈，你家己爱说伊，即卖真济的诈骗是你家己的孙仔。你家己的亲人来甲你诈骗，所以阿公阿妈，你家，我的乡长咧宣传咧呼吁哦，阿公阿妈，即卖你家己骗的，是你家己的孙啊，是你家己的亲人，所以你家己的钱爱顾好，因为阮这个乡的拢是老人，真正拢老人，真济人钱，互伊的囝儿是说乖了了，即卖含食饭，含一间原本咧大厝。拢无啊！
伊个事实，就怪伊讲，不管啥物理由啦，做生理啦，也是讲伊破病啦，叫伊厝爱去抵押，抵一个去抵押了含厝嘛无地住，食嘛无地食，现金全部拢互骗骗去，食改骗，伊个亲人、伊个孙啊、伊个囝儿事实。不是只有 一个人这样而已，是很多的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乡长才站出来说，在台上说，也在网络头上说，说我们这个乡的老人很多，现在在给你骗的，不是外面的人，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亲孙子，你自己的亲人，把你的钱骗了了，甚至还叫你拿出去贷款，给他们钱，你和最后的大就没办法了。去养老院一个月才多钱，你嘛无法度，怎走去？去这个乡公所遐，底下咧过暝，过来个本来一个、两个、三个，我即马一丁啊，哦，底下咧过暝，乡长看咧落，唔是办法，再来讲这个代志，再来讲出来。所以大家拜托个，一定爱特别来注意，即马骗你个，唔是干那外口个人尔。含内底的人，厝内底的人，卖甲你的钱骗了了，过来就不爱插你啊！哦，过来就不爱插你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所以我咪希望讲，会当予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顺顺利利。无好的代志拄较少咧，好的代志咱拄较侪咧。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安顺遂，拢会当看到，你感情是好的，也是歹的，分辨到是非，咱就会当避免到真济代志。这首歌《香港恋情》，咱台南这个吴文华大哥伊所要点播的《香港恋情》。

伊也当认定，你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半的代志啦。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时就要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向着东港，亲像望一段秋水来伫咧等待。是吗？我已经空等着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咱上惊讲哦，这个内底水管无通，无通卡青池，无通过卡油，无通有可能慢慢，你这个水管就会变脆、变断。变脆啦，有时啊，卖讲断去啦，咱上惊就是破去，啊断去无要紧啦，断在脑的一断嘛再见，哦断在心中的一断嘛再见，一断就再见啦，咱较袂啊惊，咱惊的是啥？咱惊的是这个拖，哦，咱惊的是啥？一脚一手，咱惊的是啥？一个月可能要开很多钱，咱才有法度活下去，咱怕的是这样，对不对？没不对啦，要怎样会当预防到这些事？其实咱生活里面，平常时你如果感觉阿妈滚筋很难的，你这样抓零，又怎样抓，你也感觉阿妈滚筋很难的，都没法度来放轻松，都没法度来放通，筋络怎样抓也抓不好，阿妈滚筋哦，我说的听好哦，你咧脚筋、手筋，你着拖两针就好啊。你若阿妈滚，一直拢真硬筋，一直拢真酸痛，感觉你肩胛头拢有带真重的物件，搁那去抓零拢无效，下暗要困困袂去。尤其头壳可能拢有一边会痛，会安尼涩涩叫，会抖痛。拜托个，你也知影啦，你可能内底吼，红灯啊啦。有太调了呀！你才有这款的情况，那这情况吼，就是不是讲吼，我要食这个食血管的啦，哦，我要食这个心脏的就好，不是安尼，未好。我跟你讲，未好，你也安那，因为伊是太调了。水管也跟你的马桶同款太调了，是爱安那？敢是讲吼，一直该冲水，一直冲水，不是吧？塌掉嘞，唔是一直冲水就好啊吧？咱厝内底马桶塌掉嘞，敢干那冲水就好？唔是，哎呀呐，爱先互伊通，垃圾的爱改先扬起，才通掉，才冲水才有效。你干那一直冲，一直冲，冲到尾啊，会安那？无唔对，全冒出来，规个全拢溢出来，全拢走出来，等到有危险性，所以先啊，即马。即系讲，你爱甲血甲扬掉，你爱先马桶爱通水，唔只系落，啊无你干那一直灌也无出来，等于是无效的。你买更加多，食更加多，拢无任何改善的效果。你爱先啥？抓落去，就是先甲血甲甲扬掉了后，你才有法度来通。啊，要安怎扬？这就是爱技术啦。爱技术啦，一种的隐基酶哦，隐基酶不是食毒菌啊哦，伊是迄个想，你爱迄个想内底叫一个真重要，这个科技医学啊个医学研究拢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在咱内底会当代谢掉卡掉的遐个物件，咱正常来讲爱讲代谢啦哦，啊那你听有诶，就是讲甲你扬起啦。把你那些东西扬起啦，就像咱的马桶同款，你先要让那些扬起，要软起，要松起，你才冲会叮当。哦，代谢黏在头顶那些东西，哦，不然说代谢了，让它黏在那些东西，可以倒落来，不能落伤大地。最重要的是不能落伤大地。你若落伤大地，你又落来了后，又走去更加细条的血管里面，暗的规条拢塌掉嘞，迄条细条迄个劈去，劈细条的，就是一脚一手，危险呢！你敢知影？危险呢！有话讲，跟你讲个羊是安那羊落来了后无羊，我咧落来啊，落来了后，佮走去别位，佮你塌掉嘞，我当个女孩，你爱真正佮羊去，羊佮拢无看，才有法度佮伊代谢出来，要羊佮拢无看。这就是一个技术啦，这就是阮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
有的人耳孔啊会叽叽叫，叽叽叫，是安尼一直叽，因为伊这个内底都有一条塌条嘞，塌伫个遐，你甲想啊吼，你即摆咧分鼻鼻啊，也是讲你摕一个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摕水管内底塌一个物件，你家己分，滚滚嘛有声无？叽叽叽叽，就是因为你安尼一直咧走火，咱的火啊一直走出去嘛，啊、一直走嘛，一直循环嘛，伊若走一边卡。走过遐的时阵，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走过遐就出一个声。没人用，改扬掉尔嘛。你唔是互伊落来尔哦？你落来有危险性呢。伊走去都踢掉咧，打到一脚一手啊呢。爱改扬掉，改摆出去。阿妈关紧会酸、会痛、会艰苦，规个感觉足硬呢。下暗咪困袂去个。拄只我讲叽叽叫的嘿，真济人有这款原因吼。有这款的吼，叽叽叫的，就是因为安尼叽叽叫，无你头一摕一个水管来分看卖啊，还是你去问医生看，看是毋是安尼？你会当去问医生哦。还佫有肩胛头真酸痛，就是这个循环无好，咱的经络，咱的这个神经拢伫遮，循环较无好，所以引起咱肩胛头的酸痛，愈来愈久，愈来愈白，佮咱物件掉掉的同款。你第一工，第一工会知影食。下暗，你就感觉小夸轻松一挂。你咧困，你会较好困去。你若连续食一摆、一礼拜了后，你就感觉讲最近困眠哪会遮尼啊好？最近我咧看物件哪会遮尼啊清楚？因为你这会走的怪啊嘛。原本塌掉咧所在，你目睭要看物件看会清楚，你嘛是爱有血来疏散着养分，你才会看会清楚嘛。对不？啊，你若散袂怪，你个目睭嘛是会雾啊。你若讲熊熊一礼拜了后，你个肩胛头嘛足轻嘞，一看物件嘛看加足清楚个。唔呐，安尼哦吼，叽叽叫嘛，敢若较袂叽啊。无讲马上改善，也毋过你一礼拜会感觉到效果，叽叽叫袂叽啊。阿妈骨袂过安尼硬筋酸痛哦，也阁有看嘛看加较清楚啊，头壳嘛加较清楚啊。你叮当的时阵，人嘛感觉加足舒服啊。其实就是甲你血遐物件，规个扬掉啊，扬甲差不多啊，而且扬甲会当互你自然排出体外啊，所以你才会感觉到遮尔啊侪效果拢出來。啊，像这個要甲你扬掉，要互你袂讲太大条的、太细条的，先互你改变啊，袂酸袂痛，看会清楚，佮互你讲啊讲袂安尼叽叽叫。先改变，才导到伊那标靶治疗了哦。你唔免甲讲伊伫个倒，伊落就甲你吹，吹就去遐甲你扬，是规个甲你扬掉，唔是落来了后，佮走去别位甲你塌起来，唔是先规个甲你扬掉，先互你会轻松、会清楚、袂记，再过来慢慢去你身躯所有的水管内底，咱是几落万条水管呢？水管内底导到我甲你清。豆豆我甲你养，你都唔免有危险性，哦。佮上重要的就是讲，咱若是已经中风的人，中风的人第二次中风的几率是80%。你若已经中风的人，马上你都爱紧食，马上你都爱紧食。你若无趁即马紧养掉，你是真紧，因为你循环较歹嘛，伊即个血管唔知哪个倒去过来塌起来，所以你会马上佮中风第二遍。问题就伫遮，你爱马上紧食。中风的人马上紧食，咱有人客，我去讲真诶哦，伊原本中风哦袂叮当，要毋过伊着紧食，伊着想讲卖第二遍，伊干那安尼想卖第二遍尔。那再一食，佮照着医生的方式去复健，伊即卖哦已经拢会当叮当啊。原本爱坐咧轮椅诶，袂当叮当哦吼，慢慢一脚一手恢复倒来啊，慢慢会当行。伊即卖。已经照着医生的复健，还佫慢慢把这个通出去，扬掉了后通出去。伊即马骑车买买便当，骑乌托邦去唱歌，拢完全无问题啊呢！已经完全无问题啊！医生讲吼，伊真少有病人中风了后恢复到健康的，尤其是年岁60多岁、70岁，足少的，足少的。伊讲。第一，伊得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复健；第二，伊得慢慢疏通伊身躯所有的血管，先甲伊切掉咧。上重要的，要甲伊处理的先处理，佮慢慢一步一步甲血管
拢甲伊倒倒，规身躯拢扭掉。所以原本是坐咧袂叮当，过来一脚一手，过来倒倒会行，过来徛起袂，叫什么？我倒来徛咧，会当膝盖去，搁去唱歌，无代志。六七十岁，就是伊倒倒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改正，一个一个改观。尤其即马已经中风的人，也是讲你感觉已经硬正有小可问题啊，拜托。金家三感，让你有感受，引之眉，给你通，给你通，给你再去踢到别位，是一定安全，给你用掉的。把握这边的机会，引之眉哦吼，这真贵哦，你感染的阳气，阳气了后，就规身躯，撸下去，跟那标靶感官，一撸下去，家己给你吹，你踢掉你的所在，全部给你阳气哦，一盒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日买两盒，搁送一盒，同款哦，同款有体验的哦吼。就是讲你食了脑差，要让你会当好哈利嘞，让你食了够出信心的。即马六盒只要4000块，六盒只要4000块，唔是4盒4000哦，6盒4000，等于是6盒4000就对我啦吼。我唔爱甲讲啊，因为你即马脑这个叽叽叫的问题，吼、哦，你感觉？阿妈讲硬正的问题，也是讲你最近已经感觉怪怪的问题啊，哦，也是讲硬正阁看袂清楚，会当甲你保证，你只要定期定时食，卖讲定期，卖讲定时啦吼、哦，其实你只要有食，你都会有效果，有食你就有感觉，豆豆甲你无好的，即全部拢扬掉，唔是落去尔，互你扬掉，互你有法度排出去，互你袂叽叽叫。让你看得清楚，让你袂暗，让你袂硬听。尤其你若是中风的，你一定爱紧来吃。咱别人一定开始会徛起买啊，你唔好干那一直坐伫你轮椅头顶哦。控诉925-1235，银姊妹，你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3盒3000块，3盒3000块，今仔日6盒。只要4000块，6盒只要4000块，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好偌济。你食一组，你就知影你爱危险会当减少偌济。尤其你即马来也搁咧做工课，尤其你即马来搁爱靠家己来趁钱的，你更加都爱家己用好，用好安全，唔好一工你就趁起来。控诉925-1235，3盒3000块。今仔日4000块，摕6盒倒转去，你6盒会当你家己食，哦，会当你家己食，恁某做伙食，恁某做伙食，夫妻做伙食，才袂讲一个那安那，另外一个啊，搁爱上班，啊搁爱甲顾，做伙顾上安全。控诉925-1235，敢若一支雨伞保护你的安全。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个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个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球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吸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咩哪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葫芦菜几个中美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0000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花一辈子时间去。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被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葫芦在井下中。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2: 哦，
1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正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进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福禄在全家，中美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葫芦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